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各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陈先生来点播啦吼。冰川烟笑这首歌叫做《胡纳卡达》啊，《胡纳卡达》桑。准乎先生啊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带来高雄的咱一位陈先生所点播、冰川所唱的这首哈《尊上的本先生》。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6688，这部有点小点声，
1: 小点咬人。
0: 在咱线上来给咱做一个相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在时啊，或者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这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耶，又话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即马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9月21日，今仔日是礼拜一吼。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拢差不多是多云到好天啦吼。啊，过道过了后呢，啊，即个南部山区啊，啊，有一挂短暂阵雨吼。啊，局部所在雨势兼可能比较大。故你行到8月11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3度到33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啊，今晚呢，咱来大家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大家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赶快来个关心这个台北市长吼，新辟谣吼。伊个新闻报道啦，咱知影对即个顶礼拜五、拜六，新北勇已经开始，已经吼有来行离开台北，往着北关区吼啊，去甲即个港东区、民进党区的关区中的候选人来做选啦吼。当然所搞的关区哦，一点啊都不输台北市，尤其咱即个高雄场含即个赖水龙吼、甲组吼两人吼。诶，联合吼，诶，即个做社大会哦，迄时在讲吼，人山人海啦。啊，尤其来到河边迄条是爱河边啊，虾米咱嘛唔知啊，底下咧过船啊呢。迄个船边就对啊啦，河边啦，包括吼桥顶哦，一堆人满满是叉叉叉啦。当然，搁有来到吼啊，即几工的代志啦，嘛有来到吼，即个桃园同款。迄人实在有够济吼，这一点啊吼，都无输想咧选总统，反正总统选总统嘛，无遮闹热啦吼。啊，所以那个这种诶，听到热度阁继续维持落到底吼，这个我台北市长选无掉，哦，这做歹办事呢。我是原来讲一句话，你敢知影？这个个市长如果若选无掉的话，后一任的赖清德哪个要继续连任选总统的话，哪有全台湾而且一寡吼民众就对了啦，大家三阵要竞这个新辟谣出来选总统的话，哇，这些代志就做歹处理啊！哦，大家听我的意思嘛吼，咱有足侪支持者，伊嘛无咧管理民进党的这个赖清德吼要连任唔连任啦吼，对于讲新辟谣伊放足低调的。伊感觉讲，我这一局个台北市长选无掉，我会阁听候学习，等后一道诶台北市长选举，我会阁再定来。吼、哦，对于伊都足个了处理种代志，啊无如果伊那是讲小讲好啦，啊都人咧劲啊吼，啊即个心大家三声扶持诶话就对啊，无跳出来选总统嘛，未用心，脑子种个心态就歹处理啊。
0: 应该这个代志未发生。
1: 系啦，啊如果
0: 党本来就是以连任的为务吼，
1: 为优先啦，
0: 连任优先。
1: 啊，你还没错的，爱变错算
0: 了。无，你哪一根有咧做啊？比如讲，我已经担任市长。
1: 哦，我知，我知。
0: 啊，我今下变变连任。
1: 啊，如果伊呢，伊无党籍出来算呢？
0: 啊，大便宜，
1: 那边真正便宜，你讲啊。啊，所以我咧讲讲，如果伊一任闹，发多人迅速当选到台北市长，伊就留伫台北啊嘛。哦，迄个民国明年，啊是搁在吼，迄个明年的明年吼，赖清德要选总统的时阵，就唔免讲有烦恼，讲有人含伊党内有含人，有人要含伊受竞争啦吼。啊，当然咱这拢想了想这去啊啦，啊，但是历史的照镜就是安尼甲咱讲的，就是有作者进行就是安尼出现的啦吼。来，咱这篇，咱那个双棍嘛，你讲这個，我就想到。迄个陈水扁总统迄场就是，陈水扁总统迄场，台北市连任无着，跳出来选总统迄东西，就是柯信良要选的啊。
0: 啊，柯信良推动伊啊，
1: 对啊，
0: 推动处理
1: 啊。啊，迄东西就是民基，就是历史，就是要安尼创治啊。如果阿扁啊继续连任台北市长的话，迄岛的总统选总统的这个诶情形，就是柯信良嘛。啊！但是都
0: 嘛不一定啊！啊，咱政治人啊，讲较歹听，连任啊，连任啊，我要转跑得水
1: 是嘛？啊，所以就是讲阿边啊，要我们配谈话，讲啊，你遐打通算台北市长，就要跳出来算啊呢。来，这篇咱来个听看卖吼，看这个啊新辟谣吼，以及卖啊一地吼伊效应啊，一堆这个外关区出去啊啦。你讲民进党台北市长吼参选人新辟谣啊，包括高雄市长参选人赖水龙。伫做人呢，拼出了吼 北哥乡城论坛的议题啦。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刷单反问。反问就对了啦，反问新辟阳公园啊，那安尼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定辉，你有还没讲好无啊？人咧问这，伊有去回答起啊啦吼。新辟阳接受访问的时阵强调吼，讲选民上届无介意听到，就是一问答问就对了啦吼。我甲你问这，结果你无甲我回答，你搁甲问别人，甲问倒转来吼。伊就是要标陈定辉出来讲嘛，伊认为讲陈定辉可能辩论。也输贾良改嘛，讲啊，那要编，大家做出来编啦。哎，无一定哦，无编唔知影。贾良改伊嘴是乌白砖的哦。
0: 啊，但是
1: 你连销话会使呢，要讲物件伊无一定有法度哦。
0: 啊，但定位是查某，啊，蒋万安你较没有心咧挂过。
1: 讲开嘛，是无理的对个啦。
0: 两边问你这啊，你啊，你今日都听好，这你个屁了。
1: 是。啊，当然啊，新辟阳有来甲蒋万安回答讲，选民上届无佮意听到的，就是人咧甲你问这個，啊，你无回答问题，反倒转来，佮共颠倒问就对啦，这做无水准的。啊，当时丁青并无吼主张取消免费的营养午餐的政策啦，而且是5万讲保留着吼。啊，这个家长自费吼，会当加价一种一段性啦吼。罗水龙19号甲着新辟阳来啊，甲组合体呢，并且发出邀请拿赢的高雄市长参选人吼，郭志温呐，包括蒋万安呐、啊，要来进行一场吼、北哥乡城辩论会啦。当然，这个蒋万安听着辩论，伊就惊甲死死存啦，讲啊哪呢？陈定辉是毋是原来要招出来辩论呢？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新辟阳伫昨昏透早伫台北市的北投啊中介市场，伫咧扫街的时阵，伫要进行拜票，接受访问咧讲，讲大家拢听得出这种是以答问答嘛，以答答问就对啊啦。简单讲就是我咧甲你问代志，你唔敢回答。啊！你同我搁再用八种的话题来问我问代志，安尼就对个啦吼。简单讲是安尼啦。这个回答问题无遮尔啊困难，新辟阳表示辩论，这对这是上界基本的啊。两人将对着市政去讨论，即马伫咧讲什么台湾整体发展啊，甲每一个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除了。了解自身的优势啦，甲吼劣势啊，对着这个啊城市的优势啦吼，啊是弱势啦吼，拢会当立即讨论。新辟阳17号伫南港街头来举办一场这个啊肥皂箱啊，这个肥皂箱啦吼，诶，这个快闪的演讲就对啊啦，甲着民众对话，啊家长欢迎吼。讲这个免费的营养午餐真歹食啦！当然，新辟阳伊在回答的时阵，又讲着讲一定爱互咱自费个倒转来。啊，煞单去互蒋万安解读讲，啊，新辟阳要来废掉着这个免费的营养午餐啦！啊，蒋万安吼，啊，这个啊，回击讲吼，未少的民进党籍的议员嘛，拢支持免费的营养午餐呢。新辟阳昨日讲讲当时讲的是家长吼。自费是不是会当搁再加倒转来安尼啦？啊，这个制度要安怎样啊？搁较有弹性吼，无认为讲免费一次啊，无认为讲吼免费是错误的政策呢？嘛，袂当讲主张取消掉免费的营养午餐就对了，啊，无主张讲要取消掉这个免费的营养午餐呐、啊。另外，伫台北呢，正出名的一间卤肉饭呐、啊，叫做胡秋长的第三代，诶，这个啊，第三。代诶，即个接管人呐、啊、吼，表态支持蒋万安连任啦、啊。结果煞引起来网络掀起着一阵拒绝者吼啊，卤肉饭啊，即、這个拒绝者，即、這个胡秋长的卤肉饭的风波啦。立委王宏威的批啊，讲嘿啊，这根本就是典型的新辟阳出征极端的文化嘛。新辟阳伫下晡出席着青商会啦、青创论坛的进程接受访问，伊正无奈表示。讲王宏威，你唔好恶白甲别人递帽啊！这安尼真无妥当。办公室倒伫共一站楼啊！如果若遇到王宏威，我来甲苛刻，唔好恶白共递帽啊！新辟阳表示讲，进前这个饶河夜市嘛发生了吼，东发河的事件呢，无论对一边的支持族群呐、啊，人格的抹黑啦、物理的攻击啦、洗版啦、啊，这拢是偏激的。 啊，袂当吼啊下过诶红线啦，啊，大家甲即个做生意场诶人吼啊，对着意见表达拢有人诶自由，回归市政诶讨论才是重点的，对啦啦。咱讲实在，即、這个罗马奔好手中诶，伊讲伊要支持蒋万安，那是伊诶权利啊。啊，当然有网络朋友伊会支持新辟荣，伊会感觉讲啊好，安尼我拒绝去食你诶物件，迄嘛是人诶选择，啊，毋是新辟荣叫伊讲去，你忙去甲食咧啦。
0: 迄肯新辟荣，
1: 系啊，
0: 新辟荣。嗯啊、出来咧话话啦吼，讲政治无需要安尼就对啦吼，啊，再尊重个人的选择。啊，讲啊歹听的，伊要去支持什么人，是伊的代志啊。哦，啊，你若是爱食伊的卤肉饭，你就去遐食。那我个人我是毋捌食过什么好酒店就卤肉饭。
1: 啊，恁台南都无咧要对食这
0: 個？不是啊，但是重点就是，那不是伫新闻看到好酒店卤肉饭拢看到三点啦。
1: 起价代志啊，
0: 因拢带头起价，啊，真正好食，加讲。即起价了，大家还佫烧钱要去吃，啊，我都唔知影、啊，所以即个就做啥，即无需要去甲人洗版啊，是去甲人迄个甚物骂啦，啥种种，台湾就是安尼嘛，民主自由嘛，吼、哦，啊，伊要支持迄、那个做蒋万安，啊，我去支持啊，啊，伊要支持新北荣，啊，咱嘛就欢迎伊来支持啊，啊，至于看你要去吃唔去吃，那是两回事嘛，
1: 是，
0: 哦，那是两回事嘛，你都像咱台南市做名，咸梅吼，阿东咸梅，
1: 阿东。
0: 啊，当然，每伊介绍起甲真悬，无唔对，但是伊标价写甲真实啊，吼、哦，伊标价写了真清楚啊，一碗就是偌济啊，吼、哦、对唔对？啊，伊个料有人讲足济啊，啊，所以咧，你若是感觉讲，哦，你介绍惊死人，你是咩啊食？啊，卖食，咱来食白金台南市咸梅，坐到哪啥咧？吼、哦、对唔对？啊，你若是讲无阿东个，就是气味就是无同，哦，啊，你去你食，你来去食迄个阿东个，
1: 嗯，
0: 哦，啊，另外一间卖低心个，大家拢知影，哦，对唔对？特别拢人拢叉叉叉，哇！迄个头家头壳有够好，迄间几位人啊？你甲点吼，伊讲耳孔咧听尔，未晓叮当。
1: 嗯嗯嗯。
0: 伊毋是内面较一道两道，伊是规个拢爆满诶咧。啊！你甲讲我要爱啥，要爱啥，要爱啥，要爱啥，等下旁来完全拢对。哦，也免写单，也免啥物工作。啊来啊来，但是有人讲，好会上客上安那，勿紧啦。你就感觉若上客，啊，就找北京啊。
1: 嗯，
0: 因为类似食足济啦，啊，至于讲啥物叫做好食，啥物叫做歹食，个人的感觉。
1: 即嘛，基心伫咱台南市买一间分几啊间厝，
0: 买只分几啊间厝来，对啊，对啊，对啊，无唔对吼。啊，所以呢，即个就做啥，即个教迄个食物件，咱坦白讲就是安尼啦，就是讲，人要去支持啥物人，即间的头家啦，还是个头家囝，还是啥物人要支持，还是伊个代志。啊，含伊食的物件，咱来甲分落开。哦，啊！你若讲我著支持，甲参扛板都换落来啊！
1: 是，
0: 哦，扛板顶面我那蒋万安拢我去落去哩啊！哦，啊，刷落去咁蒋万安徛做位安尼翕，讲个转啊小跳，安尼你看了就未爽，未情只都未爽啊！那蛮正啊！
1: 嗯，
0: 啊，咁早咁咩？万免咁咩啊？哦，万免咁咩啊？对唔对？哦，啊，但是你那时候打工，哦，我要来去中国通，我要来做中国奴才，这就使命啊！
1: 嗯。
0: 哦，这就使命啊，对啦，哦，好啦，小事啦，岔开，吼、哦，啊，这先别用这波洋流，吼、哦，也一直活跃，吼、哦，一直活跃出去就对啦，吼、哦，往去到倒位，达位都爱人，拢爱插在，这真正较早选举，唔捌像安尼。
1: 你个选总统嘛，无得丢面
0: 啊！无安尼呢，还是特别的从
1: 啊变啊，迄东西，你丢面是因为伊专工经地拜来暗。
0: 嗯。
1: 选举进行的造势活动，
0: 嗯，
1: 啊，伊唔是，伊是凊彩点一个讲啊，我明仔载要去高雄，啊，我明仔载要去吼啊桃园，啊，我明仔载要去对打，啊，就一堆人一起
0: 啊
1: 咧，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啊，伊讲高雄迄一场就对啊啦，郭志文嘛有造势大会呢，
0: 嗯，
1: 啊，结果去人家翕着讲拢游览车啦，
0: 嗯，
1: 包游览车落来安尼，啊，对，当然迄是对对郭志包来拢唔知影吼，啊，大家举一支旗啊咧，顺续行安尼。听你讲讲便当了呢，啊，就个爬上游览车去啊！啊，实在讲无需要变变黑啦，人哪有就有啦，啊，人哪无，你都人无，你个动员迄个游览车来吼，这到尾啊，你开出来票无够遐济嘛，是浪费歹看啦。
0: 嗯，
1: 所以我感觉讲选举已经回归自然正常啊啦。
0: 嗯，
1: 无需要搁再像古早时代吼，安尼调各位吼对外关系去载一挂迄、那个。
0: 嗯。
1: 含本管市选举无关要紧的选民来底下咧吼做声势，一点仔意义都无啦。啊，今仔日我若未爽支持你，你去调高位底下做声势，做甲吼哦足恐怖的话，我票嘛是转袂落啊。迄是上心辟荣，安尼讲今仔日已经是人的支持是发自内心的自然发出来啊。
0: 嗯，
1: 啊，所以 今仔日大家拢无动员啊，我就自然出来啊。你今仔日、你个今仔日人无足济，我张票要互你，我嘛是要互你啊。啊，昨昏这里无迄个瓜子温迄一场，啊，强翕到一堆游览车，啊，大家伫遐行，机啊伫遐一直安尼一个排一个一直行落来，迄个咪看靠近，一点仔看靠，一点仔会看一嘛袂啊。
0: 感谢啦吼，啊，这个新北洋这都继续吹啦吼，啊，即马目前民调看起来，甲赵万安，即有诶做是讲赢一输啦处理，啊，有诶做是讲啊搁输啦，但是拢无重要啦吼，重要就是计啊赵万安这个型，你天龙国诶人真正安尼看无呢吼，啊，真正啊搁是继续支持这种人。答辩问问题，无一遍我都针对问题去做回答诶，啊，答辩就是安尼闪东闪西啦。这个语文会文吼，这嘛是一门艺术嘛，对，但是不是你政治人咧用的，你知影无？不是你政治人咧用，政治人你本来
1: 哎，欸、啦
0: 政治人啊，你本来就是爱红问的嘛，啊，你就是爱针对这個，呀，我问的跟市政无关系，问的跟啥无关系，安尼你要来去刷对别行去噻，那问的就是你的市政的问题噻，你本身个是市长，啊，你个你个得个倒问回去。所以以问会问，这是咱一般人吼，或、者是讲你问的迄个问题，跟我的事就无关系。安尼我同样想来想去问唔对。哦，比如讲，咱常常看到迄故事啊，迄查囡仔足爱问啊，足、爱问阿公啊，讲诶，我妈，你妈妈教我啦，跋落好哩，哦，跋落好哩，啊，你要想救什么人？有有查囡仔足无聊嘛，足爱问这嘛。哎，查甫听到这个就足疲劳，你看，你讲我都一定想救我妈妈。即某就讲，安尼我无重要，啊，无先叫某，啊，某妈妈听着讲，好，我有某参，妈妈都无爱，啊，所以即个时阵来咧，伊问问问，回问啦，安那呢？伊来问你讲，我甲你妈妈若挂了河里的时阵，你要先救什么人？咱在甲问安那样，哎，倒一条河。你看你免管倒一条河，我即阵问你讲，阮两个若挂了，你要先救谁？无，你无讲倒一条河，我是要去倒救啊。我讲咩？啊，现在啦，啊，就猫咪河啊，恁就对，就讲出来啊，淡水河啦，哎，啊，淡水河，啊，你想哪要去淡水河啊？那无啦，你卖讲我想要去淡水河，我就是问你这问，无啦，我总是爱了解一下啊，哦，对唔对？哦，就是这是会使，伊问问，回问啦，你问就无聊问题，你就用问你来问。啊，这咧问你市政，问你选举的问题，你闪闪闪，你闪摇头啊，哦，对唔对？啊。好啦，感谢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盛产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先不用伫日本的时阵啦吼，去出席着迄个奥运会活动，去讲着一句话啦，伊讲哦，台南的物件真正足甜的就对啦吼。啊好加载啦，我是选台北市的市长，所以这无啥物问题。结果这个话一个讲了到底了吼，哦，民进党内底一大堆人，当然这是大家就拉皮啊啦，就开始算啊，参大清钓都走出来了，对啦，哦，参大清钓都出来讲，哎、欸、嘿嘿，啊你嘛好啊，但怎么叫做南部物件小鬼老甜啊，都好得吼，啊来就是咱的黄伟哲在台南市市长嘛，跳，我这不是甜啊，我这是甘蔗的甘呐、啊，知影无、这甜内底还佫有淡薄花甘呐、啊。啊！欢迎你新北洋啦，甲各县市的市民拢来咱台南食看，阮的这个柑啊，那就对啦吼。啊，这个三呢，啊，另外一大堆人大家去，啊，这足趣味的地方路上，变成大家
1: 连高雄嘛同款。
0: 哎呀，
1: 即嘛高雄嘛是同款，漳浦水龙这里罗水龙嘛是胖一不甜不肥珍珠奶茶好啉嘛。
0: 对啊，啊这啊大家就伫遐耍就对啊，就拢啊耍啊，啊结果啊，你看啊，咱网络讲啊。看民进党的来源啦、哦，拜托，这真正疲劳的，你讲呢？
1: 大家底下咧开讲，本身就拉，
0: 底下生啊拉皮啊，像东西这个陈大清在那说出来的那个，哦，对不对嘛？
1: 顶午啊，伫节目去讲一句好笑，讲阿康，你来台南找我，是我带你去食一间迄个牛肉炉，迄间我你食甲讲迄汤头够赞，起码嫌上滴，无你嘛拢甲我吐吐出来
0: 啊！对啊，啊，大家就底下夜来夜去啊，生呢，这是咧生，说明啊，网络紧的我都真接。真正讲两边，连咧小吉安尼
1: 了。这就是，这就是精彩的所在，就是安尼。台湾这个国家并无大，但是中南北就对啊啦。敢那料理的方式就大不同。
0: 哦，你敢那长者的方法就无同啊。南北长者过去就
1: 变过。你要食较咸鲜的，就伫咱北部哩；要食较甘甜的，就伫咱南部哩。安尼啊，啊那中部是你要食咸，食甜当中有安尼啊。哦，啊当然北部遐个有关注嘛，南部啦遐个有关注民的迄个文化餐，迄个文化。 化风的餐呐、啊，哦 啊像台东华人这拢有啊，吼、哦，山顶嘛拢各有原住民的这个啦，啊，包括咱那个啊客家，哦，譬如讲米龙啦、啊，譬如讲苗栗啦、啊，甚至这个客家的物件、啊嗯、都无同款呐，
0: 是是是，哈、啊，好啦，各自各自口味，啊，这人喺家里面这当来在咧算的代志，吼、哦，伫遐切得咧算啊，紧的，安尼网络来当做成。
1: 简单讲，这就是红帽之间的打情骂俏，边、啊、个人看唔捌啦，
0: 好啦，哈。来，咱进一个广告哈，阿良明这个的，等下好来，感谢。

0: 恁的喜多山甲金立民啦。
1: 啊是。
0: 好，啊，咱即马先讲喜多山啦。我食即要三年啊咧。
1: 哦。
0: 因为我足严重咧，我两支脚吼，我因为生骨刺，所以两支脚拢。两个脚掌哦，拢麻起，
2: 是是，
0: 整个都麻掉了，啊，连脚趾头都变形了。
2: 哎呦，
0: 啊，脚哦，手嘛是安尼，细关节都疼了，对。
2: 是。
0: 我啊，我有一天哦，我已经72岁嘛。
2: 嘿。
0: 哦，我想讲，我有一天若倒落去，绝对转袂起来。我个人嘛感觉，我有听恁的电台，阿袂食进前听超几年啦。
2: 是。
0: 哦、我感觉咱拢就爱台湾啊，所以我就是。尽量哦，信良林的对，按我个辈来吃，啊，你吃吃到尾啊，连阮头家嘛吃，啊，即阵阮儿子嘛吃，
1: 是
0: 啊，我就是讲吃到尾啊，吼，我那感觉，因为我脖子嘛生骨刺嘛，
2: 是
0: 啊，会偏头痛对不？
2: 嗯，
0: 我叫医生看，医生讲我脖子生骨刺，啊，叫我即阵好去啊，啊，连这看脚掌这规个麻痹的部分差不多好七成，
2: 哦，
0: 啊，无正常嘛拢变形去啊呢，啊，整个四肢都痛的那个，哎，关节拢足疼嘞，我讲我唔知要安怎讲，
1: 哦哦，
0: 啊，做行过啊，挂物件出去拢讲叫我袂使挂灯啊吼，啊，我讲啊袂使挂灯，我咧爱我都爱做行过，今日爱买物件啊，我是家庭主妇嘛，对不对？啊，买的时阵。就拢嘛买菜买衫，拢叫人家赶来。
1: 哦，
0: 啊，即马无啊，即马家己去买。
1: 啊嘞，
0: 哦，一摆鱼啊拢买这边2000块。
2: 是是，
0: 啊，阮头家嘛会甲我倒赶安尼，啊啊，行路我拢走，唔是用行的哦。阮头家拢在后边咧聊，我讲哦，你是在那行路行在响，我讲我即马好偌济咧，我
1: 安尼讲
0: 啊，啊蛮好困。
1: 哦，好困的，
2: 啊，当然人要病听得好困。
0: 啊，因为我的小病足济的，规身躯拢全病，结果即卖使我等于都没有病了。
1: 等于拢讲讲，你顺掉咧，
0: 讲讲白起，我唔敢讲，因为我加食一阵嘛吼，我再来跟您讲我的情形。
1: 太太，不好意思，我请教，因为对这个偏头痛特别有兴趣。你讲你是生骨刺造成偏头痛，
2: 阿骨阿骨
0: 阿骨，这个人后面脊椎骨折，我掉进去这条骨有无？
1: 好好好，
0: 伊都是生骨刺啊，造成偏头痛影响。那我有叫一种专门治疗这个叫做偏头痛的医生
1: 看，是是是，
0: 爱甲讲你是脖子自己生骨刺，所以你才会偏头痛。
1: 哦，安尼可能去
2: 说去压着神经，
1: 点着神经的
0: 看。啊，我差不多十几、加十年前有去食野药啊，啊，到尾也是有发起来。我起来以前我头头不爱插，我直接许多山叫人吃，我一天拢搞了搞了就伫吃。
1: 是是是是，
0: 我感觉我改善的很好嘛，
1: 然
0: 后全身都会使讲诶。全身都是病的，但是结果现在都什么病都没有啊！你看，讲话也大声，走路要跑，
2: 脚干点那个。
0: 你别再提那件，我讲出奇怪，我无安尼讲你咯。啊，我胃口我真好，我真高价。
1: 哇，真好，真
0: 好，但是未大好，我山上啊，我讲啊，我咧啊，做咱的胃肠嘛是真好势，大便小便都很正常。以前是每次都要看医生的啦，我去针灸啦，啊，无就去用捏骨啦，骨头一概拢千几块，
2: 是，
0: 未好转来哦，你听迄堆啊，我耳个疼到要死。
1: 较早干那安尼辛苦白听，干那家己受气嘛，受气
0: 干。开钱开足多咧，啊，我感觉讲啊，那许多山一个月嘛都用4000几块咧。
2: 啊，你即马卡诶，迄个情形，即马就是差不多会有高个，差不多
0: 七成。我脚趾头本来。第二支的拇指吼，走起来大头一支的大拇指的面顶破去面顶去，
1: 哎呦破去
0: 啊！啊，你今麦要落来哦，未落来哦。
2: 嘿嘿，
0: 我今麦来，我今麦来，我
2: 今麦来，
0: 破一直落来。
1: 哦，
0: 好像整个都软掉了，骨也拢软掉了。
1: 啊，你本来是拢骨也变硬起来了，对啦。
0: 骨也拢变硬的，硬起的，硬起啊！个只手嘛是安尼感觉。我跋倒最近的跋倒两摆啊，我拢无去健康。我就天天食士多山啊，水加啉寡这个，哎，啉到尾也感觉你好去。因为你唔好，你要注意，你要做工课哦，别跋。我唔要紧啊，跋跋点咪就好。
2: 无啦，无啦，小心啦，
1: 爱注意，爱注意，爱注意。
0: 哎呀哎呀，我就是安尼，感觉讲我真好，安尼身体也足健康了，我足欢喜。啊，小毛病哦，一直定嘛，你看医生，前面看家，前面看呀。啊，感冒绝对不会感冒。感冒的话，食一包的帕布朗啊，哇，日本的呀，一包就好去啊。
1: 你做会做侪做侪，咱诶，
0: 真有效的对啊！啊，过来要讲阮翁诶哦，阮老公80岁啊，迄规个皮肤是安尼惊死人，规个较只片哦，若做那叫食着酒诶物件吼，还是食着怎样讲啊？这油啦啥个较毒诶吼，规个较只片是安生个呢，一扑一，
2: 哎呦！
0: 啊，你即话卖臭鱼哦，卖外油啊，规片哦，
2: 是是。
0: 啊，尾我嘛是用油啊，直直高温炸，变贵日本哦，加油膏
2: 啊。啊，即马食士多山料时阵，安那。
0: 在石头山拢好去啊，好去啊，
2: 安尼好，
1: 家庭康的状况。
3: 好。咁广告时间就对吼，啊，即卖广告咱的产品就对啦。啊，咱黄太太甲咱讲啊真清楚哦，这叫做自律神经失调症。 较早阿先有甲恁介绍过了对吼。所以身躯顶个毛病有够侪侪侪甲袂算就了对啦。医生尽量有那头壳疼，这种伤头壳疼了对。许多山的产品挂登一家哈，咱头壳疼了非常非常清楚。咱吴太太吼，啊唔是干医疗，也头家开家会啊吼，啊大拢会食咱产品吼，感谢。欢喜的喜，多笑的多，山顶的山，许多山。全国服务计划编号的专线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
4: 0800-0500-668。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费的计划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一处各位信产公司产品啊，十罐咱独家送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这回当个金十四寸，正咱台湾制作的电动一台。你要金蒙特娇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甲金一支平底肩顶，金信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金30粒。你要甲金5尺、6尺手工顺面的薄皮一领，嘛拢会当。咱一道金一项为完成。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三品5罐都加上一罐啦，恁赶快往那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咱每5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金一支保温板入地用的，入烧入冷，早出早入买啉拢有呢。你要金燕窝，你啊一打金白沙湾起锅一条，金单向的胖子一打。内底有半袋的包装，你要甲金目齿的洗衫巾一包，金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用一。咱一道金一行为完结就对啦。0800-0500-668，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下来欣赏一首真好的台语歌啦。这首呢，《Solo 啊，爱人啊，再会啊》。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哈，再报了哈，再报吧。
1: 好啦，这9:20呢。
0: 啊，先啊报一个啊，先防准备一下。
1: 好啊，
0: 没啦，你讲的时阵，大家惊着吼。好啦，啊，来我先插报一个哈。这今仔日是9月21号，9/21啦，吼，咱知影吼，9/21之前为咱台湾炸来着，这个非常严重的灾难吼，还就是大地震。啊，即卖呢，每年的这个9月21号的9:21，咱的政府啊，拢会实施着这个国家防灾日的演习就对了吼。啊，今仔日就是9月21号啊，吼，所以稍等的吼，伫9:21的时阵，9:21的时阵，咱的手机啊会干干叫就对吼，会干干叫，但是吼，无要紧哈，这是演习吼，演习啊，你唔能真正惊着安尼就对吼。啊，当时对恁也无聊无聊吼，啊就讲嗯，啊在咧街啊，无咧试看卖啊吼。咱就来讲，这个叫做地动啦，啊是这种所谓的天灾发生的时阵吼，你有法度做着曝落啊、暗号啊、稳吼，安尼这个完整个得保护家己的安全啦吼。啊，然后呢，啊这个等地动啊停止了后呢，再想办法啊，行到迄个比较较安全的所在，做一个准备安尼就对吼。啊，即安尼简单讲，就是讲咱政府对这种所谓的，你来啊，最近哦，哎，就规个这个太平湖啊、太平洋啦、太平环太平洋这吼、哦，规个规四季拢咧地动，安尼摇过来摇过去吼、哦，台南嘛是台湾嘛是有咧摇、
1: 嗯，
0: 只是无摇到遮严重安尼尔吼。啊，所以哦，即马即个9月21号拢会来做这种所谓的，或者叫做国家防灾的，即叫做演习吼，做国家防灾日的演习。啊，时间用伫个9:21

0: 所以要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咱9:21的时阵，咱的手机啊可能会有警报发生吼，啊警报发生，卖紧张。那是咧上班做工课，你就继续吼、哦、上班做工课。啊，那是讲啊，拄啊咧扛车啊，底下咧做山葵，就继续吼，免要惊着。嗯。哦啊，这个做，但是你那永远无代志，无你试看嘛，看哎哦啊，真正假无伊讲真正发生啊。啊，你安尼有法度啊，做到着这个就做政府咧宣传的这种物件，安尼有诶无诶动作安尼啦吼，简单就我感觉。较无话贵，就咱打薄呢，啊，连面又搁一冬啊，
1: 差不多，啊，时间咧过，
0: 系、哦、啊，我记较无话贵，就打咧饮食一摆呢，啊，即啥物，今仔日咧临终诶体质又又搁一冬啊，吼、哦，9:21啦，吼、哦，好，安尼甲咱报告一下，9:21，吼、哦，9:21，吼、哦，在手机啊，拢会打哦，吼、哦，啊，卖紧张哈，好，来好，哎。
1: 来，咱另外同款来甲报这个选举的报道啦。嗯、当然啊，伫这里甲张亨，这算讲大日子、嗯，拜六礼拜哦啊，尤其这礼拜的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小连线有四天的连续假日。这个小连线有四天的连续假日，新辟阳应该吼、哦、会四界走总啦。嗯除这个国台北以外，有可能吼、哦，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吼，会走过来关系吼、哦。来啊，咱甲看这个除高雄场以外啦，昨昏昨日的婚礼场吼，老建国会做势大会、哦，民进党的党主席吼、哦，本身嘛是吼、哦、啊，总统赖清德亲自来到现场来做演讲啦。你讲年底啊，选前已经剩68天啦。民进党分林关关长参选人刘建功呢，伫昨昏有来举办吼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啦，超过10,000名的支持者吼，一入到六个棒球场的头前呢，前关长啦、苏智芬啦、高雄市长陈其迈啦，定真侪即个啊名嘴大咖的人来助讲。啊，担任这个竞选总部主任委员的总统赖清德呢，阿后来助讲啦。赖清德伊强调啦，支持刘建国的三大理由啦：台湾爱赢啦，分林爱赢啦，呼吁咱分林全民来保护分林，来延续着民主的圣地啦。包括前立委吼于天嘛来搞呢，一个有立委啦，赖慧媛吼，这新年的立委。另外，还有行政院的秘书长吼张顺涵，包括高雄市长陈其迈，正侪名立赢的大咖，安尼跨县市来到分林为老建国吼来吼做这些演讲。啊，前县长苏智芬呢，更加是吼担任竞选总部的总督导了对啊啦，强调老建国有几廿年的这个国会的经验啦。化为乡亲来支持啦，加乡亲吼啊，化为来支持。当然，民进党的党主席赖清德伫阿后来出场呢，现场当选的声音啊，不绝于耳，掀起了最高调啦。赖清德伊表示，老建国有三大理由会当支持：第一，伊对基层的市民民意代表来做起啦，将近有30年的经验啦，亲近基层应该可以。啊，应该来加以支持。第二呢，为着民主，爱支持老建国。当年蒋介石当权的时阵呢，想要违背吼啊，这个啊，想要违背宪法，连任三届啦，被真侪私心来反对啦。其中就是包括吼分林的李万基啦，会当讲是民主的圣地啦。民主就是吼人民做主，未当放固在分林变成了蒋家的天地啦、天下啦。啊，应该吼将政权交予所有的人有人才的人、有才能的人接到啦，延续着民主的香火吼，爱加支持。当然，赖清德有讲得对啊啦吼，为着台湾啊，更加爱持啊支持老建国，面对着中国无放弃随时武力啊，这个侵犯的危险的行为，台湾的总统一定爱坚持啊，坚守着台湾的安全就对啊啦。而且国会的安全更加需要民意的支持，因此唯有吼反转分林，才有法度能让立法院的纷争弥平就对啊啦。所以中央交予伊。第 昏交予刘建国。
0: 嗯，
1: 哦，这昨昏这里啦吼，这两工大日子拢休困嘛。
0: Yeah.
1: 啊，所以真侪所在拢咧办造势大会。
0: 嗯，这路林我已经开始看到迄个宣传车啊。
1: 嗯，
0: 我已经有看到宣传车，但是是议员的啦。哦，我看到是议员的就对啦。啊，这就做这除了咱这就做地方的这个管市长以外，啊，有这个管市议员以外，啊，有的所在得爱搁选的做乡民代表，
1: 是
0: 啊，有的所在乡民代表，啊，有的所在得爱搁这个什么都会集中种高行就对啦，嗯、高行啦，啊，咱这应该差不多就是登三张，咱应该登三张嘛，二、嗯、张。哦啊，管市议员啊，加迄个做管市长，咱应该当三长哦、嗯。啊，这是九合一，所以拢总九行咧选来的，好、哦，这无问题啦。台湾这个所在当票，敢嘛拢当到对边去啊？目睭起起到咧，唔目睭起起，当唔掉去的路哦。那足简单啦，哈啊，这边可能会加条公道，哦，有两个公道的款，哈、哦，还是一个。咱就平常心就好，哈、哦，啊好啊，当票，甲票当我出来咧，来。咱来进一个广告，阿娘再个倒转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来感谢。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勇气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算这产品就对了齁，啊，咱雄起大齁，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看板，的看板，就是许多算就对。因为咱咧卖许多算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起大齁，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算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对。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雄狮多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你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艰辛在你个吃的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删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对。互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餐这笔产品。所以用许多健康调整品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看慢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呢，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个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咱知影这个国民党伫彰化吼，啊，提名一个姓魏的就对啦。啊，打开始大家参伊的名都念未出来吼，甚至国民党家己个后家伊的名念倒头变的，安尼就对吼。啊，这个提名呢，吼，这个就做现任的彰化县县长，阮啊国民党的这个王惠美也好，啊，真受气，真掠狂，所以呢。明确甲拒绝，无要做伊个迄个做竞选总部的主委吼、哦。啊，另外呢，两个人会当讲几乎拢无活动安尼啦。啊，结果昨啊讲伫一场即个陆港的慈善活动当中，哎，两个人竟然同台了着吼。啊，即同台了就是机会啊，吼、哦嗯。啊，即、這个姓魏的即个国民党所征召来即个参选人啊，即、這个魏平正就好赶紧。就要看这个王美辉看会当安尼加减活动的，结果王美辉啊呐，一分钟的时间，地数啊，我来做伊离开就对啦。两个人参迄种叫做啥，眼神的交流都拢全无啦，这玩手扣大嘞啊，就是啊，吼，这做这王美辉有哪算王美辉，还是王美辉，这有哪算个性的吼，无要参伊就是无要参伊安尼啦吼，啊，这啥物人物的，啊，就是地内文啊个。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3: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10月初3拜六下早时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阿公，对。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甲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15: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16: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气花喙齿若要顾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花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这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立宏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一支持张耀宗。
2: 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有个邓爱迪这个节目现场，然后当然咱伫这个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赶快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屏东张先生来点播《中天君演唱《天涯流浪儿》。

0: 对，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咱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啊，0800-0500-668电话一直是八点到下午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那个进行节目看新闻哈。
1: 另外，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台南市的地方新闻呐、啊。最近这段期间差不多十多年，一二十年来吼，咱台湾的这个社会吼，有一直在转变，转变什么呢？嗯，有一个退休的人士啦吼，还是讲一寡吼啊，三顿较无烦恼食穿的人士啦，拢会加入这个社区，嗯，加入这个社会来做义工，即马讲何做志工，嗯，啊，以前的义工即马改做志工，也无听安怎样啊，无听安怎样，我原因讲是安怎样，我要讲吼，义工变志工吼，唔知影吼。
0: 义工甲志工敢那无啥共。
1: 对啦，啊，以前就拢讲义工啊，义工就是讲义务的嘛。
0: 对，
1: 你应该出来做的嘛，这是你的义务嘛吼。啊，志工就是你家己个人的意思，安尼就对啦啦吼。我嘛无啥了解，反正就是吼，志工甲义工就是吼替社会大众来做服务啦。啊，我也无要领一份薪水啦。啊，要去赚到什么好康的好处啦？我就是给大家服务安尼嘛。
0: 哦，有啦有啦，有差有差，
1: 有差哩。
0: 无讲无讲无
1: 讲。志官
0: 志工吼，志工就是讲伊也是有组织的，啊有制度性的就对吼。啊，你若要成为志工，得爱接受到这个基础的训练啦吼。啊，你若是这个做志工的工课是比较特殊的，得啊，佮有迄种特殊的训练安尼。啊，你爱念有啥呢？爱念有一个叫做志愿服务记录册，或者是志工证。刚刚讲志工是爱有证照的就对啦，吼，爱有牌。啊，那义工呢？哦，义工都无啊。义工就是临时性啦，或者是讲啊，我本身都对这有兴趣，我来斗三工就对。啊，这无啥物训练的过程，就是用对上基层做起，啊，无严格法律约束拢无就对啦，吼。啊嘛，未特别啊，你记录讲啊，你服务偌久，你做啥，所以差。哦，志工就是有组织的，爱有证照的，啊，义工就是。随在你
1: 诶，是，
0: 超压力，啊，即摆都应用
1: 伫。无一个时间性诶，
0: 对对，
1: 我都都用得出来安尼啦。
0: 对对，啊，也都无代志啊，啊，应用啊，啊，就想讲啊，无台湾银行遐钱拢甲搬搬出来。
1: 啊，迄叫抢劫，迄毋是叫义工。
0: 迄叫抢劫，你甲讲者，无算笑啊，对不对？
1: 嘛毋是讲得单单。
0: 哦，安尼志工甲义工咧，吓，就借这个机会，大家我唔知影咧，我起码看一下。他知影啊，另外一个叫做社工，
1: 有啊，社工唔
0: 是，人能分家钱。
1: 社工这应该有领薪水啦，我知影，是安尼啦。
0: 好，来喝。
1: 来，咱都只讲过啊，讲有一寡吼啊，退休啦啊，完了后就唔免烦恼三顿饭食穿啊，身体阁好好诶，啊是本身呐，伊就是一名即个大企业家啦、事业家啦吼，啊，工课都拢交好即个。这个家里事实也是讲员工咧处理阿姨家己的经营啊吼，阿姨也出来社会吼啊，替咱众人做服务，不管是义工也好啦，志工也好，社工也好，拢好的对啊吼。这回啊，每一年啦，各管区拢总有来表扬到这的人士啦。啊，当然这回咱台南市政府有专工来表扬166名的这个志工，166名的志工。当中讲已经有26人吼，超过80岁啊，哦，迄无简单啦吼。
0: 无简单。
1: 啊，当然这啊，为咱有看到吼，一寡去庙宇啦、街路啊，去扫街啊路的吼，清扫一寡地方的清气，这嘛袂输像咧运动安尼呢吼。来，咱甲听个麦，那干嘛讲啊？着身体好好，啊，着无烦恼三顿饭啦，啊，即嘛着退休啊，啊，规工坐伫厝吼，我哪会无聊呢？啊吼，坐久了对啦，你无咧振动吼，迄骨头啊哪会顶起呢？啊，所以吼，如果若有这种的朋友，咱会当吼行出来这个社会吼，替大家来做服务啦。啊，服务的工作三不定啦，看你的能力够对啦吼。来，你讲台南市长有来表扬，这个148名，这个社区的照顾关怀的驻点高龄的志工，包括吼高组的志工家庭。 其中还有26人超过80岁就对了啦，同样很愿意很欢喜来在付出，变成了台湾最漂亮的风景之一啦。当中住在我们家里、这个礼化社区的关怀主店的执行长叫做黄丽敏啦，甲伊个大伯啊李玉明啊担任志工的时间将近十年啊，两个人做伙啊所服务的时间已经来到27,350点钟去啊呢，啊并且吼带动了吼真侪名厝的人啦、公司的员工啦，大家做伙来加入志工的行列。今年68岁的黄丽敏呢，对2016年接任着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开始唔定家己投入社工、社区的驻点志工的工作啦，包括因大伯啊啦、小侄啊啦、后生啦，家己厝开的纺织工厂，几啊名员工拢三生安尼加入。目前社区的理事长啊，这个工作呢，由因后生吼李碧庆来接任啦。啊，伊只吼担任着执行长，继续为社区来服务。黄丽敏表示咧，公共关怀驻点的服务必须要吼靠亲戚朋友啦，包括厝边头尾大家做伙来收听。今年72岁大伯啊，李玉明啊，服务至今已经有9年外的时间啦。社区的所在伫正偏远的地区啦，啊，真侪少年家囡仔吼，拢吼出外去工作啦。啊，关怀驻点服务的对象当中，包括失智的啦，包括精神障碍的啦，包括独居的长辈时代啦，将心比心啦，陪伴啦，照顾啦，除了吼时常得到全台南市包括全国的奖项的肯定，也阁有看到长辈时代走出家门啊，来到社区，安尼真欢喜，甲大家做活动，伊家己嘛感觉真欢喜。黄丽敏伊咧讲讲有长辈时代吼，那看到伊拢会甲开呢，拢甲叫水姑娘啊呢，啊无得甲叫古主爷呢。虽然68岁啊啦，啊红叫水姑娘啊，叫古主爷哦，家己心情同我快活起来，吼、哦，拢好起来，啊免吼，啊免吼去找医生看医生，就感觉讲真。真有精神啊！安尼啦，互伊感受着家己的能力，会当帮助别人，感觉真快乐。啊，志工呢，嘛拢主动自发呢，啊，三生吼，家己分担工作啦，啊，加用淡薄仔心，戆戆啊做就对啊啦。台南市社区照顾关怀驻点志工表扬，包括斗阵来食菜的颁奖活动啦，昨昏伫善化来举办啦，由副市长吼。邱林宏啦，啊，这个颁奖和这个得奖的志工的家庭，高龄的志工包括25岁吼，啊，食素食挑战优胜的主点了，第二输，迄、那个啊，这个素食啦挑战优胜的主点，啊，感谢志工长期投入社区服务，并且肯定各主点推动健康啦、低碳饮食的用心，共同来打造。在地共乐、幸福共生的优先，这个啊市区啦，专场上届高年龄的志工吼，是住伫西港金沙社区的驻点，今年93岁的贾志德啦。啊，德中的家庭的志工当中有7对翁仔某呢，一组大伯啊嫁着吼，啊，这个弟媳就对啊啦吼，啊，包括姊妹啊伴拢总有。这听众朋友，这志工做的工作是有够多啦。
0: 嗯，对。
1: 啊，我甲看看最近咱念到社会新闻，拢想知有去念到吼，有当时啊，那孤孤单单一人照顾着吼。
0: 嗯嗯。
1: 迄、那个破病的长辈时代，吼、啊，尤其这个失智者啦，照顾家安尼家己吼啊，心啊忝啦，心啊艰苦啦，啊，然后同啊发生一挂不应该发生的意外啦。啊！如果那是讲有济济志工行出来吼，啊，来甲这种吼，咱拄啊咧讲迄种的家庭的人分担寡吼，时间啊，可以有一个休喘吼，啊，这唔知会当偌好。啊，当然咱
0: 较早的喘息服务，啥物种种，
1: 其实咱较早嘛捌讲过啦。其实吼，照顾厝的长辈时段吼，迄会辛苦病痛，尤其是这个失智的辛苦病痛的人了，对啊，其实唔是忝啦。不是添在心灵、是添在心啦、
0: 心
1: 那个心啦、你虽然你人没在身躯边啊咧顾，你已经在外口咧休喘啦、 还是讲啊，你都难得有一尴尬去行伫外口吼，啊，去洗洗行行，迄个心嘛是垮掉
0: 的啦，白掉的啊，
1: 那是白掉的，袂快活。咱讲实在，最主要是迄个心呢，你知袂啦？哦，唔是讲啊，呼呼叉叉，咱当啊无力气啦，啊是吼，肩胛头当啊会酸痛啦，腰起吼闪着，唔是啦，是迄个心的痛。啊，当然，迄个心咧忝，有个人，我看看，足济迄做兄弟姊妹人，围看咧麻痹麻痹呢。嗯，敢那想无管要紧呢？啊，有个人得安尼，唔甘丢丢安尼，啊，艰苦受苦安尼。所以每一个人的想法看法无同。啊，尤其我曾经捌遇过一个朋友吼，咧过这个长辈时代吼，迄个啊心病痛吼，包括吼这个脑部啦，包括身躯，就是咱咧讲吼身体这种的对。你还没开讲的过程当中的对啊。因公啊，咱唔知道，因公迄无要紧啦，你唔免去烦恼迄啦。啊，大家听着感觉好奇怪，较有可能家己爸母安尼咧辛苦病痛，啊，咱无要紧，咱唔免烦恼咧，无可能啊。伊讲，迄就是生本，迄就是因果嘛，迄因就是将来到这，因来到这个时阵，因得爱承受迄个业嘛吼、啊。所以你免甲想济啦，迄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啦。因迄种人，我都能解释安尼。啊，因得我当轻松过，咱得我多余。
0: 我哥咧，等到伊来食老，我那底下咧卖香的时阵，伊要做一个继续工作啊，对不对？
1: 哈，工你免来搞苦，我做业啦。
0: 啊，伊囡仔是想要等咧，伊面甲讲业啦，哎呀，你家己去承担啦，这也不怎好过呀，哈。要食饭，家己白啊，出什么？咁未使啊呢？哦，来好，来九点二十九分，
1: 起码十九，
0: 起码九点十九，
1: 剩两分钟，等下就叽叽叫啦。
0: 是是是。
1: 啊，咱听众朋友，咱注意哦，咱两分钟，咱手机啊叽叽叫的过程当中，咱
0: 诶，不要害怕，
1: 咱的这个啥电台就对了，全国的电台，所有的垃圾有你有听到，包括电视就对了啦。拢个东西来报上着吼，啊，教大家要安怎样啊，洪灾啦、避灾啦吼。诶，照这个啊，政府发来诶，这一份资料念给大家听。
0: 这个空气根本无同啊，
1: 无啦，
0: 你免停车，免去避当顶啊，人也是出来
1: 咯。预言呐，
0: 诶，这只是提醒一下，
1: 提醒一下，这不是真正，不是真正，不是
0: 真，不是真正，不是真的啦吼。来好，来啦，真的一定是发生伫迄个中国啦，你做你放心啦吼。好，来好，啊，这到九点二十一分就
1: 来。来，你别报
0: 啊，啊，你报你
1: 报啊，诶，准备啊，
0: 那
1: 咪够啊啦，差不多吼。
0: 起码是。
1: 够啊！哎呀，
0: 啊，这有的所在你会收到三通哦。
1: 啊，三通
0: 哦，对，
1: 一通就足够多人啊咧。
0: 一般来讲，咱会收到九点二十一分是地动的演习的警报。啊，然后呢，伫咧九点半会过来一个，这个是迄个朱拉米。
1: 哦，
0: 朱拉米的警报，这拢总是演习哈。啊，九点三十这个朱拉米的演习呢，后边了够一个叫做解毒警报，所以拢总来收到三种。哦，你干的啥了？
1: 我是建议政府人讲个加一项啦，就是强匪也拍过来时阵啦。
0: 哎，强匪也拍过来，你也无要开放枪支啊，你也无要用巴掌红拍上，你烦恼这要痛阿会，你也袂紧张
1: 哦。嘛是吼，嘛是报上一个，大家安尼有防一个吼。
0: 哎，差不多时间
1: 差不多，剩差不多，差不多四十秒啦，嘛差不多二十秒。
0: 好来好，出十秒吼，啊，看有准啊无准，啊，你的手机啊，那是无弹的话有无吼？表示你就是一种所谓社会边缘人，
1: 无啦，直接去边电话机先的啊啦，系啦，啊，
0: 来好，差不多啊，对
1: 吧？差不多啦，既然就对报告啊啦吼，
0: 啊不是搞嘛，
1: 啊没啦，你看诶吼，差不多啊啦，
0: 你在哪咧？
1: 咱直接要开始要来报啊吼。即马咱伫遮要甲朋友插播吼，这是114年国家洪灾日的演习哦，唔免着成惊哈。这是一种啊地动的速报，即处的内容为着要办理演习吼啊，这唔是真实的发生着情形啦吼，请咱所有听众朋友唔免惊吓，这是演习，这唔是真实的哦吼。啊，地动如果若发生的时阵，请遵照着拍雷。找所在来安抚你家己，啊来吼固好条、徛好条的原则，用安尼来保护自身的安全。包括地动停止了后呢，咱要紧找所在来避难吼。啊，地动有准备、安全、有保障啦吼，差不多结束，多谢收听。嗯，系无惊到啦吼。
0: 哎，无啦，这未惊到啦。
1: 这咱都讲啊，
0: 要先讲起来。
1: 无啦，啊你若无听到收音机，那伊要你报上的话，去你忽然间手机啊，你记会惊
0: 啊？无，啊伊根本点面貌写足清楚。已经无得明声讲，这是
1: 演习。啊，咱是先听到手机啊机的声，看到爱机啊，咱无先看到伊较迄落啊吼。
0: 对
1: 了，冇紧啊，都演习了。
0: 演习了，好哈。 安尼好，无事无事。啊，等下九点三十，啊，阁有一个祖拉米的金箔，
1: 包括
0: 一个祖拉米啊，海啸啦，哦，祖拉米的金箔安尼吼。来，感谢0800-0500-6688，生产公司呢，啊，咱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啊。
1: 来，另外伫咱台南遮有一个所在叫做三坎店，三坎店。家有一种动物做特殊，叫做树蛙啦。
0: 哦，树蛙。
1: 听众朋友，这树蛙在咱做囡仔的时阵，只要伫咱附近的这个草埔啊顶面，都拢看得到哦。无，
0: 迄个参加嘛无同哦。
1: 唔是参加嘛，我知啊。
0: 树蛙甲参加无同。
1: 树蛙就是专门咧树珍珠奶茶迄种咧树蛙嘛吼。
0: 不是树啦。
1: 不是树哦，
0: 啊无啦。树蛙的树。伊个脚会抱做好笑而已，
1: 脚会抱，
0: 脚会抱。
1: 哦，
0: 镜头啊，
1: 我知我知，脚镜头啊，遐啦。
0: 讲到遐喊着，镜头。
1: 对了，向讲着咧。这个伫咱台南市三坎店家吼，当然有特殊的一种的这个受保护的树蛙啦吼。啊，当然这是伫对呢，伫咱台南市永康吼，这个所在三坎店。三坎店伊个名叫做侏罗树蛙主人公，即马开始咧等咧征收。侏罗诶，树蛙吼，树蛙诶，主人公园即马开始咧征收啦。啊，最主要征收呢，就是要互咱坐诶树蛙吼，底下不管味啦，啊是底下咧生活会当更加舒适。啊，当然遮你甲看，伊并无禁止讲人去参观啦。要去诶时阵，伊有步道通互你行。你着行伫步道顶面，你毋通共行伫迄个树蛙吼咧行诶所在吼，安尼会破坏着因诶即个。生活的车地啦吼，安尼唔好吼。啊，当然树蛙这个物件，即若有兴趣的朋友，你当去甲看，因为这个四脚真古锥。这含一般吼，咱咧食迄个僵尸四脚吼，清汤的四脚吼，是无同款的吼。啊，这是湿地外其实吼，规只咧青扁扁啦，哦，青扁扁，啊，看你说这只啊，真古锥啊，三条啦吼。这伫咱这个台南市永康的三坎店吼，这个所在吼。
0: 是。这个树蛙吼，咱必须爱讲一下，就是讲树蛙，咱台湾本土的哦，本土的树蛙呢，啊，有几啊种，树蛙是分做几啊种类的就对了吼。啊，其中有几啊种是被列做这个保育类的动物，保育类的吼，像他也常咧讲侏罗，侏罗树蛙这個，哦，这个保育类的哦，吼，啊有台北的树蛙，哦，啊毛迄个做干嘛些巴肚，或者成户树蛙安尼就对啦，吼，啊这树蛙会使饲啊未？其实会使，但是拄只我念的只保育类的，你千万唔能饲哦，这你也得罚钱哦。你会当饲了人工繁殖的，人工生出来吼，啊是啥物种种，啊你茫饲了保育类啊，啊不哩个我是奉劝啦。迄囡仔吼，有当时啊话讲要饲啥物件，饲啥物件吼，咱爱学迄囡仔知影讲，你若真正要饲，你也有去饲。哦，你唔当饲两三工啊，安尼兴兴啊，即卖来就无咧插啊啦。
1: 啊，就要放生啊。
0: 哎啦，啊无就。
1: 啊，就要抬抬，要掠去煮素煮来食呢。
0: 对哦，啊这啊无素蛙伊个食真水，哦伊个食真水，爱卡足古锥个就对啦，吼。这树蛙，不哩个啊，我是建议啊，这个唔好饲啦，唔能饲哦，这可以当大自然，人都较规划。
1: 是
0: 哦，啊，咱有哪赶快就是较注意一下吼。伫、哦、大自然的时阵啊，这拄则讲的嘛吼，咱若要行步道，啊边啊遐唔是步道，你莫遐搭，莫遐搭，莫破坏伊个生态啊，你啦吼。来，感谢0800-0500-6688吼。这个行政院东山会咧追讨着国民党这个不当的东山啦吼，啊，其中啊有这个叫做古中央东部这个案件，甲国法院土地案件，啊，甲着这个叫做大校大楼的这个案件，多三件啦。这拢总本来要甲追讨是51.1亿就对啦吼。啊，这个上未够啊！伫咧这个最高行政法院者呢，竟然甲判讲东山会你败诉了，对？哦，意思就是讲，遐钱你袂使共摕，哦，讲遐是国民党的好。啊，东山会这边则注意掠讲啊，吼，真生气咧，讲啊，你这法院是安那哈？你咧判决是要予咱的什么款的消息？要予咱什么款的价值啊？这判决等于或者已经不动摕到的物件，只要脱手出去了，就变合法啦。
1: 嗯。
0: 啊！那安尼做贼的人，今仔共偷摕物件，摕得伊去销赃，已经卖掉啊！安尼这个唔是贼啦呢？
1: 是，
0: 我这还被合法啦，安尼哦，真受气啊！当然受气，但是受气你可以当安怎？我到迄阵都讲过， 迄阵啊，咱咧讨这个国民党迄不懂东山的时阵，不义的东山，迄阵这个政府吼，民进党政府吼在想，就讲讨到这那事实是苏联的，譬如讲哦，姚林啊，伊去国民党占四十几个地，啊，咱讨等啊，这爱情姚林啊，因为这是苏联的，伊的苏联的土地啦、财产啊，那都对。啊，你那是讲。特等啊，这个物件都事实上都养足久啊，吼、嗯，啊，这属于国家的这个物件，你得给伊特等来钱全面共享。
1: 是，
0: 哦，啊，无讲啊，歹听，打开始迄个全民运动，打开始迄个集中东山会开始运作有无吼？嗯，啊，迄阵大家不是兴较好，有啥物要特偌济妇女会，啥要甲封偌济，啥物种种话，但是像那无两三个手，大家都冷去啊，是安那，你特都特。肯定别无挂关系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迄阵都讲啊，讲你那是当时改迄个东山吼，苏联呢，咱会兴我苏联，属于政府的这个物件吼，你扣掉成本了。譬如讲国民党本来即个做这块土地偌济，阿姨卖了不懂东山51亿，好好，安尼卖只51亿，吼，这种不懂的即个做不懂的迄个钱嘛，对不对？我就发落全国人，啊，大家即卖来有兴趣啊？嗯、你才兴趣，你才去关心。
1: 啊，买到三江。
0: 哎呀，对，啊，买到三江去检举啊，去点啊，吼、嗯。啊，全民拢关心的时阵，这发现尴尬呢，我袂。
1: 是。
0: 尴尬。
1: 是。
0: 所以这出力都唔对起啊！吼、嗯，好、哦、啦，几讲下啊！吼、哦，来好，0800-0500-0500，吼、哦，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好来。咱稍等下9:30，吼，9:30游玩会阁有一个警报，吼、嗯，迄是竹南民警报，迄嘛是演习，吼，嘛是演习啦，吼，甲咱做报告，吼，来，咱来进广告，水哥倒转来。

0800-0000-5668 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介绍吼，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内底有真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有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网症、大眼睛等等。咱拄则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物件，伫咱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咱等下会一一甲咱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底成分对目睭的保护到底伫对啦。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啦、啊、韩国啦、啊、美国、加拿大等个国家，认为讲目前啊拯救视力上介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制出，超临界的制出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落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给咱介绍的是啊，这个山松子的最出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在欧洲啦，已经吼、哦、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的最出物呢，对咱。但你要念出来，而且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啦、啊、青光眼啦、啊、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最出物。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黄素，一种就是玉米黄素。玉米黄素加红黄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于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啊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遐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到这个玉米黄素、甲红黄素的物件，才我都能有效能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加诶，即个啊，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就是啊，你更长期吼、哦、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哦，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啊看车啊，种种，还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拢会流失掉。哦，这拢爱注意啦吼、哦。可再来要甲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出物。即、这个小米草的最初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啊、消毒目睭、过敏性、加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最初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拄则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加吼啊，即、这个红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着啦，然后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
打蛇萎缩吼啊，所来造成诶，即个大眼睛，咱微生素 A 对遮个镜头拢有真好诶帮助，买当降低着目睭诶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等等，拢有法度能做一个真好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即、這个决明子诶最出物啦，决明子诶最出物呢，即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哦，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能、哦、做一个吼，真、哦、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萃取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管老套迅速改善着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恁使用鱼油了后，会当互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嫩，接续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佮有大豆吼啊，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大眼啊，这个大眼睛诶，这个啊种种的镜头，真好嘅物件。当然，就是爱佮配合着啊，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技术，安尼才有法度能让咱的金立平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0800-0500-5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间呢，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啊，当然，咱开讲的话题无限呐，你要来甲讲政治社会，要来甲讲趣味笑话，拢总欢迎呢。来，咱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台南的电话挂关起要卡，咱麻烦甲加空六，感谢你。喂，你好。
1: 耶，姚林啊。
0: 哎、欸，是。
1: 这个树蛙吼，
0: 树蛙嘿，
1: 树蛙愈水是愈毒哦，
0: 愈水愈毒。
1: 啊，我东山食咖啡去呀，较早十几当前脚过会惊路，起码迄落白脚袂惊路啊吼。
0: 是。
1: 啊，去呀，迄落去迄落东山，啊，迄落去伊个化妆室吼，放尿吼，树蛙伊个脚四只脚弄一粒一粒，迄叫吸盘。
0: 哦，吸盘。
1: 伊直接拿贴伫迄落。贴在了啥？贴在了壁哩，阿门徒的壁哩，爱色变啊和阿门徒一模一样。
0: 哦、
1: 啊，我咧个抓伊也足乖，我个抓等下阮兜饲两单蛙。
0: 是是
1: 是。伊就是食面包虫，啊食一寡夹爪迄落，夹爪是迄落足成细数啦，比细数啦较细只迄落。
0: 我知我知。
1: 嘿，
0: 德国蟑螂。
1: 嘿啊嘿哦，啊你迄、那、落、個。你吃迄落、迄落啥？去迄落、迄落水族馆买就好啊！啊，两单后了唔买，哦，我感觉足艰苦。两单后唔买，我无牙。啊，你讲嘛，死伫迄落、死伫迄落、迄落啥？迄落
0: 浴室
1: 内底会臭啊，佮袂臭啊？到尾啥物关键？但是有人会有两年多的怀孕，哎，迄落怀孕啦，感恩谢谢。
0: 好，多谢你哈，喂，你好。内底会臭啊，佮袂臭啊？喂，听电话当得好哦、喔，你听心机的慢语哦。喂。
2: 有人啊！
0: 哎，你嘿，是你好。
2: 我来点条歌吼。
0: 来，你点什么歌？你讲。
2: 家乡变故乡，这条国语歌，还是杨一波唱的，这条最好听。
0: 家乡
2: 变故
0: 乡，
2: 哎，
0: 你讲上桥呀？
2: 杨一波，木是杨，
0: 木一杨。
2: 啊，阿姨是卡林兵，
0: 卡林兵。
2: 阿波是三点水一波，
0: 杨一波哦。
2: 啊，
0: 三点水一泼哦，
2: 啊咱
0: 啊咱啊咱贵什么情况？
2: 哎、欸，我姓陈，我住台北市文山区。
0: 好，安尼好，我甲你吹着，甲你报上下。
2: 啊，你那个报诶八点半进行买，因为我未出，8:30以后。
0: 哦，8:30以后啦，吼。
2: 啊，准备下晡播会再弄会再。
0: 下晡会再弄无要紧啦。
2: 啊，弄无要紧。
0: 啊，那下晡几点半？
2: 我下晡拢会使，我三点就开始
0: 听。哦 ，OK， 好，我知，安尼好，好，安尼我知，好，没，喂，你好，喂，你伫线顶哦，哎、欸，这有接起来啦吼，喂，啊，无到吼，来，咱伫线顶话吼，2699-456。2699-456吼，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咱麻烦加一个空六，感谢您吼。

0: 喂，你好。
1: 这个谣言，我即马后边讲这作用啊，讲万难伊的朴素，唔是真正的朴素。伊迄个美术，当然美国历史那无好去啊。你要考历史以前，一定爱读一寡迄个专业历史的要考的物件。啊，伊也唔是真正的朴素哦。你朴素爱论文，爱甲教授来对答如流哦。唔过伊发一个 JDD 的 Doctor 就是迄个医生来赛，朴素来赛。所以伊迄个迄唔是真正的朴素。当然要考到历史无简单啦。啊！你那沈博阳，迄是真正写论文。啊！你常常会迄个教授刷下来咧讲话咧啥话？结果伊伫美国的迄个事务所，迄嘛拢假。迄就是一开始，因爸爸就要给培养做蒋总统哦。用取消啊，取消六届啊。啊！伊都无真正迄真正的啥物停咧？吼、哦！迄是在查沈博阳查有够多。啊！大家空暗，我讲台北这空闲的空暗讲，这个假物件，你搁要好认认起来，有够妖兽棍咧！感恩谢谢。
0: 好，多谢你哈，喂，你好。
2: 喂，你好。
0: 来，你
2: 讲迄个，迄个十九岁台资南妈迄个。

0: 哦，迄顶礼拜。
1: 迄件吼，我其实我蛮同情迄、那个迄、那个大兵的呢。
0: 哦，因阿
1: 对了吼，
0: 因阿妈有死吗？
1: 应该死啊啦，你当几刀呢？
0: 哦，我知我知嘿，我知啊，党兄即嘛是咧急救当中啦，啊，到底啥物情形，咱都无知。
1: 你讲因阿哥会照顾啦，我看因阿哥凡事是无照顾迄个啦。
0: 我知我知。
1: 照顾呢，这上拢叫大家在咧顾。
0: 嘿嘿。
1: 啊，长期咧顾顾，到尾可能挡袂掉，再加上伊自己可能也挡袂掉啊。
0: 嘿嘿。
1: 诶，因为我看到都拢讲，哦，阮拢讲哦，像你讲，像你讲，叫世上咧讲拢是另外一个政治舞诶，讲像你讲，像你讲，我错，搁请些逃逸外劳诶。
0: 是啊，是啊，
1: 水咧野啊。
0: 嗯嗯嗯嗯嗯嗯。
1: 好，谢谢。
0: 好，多谢你吼。
2: 谢谢。来，你好。
3: 大家好吼。
0: 你好。
3: 啊，你拜人咧讲诶，日本诶哦，啊，世界无只嘛，日本吼要引渡哦。哦，哎、欸，真有效哦！日本做代志很无暴力，吼、哦，人家代志咧，啊，四个个共裁，吼、哦，啊吼，听要拖天山嘞，都什么人嘞？伊拢会甲掩护国，哎、欸、呀，哦，黄复兴党部拢会甲掩护嘞，吼、哦，啊吼，咱是就阮起码就较安全啦，无我今日做路险啦，
0: 不？好，安尼好，危险爱注意哦，嘿，
2: 哎、
0: 哦，
2: 你好，
0: 你好，
4: 哎哎哎，叫文杰吼，对、欸，都加九点半，一首歌是啥物歌？
0: 九点半，
2: 鸟出啊，爱谁给啊？
0: 出爱谁给？唔知啊。
4: 哦，鸟出爱谁给
2: 啊？哦，对对对，
0: 哦、鸟出，
2: 哎、啊，板德两人组的歌啦。
0: 迄、那个王水霞甲板德合唱的。
4: 哦，
0: 王瑞霞甲迄个板德，你知嘛吼？
4: 哦，我知我知，
0: 哦，因来合唱的吼，鸟出爱谁给啦吼，一条敢是，应该是啦吼，
2: 对对对，
0: 应该是高
2: 调，高调半嘛，高调半就应该是这条啦。哎哎，你好嘿，
5: 哎你好，
0: 嘿，
2: 哦哎呦，
5: 嗯，
0: 有收有听到，你怎嘛？
5: 我要点歌，
0: 来，你要点什么歌？
5: 嗯，点快乐探空屋。
0: 快乐的探空夫啦吼，
2: 这条
0: 快乐的探空夫，啊你你安那称呼？
5: 我姓吴。
0: 你姓吴啦，吴小姐啦吼。
5: 我
0: 你别，
5: 我是高雄。
0: 哦，高雄吼，哦，高雄好，
2: 好，
0: 安尼我问下先，甲你报下。
5: 好好好，
2: 快乐的探空夫，
0: 快乐的探空夫啦吼。
2: 是，好来。好，安尼后边要台湾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啊，人民接个倒转来吼，咱空不空空空五百。六六八哈，来，感谢。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啊。咱内底有真侪的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食念着遐个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比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白，一个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症、大眼啊症，等等的镜头就对啊啦。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佫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这一个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的原因足侪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东东西西。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着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米黄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够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红素甲玉米黄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当然包括吼啊，这的成分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一个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一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一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一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成分，这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界重要，你一定爱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物件吼啊，用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提炼出来。啊，这个用意是对呢，就是让咱这里面这的成分会当拥有吸收。无如果你若无靠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啊制药出来，话就对啊啦。你用冰箱时的制药技术，你甲提炼出来，你这里面有可能食无到一半，其他拢都套出来，无采工。所以要吃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吃都无唔对啊！0800-0058668，感谢。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个到这有来讲个一段落，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今天到九月二十一号九日一日哈，国家防灾日哈。所以呢，咱的手机啊，头拄啊吼，有来演习吼，算当一下警报嘞，安尼啦。啊，头拄啊咧讲的，讲九点半啊，搁有一个即个做煮拉面吼，啊，结果迄个煮拉面的警报是安尼啦，沿海地区啦，沿海地区的朋友吼，你啊拄啊，迄个手机啊定位是伫沿海地区的，安尼就较受会着。啊，其他像咱伫个东区，即算台湾的山林啊嘛，吼，算山顶啊吼。所以咱在这带个手机啊，都无打安尼就对吼。安尼甲咱做报告啦，我这个演练演习吼，啊，这都大家平常心来看待，啊，都做好着相关的准备，安尼就会使啊。
1: 来，咱嘛是来个讲到这个选举的代志啦吼。这个选举即马剩七十几天，啊，当然啊，七十几天咱有讲过吼，即马来慢慢心平容易，人无可能个。会当吼专心啦，安尼每一工拢就伫台北市啊。以即卖价值啦，以即卖诶即个选举诶价值就对啦，已经外溢对即个国关市去啊。大家拢三声要甲叫吼，啊，尤其咱第一道看到伊即个对外关市、对即个高雄、对啊，包括吼啊，所谓诶即个桃园遮来诶时阵，你会感受着讲哇，迄个恐怖咧。迄人安尼溢出来了后，迄毋是讲干那单纯讲。嘿，我就别样讲啦，反正以前咧选总统嘛，捌有这种的场面啦。以前选总统有这种的场面，就是讲啊，我今仔日要去到对台演讲，我已经先通报几来讲啊咧，讲哦，明仔载要来台南场，要高雄场，啊，要桃园、台中啦、啊，分林当当西西，才会有一挂人准备要去呢。以前都唔是啊，以前都跟他讲讲的啊，媒体安尼报报叫叫，迄地方嘛无咧放松嘛，无咧放松，讲哦，啊，某咪人当时要来无呢，就困头都一个来啊。
0: 较早拢想讲，即卖网络都太普遍了，有无吼？即卖你若想要有足侪人咧，就所谓的做社团对啦吼，几乎强强要无啥物可能安尼吼。结果想袂到新北洋啊，即洋流吼，吼，竟然会当传了即个情形。啊，好啦哈，啊，我那继续拍拼嘛，未使放娃娃啦哈。
1: 听你讲讲伊，我那演讲有一套啦。
0: 哦，对啦。
1: 啊，本身外形啦、人缘吼，就是个人介意啦。啊，演讲够有一套。啊，所以当然自然力。啊，即马你甲注意看哦，伊新片容易出来的人，无固定讲以前的老伙啊，还是讲吼以前的少年家囡
0: 仔。看年代嘞，看年代。
1: 上厝规人咧搞囡仔。
0: 有嘞，
1: 嘛拢冲撞出来嘞。
0: 啊，重点就是讲，只我都转换做选票啊，无安尼
1: 的。对了，对了，我们上个
0: 只安尼啦，吼，好啦，吼。
1: 啊，国民党诶，要转换做选票，靠靠体来啦。国民党咧选就是安尼靠靠体来。
0: 咱就无靠靠啊，咩安怎？对啊，所以咧。除了新北洋以外，唔通袂记呢？全台湾各县市拢咧选呢，吼，拢咧选就对吼。啊，咱家己的县市，家己甲顾好，家己甲顾好安尼啦，哈。来好，感谢时间的关系，啊，咱下晡空中再会。
1: 再会，
0: 好，拜拜。
2: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3: 你去边个大卡？阿公来去边个桥卡遐？
2: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啊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真厉害呢！
3: 噶等你才知咧。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辈到过最起补助五万块，敬老卡提款到一千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 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1: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连假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5: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永山永冠文，永山永六冠，永山同的志永文，永山保安文，永山永转山，永山安心永南文，永山木基地所联合地用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9月21日，农历是八月十，今天是星期哈。啊，首先来甲各位报告一个气象哈。中央气象署在讲啊，今天国家大地上的全高天，而在南部地区、中部山区零星短暂的这个阵雨。那这个午后南部山区局部短暂的这个阵雨呢，这个嘉义以南地区啦，啊个中部、东部部山区零星短暂的这个阵雨哦。气象署下在6:15嘛，针对高雄市屏东发布大雨这直播，发布大雨的直播呢。而且气温方面，这当时啊，高温啊，北部、东北部到30到32度，中南部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啊，温度较悬一寡。而早嘛，低温北部依然发连23到6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哈。啊，这是天气方面吼，甲各位做些报告。看起来这个拜五开始啊，连续哇，中秋假期啊，拜五、拜六、礼拜、拜一都连续四日啊呢。因为都要拄着中秋节过教师节啦吼，所以讲连续假期，中秋暝西北部看到月亮几率真悬，啊，东北部爱看运气就对啦。拜六以前各地天气大致上是稳定，中秋节当日的偏东风环境之下，东北部风量有较侪一寡。不过我来看水气分散量，看运气啦吼，看当看到月亮相位未啊？啊，那西北部看到月亮几率较悬啦呢？连假最后一日，礼拜日开始吼，可能会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是风台外围分的影响。东北部形成半岛转雨，天气较不稳定啊！你吼，哦，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些报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雨中心点的是台南0620-33636，台南0620-33636。今天是九日，讲啊，在1999年9月21日的透早1:47，15:09发生台湾中部山区啊短暂性的这大地震。哦，拢总有嘞，102秒啊，九日大地震啊嘞，吼、哦，全台湾都拢有感觉到的，1999年啊嘞，吼、哦，我九日大地震。算算的吼，我呢20几档啊呢吼，20几档啊，1999年啊，即马较算也拄啊好啊，27档啊呢吼，27档啊，九里大地震，迄当阵哇，摇甲真厉害吼，摇甲真厉害，发生了1999年9月21日透早1:47，是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了死伤算是最惨重的自然天然灾害呢。九日大地震吼，我会当阵内政部消防署的统计，死亡人数2410个人啊呢。另外有部分官方的资料记载是2417人到2496人不定，有29个人失踪，以及11305个人受伤啊呢。啊，这条台湾讲好了，算讲规模介大地震级，发生了1999年，离开即卖好27年前啊，9月21日今日，规模7.3强的大地震，哦，这是台湾啊。啊，算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了，伤亡算是最严重自然灾害。除了人员伤亡，我那就是到超过50000户的厝啊全倒，啊50000户的厝啊半倒吼。这九日大地震吼，真在当中够恐怖的啦，有100几秒呢，哦，100几秒呢，到即马倒啊。二十七档啊！咱台湾哦，十大重要啊个灾害地震啊，
在1920年花莲外海地震规模是8.0的，哦，这是近代有记录以来台湾规模最大的地震，1920年吼，离开即嘛是百几当前的大事，迄当阵咱拢要袂出事的啦吼。能量释放真悬，全台湾拢有感觉。搁来伫1935年啊，新竹到台中地震规模7.1的，迄当阵是3276个人啊，是台湾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地震灾害之一啦呢吼。也搁来就是九二大地震，1999年27当前，规模7.3到7.6个大地震，车龙波登站吼，就是到超过2400多人死亡，超过10万栋的厝受损。是现代伤亡最大的地震安尼吼，也伫2024年花莲地震啊，规模7.2到7.4，九二大地震经过26栋了，规模最大的地震，就是到华东地区大楼受损，还有交通中断2当前哦，花莲7.2到7.4。也伫1906年哦，迄当阵哦，1906年，嘉义梅山的大地震，原来真大哦，迄当阵规模7.1嘞，当时就是到1258人来死亡啊呢。过来我那里嘉义哦，1941年嘉义中埔大地震规模原来7.1嘞，迄当阵就是到360人死亡啊，还佫有草岭大规模的山崩啊呢。也伫1951年，中国华东中国的地震规模7.3加7.1，华东地区现在发生强震，造成到85人死亡啊！咧，也伫1959年，恒春外海地震规模7.1的，恒春甲屏东半岛一带，造成到16个人死亡啊！咧，我这台湾历史上最强十届大地震啊！那个带来灾难吼，这是有关的新闻消息吼。这个新闻叫林鸿宪廖主持。今天呢，在九二大地震的26周年吼，世界新闻林鸿宪廖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那离开即马应该是27栋啊呢，1999年即马2022年哦，27栋啊，九二大地震哦。世界新闻林鸿宪廖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什么是三重区中心路的那一间连锁的烧肉店？昨晚8点外发生火烧，火势延烧到1楼到3楼，甚至到现场九个员工顾客受困，还有人吊起车对几楼都跳落去啦，好在敢那受轻伤啊，场面相当的惊险。火势半点钟了顺利爆发，没有昨晚10点3楼又去再度去火烧起来。相对广播佮再度出动，相对啊，水灵车去跑的，好啊，再袂烧到厝边去。即摆来调查起火原因啦呢吼。这是新北市三点埔中心路两路一间连锁烧肉店，昨暝8点火烧，啊，半暝啊十点外3楼佮再度佮火烧吼，相对安尼水灵车嗡嗡叫。连续走两届，好加在我人伤亡咯。世界新闻林鸿宪廖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节目开始，咱做一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歌用这红色有力。中华药房、红山中华药房，我来个买三片汤。阳山养乐丸、阳山同个剂丸、阳山保肝丸。交代收听这首歌曲《山野花》。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33位男主叫做罗涛涛啊，顶礼拜拜三十点吃酒了，拍57回生活的代替赛车的司机啊。细汉男主落车了，细男主安尼落车，继续搁照咧甲拍。啊，细汉男主一边闪一边倒在顺喊救命咧，啊，尾仔煞摔倒伫咧涂骹，跋跋倒安尼。结果煞叫弱着咧，又搁叫细汉男主不断用脚甲站啊。结果重伤昏迷几日了，长哦长宣告不敌死亡了呢。或者检警张惠东被诊疗治疗，严是初步研判。是头壳内底严重出血，重伤致死啊！呢，只讲这刘涛涛啊，顶礼拜拜五被警抓到完了，伊照重伤的做医生先着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前面讲有反复实施犯罪逃亡过路，透明啊，向阮的申请过了，张彩俊受压吼受压。这新的检警哦，调查员讲，到底汤龙潭这个罗涛涛吼，素行不良啊，这地路真歹啊呢。较早都有暴力打人的记录，正因伫高堂前是讲2017年啊，因为表示伫五林涉的男子女朋友饮料，才会发生冲突了。这罗涛涛吼啊，担心伊表示伫参对方啊谈判会吃亏啊。因就找来细人、细钱人的朋友，牙刀、牙棍啊，坐定了呢。细人做实际上并不现身，点的是细人做细人、细的一个啊朋友啊，都要经过。而且参罗涛涛的表小弟理论，罗涛涛因此啊，误将对方当作讲是细人的男主，参细人、细钱人的朋友分别个四块刀、牙巴刀、向前刀、杀啦、打扑啦、抬啦、啊攻啦、不啦，哦。结果将细弟细弟两个啊，讲甲咧密密麻麻、灰晒晒啊，最后就是细弟男主严重啊，叫细弟男主啊，牙都甲扑杀死亡哦。当时都偷偷去当中甲20几岁，检查官复审了，认为讲这都偷偷吼啊，伫拍细个代驾司机，这细个是代替人赛车，或者是就最多有这代替人咧开车，还是算讲。代替赛车司机涉嫌有重伤害涉案男子重大嫌疑以外，更高再犯伤人逃亡可能，所以讲申请酷啊。不过涉案男子告了，因为讲家己动啊啉烧酒醉，对于事发的原因甲经过无印象。检验另外掌握到周边其他监视影像，发现讲涉案男子对涉案男子施暴过程当中吼，涉案男子一面抵抗。一面往后边一推一推，企图要逃走，可是突然间不明原因啦，煞全跋跋倒啊，后脑尾磕着涂骹。另外一个男子，起码就看到企图要阻止摔倒的男子，后来叫摔的男子替魂术后拖来个木杆咧，甲拍。虽然事发原因还阁接近有待进入调查里程，不过已经掌握到相关的目击证人。幸好死者家属应该会公道啊，进一步的对查呢。检警调查发现讲，这死落的吼是顶礼拜拜二15号暗时啊，参朋友食饭啉烧酒作乐，当了至少啉两罐高粱的，吼、哦，这烈酒呢真强的酒呢，啉两罐高粱的，另外隔日透早，伊的朋友找两个代替赛车服务，因为啉烧酒袂使赛车呢。找到代驾的服务安尼吼，最后由被害涉案男子啊代替赛车涉案男子的坐车，要将涉案男子送到伊坐坐所在。无想到当日透早6:38，涉案男子确实被发现讲，最多伫咧湖口乡千里路甲三万路一段路口，而且昏迷不醒。啊，报案的人讲涉案男子是去用拍的。恐怕他昏迷在这顶在路边，跟他西湖男主警卫经由送医抢救，人啊宣告不治死亡了。
哇、哦，这真超够歹呢哈！啊，这大家赛车司机啊呢，受够衰啊，我强拍拍死啊呢，强斩强拨强抬啊呢，小男子拍这个生活大家的司机吼，大家赛车的司机，而且对有在吃的人去摸滚啊！啊，小男子这是大家赛车的司机呢，要再等呢。结果又摸到倒伫涂骹了，啊，对方个用脚个站啊呢。说了男子随后啊，做伊离开啊。但是这个司机吼，大家赛车这个司机啊，说我男子煞不敌希望呢。啊，这恶毒的男子吼，即卖已经必修啊，吼必修啊。这是新的新闻消息。当然，啉烧酒特别使赛车啦。啉烧酒了，绝对不能开车，啊叫人家你载，啊起码拢有专门的代替人啊赛车的这司机吼，啉烧酒的拢会让车子来给你开车送你回去安尼。啊，这司机生有够衰啊，拄着这恶男子安尼吼，算叫拍拍死。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来欣赏收听，这首是日本歌曲。咱台南这步行路，这红色有的中正路电变流房吼，我来可能买永山永德丸，永山同的只哦，永山保安丸吼，到底收听日本歌。伫台北市松山区吼，这李太太。我老干买阳山保安丸、阳山永乐丸、阳山木耳茶，当作收听日本歌曲。

0: 用三波呢，食得做好呢。
1: 嘿嘿，
0: 你咧食啦？
1: 我在先哦，拢我就是量吼，拢对拢少少大，
0: 好，
1: 一千公斤一平方斤。
0: 好，
1: 哥说看拢补啊，拢么补大啥，拢白子拢大块咧流啦。我昨天咧电台吼，啊在讲我上去买来食啊，
0: 嘿，
1: 啊我食半罐吼，嗯，刚刚吼，刚刚刚刚出油呢。
0: 好，
1: 我等下直接一罐了吼。
0: 我
1: 刚刚擦香水啦，安都拢归掉，拢过来人，我拢不上，拢不看着。
0: 好，陪伴者嘛。
1: 见得着。
0: 好。
1: 我食到迄个一罐半吼，哦，人家都少呀。
0: 好。
1: 阿妈也食得少诶。
0: 好棒啊！
1: 我食两罐，食两罐吼。
0: 嘿。
1: 不过你从一半吃了没有呢？
0: 好，用三包安暖。
1: 一支贵啊。
0: 好，你好，好用了啊。
1: 对。我讲，现在叫我食个真正五罐嘛。
0: 好好。
1: 我好话给人吃，我吃哪只人去吃呢？
0: 好嘞。
1: 如果辣椒我提，我提未啊？我提未未好啊？你惊惊治疗唔敢睇。
0: 你食用三包安食个做好就对了，背包拢无嘢啦吼。喂，
1: 我个张起个，这个这个安心个爹，
0: 阿去
1: 家里，阿爹去得个爹呢。
0: 安心啦，
1: 有，有，有。拢未，因为拢未吃，未吃都来，
0: 阿你
1: 好，阿你
0: 好，阿你好，阿你好，
1: 对嘛，歹势啊，你讲得讲啊，
0: 好，
1: 那你去人咩，就做就到爹。
0: 好，你退咩就对啦，吼。
1: 对，我退退咩？我食养乐丸，我头先就食两三罐的养乐丸。
0: 好。
1: 啊！你
0: 们将
1: 那个
0: 汤来
1: 煮，我
0: 来
1: 吃一
0: 锅，
1: 我
0: 熬
1: 过
0: 吃。哦，药材
1: 关的
0: 较
1: 欠
0: 啦，
1: 有。啊，我今晚拢去吃呢，我今晚拢在
0: 这里
1: 吃呢。我今拢，我今食保养的啦。
0: 食保养
1: 吼。我今早起来吼。
0: 嘛，就啷个？
1: 我白日在吃，拢是白日吃的啦。
0: 哦。拢
1: 白日白日当在吃呢
0: 嘛。哎呀，用心保暖
1: 啦。
0: 哦，这吃不陪伴啊啦。
1: 拢无啊，拢无啊，吼！今今早吃吃拢唔敢吃呢。
0: 好啊，你
1: 啊。你家都拢烫啦，阿爹，我出做家是要吃你做事呀？
0: 好嘞，
1: 我是在吃的吼，阿是来咱做事吼，还用地啊，目睭好好洗洗吼，阿切切，阿拉都差不多，差点，差不多吃点嘞，不不怎吃嘞。
0: 哦，
1: 不过严重嘞。
0: 阿且我食用三包，食这样把就拢做清啦。
1: 嘿嘿，拢做清的啊。
0: 无背啦。
1: 细字吼，细字写字也拢有上看。
0: 哦，细字也看我就对啦哦。
1: 嘿嘿，含细字也拢有上看。
0: 哦。
1: 人家做，人家做字也都拢去做些。
0: 保养暖做好用嘞，用心保养暖啦，做好用啦哈。
1: 嘿嘿嘿，我是拢挂着，拢一等。
0: 好，你搿个叫你，
1: 还一再挂一罐。
0: 好。叫你哩，叫你哩。
1: 我是请俺冇讲过，我哩我爹做好起来，我上个爹啦，我讲，我阿爹你爹我保养暖，阿爹我爹你讲俺请俺做过，听听讲，你家做点子好冇？
0: 有。
1: 啊！你今日叫我去吧咧，我叫你都不去啊！
0: 好嘞，好，拜谢拜谢，有有，这个做好了对了哈，好，来给他讲一下，
1: 讲一下，你今天那做那行动啊，
0: 谢谢啊，谢谢哈，
1: 啊，你做新马车那台啊，这是两件老人机啊，过来啊，
0: 把酒给做清，给做平啊啦哈，
1: 做清啊，做清做平的啊，
0: 不陪伴啊，
1: 这种就是讲班啊，还是做那种做生晒的啊，
0: 没啦，阿么生把酒晒干啊哈。
1: 对啊，阿王在把西哥啊、老板要啊，我阿好日日飞，
0: 阿
1: 全拢无啊，
0: 全部拢无啊啦，阿你强一点，强一点，你话到底加，
1: 啊，
0: 你话到底加啲咩？
1: 好，谢谢哈，
0: 好啊，好啊，好，强一点，强一点，好，好，再见。目睭是咱人灵魂之窗啦，吼，啊，这目睭若看无吼，真的是寸步难行啊，你吼。所以我们普通时我们目睭一定要保护，尤其我们像我们年纪较岁啊吼，迄眼底拢咧退化，你又看目睭定来作老啊哟，而且透早起床吼，目睭就干水干水安尼，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一只，呀目睭咧睇未开啊，未做生目睭晒干呢，都系用面巾温一个淡啊，目睭甲七七灰灰，较睇会开呢，这种像我们眼底咧退化。啊，所以我们把酒店细细淡淡黏黏，日日做下老白油，定看未清，模糊生涩老白油，这种眼底的退化吼，所以咱啊来叫咱你去把酒店要顾好，用心保安员，咱这顺中的这这 GMP 大钱，做你过咱把酒，好咱把酒清个边个金，把酒这美术班啊，背班英雄。目睭前面所对公司来闪电视的视力一条尾哦，看这两条尾哦，目睭像像的样，这种是陪伴现象啊呢吼。 因为眼底的退化、生分离啦、看眼睛啦，因为手术别来讲了，目睭佫做到模糊，剩下老话有啊，做到安尼细细淡淡黏黏只只，这种食咱的用心保眼卵、培养现象啦、打眼的情形象啦吼。眼底的退化，老短老花目，常常咧模糊，剩下老话目睭看袂清，看袂明，细细淡淡黏黏只只吼。啊，这种食咱的用心保眼丸吼，补品的补，用心的白术，用心保眼丸，老短老花目吼，模糊剩下老话看袂清，看袂明啊。即咱人啊，只咱年纪眼底拢渐渐的退化。目睭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这嘛属于正常呢。当然，咱普通时候咧保养，安那有差啦。用心保眼卵买来较吃，可能目睭安尼会当继续清、继续明、继续金。补品的补，用心的白做哦。顺中也就是 GMB 大车，专门过咱目睭，可能目睭清、个明、个金。补品的补，用心保眼卵。用山安心用脑丸去做我的过脑过头壳困不起啦无头心放心地记地板高超丸吼这暗时啊呢定咧看时间啊等拢未天光哩一点啊在两点啊在啊呢高超丸困不起烦恼东烦恼西啊暗时啊头壳乱了乌白相啊尾啊就滴着油精折精即马滴着油精折精湿滴精愈来愈多脑外过好头壳能要害去用山安心用脑丸做你过脑过头壳可能透过那个面嘛较袂头壳头那乌白相较袂滴着油症灼症较袂滴着湿地症咱台湾湿地的人数吼今年湿地人数差不多40万人呢人口老化为了保护国今年湿地人口差不多40万人呀啦经过20年了吼，哇！台湾湿地人口要加一倍呢，差不多70万人啊呢。所以这种特地人注意啊，尤其这第2020年吼，60以上的吼，60以上湿地人口是7.99%要到8%啦。女性湿地的9.36%，也讲女性湿地的吼，比男性搁再个高啦，高6.35%呢。推估今年湿地咱台湾总人口差不多398,000，要到400万人。女性比男性要较侪哦，湿地台湾湿地症协会有估啊，搁再经过20年了，就是2046年啊，湿地患者将会来到768,000安尼。年龄愈侪岁，湿地风险就愈悬安尼吼，很闹啊，我来渐渐的退化，所以咱拢爱注意安尼吼。安心用脑丸吼，咱咧用山安心的吼，买来个食，专门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难面，马卡贝头壳了了白相，啊马卡贝安尼滴着湿地症吼，卡贝滴着油症灼症，长期啊困未起，头壳乱了了白相啊，较容易有这油症灼症发生安尼吼，高超丸困未起，作用滴着湿地症吼。用山安心用脑丸买来个吃吼，常常长期失眠的人，拢特别注意脑已经渐渐拢在退化，因为咱人从40岁以后吼，脑拢渐渐的退化，脑会过好，无头心放心的记忆歹，随讲随袂记一个，健康拢讲过去安尼吼，啊困袂去，搞操烦烦恼等烦恼塞吼。这种食咱的用山安心的吼，用山的白术，用山安心用脑丸，顺中的就是 GMP 大车，咱这种介绍20多档的老白术啊，特地的信赖吼，顺中的 GMP 大车，用山安心用脑丸，各地指定药房也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436。台南空调机六空色336，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这七个大概苦太太了国家，我哋家里安尼尿房，我老干杯，用山用得完，用山同个只，用山保安两个，用山安心用得完哦。刚才收听，目屎一斤重。

通去有一名六十岁姓陈的查某老师啊，迄两天伫社群平台啊，点迄落啊，免费赠送科技大奖创办人的自传吼，伊点了这款的广告啊呢，就安尼讲，这网络都袂使有被点呢，啊点了真来出代志啊，结果五个诈骗集团设下这假投资的陷阱啊呢，哦，啊伊听啊耳啊啪啪啪的，听信对方自称讲投资专家，这种诈骗的行为呢，专门来咁骗的。啊！来去吹拢，因咧经过训练的啦，啊，就开始甲你画山画水啊，咧前后转啊，标榜讲啊，会当利用 AI 技术有只股市啊，吼、哦！不但骨啊，甲利美国以美金现金当面交钱，后续更加做一个诈骗集团，以这个缴税啦、改动金额、各种的名目连环骗、连环啊诈骗啦，甚物况为主啊，伊个外口借一寡啊，这放荡来，甲地下钱庄借钱啊咧。哦，我不要要骗我谁呢？骗768万，768万。刑事警察局来讲啊，涉及了做经常啊，伫台湾甲美国两地安尼飞机飞来飞去，去年六月被假助理啊，入入的投资群组了，听信自称讲投资专家诈骗集团成员，听话术。他就开始讲啊，哦，会当利用 AI 技术咯，预测股市啊，保证互你赚钱啊，而且叫伊下载假证券交易 APP， 迄种假拢诈骗的。啊，虽然就看到下面哦，数字不断一直咧升啊，真啊一钱一直赚，一直滚一直滴啊，真正相信呢。当伊今年五月准备要领这些钱的时候，哦，想讲我都赚遮多啊，赚过了千万了呢。这个诈骗集团开始甲编造各种理由啊，拒绝出金啊，包括要求你若要出金吼，每年加几多等，还阁先交10%的所得税，吼，各位甲多一块啊。啊，除了填唔到需要阁付15%的改动金，是咪讲伊啥物啊嘛？你牵涉到假银票为理由，你这种假银票要求额外你要交5%的费用，出头真多就对了。啊，说咧，如果这个查某老师，迄阵已经拢规拢戆去啊啦，想讲好，去摕700多万去啊，啊，赚过来1000万，无管铁糖还会使啊，伊就讲无钱嘛，想尽办法，结果走去地下钱庄去啊，甲地下钱庄借钱啊，到头了，所谓专业提领协议金，伊就讲钱全部都一旦我领领等于啊，到尾汇款了，去互银行锁了去了失踪。伊就汇钱，最后一笔钱汇银，结果对方讲啊，你这条钱阮家人领着吼，啊你钱全部过来千万，互你领等于安尼。结果找无人啊啦，看有影等头波啊，等过来你人没影钱汇入来，伊才知我啊，这惨啦，可能合入来登记骗局安尼，啊即马才向警方来报案，即拢上万啊啦。即条结合着假名人，讲要送你册。给专业团队，还有给投资软体诈骗手法，这作普遍的啦，网络一堆啦。诈骗集团伊会透过伪造赚钱的数据，或这种假货，表面上啊做好官方，拢赚足侪钱啊。而且你投资的时拢赚几落倍啊，然后还拢会当做假啊。AI 这番真厉害啊，搁在利用被害人急要摕回本金的心理，诱拐被害人啊。无少一直借钱，是咪讲就是从你地下钱庄去啊借钱啊，就是要领这钱倒转来。最后搁再各种借口、持续跟诈骗吼，即个连环骗啊呢，为了提回这本金利息吼、哦，

伊拢总投资768,000,000，结果讲因当领嘞3,000,000-4,000,000倒转来，欢喜啊嘞！结果这拢一条梦啊，后下好康嘞！无想无想要报你赚遐侪钱吼，这用脚头想话知影，这咧骗人。啊，多人都是安尼要骗你吼，人家好赚，伊家己赚嘛，袂报你赚吼。上这网络吼，啊，你们乌白点嘛，我好赚，都我好赚。你看这查某老师60岁吼。当中没有无钱嘛，嘛可以借借家底下钱借钱呢吼，连续用骗768,000,000吼，这种钱拢特别多的啦，还诈骗集团你嘛了解未到呢？这是特红的这新闻小线，这诈骗的真正特别的作祟，特别的作祟吼。还佫另外一件哦，这个叫骗554,000，嘛是一个富人人啦。新北市婴儿一名少年的老妇人人吼，落入假检警诈骗的陷阱，就是靠对方骗出提款卡啊，个口罩，短短一个话费吼，哇，今年现金500几万，安尼提到这诈骗集团，感觉少年妇人人出来电话讲奇怪，刷向婴儿警局报案，这样代志接别空啊，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调了作罪处监视器影像对查。顺耍吼，将涉入的车手去抓到了，而且查出了毒品现金这些证物。以上我办，啊，你也得了，你也得了，这车手也无路用啊，钱拢已经提好定时啊，拢讨未讨转来。因个警局调查，今年70岁的林老太太已经退休，6月中旬接到自警方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拍电话来，对方讲啊，正一个侦办一件毒品的这个案件。但是而且在毒贩出来在犯这个70岁少年妇人人有你的中文报告因此将你列入嫌疑人而且不断以为说先要洗脑还有后面解释说他是诈骗集团嫌疑人要求他配合交出提款卡还有秘密说要监管你的口罩如果要把你来关说了解林老太太被惊一个他不敢对我说呢啊！依照对方诈骗集团的指示呢，将3张提款卡，还有相关的密码资料，拢放入无上锁的机车底部箱内底。诈骗集团派出车手来提走了一个外汇，过来再将 ATM 干领几百笔的现金，结果新的富人人拢从损失扣领554万去，靠人接戆的安尼啊！啊，不要赶紧向警方报案，这做明显就是诈骗，这嘛算老婆呢。他就告诉少年妇人人将这件代志甲厝内底人讲，厝内底人才知影讲，哇啦惨啊，碰了诈骗嘞，官向警方报案了呢。警方少年小组调的因素，敢是也想比对车手身份了后，顺顺的新北市中和区公路路，长期抓着60岁少年的车手，而且呢，伊包包内底抄着毒品、伊托米组、海洛因这一级毒品。还有电子分组机、手机啊，现金3,000块钱物，专案以上我办啦。啊，掉了这车就了无效哩。啊，你真向怪拢特别倒腾啊，拢搞伊因的顶诈骗集团顶手去啊！吼，加减轻诈骗，这算老婆。结果70岁这富人人啊，安尼戆戆真啊，提款卡、密码拢啊，对方讲拢提互对方，吼，这真啊。人我讲到袂白上哈，这个拢去了了，叫我们骗554万呐，或者新北市永和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宪主持，听一只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你看手吃用三宝人吃这有菜也吃怎样
1: 伊目睭吼，咱讲实，伊有糖尿嘛？
0: 嘿，是糖尿病，目睭的人拢较歹。
1: 哎，目睭无太好对了，但是伊即摆拢有食到卡讲，哎，伊目睭差足济哦。
0: 腰酸背痛暖吼，差足济。
1: 哦，
0: 目睭怎啊加钱啊？
1: 我食养乐丸，毛我有感觉，我是我差住了八十啦。
0: 好好好好。
1: 我即摆在开大货车，我今仔去检查身体，即条拢通过啊啦。
0: 我拢通过啊，你哦，你也在塞车哦。
1: 哎，我即摆是家己去上个送货啊。
0: 哦哦
1: 哦，
0: 啊，食得早个就对了吼。
1: 有啦，你物件好，好用啦。
0: 好用啦吼，安尼甲你强一强你。
1: 好啦好啦。
0: 好啊好啊。
2: 大个呢，用力玩。
0: 安尼吼。
2: 系啦。
0: 啊，食得咁好。
2: 做好。
0: 哦，你在食哪？
2: 啊，我今年几高，现在都靠开多过。
0: 好。
2: 韧带等于，啊，所以从那里中山医院带伤久，拢甲我拔脚拔手，
0: 啊，
2: 我等下拢用白。
0: 安尼哦。
2: 哎，啊，我听着你的节目，我当当买来吃，正是你甲我寄的啦。
0: 安尼哦，用三两的话，唔好。
2: 哎，啊，不就你甲我讲，皮疹有咧卖啦。
0: 哦，第一上有啦。
2: 对啦。
0: 有有。
2: 我的时间吼，含皮疹。
0: 该当备好啦。安尼吼，啊，你食得做好就对，用的话。食
2: 得做好。
0: 哦，你讲。
2: 做目睭诶。
0: 好，目睭你也咧食，用三保暖咧食呐。
2: 要目睭哦。嘿。目睭我都两对用青梅啊。
0: 青梅哦。嘿
2: 啊，我弄着墙壁啊，单去中国医院开刀，开几啊十万，那都无效。
0: 安尼哦。嘿
2: 啊。
0: 好好好。
2: 嘿啊。
0: 啊，即马改善无？
2: 啊，就较袂打麻油啊！
0: 哦，目睭较袂打麻油
2: 啊！打麻油足艰苦呢。
0: 安尼吼，安尼个强一强呢。
2: 系啊，
0: 嗯。
2: 我只感觉阿哥你楼梯要斜斜落。
0: 安尼哦。
2: 啊，目睭无看做一样吗？
0: 做一样，做一样。
2: 系啊。
0: 啊，你食只头壳会行未？
2: 诶。
0: 诶吼。
2: 诶，继续会行。
0: 哦，安尼强一强呢。
2: 啊，所以你人家咧健身，嘿，我拢认同。
0: 哦，安尼吼。
2: 系啊。
0: 哦，好啊，强一点啦。
2: 好啦，谢谢你呢，药啊都好啦。
0: 用三两粒丸啦，吼。
2: 挂啦。
0: 哦。
2: 哎呀，我用那目睭，目睭的，用恁那目睭，我是解剖。
0: 哎
2: 呀，啊，我到你做明显改善啦。
0: 哦，用三宝直接有改善。
2: 有。
0: 哦。
2: 真正有效。
0: 安尼吼。
2: 恁的药啊，真正有够好。
0: 是了，有看下没有？
2: 就安尼，较无像进前遐严重啊。
0: 安尼呢，吼。
2: 对啦。
0: 安尼，甲你讲。
2: 啊，到你是比较你，我较改善啦。
0: 我较改善啦，吼。
2: 有啦。
0: 哦。
2: 系啊。
0: 食这身体较健康啦，吼。
2: 我食拢比你诶人家拢食较久啊。
0: 哦，安尼哦。
2: 对啊。
0: 啊，即个有人食这较会行了，对啦，吼。
2: 会啦。
0: 哦。
2: 我无完全拢未行咧。
0: 安尼吼，强你哩，强你哩，吼。
2: 啊，是伊目睭无看，爱用管仔落拉。
0: 安尼呢，吼。
2: 系啊。
0: 啊，即个你有改善。
2: 有啦，改善足多啊。
0: 安尼哦。
2: 啊，我就拢无机会做健身，
0: 安尼啊，
2: 唔知边那去改做健身。
0: 好啦，安尼就是啊啦，吼，安尼。
2: 我是讲我那长期插管哦，啊，声音拢歹听啊，啊，跟人家讲话可能足歹听。
0: 对啦，别
2: 吼，
0: 别讲伊哩哈。
2: 我才六十三、六十二岁尔。安
0: 尼啊，保重
2: 啊。啊，你看声音嘛，那老歪啊。
0: 别啦。
2: 我一再听，我这个切关嘞。
0: 安尼你
2: 好，
0: 好，安尼食了真好啦，吼。
2: 对啦。
0: 好啊，
2: 谢谢大哥恁来。有够好的啦！
0: 安尼吼，好啊，好啊，好，恭喜你哈！
2: 谢谢，感恩啊，辛苦啊！
0: 好，再见。用心保安稳哦，即系做咧个人目睭诶吼，流动流血啊，目啦，望无生色，流血看未清，目睭咧雾沙沙，看未明，目睭条细细淡淡，黏黏遮遮，白眼严重啦，眼底咧退化，还是讲细纹里看眼睛啊。有白眼现象，有大眼睛的现象，哦，这种吃人的用心保眼丸吼，就是白来将青光了吧，这个足够无足眼光，足够老为者哦。这种吃人的用心保眼丸吼，保片的保，用心的摆出哦。孙中也就是 GMP 大只用心保眼丸。有人的用心用的丸，这嘛是用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用山用力丸吼，重精神用气血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到，久到背袂起，苦到背起，等那么济啦，啊，家无两话特别吹一下济，楼梯背无两高那喘背背，了啊，家都温落去，两高袂起来，久久袂到，久到背袂起安尼吼，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力丸。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听骨杂，风湿骨能增加， 生贴手的牙关卡的后脚严重的生流贴、哦、这种吃我们的永山永力丸脚头不力咕咕的就咕的背不起来哭的背起来等到这背了腿是做好穿的脚头不力生流贴起来、哦、这种吃我们的永山永力丸前会有同位的永山同的之用丸各地指定的帮助的指名告别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你小小台南世界新闻永山永冠丸永山永力丸永山同的之用丸永山保安丸永山永抓山永山安心永南丸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至少山所点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卡起我个一直错。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关身上。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韧性，多一分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感谢所有防救灾人员的努力，以及全民的配合，让我们同心协力守护家园平安，谢谢大家。
10: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永山永广员、永山永乐员、永山同的志勇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抓山、永山安心永安员、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

台中市这个大里区啊，环河路一段慢车道，正一道传出了汽车火烧啊，乡里人赶过来时，规台轿车已经一片的火海，立刻爆水线开始拍火，结果将火拍完了，这台车烧啊，成歹铁啊，成铁壳啊，结果发现讲车内竟然一具烧啊超大的尸体啊呢，因为现场啊。现场无发现明显弄到这混乱，啊，所以讲吼，警方调监视画面了，也确认讲起火以前啊，并无发生交通事故呢。初步无发现讲他杀的现象，不过死者时阵需要进一步比对确定啊呢。起火原因将由警方消防局火调人员进一步厘清啊呢。这是台中市消防局吼，昨下到将近一点左右接到报案。往台中大里区环河路一段，往五里方向客运中岛路段头前的慢车道发生汽车火烧，车内怀疑讲有一个民众受困，立刻派八台车、十外人前往抢救。少年人赶到时阵，规台轿车竟陷入火海，全部水线抢救。差不多昨下晡一点两分左右，将火势拍花。而且在车内发现一具烧到超大尸体，怀疑这个是司机啊，车内并无其他人员啊呢。因为乡里人到现场时，车辆已经啊烧到真厉害，一度无法度确定究竟是发生车祸了起火，还是是车辆停在路边上起火烧起来。不过初步观察，这车辆啊，伊个手动有救起来哦，车身嘛无明显弄着分裂。警方调附近监视器了，确认讲起火以前啊，并无发生交通事故。从详细起火原因，有待消防局火调人员进一步调查厘清。自公车内死者时阵，警方查询车主做了了，发现讲车主这是一个杂波，联络车主的勘查了，因某表示讲目前联络无着人啊。不过呢，遗体已经严重烧到超会大，难以辨认身份，有可能就是暗无唔对啦。确实的身份以及死因啊，有待进一步啊验尸啊，比对了进一步厘清，有可能是自杀啦，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自杀啦。爱珍惜生命吼，拄着代志拢爱对外求助啦。这是台中大里发生火烧车，结果。将会拍花，这台车烧啊变歹滴啊！车内发现了一具超伟大的尸体，烧啊超伟大啦！这是台中台里的新闻消息。另外，桃园市29岁姓卜的女子，因为毒品案件判刑确定，无报到执行而被法部通缉。鼓山警方巡查前往啊，啊姓卜女子啊，佮为39岁姓的男表徛起调查。意外发现两个人今年交诶，才出事诶查囝，也无看到伊诶形影。一个对面来到咧，两个人则讲哦，啊囡仔已经咧今年四月破病死亡啊啦。按从囡仔遗体啊，落入那些塑胶桶啊了，垫伫新北南口诶山区啊。警方说了去，抓着两个人上山搜查，果然是就草堆内底找着这红影录音诶遗体啊，可怜呐、啊。今年正好较出事娘娘呢，结果出事无一两个月，就甲顶咧山区啊，已经死亡啊。警方出来两人去山顶搜查，伫一处草堆找着红影遗体，检验会同法的验尸，目前并无发现女婴有受虐待情形，有加这两日的解剖理清死因啊呢。社会都做因为本身啊。看下个毒品案件，被法院判刑两当个定，伊拢无去执行啊，拢无去报道，拢无向关啊，所以讲被法部通缉算通缉犯呐。南平个少年男子嘛，因为毒品案件，我那被通缉拢个拢通缉犯，但是案件也被判刑确定啊。鼓山警方局，前往两个人徛个查缉，过程当中发现讲今年年初才出事个这录音哦，以及查件。竟然拢无看到形影，两个人讲囡仔已经是死月车啊，破病死亡啊，而且从这遗体落入塑胶桶啊了，垫伫南口的山谷啊呢，竟然乌白甲垫啊！啊，警方上来去报警，通地检署啊，指挥侦办，抓到姓吴的女子甲伊男朋友上山去找啊，果然伫南口山谷找到塑胶桶啊，
内底果然跌到这女婴红的遗体，已经规身骨拢浮肿啊！啊，说的男主讲啊，囡仔出事了破病啊，因为伊参社会女主两个拢是同一款呐，担心送医了会被警方查到，因此唔敢将囡仔送到病院。啊，社会女主讲哦，当时饲完查囡姑娘了。也无好啊，甲拍甲只片咧，啊，就直接将伊囥伫门床顶啊咧，啊，唔知哪下死亡哩，伊讲伊嘛唔知啊，啊，掉生囝咧，就转落伫塑胶袋内底，啊，转乌白蛋啊咧，迄阵咪就将女婴红婴尸体顶面南口山区啊，哎，用塑胶袋啊袋咧吼，顶面南口山区啊，即马拢找着尸体啊，啊哒。社会都做因毒品案件被判刑两当，检察问了该上堂，查某感觉执行了呢。细男子被限制居住、限制出境、限制出海哦。这鸳鸯毒品呐、啊，鸳鸯毒贩呐、啊，这叫做毒鸳鸯啊。啊，女婴红的啊，竟然啊，死亡了。甲落个塑胶桶啊，沉伫咧尸体沉伫山区啊，即摆拢找着啊！这是个桃园的新闻消息。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伫高雄市，这红色有哩高雄圣公庙旁，我老干妈永山永乐馆。用山同的志用完，用山用光完，用山木基地哈，刚才收听《纯情青春梦》。

南投啊，有一名60岁男子叫做阿雄啊，吼。这个阿雄啊，趁着朋友无伫厝的时阵，竟然的客厅呢，强迫着朋友啊，甲读国小四年级的查孙啊。三当了女童的阿公过星期，阿雄啊，经常到女童因家。啊，这因这查孙啊，才认出讲啊，伊就是当年啊，甲成亲的家己的这迄查甫人啊呢，吼、哦，伊怎管向厝内底向透露，而且向警方来报案啊呢。遐南投电话的医生，伊叫对面嘛14岁女子吼，犯着强制性交罪，判有期徒刑判8年6个月。结果这阿雄啊，讲破了上诉理性啊，但是台中高院里面讲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不过也即上诉，不会上诉。即南投电话的判决咧讲，即阿雄啊是即查囡啊吼，阿妈的即朋友就对啦。而且我当前即查囡啊吼，看他大国小四年级的时阵啊，暑假7、8月，即查囡啊阿妈外出去买物件，当然厝内底无其他的大人啊。啊，即阿雄竟然客厅来成亲来，即查囡啊！去当作国小四年级呢，哦，卡国小四年级吧呢，这真要够大胆呢。啊，这人是伫三人前讲话，头一届通报小局，但是当日这查囡无法度讲出阿雄的身份啦，因就怎结案？啊，而且是毋是多好啊？两当前只讲24年8月，啊，这女童吼，这查囡啊，这阿公过姓了，阿雄啊，过来带过来引导啊，徛起啉烧酒大骂。迄当阵，这仔呢在认真来讲，这阿雄啊，就是当时甲强迫这查甫人啊呢，哦啊，佮再次通报，而且将阿雄抓起，以上侦办啊呢。难道台湾的审理时，阿雄啊，可能有强迫的行为啊？辩护人我那主张讲，这个人敢若有女童当面的所讲的话娘娘所讲的口径啊，而且伊所讲的涉案案件啊有矛盾的所在。你出庭作证的女童的阿姨阿哥证实拢来自女童的专属，应该判阿雄啊无罪。但是咱老电话的里面讲，这女童案件发生的时候较大10岁，那不是亲身的经历，难以具体讲出着就是个。啊，强制性交的规定啊，伊那不是亲身经历吼，无阿多讲啊，遮详细啊，诶，规定拢讲啊，足清楚呢。伊讲话有高度的可信度啊呢，而且经过病验伤发现讲啊，确实这女子啊有许强迫的现象，使我而且出现自杀的这动作。欢迎考量阿雄犯人了，欢迎欢迎啊，嘛无参见查囡仔达成和解啊呢。以下对有民法14条女子犯着强制性交罪，判有期徒刑8年6个月呢。啊，这阿雄不落上诉，并且讲专人干扰女童单方面的指证，而且前后讲法无同款。前面讲啊，这小伟是因为无介意啊，这虚构就是靠性侵害啊呢。伫证据不足情之下，应该该判无罪啊呢吼。不过台中高院里面讲啊。原审人事用法以及量刑啊，拢无不当的所在。阿雄啊，嘛无提出推翻原判决的这个证据，因此不会上诉。哦，这也个会当上诉啊呢吼。这真可怕呢！趁着厝内底无人的时阵，竟然成亲呢，甲10岁女童啊，这是是阿嬷的朋友就对了。经过几冬了，叫这查囡仔认出来，啊，这嘛判大刑，判8年半吼，判8年半。你说小台南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永山永冠文、永山永立文、永山同的志勇文、永山保安文、永山永抓山、永山安心永南文、永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机六控制336，台南空调机六控制336。

0: 秘书就当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永山永化员，永山永乐员，永山同的志永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南员，永山木基地，永山林三至少三所电脑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1: 拢
0: 食食个，
1: 食个食个，今我拢无停的啦，
0: 无停的吼，
1: 就拢单食食五罐。
0: 好安尼呢？
1: 食目睭的安神养那丸，食糖的丸、养的丸、养肝丸。
0: 好好好，
1: 啊，食了拢做好。
0: 食个做好呢？
1: 93岁啊！
0: 哦，你93岁啊？
1: 哦，我有拢唔捌去看医生
0: 啊。安尼强一点，身体健康。
1: 拢食恁这药啊啦，啊，看咧创啊，拢食恁这。有啊，我拢共讲讲，共讲话要信话，唔信安尼啦。啊，就阮头家因三四十个工啊，拢大家做做食，食了拢未歹啦。
0: 好，啊，拢咧食安那呀？
1: 我唔知影，迄工啊，我无去搞。
0: 好，啊你啊你专心。
1: 啊，就大哥那关咧，伊都拢关了了。
0: 好。
1: 但是啊，叫恁小姐关来安平而见啦，啊，你无后咧介绍。
0: 好，对了对了。
1: 哦，是站你咧介绍啊。
0: 好嘞，好。
1: 哟，啊我今卖。食食食久啊！我是拢食稀烂，食目睭啊，食啥食了，大项都做好。
0: 安尼好。
1: 嗯，大项食目睭啊，乌影啥的吼，拢做好。
0: 啊，你用心保安暖就对了吼。啊，你讲啦。
1: 我听你的迄个
0: 新闻啦。好好好好好。
1: 啊，听拢就。但是伫工厂，拢会听我今麦无咧做啊啦，都是
0: 要
1: 见咧做啊。啊，
0: 顶
1: 厝我那拢会听啦，
0: 拢会听，听几下几档啊。拢
1: 会听你个啦，你讲话做到事啦，啊，讲话做实在啦，
0: 是是是，
1: 安尼啦。啊，我今麦是安怎会讲要做见证者？
0: 嗯，是。
1: 我原来有听啦，你又咧讲。讲迄个永冠丸吼。
0: 永山永冠。
1: 有永山永冠丸。
0: 你食了真好呢。
1: 食。也迄落人，迄落阿妈滚拢生迄落肉瘤啊吼。
0: 哦是。
1: 哟啊生一生除了啊拢通即个肉瘤啊肉瘤啊。
0: 嗯。
1: 啊我唔是我生伫迄落临床啊下啦。
0: 好
1: 啊。生规座啦吼。
0: 好
1: 好。啊安尼我也真生不雅的啦吼。
0: 嗯嗯。
1: 啊甲看唔是伊个头啊生肉瘤啊出来拢一块乌乌。啊我是咧讲足多人有咧生迄啦。
0: 嗯嗯。
1: 啊人也知影吼，买来食。我食一罐吼，食一罐了，从啊贵个从啊消落去。
0: 好好，养生养肝丸呢。
1: 就食养肝丸。
0: 哦。
1: 啊，肠也好，大肠好。
0: 肺又怎好？
1: 啊，嘴苦吼。
0: 嘴苦是打。
1: 嘴苦嘴打啊！暗时啊，那困困啊，拢起啉茶。
0: 啊，今麦未
1: 啊？啊，今麦未，今麦食遐也好，啊食遐也拢好。
0: 哦。
1: 养肝丸，我往那点解我那不食啦？
0: 也
1: 无遐济啦。
0: 好是。
1: 啊，今麦是生遐落去甲食吼。啊。食了一罐药，怎啊消落去啦？
0: 消落去
1: 啊！我才去买，我去田边买啦。
0: 中正路田边买哈，
1: 好
0: 安尼哈。
1: 啊，才去买一罐来吃，才消落去。
0: 用三两罐完。
1: 有一罐就消落去，啊，一罐掉才吸落去，安尼啦。
0: 安尼。
1: 啊，我讲真好用吼，大家若有安尼吼，就去买来吃啦，是咧。见证啊，无我听你甲我活动啊，
0: 无
1: 我今93岁啊，
0: 93岁啊，
1: 行啊，
0: 强哩，
1: 食遐久啊，我拢无咧讲安怎，
0: 你
1: 大家讲见证讲啊遐好，安尼就好
0: 啦。
1: 有啊，我怎啊无讲啦？啊，今麦是食这，从啊一罐食了，从啊消落去，想讲这唔知要去何上看，嘛唔知影咧。啊，我原来有听啦，你哦。捌有一个捌咧讲安尼啦，啊，我都拢无讲啊，啊，从啊去买来食食食，一罐就消落去啊，
0: 安尼好，
1: 啊，消落去，搁第二罐食落来，安尼就好啊，啊，我是讲讲互人听，那生下嘛唔知要去对看，
0: 安尼好，
1: 啊，就食这就好，
0: 用酸用肝丸啦，
1: 用酸用肝丸，
0: 啊，强一点，强一点。 那呢，用三两罐哦，这种老牌树啊啦，吼、哦，有接过人家呢，大家拢安尼耳朵清赞的安尼吼，真正有效好用吼。当然，关键人较无个人，最明显你也感觉人个就较疲劳、较厌倦，当前呢嘴大口臭，啊，这嘛都过欠嘛，都过疲劳过日辛苦日吼。啊，这嘛都过欠嘛，都过这哦。当前的疲劳、嘴大口臭这吼，目睭会瞪、皮肤会瞪，有可能关节炎较无好，或皮肤较白相、面相较斑点。这关节炎若无好，迄皮肤较白相、面相较斑点，表示讲咱的耳朵该多功能较差，你关节炎无好，像耳朵该多功能较差，皮肤就较白相、面相较斑点。用三的用关元吼，清肝耳朵该多，活化咱的肝细胞，果然肝脏健康。吃起来跟肝脾较袂，跟咱高高甜啊！你啊看，搭三顿食外口的人，咱逐日拢啊，伫外口来食哦，啊，这蔬菜水果话呐，农业战斗社会升级，食来啊，这放来年会前面对食，肝嘛拢会受伤的吼。还是讲咱的工作环境都比较较不好的吼。啊，伫化工厂上班呢，做下工厂咧上班呢，啊，加油站上班呢，工作环境、空气品质比较较不好的，普通时啊，肝拢害过。啊，是我们整个田咧喷农药、普农药的人吼，这加减拢有输一个农药中毒，这拢肝害过。用山用肝纯农药 GMP 大车，清肝利毒解毒，个人肝脏健康，吃起来跟肝脾较袂可能高高低啊。用山的牌子，用山用肝丸，各地指定药房咧给指名购买吼。台南电话0626-33636，台南0626-33636。要咱的用山用滴丸哦，这重精神用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不起，苦了，爬起，蹲那么济，啊，行无两下，特别垂下济啦，楼梯爬无两下，咧喘屁屁，了啊，行着着着，稳落去，两下袂止力，久久的了，久的了，爬不起济吼。生了痛症41-50斤，生骨轮痛骨杂风湿关节症痛。生痛就未牙关，脚未凹翘，严重的生了痛，咱咧用山用滴丸。重精神勇气的过筋骨，过来腰肌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踏都有力。人啊，这位游览车道吼，较会讲出门拢来过游览车，用山用得完吼，用山用得完，千万有同的咯。阿妈骨安尼硬下硬下，脚把手臂挥了挥过，挥有较侪侪吼。河南会千金的灵会咯，生款好，用山同的止痒丸，这种纯中的这些 GMP 都来吃。各地指定药房咧，给指名各位用山同会，用山同会止痒丸，用山用的丸，用山用光丸。各地指定药房咧，给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36336。大家有空就记录控诉336。

警方侦破一件案件啊，非常恐怖啊！古里啊，异国恋情变调的变轨的藏尸体案件，台中市43岁男子叫做吴俊杰啊，36岁泰国籍女子啊，叫做亚苏啊，乱来当我，日前知影对方要来台湾参与分手，结果43岁吴俊杰哦，怀恨心生万分啊，要报复的心态。想买好条旅行箱啊，还佫有冰柜哦。古来个要求恢复感情无希望了，即个12号从对方甲吹死，而且个钱留在行李箱啊内底。一路对台北市开车载尸体，载到伊服务的台中公司的办事处，将尸体藏入冰柜，高达到6日了。到我警方昨日将伊抓到了，啊，找到冰尸体。而这个冰柜，专案依照杀人罪以上台中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张福新了申请区外核准必须啊！哦，这个手段够残忍呢。警方调查，那个吴俊杰是台中一间科技公司行政后勤人员啊。去年前往泰国旅游，参这个亚苏啊、浪漫熟悉啊，在泰国这个宅那36参与熟悉了，交往谈话，两个人会互相培养对方的国家以维持恋情啊呢。啊，这个、泰国仔呢，亚苏更加有3次来台湾的记录。不过两个人最近呐产生摩擦，亚苏这个车里啊飞来台湾，怀公这边讲异国恋情相处不容易。伫咧大门特别是西门町一间旅馆，向西南准备提出分手，住处怎啊消失去啊呢？啊，这亚苏关定这个14号要离开台湾，但是泰国出来的人可以担保掉伊啊。14号特别等于泰国开龙当无人啊呢，他会台湾朋友向万华警局报案到找找啊呢，啊警方怎调啊？暂时去追查，结果发现讲泰国仔呢亚苏啊，住了旅馆了，细伙男子过来再去甲看，但是伫12号半夜进入房间，以及13号透早离开时，出去拢砸了一卡嘞，30英寸的行李箱加大块，诶行李箱啊加大卡。因为过去发生唔定一家行李箱运尸体案件，警方怀疑讲这仔呢也是可能向害死啊，啊可能得伫一家行李箱啊内底，啊做伫前往台中从信用男子抓到啦。警方对查，这个亚苏啊，即个来台湾吼，信用男子已经参与过来个起冤家，啊这个月这信用男子购买一个中型的冰柜啊，放伫个办公室。结果车牌阁买一卡大卡的行李箱，显示讲伊是有无啊，准备要死啊，然后甲堆到冰柜内底啊呢。所以咱做伫即个12号将这个泰国仔呐亚苏哦，甲吹死了，然后详细这个堆到这大卡的行李箱内底啊，大卡皮箱内底，车开了载了这个行李箱，直接到台中七期上办区有门禁的办公室。然后佫将尸体藏伫咧冰柜内底啊呢，尸体顶面用白色塑胶袋啊甲暗呢，拍开冰柜只要卖个叮当，无容易被发现有奇怪所在。警方研判，涉案男子工作处所前段时间加入其他事件，旧店拍算要搬位啊，要搬所位，加上其他同事拢采用远端上班的模式，一只大胆将冰柜甲尸体藏伫办公室内底啊呢。警察询问孙胜元讲啊，错就将对方甲吹死。不过警方就问讲，参所情所得无符合，即卖经被收啊。哦，你也看有够恐怖啦！这查甫人毛够残忍呢。这吴俊杰呢，43岁，啊，这仔呢泰国仔呢36岁，将这泰国仔呢甲吹死了，尸体甲进入这个大卡皮箱内底，对台北所大的饭店。然后坐电梯离开，准备运往台中啊，藏尸体，啊，将尸体啊，啊，藏在办公室呢。啊，办公室内底都台湾买一个正大块冰柜，全冰在内底，藏尸体藏六日，即把尸体也找到，哇，这有够恐怖的呢，这只恐怖的精灵呢，啊，这泰国仔呢，毛够戆呢，尤其是泰国甲台湾啊，分手了分手啊，佮走来台湾，真正来赴死。佮走来台湾的参与官们参与分手啊呢，和对方俩讲啊，真要好啊，和死也较脆死啊，因阿无来台湾都袂死啊啦。啊，异国恋情竟然要分手啊，慢慢来台湾参与谈判呢。啊，现在还要攻克来台湾呐，算到死到台湾呐，变掉诶。
哦，真正变调的异国恋情啊呢，啊，这查甫人真正手段够浓毒哦，生意买一卡冰柜，买一卡大卡的皮箱、行李箱，将伊吹死了，从泰国仔那路边都吹死了，放到大卡诶行李箱内底，然后搁拖登个办公室，放大这个冰柜内底啊呢，哦，这有够恐怖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侯中心调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所三三六。今年全台湾已经发生六件警察自杀的事件，警政署分析吼，原因啊包括咧感情困扰、财务压力，啊个拍官司等等，和当事人啊含的困境。面对着基层警察的心理危机哦，警政署今年将心理辅导专款有升提高到500万，哦，提高到500万。这做警察压力真大呢，压力真大吼、哦。今年已经来警察自杀死亡了，即马警政署扩大心理咨询网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这个投资车啊，投资稻米啊，投资米吼，最高年收18%，翻本，哎呀，当保本保息，听起来敢像稳赚未了的农业投资啊呢？哦，还注意这种的骗人，确实变成吸金16亿的一个局啊呢？台湾国际公司生化负责人协会推出的干部者啊，稻米客座投资方案，前面老爸吼。以前两个妹妹共同对外吸金嘛，因老爸想要讲伫家家，佫会当加这个指导机呢，教因安那咁骗。台东地检前面讲，什么样犯着金，然后家当诈欺罪，即马起诉。检调查出讲，41岁姓郭男做是证公司负责人啦，老爸是证公司创办人兼业务董事，袂晓见两个人规划干部制啊，外国制干部制班啊，农田稻米共同客座专业。四个男主两个妹妹分别担任财务主管、教育长以及管理企业负责人。一家伙啊，明知公司的干部制，也无实际上什么稻米的客座权啊。伊原对10年前开始伫台北、台中、云林后举办说明会，拢是5000个人。

做投资标的确实存在印象。其实参观七个行业，我唔是因个啦，咱别人个哩。啊，别说讲，我迄区行啊，伊个，迄区行啊，伊个，大家来投资哦。啊，拜修行拢做好，我来投资人进一步变成业务员，啊，叫人可以招揽金额发展下线。迄个别说你要出货咧，最高会当领一届100%奖金嘛呢？我家这人透过这套模式，对我吸金高达到60亿外，到我去年才会突然间无法度支付美基金嘛。投资人才知影讲啊，啊被骗啦！检调大所在，我讲公司内底竟然找袂到参干部在筹备投资相关的合作协议，也是海外受益资料。生活男主跟两个妹妹做一个申请过来，准因老爸早因的电话违反条件的话，被判五当六个月。去年十一月，因老爸就去用关啊呢。但是去用关了，要透过寄批，还佫有免费方式，持续参与后生仔要讨论公司营运的方向，安那敢骗？检查人员讲好啊，这个口啊真正有够恶质。生活这个思考啊，生活负重公司法人。诶，反弹啊，非常明确啊呢！将这大个人拢从起算呢，是咩咩投资干部者筹备吸金啦，对外吸金16亿，投资干部者筹备吼，对外吸金16亿，然后被你搞到这样怪，竟然下指导去，然后先怎样安尼咁骗，一个思考通通起算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是来只有挂客，只有挂客。咱台南这个西港哦，这杨老师中营药房，我老干买阳山杨德元，阳山同个叫阳山杨冠哦，交替收听，纸甲笔。

0: 你变臭豆腐，我上开无咧炖哦。未吃啦，我报只食较好呢。
1: 食啥？养生养力丸。
0: 食养生养力丸。
1: 哦。
0: 哟。
1: 哎。
0: 啊，佫有。有一个迄少年家吼，你卖菜吼，啊有哪听坐骨神经吼，
1: 嗯，
0: 我报一只嘛食好个，我报足济人食呢。
1: 安尼好，感谢你，感谢你哈。
0: 诶、哦，啊，佫有迄少年仔太太吼，嘛、是呢。
1: 好安尼
0: 好。迄种腰骨酸哦，我报足济人食，啊，袂袂惊，食甲会惊呢。
1: 安尼呢，好。
0: 没有。
1: 安尼好，恭喜。
0: 非常济人来食。
1: 安尼感谢你，感谢你。能不能吃永生永力丸就对了。
0: 是啊是啊，我都我那吃到八十二岁啊啦。
1: 好好好，你八十二岁哦。
0: 是啊。
1: 我听未出来，听未出来，好恭喜。
0: 听未出来吗？
1: 身体健康哟，啊你也吃啊，祝贺你。
0: 祝贺。
1: 祝贺你。
0: 我那我吃几啊项啊吼。
1: 好好好。
0: 永力丸呐吼，啊迄个保肝丸呐，过关丸呐。
1: 永生永冠哈。
0: 有啊，佮食好可能遐高能丸遐啦。
1: 永生安心
0: 咧。食足侪项，食足侪项。
1: 好啊，
0: 你食四五项。
1: 啊，食两组好。
0: 对，我向阮先生安食。
1: 安尼吼，啊你永生安心，永力丸来食呐。
0: 食好好困。
1: 好困啊，有差无啦。
0: 嗯。有啊有啊，都阿无都歹困呢。
1: 安尼啊，食食较好困啊。
0: 是啊，我较早头壳疼嘛，是食最好的呢。
1: 好、哦，养生安心养老丸，哈、
0: 哦。养力丸。
1: 好、哦，养力丸，哈、
0: 哦。对，我食养力丸好诶。
1: 好、哦，你养了你食
0: 哪？你到现在吼，拢毋捌咧疼。
1: 哦，头壳咧疼，食养了食较好药。
0: 是啊，我二三十岁迄阵吼。
1: 哦。
0: 拢去红注射啊，食几过就去听。
1: 好、
0: 啊，我有听到你的节目，我去买只真卡真卡贵，当安尼买，二三十年前啊。
1: 好、
0: 啊，我今仔在八十二啊，吼。
1: 好、
0: 啊，嘿啊，食还好个呢，我报足侪人食呢。
1: 好、啊，养生养力丸吼。
0: 嘿、啊，养生养力丸呢。
1: 好、啊，安尼甲你
0: 讲。啊，迄、那个补脑丸，啊，迄、那个。
1: 嘿。
0: 搁食食迄个迄算过关，
1: 养生养生两关，拢不能食。
0: 好、
1: 哦，阿龙食得早，好，
0: 龙食得早，
1: 好，阿龙咧
0: 用，
1: 大家娱乐呢，好，
0: 大家拢娱乐，讲起有我做好
1: 用。你好，阿你养生养肝，你食哪？
0: 养生养肝，云南多啊，讲等下水较大哦，阿食食就好。
1: 水大水苦啦，哈。
0: 是啊是啊，我含我先生我姐，我先生我结过两回。
1: 好。
0: 对啊，
1: 阿侬我咧食了，对啦，吼。
0: 有啦，有啦。
1: 哦，食食较袂嘴焦嘴苦啊。
0: 系啊系啊，对啊。
1: 看质量较好。
0: 你药啊，拢做好伊。
1: 做好用啦，吼。
0: 啊，佮木鸡茶。
1: 木鸡茶了，你啉呢，吼。
0: 有啊。
1: 阿你点啊？
0: 木鸡茶都排便较不好，啊，
1: 排便排
0: 便。
1: 好，排便较顺啊，好。
0: 是啊，是啊，对啊。
1: 好，
0: 感谢你，一样都好用用。
1: 啊，给你恭喜啊！
0: 啊，我就是讲吼，
1: 嘿，
0: 都爱报人家，人后你讲我拢都爱报人家啦。
1: 安尼吼，
0: 啊，人拢会食个一个太太骨头吼，袂惊，啊，食个会惊
1: 咧。安尼呢，用力丸啦，吼，
0: 用力丸。
1: 安尼恭喜。
0: 以前个食迄味用力丸。
1: 哦，你拢介绍人家吼。
0: 嗯，
1: 安尼吼，
0: 所以我客气，我跟小姐讲，我咧在做柠檬做见证咧，我
1: 不得
0: 罪人，食好食，阮哦，我食几啊冬啊，阮前二三十岁就食，啊，今嘛都八十二岁
1: 啊
0: 啦。
1: 哦，食过来十冬啊，哦，
0: 对啊，食几啊十年啊，食，你啊，你啊，想三十岁食，啊，今嘛八十二，我食偌久啊，你敢知？
1: 久啊久啊，食三四十冬啊哦。
0: 对啊，啊，阮拢无咧冻的，阮也无得过去关，无得过去关咧。
1: 哎，好，好啊，好。
0: 嗯，
1: 这样做好就对了哈。
0: 是啊，多谢你用力丸好用啦，
1: 好用啦，好，好啊，好啊，好，
0: 好，
1: 好，谢谢你哦。那你介绍上面到底也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的帮你都一定唔知人拍来问吼，还是要拍电话做文用家用上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啊，前像咱的用上木基地，这嘛是讲介绍二三十栋啊，吼，用上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种植类型的，芳芳甘甘做好啉吼，当然长期了排便较袂顺呢，过来的苦便受苦就给。辛苦苦打破用三搏基地拍了甲啉，还是讲咱着铁蛋啊蛋炖的较有分量些吼，这种泡来甲啉用三搏基地吼，诶，地包。 冲泡做唔变咧，像咧冲茶安尼，一包茶包你甲吸到茶杯内底，泡到300cc到500cc 小茶，吸到120分茶泡得个提起，得啥个哩嘛？荷兰白变叫做顺，当你变数叫做唔变，用心莫忌的吼，一日一包就可以啊，不需要。我来当加强哦，啊，一日两包来可以，啊，那么应该拢一日一包就可以。用心莫忌的，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清洁而成的，芳芳甘甘做啉哦。用心莫忌的，先定之卡清凉之水加促进性的那些，荷兰白片叫做顺。各地指定的朋友给指名各位哈，还有咱的用心用的完，用心通的之用完。啊，个果然目睭诶，用山保安丸，食糖分诶，用山用沙山，果然丸食困未起，用山安心用脑丸，果然目睭诶吼，用山保安丸，个肝脏健康诶，用山用肝丸，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36。在位姓的福林人啊，是道路清洁队员，昨透早的新马市像那区定情街的扫街路时阵，捡32位姓王的普龙公的，即个临时酒了，桥都爱火直到来冲来啊！结果上姓的福林人弄一个喷一种，高达到40公尺，然后摔到土卡下摔死啊！呢，我这冲了看我多啦，啊，这里临时酒啊，酒精浓度1.0.15。啊！警方过路监视发现，讲小男子食烧水，竟然倒咧桥倒来。因为小男子骑车时，伊整个人跋倒，啊，佮爬起来佮咧骑，袂输倒咧桥倒来安尼，将这查某亲戚对人讲弄弄死啊！这有够离谱，有够离谱。假设就是水甲倒咧桥倒来，弄死着新北市一个查某亲戚对人吼。另外中油啊，那无清楚啊，每年恐怕破产。即个中油已经啊负债啊，负债比高达到93%。估计今年年底亏损了头1270亿，已经逼近的资本额1301亿啊嘞吼。即、哦、中油因为不断扩大吸收啦，债务更加困难啦。上中油啊，无个清楚每年恐怕破产嘞。当然，这国家经营应该是被破产了吼。感谢你收看咱世界新闻时间噶啦，用山用光丸，用山用的丸，用山通的止用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脑丸，用山莫忌的，用山连山至少三所店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林宏甲贵公再会。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伯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10月4号礼拜日透早10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足厉害呢！
8: 甲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天顶的月亮啊！我轻轻叫一声，
11: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杨宗明。客家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又过来咯，来新北航路地南山福德宫、新月桥、淡水渔人码头拢是赏月好所在哦，欢迎大家小小来新北过中秋。
13: 现在时间12点整。
14: 5 4 3 2 1
15: Rock！ 快乐talk show。

大家午安，こんにちは，我是红林。时间中到十二点过四分，吃饭休困时间啦、啊。今天的国历是9月21号哦，921，没错。今天早上9:21的时候，你的手机应该有响，对不对？九二一到现在超过20年了嘛，吼。所以大家还是记忆深刻了啊，尤其在中部地区。当然921过后哦，这个台湾也是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大小不等的一些地震哦。咱甲日本拢同款吼，其实那是拢容易叠接的断层带，或者是说这种容易安尼天摇地动、地牛翻身的这个区域啊，这个国家哎对地震都不陌生，然后呢，应该都是会做好必要的一些啊，比如说有口诀啊，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避难包，我看到今天还有都有叫大家说哎防震的这个避难包哈、啊。好，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哈、啊，平平安安。9月21号哈、啊，又过了三分之二了，九月份过了三分之二了，这个礼拜五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真的很快哦。那还好哦，北部的天候状况真的是不错。今天是中南部有这雨势哦，而且午后哦，这个雨势也不小。那北部地区看来这个礼拜啊，一直到月底都是会，可能就算是午后或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哈、哦，普遍来说很适合洗晒衣物了哈、哦。啊，我们在那天听众朋友，你今晚心情如何哈、哦？我们已经有好多的明代，好多的长官都有一些中秋贺词，让大家感受到说，要过这个中秋节了哈。啊，你可能今晚开始嘛，有一挂中秋礼品，对不对哈？一些糕点啊，一些现在好像大家比较不会送月饼啊。哎，记不记得小时候真的看到月饼好开心哦。啊，小时候就觉得那个月饼真的不好吃，很多都不合你口味。你知道小朋友最喜欢吃的月饼口味是什么吗？凤梨酥，就是那个小时候不是一盒里面啊，它都有什么五仁呐、啊，有什么什么什么。肉松还是什么莲蓉是不是？反正口味很多种啊。每次生意那个这个就是生意最好的就是那个凤梨酥，就会被小孩子就觉得哇，你叮叮啊，夹翁来就觉得那最好吃，其他的都放着，放到坏掉。现在你去哪里找这种传统的月饼？好像真的很少哈、哦，还是有一些店卖传统的月饼。不过可能弄些什么，为了像金月娘那种，或者是什么绿豆碰啊，哦，有一些传统老店已经嘛，中秋节的生意也是真的不错。但是回想起说以前较早哈，一种传统式的这个月饼，有点像港式的这种月饼，好像真的越来越少了、哦、啊，大家现在都比较养生，也不想吃那么油、那么甜。啊，今年你有没有吃到柚子？哎，今年的柚子其实产量跟去年比起来好像还有比较减少，但是今年的柚子我看真的销路蛮好的，我都常常看到那个货运大哥在那边上那油啊，那哈啊，柚子一来是等丢席啦，啊，二来就是柚子也有保佑的意思哈，哎，这个保佑平安哈，祝佑能够啊这个阖家团圆啊。好，那中秋还有什么？还有烤肉哦，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中秋要烤肉的相关的一些东西呢？哦，如果觉得太麻烦，哎，现在哦，因为就是你懒，然后又觉得麻烦啊，能省的就省了，对不对？啊，但是啊，那的路来路不过节的一个气氛，因为餐厅几乎都已经订满了哦，尤其是那种、哎、还给你桌边服务的烤肉的这种，早就被订满了哈、啊，你不用自己还在那边啊，那个弄炉火啦，那边腌肉啊什么的。但是我看有的那种大家族，或者是说有一些朋友，大家聚在一起，每个人负责一样，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哈、哦。那看来今年的中秋哦，应该啊，因为今天才礼拜一嘛，那中秋节是星期五，所以呢，到时候是不是可以看到又圆又大的这个月亮？我们到时候再听看看中华队怎么啊，那个气象署怎么说好了哈、哦。我怎么突然讲到中华队啊、哦？
因为啊，今天这个亚运哦，我们的第一场这个首战，我们在今天下午五点半的时候，对手就是韩国队哈、哦，韩国队，哇，这个是双方的这个投手哦，现在这个已经出来了，那他们的韩国队，他们最主要派的那一位啊，很优秀哦。听讲这嘛是在打这个就职业的哈，职业的这个选手啊。我们的这一位呢，他这个就算是很新的新人哈、哦，然后说是要来一个骑兵哈、哦，最主要就是说一家心，然后对方韩国可能还搞不清楚啊，摸不清楚这个才20岁的这一个这一位叫做林佑威哈、哦，这个主投就对了，所以即盖的席兰入选中华队正式的名单的这位投手，对于韩国而言哈、哦，因为就比较陌生。其实你知道去比赛这种棒球啊，那个各队他们都会去分析哈啊，比如说是哪一个投手哈、啊，他的球路是什么？他是左投右投啊？因为这个咱派这个哈，真正是。对手韩国队想谁呀、啊？啊，他到底状况是怎么样？哈、哦、啊，武当下兰博点点来讲，初生之犊怎么样？不畏虎哈、哦。所以呢，希望说今天的这个亚运哈、哦、首战哦，今天对手就是韩国队。哎，那大家今天下午是不是要吃泡菜？好，不管如何哈、哦，你那有时间的话，今天你跟那 A 波五点半的时阵，当替咱的中华队来给加油啦哈。阿格里哇哇，今天你。股市冲冲冲哇！这个哇，这个好多的股市都冲上天了哦。哎，不过大家有听到说什么中秋节后就要变盘嘛什么的？但我觉得哈、哦，哎，听听都没准呐、啊。哎，以前听人讲跟你讲什么利多安娜，好像感觉就是一直在跟你讲，就是要你进来哈、哦，他们准备要到货。但是现在发现说哇，那个涨上去好像一发不可收拾哈、哦，股票就是买的是信心嘛，那如果有信心，大家集体都有信心啊，就给他冲 啊！但是要量力而为，好、啊，要量力而为哦。给那里呢，好多只股票哇！我听到最近听到很多人都说：“哎呦，这怎么入场啊？都已经冲到那么高了，不会不会永远都在上面的，好不好？还是有在下来的时候，所以你就把银弹准备好啊，随时。”随时都可以进场了哈，好，量力而为，量力而为。所以今天这个算台股哦，气势非常的旺哦。如果你随便买，闭着眼睛买哈，包括买那个0050，应该哇，这一年来吧，真的获利不少。

好，刚刚有跟大家讲到说我们今天亚运啊，台韩大战哦，那我们今天出奇招，然后派出这位才年仅20岁哦的这位叫做林奕威哈，我刚刚应该是口误了哈，他这个叫林奕威，他主投要让韩国摸不清楚他的底细哦，结果说中华队为什么这一次首战对韩国然后就要出奇招哦，说让人家想到说哇这个8年前的那时候的亚运啊，雅加达的惨案哦，一下嘛是对战韩国哦，那时候韩国就是被我们台湾另一名和库的投手叫做吴申峰给扳倒了哦，所以呢我刚刚你看咱中华队哦，教练团拢得安尼上头壳吼，要安那来赢对不？啊，你足厉害吼，啊，咱嘛是足厉害啊，但是嘞，要安那讲安尼出奇制胜吼，就让对方摸不着头绪哦。啊，其实我觉得这也不错，因为有时候你说才20岁，然后要站上这个亚运，拿这种投手球，得大马爱就栽对不？啊，有当下咱讲的出生之犊不畏虎，可能也免惊啦。其实你得夹到的地啊，对吧？你就想说，就投着投着，搞不好就好成绩出来了，很难说。所以他们韩国媒体就想到说，哎呦，这不能小看他们这次中华队又出了这一招，8年前我们在雅加达的那个惨案。所以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呢不是派职业的哦，我们今天是刚踏入业余不久的这位投手叫林奕威哦，那韩国他们就想说这个要对付我们应该也不会随随便便派一个投手来吧，但是对他们来讲相对陌生哦，相对陌生，我觉得年轻人去投就对了，有的是体力好不好，那配合这个教练团啊，希望我们今天就可以拿下首战的首胜啊。好，阿哥脸蛙嘞，大家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两天？不是那个台南，台南那个闸美案，为了要声援那个陈信宇，对不对？然后他就办了那个闸美艺术节，很夸张哎，现场开席250桌，而且是连续5天哦，那个拢爆满秒杀哦，其实看了我都觉得也很想去现场，因为那个吃流水席哦，那个菜色是真的很好哦啊，看起来很澎湃 ，but 但是现在呀，竟然哦，这个传出说围栏哦，哎呀，假的哦，这个那些物件不新鲜呐，像那个水果好像有点臭酸味，阿公五郎假干呢哦，去吊点滴哦，阿个土阿个落下呢，真是糟糕哦。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真的很热，这几天呢，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南部很热。然后呢，你如果250桌的那个，有一点像是在办外汇的那个食物，一点弄很丢弄爱传的话，准备哦呵。所以说你那冷藏料不搞的话，噶，尤其你那流水席点点在户外嘛，那你这个东西的新鲜度，这个可能真的会大打折扣哦。所以听说哦，这个他们每一个到场的民众说都对于那个菜色其实光看都先给手机看嘛，每个人拍出来都觉得好漂亮啊，那个业者也是卯足了那个每一道菜其实他都有一些命名啊，然后他们从那个龙虾三明治啊、玉品包啊、海皇虾上桌视觉味觉说都是享受，而且最后一道就是整桶的冰淇淋澎湃登场啊，只不过伟人欢迎讲，吃了那个水果塔真的感觉还有臭生味啊那哈，所以主办单位有出来讲了，说关于这个板德水果盒的部分呢，因为也有收到一些民众的反应之后，后来他们就确定说，他们一定要来之后，好像还有2天，今天跟明天。
他们说其他、哦、都会要求一定要送检啊，再者今天跟明仔本来供那个水果盒，那他们现在就改提供其他的这个餐点、哦、其他的餐点。我看到这个媒体在现场、哦、去报道，而且也有一些、哦、有一些名嘴也下去在那边坐在那边吃这样子、哦他们不知道有没有付钱我不知道，但是就是看那个菜色，我觉得是为外汇的这个订单、哦、应该是很多人觉得办这个外汇我觉得很新鲜呐、啊，因为在北部几乎你吃什么好像都在餐厅里面啊，你现在还要这样子，而且他那个是在安平的那个一个停车场、哦、来举办的，而且是露天的五天、哦、都是连续民众在那边看好戏，然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包括今天跟明天连续五天、哦、啊，只是没有想到说哇这个一开卖就全部秒杀大家到底是用行动、哦、来支持说啊就是要在那里看、哎、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个好像是要支持陈信宇嘛，不过陈信宇的新闻算也过去了、哦啊、但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要回忆一下啊，这种吃流水席然后又一边可以看的寡戏、哦、把那个负心汉开闸砸下去、哦、大家说都在那边现场拍好叫做下次如果还有这种，其实我觉得艺术节很多人哦的这个你平常如果没有要吃吃喝喝可能艺术节不会这么多人，但是因为加上这个外汇这种流水席导致好多人啊我也要来吃哇、哦、你看台湾什么没有啊，就吃的大家最有兴趣但是真的主办单位啊一定要注意食材的新鲜度啦啊，还有就是说另外一个，如果你真的在户外，我觉得你就不要选在这种天气办，因为真的可能太热了，没必要11月12月哦，看凉凉的时阵哦，还食材可能当冻卡固啦哦，好啦，算是今天跟明天还有两场，你现在只能这样看，下次还有的话就报名请早了。

0: 去比的大卡，阿公来去比的超卡遐。
1: 地动停啊，阿公你最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比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最厉害呢，
0: 甲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8: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3: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8: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你即摆收听的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快乐Talk Show。
7: 时间12:31，搁等来咱呢，这边很丢瓜喜红林。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后的状况啦。刚刚有讲到说，这几天其实天后大致哈、哦、都是算稳定，而且各地应该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除了中南部可能午后会有这个雷阵雨之外，哈、哦，诶，这几天哈、哦、可能的天气。气温拢算讲未像进前夏天的时阵遮尔啊热哈，顶多大概就来到差不多29-30度左右哦。不过呢，到礼拜三的时候啊，哎，这个礼拜三以前哈、哦，我们的高温大概差不多29-31度左右。啊，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有一个洪灾叫做苏力基哦，苏力基洪灾，哎，上紧可能伫拜三的时阵来生成。那它现在有两种。 种可能的路径，哦，两种可能的路径就代表说你也不确定它是哪一个路径，但是有可能，哦，从我们礼拜五开始的连假，哎，会在台湾的附近在那边打转，哦，阿毛克林，哦，逼近台湾，所以呢告西站，哎，他越靠近的时候，可能到礼拜三礼拜四吧，他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还有他走的这个路线可能到时候会比较清楚，比较清楚。那这个风台的形成，它是今年的第25号的风台，叫做苏力基，苏力基，已经来到九月底了，还会有台风，哎，就比较可怕一点，哦，好，另外呢这两天啊，哇，我觉得这个洋流，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哦，沈博洋、哦，哎，你看这个选情真的瞬息万变，哦，他从是五月还是六月那时候就说投入要选举，啊，为什么台北市民进党的母鸡这么晚出来，哦，到底要推派谁？去年开始就在讲有谁有谁有谁，讲到后来那个不要那个不要那个不要那个不要，哎，最后啊，沈博洋出来。那沈博洋一出来，大家也不看好哈，啊，你找一个对不对？仇恨值很高，只会认知作战的哈，哎，没想到哦，他还真的是倒刺甘蔗。我觉得哦，这就是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了。那那那对对，啊，那几个月给看来哦，沈博洋，哎，他难道不知道他跟蒋万安的民调差很大，差很多吗？当然知道。可是你看，一旦投入了，哎，要参选台北市长，全党挺他，哦，包括各区的这个小鸡们，大家也是这样。哎，还好，真的沈博洋哦，这南宫坦北这讨康闹金那是金价就喝了。给那里哈，换作是你我说，叫我们半年不到的时间，然后我们要整个了解台北的市政，我们要提出具体的方向、具体的政策，啊，去说明。我是办不到，所以他能够那么短的时间内，我相信就是说各地区的民进党的这些民代应该也都给他很多的一些知识量啦、建议啦什么等等的，他自己在吸收转化的也很快，所以啊，从一开始说这样，我明天再问我们的来宾，明天敏生要来节目当中，听说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在景美还是文山区的哪里，哎，他说现场哦，真的小猫一二十只而已，哎，就是一二十个人在现场。到了上个礼拜，那个景美夜是整个哇人潮之多哦，哎，听说现在这样蓝营也是很紧张啊，哦，在大安文山区的蓝营的这些那个国民党的议员说，都去跟蒋万讲说，哎呀，你不能够再冷处理啦，你不能够再这样子，对不对啊？这个认为说你这样点点都被讲红花公啊，都被桂冠，哦，不行不行。所以啊，这个沈博洋，哦，他用最短的时间内，在让台北市民认识他、了解他。哦，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你喜欢蒋万安，你支持蒋万安，那你认识了解蒋万安多少？蒋万安他不是新人，他已经到现在到今年对不对，他已经就要满四年，三年多来那做了哪些，哦，还有哪一些市政，包括他今年以来市政提出来的比较多，哦，那你觉得有符合期待吗，哦，那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为了要推政见而急就章，哦，而没有全盘去考量导致比如说什么遮阳伞啊、五烟城市，那被大家看笑话，然后他过去完美的人设好像真的也有一点扣分啊，那应该要用比较理智的这个角度去看他说，哎，这个一到底是不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最近大家有在讨论到说啊，他跟沈博洋两个都是去留美的啊，两个相关的一些背景，甚至哎，这个蒋万安他的博士还不是我们所认知的 PhD 的博士哦，但是沈博洋是，沈博洋那个是真的要写论文要做报告，哎，那个是真的要有学术的价值的那个博士。那当然我觉得沈博洋还蛮谦虚的，他还蛮谦虚的，即使是说那个蒋万安这几天他不是在哈佛甘乃迪学院，哎，他自己背了一段，他介绍他自己15分钟讲他的这个台北市，他讲得很好，但是没有想到说会后跟下面的与会者大家用那种即问即答的这种方式，蒋万安显然这个 他自己如果看到那画面应该是真的还蛮囧的啦、哦、那我是觉得说英语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母语，那你今天也不用，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人特别去苛责说讲外啊啊怎么讲一讲英文之后又讲成中文。那这第一就是他不会把那些话翻成是英文，他直接讲中文嘛、哦、那第二姑且不论英文如何翻译如何表达，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你要听懂题目你才能回答什么。那蒋市长的问题是他有听懂那些题目吗？搞不好他题目听不懂哦。那也有可能他听得懂，可是听得懂不见得那些题目他回答得出来、哦、你今天不要说用英文去回答，很多的时候的一些两岸或者是说一些主张、哦、你要用中文去回答你都不一定是讲得很好了。那这个的话我是觉得因为那是两年前2024年的时候的事情，我觉得蒋市长有可能显然、哦、他也没有准备充分，所以没有想到说哎，这下面的这学生对他的一个提问他自己也很尴尬的表情、哦、因为那些问题可能从来没有在他的脑海当中啦。那相形之下我就觉得说哎，那蒋市长是不是过去大家都说啊，他都是一贯的在背，用背诵的这个方式、哦、其实背也没有什么不对，有很多东西你背久了啊，就变成你自己的了嘛。只不过那除了背诵的那些内容之外，如果今天跳开那些内容，别人在问你其他的，你有没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想法可供民众、哦、来做一个对你的认知跟了解啊？我是觉得说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沈柏阳他有这个洋流起的这种风潮，是因为他早上公园晚上扫夜市，甚至他还这个开讲在庙口开讲，就对他就是有任何的问题民众都可以跟他来这个对答对谈这样子，你提出问题来那他提出他的一些答案，这没有对错，但是他就是很愿意让跟民众沟通，然后让更多的选民认识了解他。所以如果你现在问沈柏阳，他一定只会觉得说也时间不够，恨不得一天可以当三天用，因为他希望让更多的台北市民认识他了解他。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今天从沈柏阳的身上可以看到任何一位候选人我觉得都一样，今天可能我们九合一的选举有里长也有议员，没有每一个都是现任的啊，也很多是新人啊。那你新人你要怎么去理解认识他，对不对？包装大家都很会包装，讲都很会讲啊，那很多事情都可以啊，这个美美的照片也可以拍得帅帅的美美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解读啊，真正了解认识一个这个候选人，我觉得选民要花一些时间啊。那所以贵气你那是对沈柏阳你的刚刚说啊一公下面我都那么想要听啊，尤其跟他一样鸡窝头我都看不了，你看人家改头换面啊，发型都变了，对不对？那你真正的去听他是不是言之有物，是不是脑袋有东西，是不是肚里有没有料，我觉得去听听看他说什么，搞不好你对他会有不同的一个见解啦、哦、现在台湾的这个社会有时候比较不理智，就让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有时候都是我讨厌这个党，我讨厌这个人，他讲什么都不想听、哦、那你这样就很偏颇了，搞不好你真的 miss 掉、哦、一个他还真的是不错，他还真的是一个有料有能力的候选人啊。哎，有的人哎呀我就是喜欢他这个调调，我就喜欢他这个样子我们都被骗几届了，我们过去被多少政客都给骗了，好不好？那所以70天不到了，11月28号就要选举了，希望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时间让我们更来了解这些候选人哦。

联赛，我们有觉得我们会拿到冠军吗？也不会啊。你当初那个王麒麟跟李阳他们去参加奥运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过关斩将，然后一路一路上去拿到金牌，所以很难说，好吧？那我觉得选举就是要有这种气势哈，就是说啊，获得更多的台北市民的一个认同哦。那当然，也去检视现在蒋总统啊，不，只是蒋总统蒋万安他所做的一切了哦，只是没有想到说沈柏阳他是要选台北市长，那他现在的这个洋流风竟然吹到别的县市，这个让人家觉得还蛮意外的哦。他寄到高雄啊，高雄就是有洋流加龙卷风，因为赖瑞荣嘛，然后又到桃园去哦，哇，这个黄世杰他们在中立夜市也是人挤到爆哦，变成说他们那个国民党的议员要提醒张善政说，哎，你不要这样子啊，你不要这样子弄棒点点。那现在呢，好像又要和可能要到台中去哦。那今天人家就问到说，哇，你这个洋流好像有跨县市的这种带动的声势。沈柏阳今天就是说，他还是会以台北为主，但是如果其他哦其他区域有需要，他也会哎去其他的城市做交流哦。其实我刚刚哪安呢？哦，以沈柏阳哦，也记得叫你跳，这种红色，这个蒋万安，你说要这么轻而易举的，他到其他的县市去辅选吗？哦，我想他应该现在好好的台把台北市守好吧？哦，好，那所以还有时间的六十几天，选情多变哦，哈、哦。好啦，总是为候选人给他们加油，有自己的步骤，有自己的步伐，赶快，每个人都是希望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好，这个礼拜开始，因为逢中秋节还有教师节，所以从礼拜五开始就放假了哈。礼拜五是中秋节，再来二六、二七、二八，好，下个礼拜一是教师节，所以连续四天，应该很多人就有规划了。那接下来哈，到十月，听说上班族真的都有动力了。为什么？因为啊，双十国庆哦，还有这个另外是什么？那个光复节，对不对？所以都还有连天连三周哦，连续三周说都有周休三日，哇，太开心了。好，所以呢，就抱着期待的心情啊，但是也有人比较悲观说，那这过了之后啊，又要一直痛苦到年底。对，你都不要上班，你在家里最舒服了，好不好？既然这么讨厌上班，不要上班，那就在家里就好了。啊，为什么要上班，然后又觉得很痛苦嘞？哦，起码无去讨糖者，可能较艰苦吧？哦，好，看看时间，甲听众朋友讲，小娜娜非常感谢恁今仔这部节收听，我是红林，明仔载中昼讲，这个时阵空中再相会，嘛祝福听众朋友平安顺遂，明天见喽，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微信和礼拜日透早十点。来帮桥国秀，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好，陈俊彦甲大家报告帮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帮桥区议员郝酸林、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讲完了吼，共心共心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9: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对下港阁倒来主持，快快乐乐，大家都真欢喜。每天若相逢是我甲你，哎呦，四句七字啊，阁爱念歌词，讲甲阁爱牵丝，哦，即个囝囝孙孙，大家都真捌代志，啊，互恁大家拢过着好日子。阿强上届爱听吼，就是你咧报新闻，啊，听久大家阁爱新闻，一点钟久吼拢无得困，节目吼闹热是长长滚，哎呦，即卖全国愈来愈大滚，大卡毛穿裤个甲穿裙，互相鼓励你无分，啊，若台湾的法律拢食喷，啊，强啊，你都到了好势好势时，咱袂来接一句啊，今仔日要来讲社会新闻，唉。啊，太死人诶！啊，食酒弄死人诶啦！我著讲，若新闻报纸若拍开吼，拢全全是这个。夭寿甲上条女朋友甲台死冰诶冰箱诶呢，像咧冰猪肉、冰鸡肉安尼冰六天才去用发现呢。啊，拢未惊哦！啊，拢未惊讲来讨命哦！啊，倒闹鬼要当会惊啦！啊，倒闹鬼绝对爬过来讨命啦！冰箱门嘛样家己开。唉，敢若亲像讲阮老爸死诶时阵啊！哎，砖卡讲个袂当冰啊，冰鱼罐讲做不好，啊去租冰箱倒来厝个，囥喺大厅个冰，哎，迄要日暗个前一工都爱先退冰呢，敢若亲像咧冰猪肉共款意思呢。啊，若有人遐还有收藏着个走囡仔伊安尼共开台戏，等下我再来讲予大家听。讲下工倒来阁主持，快快乐乐真欢喜。每工相逢我甲你，四句七字念歌词，上佳爱听报新闻，听久大家的新闻，一点真久拢无困，节目闹热呛呛滚，啊，全国愈来愈大滚，大咖穿裤甲穿裙，互相鼓励你无分，台湾的法律拢食喷啦，拢食喷来。阁是泰国的女朋友查某囡仔来台湾，讲要找男朋友失踪。警方一个调查了后，讲哇，因男朋友讲有承认啦，讲承认讲哦，女朋友要甲伊分手啦，伊昨失手甲刣死啦，啊人呢？冰的我办公室的冰箱的啦，你看这路人看外好大得啦，啊我就讲死人都世间都无鬼啦，咱台湾人上盖戆啦，一年哦放什么咧放鬼出来佚佗，你敢知讲七月时啊偌济公司行个拢爱倒？迄游览车，规个月拢无生意，啊，倒有影？唉，36岁，泰国个查某囡仔来台湾找男朋友，甲男朋友入去饭店个内底了后，人就无去啊。因厝内个人讲奇怪，啊，一个查某囡仔伊讲交一个男朋友伫台湾，要去台湾找男朋友，他也拢无消无息，才报警。我就讲，即摆都未做歹你啦，你要去倒找断电？啊，不过你安尼讲哦，人迄高进伊的迄个助理安尼走遐济工啊，我抓袂着，他遐含万难，要哪会抓会着？人即摆有可能伫对面啊啦，伫个大量哦，伫遐咧享受啊啦。听讲伫咧大量哦，钱超过上亿啦，你的交保1000万是要算啥？1000万是要算啥？啊，无白啊机，即摆拢听我。这全国各有上少奖金100万，他有可能抓袂到，人都无伫台湾，你要安怎抓？结果，一个找到这个男朋友了后，伊才讲有啦，人有来啦，啊人呢？伫我公司的冰箱的啦。迄警方人员嘛唔相信呢，他有可能讲踮在冰箱，我都死啊，哈啦，我甲刣死啊啦。啊！真正去公司的冰箱甲看，一卡冷冻骨啊，阁新买的呢。啊，一个甲调查，伊讲是女朋友要提出着分手，伊才失手怎甲刣死。但是这卡冰箱是新买的呢，这敢无预谋？女朋友要来的时阵，就准备要甲杀害啊，无趁去买一卡冰箱，无啦。啊，这冰箱都吼。到中秋节要到位啊啦！啊，每一年都拢会办烘肉啦。啊，这个烘肉吼，爱买一挂肉倒来冰啦。结果唔是冰猪肉、冰鸡肉，是冰死人肉。唉，冰六天啊！ 讲女朋友吼、哦，要甲伊分手，这头一点就讲白差啦啦。你听新闻，你爱听重点呢？伊个男朋友讲是安那个台词，就是女朋友提出着分手，伊才个台词，七手才个台词。啊，这查某人他有遮尼讲要分手，你都唔免对泰国来台湾找你个男朋友啊。啊，要分手就分手啊，这都唔是讲要离婚，就过来登记，要过来签字，唔免呢，发册就册。这头一个借口都讲袂过啊嘛，啊，要讲白菜，你嘛少想一哩。啊！啊！敢真正讲公司要办项目，就搁买恁档口当来冰吧。嗯，啊，敢若亲像讲很强啊！啊！你太痛苦，啊，我就想要放屁。啊！放屁就痛苦，啊，我就较清气想。骗人，你唔要交过女朋友哦。那女朋友我交比你较济啦，我都无啥爱交，大家都要交我交。嗯，啊，不过阿强某一个尔，某一个对啊，我都还袂娶某正正哦，大家查某囡仔嘛要交我做伙。拢嘛要甲我甲做对，嘿，有诶，我讲啊，我都有啊啦，唔通搁来啦，哈，唔好搁来啦，哎呦，强啊，无要紧啊，你都人都心色心色心色啊，啊，搁安尼，搁爱只只清气想吼，啊，无甲对一个，嘿，无要紧啦，啊，无啦，无法度甲对吼，无你考虑啦，考虑考虑，咱再来甲强诶，都，啊，甲强诶当然好咯，嘿嘿嘿嘿，诶，骗人咧，毋捌交过女朋友，女朋友若如果要提出分手。他有可能搁对泰国来台湾找你呀、啊？啊，我咧甲想吼，应该甲钱有关系哦。这警方爱调查清楚啊。过来，这真了想，你甲看规家路啊，食酒、食毒，三十二岁啊，尔烧酒食食，骑奥多麦，透早六点外，伫咧树那，一名三十二岁。在做清洁人员，你敢知影讲这个少年囡仔偌优秀啊？迄、那个白牙机甲调出来啊！伊徛倒摆吼，唔是坐咧徛呢，伊烧酒食食像起戆人啊咧！伊迄乌倒摆吼是听咧听椅子啊咧徛咧，嗯啊强哦！迄骗人的唔捌，但迄乌倒摆咱有当时啊坐咧徛都足危险嘛，伊他用听咧啊，啊就是因为听看无啊。人个透早六点外，清洁人员踮在大路边，踮在咧摒扫啊，共弄弄死。你敢知影讲啊？这个清洁人员伊厝内啊，毋是讲盖好贵啊，翁也破病啊，生两个囡仔，听讲这两个囡仔毋是讲盖正常，拢长时间需要四大人踮在身躯边甲照顾。较早以前拢这个老母在照顾伊个囝，就是因为伊个翁婿。身体无介好，才怎对我？安尼翁个囡仔，互你顾。我做太太，我出来扛，我出来拼，我出来趁钱，当来建这个家。啊，去哦，迄个食烧酒的，骑奥多麦，用听用听，伫路边甲弄弄死清洁人员。人伊个只同事一个听到讲，哎呦呀，这个妈妈足辛苦。啊，一天哦，看这不是看阿公伫只咧做清洁啦，尔呢，老人胖哦，都去做工呢。啊，踮在清洁队吼，这几年吼，饲囡仔足辛苦。你甲想啦，伊看阿要领一份薪水，要起这个家，要摊有够，啊，佫足乖巧，佫真好养狗哦。哎，若讲分配头路吼，都较忝的，伊将来都阿唔要热爱，迄踮在所有的。员工甲同事的内底吼，大家都学了讲，这个妈妈吼足辛苦、足贤惠，啊，他会去拄到咧唔正经，食烧酒、食食了后，徛倒摆，甲你用听听椅子啊咧徛，速度偌紧，你敢知？安尼甲弄弄死。这一天食酒、食毒、防弄死的，唔是干那这一件尔。我若要报报未完。我就讲是安那那会遮尼济，拢法院生出来。你看台湾，即卖唯一一个问题足大，就是少年囡仔食酒食毒，卖讲少年的啦，包括讲外劳逃走的外劳啦。即礼拜我转去，顶礼拜我转去，我才听人咧讲，人迄冤家啊，帮派冤家啊，即卖拢唔免饲少饲细汉的出卡手呢。现在都饲啥？饲逃走的外劳啦！ 来凌迟咱台湾人，伊叫伊拍就拍，叫伊斩就斩，一刷甜汤，带去食烧酒，带去开查某，一刷薪水给伊就痛到要死啊！台湾人哪会遐尼戆啊？啊，敢有需要战争？欸，拢饲迄个逃走的外劳呢，迄个拍咱台湾人、凌迟咱台湾人是偌恐怖，你敢知？欸，逃走的外劳讲啊，你们台湾人怎么那么笨？拿钱给我，欺负你们的台湾自己的同胞，怎么会有那么笨的人呢？他有这么戆的人呢？啊，我讲啊，这敢有事实？哪有事实哦？这爱报警呢？嗯啊，都有啦，迄工问一个拢知啦。嗯啊，打强啊，啊打迄新闻你嘛常常咧报，你甲看啦，即卖制造毒品的啦，像迄种啊，顶两工啊，北投哦，种迄麻，种迄大麻。嘛是拢叫多少个外劳咧顾，啊，毋是干那遐呢？啊，咱南投嘛足济啦，掠真济啦。那只要即摆那违法的吼，啥上解好用，都是脱逃的外劳嘛。你看迄山顶的山鸟鼠，伊要他会惊鬼啊？迄有诶讲，哎呦，啊阿公阿嬷胖今日走对山啊，入面毛身啊，踹伊啊，包死个啦！啊，若活吼，伊去食迄落虫啦，啊，食迄草莓啊吼，迄落毛身啊，甲饲个啦。迄都是大人都失智啊！伊咧做啥物行为，伊家己都唔知影嘛。啊，我讲若有鬼的话，甲冰喺冰箱喺冰六天，伊甲袂晓家己掀冰箱起来讨命吗？伊的男朋友七六天同款伫遐咧上班呢。迄尸体甲冰喺冰箱，安尼敢无残忍？啊，食烧酒，敲倒来甲你用听，强调人迄老母辛辛苦苦，厝内佫两个无正常的囡仔爱请爱饲呢，啊？徛后倒摆讲弄事啊！因厝内人啊，头一个较为关心的是因囝呢，毋是关心好弄事的迄个查某人呢。啊，因为着你32岁啊，尔讲弄事，人个规个家庭要安怎？我问你倒啊，你要摕三辈人啦、啊，你个老爸老母敢甘愿对落底啊扔钱出来陪人吗？新闻媒体有揭示。吃毒吃酒是上歹医，无辜的百姓是逐天死，劝咱大家都爱张持，出门行路唔通干那背手机啊啦，你随时都有危险啦。啥物时阵吃酒的、吃毒的，要对你的面头前经过，要对你的身躯边经过，或者是要对你的正面直接甲你弄来，你唔知影呢？安怎死的你都唔知啦。交通规则定遮严。出门走路是受考验，拄到食酒食毒的是歹走险。你若甲医生发病，伊阁试试念啦。酒驾、毒驾，你甲医生发病哦，我讲真诶啦，伊嘛唔惊啦，因为大家都交保嘛，立一个罚金就好啊嘛。啊，不过阿强哦，会甲你吊销驾照呢，规溪路红吊销驾照的，无驾照的一堆啦。一堆啦！我讲警方人员，你若要做业证吼，每一台奥多麦甲车拢甲查落来，电脑甲字字的，查袂我甲看占一半较低，拢无驾照，拢无驾照。机车一偷改，真大声，亲像迄落浪子咧找无娘，出门多加多讲搁兼影。那拄到警察，伊嘛无咧惊啦，我要当会惊，警察的配备都无咱的好哩。我倒摆试试数嘛，无人会管，汽车人嘛改装，你要干要怎个赢伊？啊，卖讲我倒摆汽车啦，参枪都也比警察搁较好，枪啊，配备拢比警察搁较好。啊，骑车亲像风火轮，未输要去见阎君。伊个老爸老母是惊甲疑疑尊，阿妈吼是惊甲样样要找无痕。十摆个车祸啊，是九摆近。咱嘛无希望讲咱个囝囝孙孙发生着啥物种意外。做老爸老母个心情我会当体会。囡仔若要出门个时阵，一再爱甲叮咛啊，毋好骑紧车，毋好开紧车。你看老爸老母，你囡仔若无入门，若无倒当个老爸老母袂困去。较早的人咧讲一句话，讲手抱孩儿，才来怀父母恩。有当时也会迷糊。咱当咱做老爸老母的时阵，才知影讲，哎呦， 原来做老爸老母的心思，逐工拢藏点在囡仔的身躯上。都囡仔若无入门，伊都无在条困像我。我若拜六下班了后，我拢转，转去陪我的老母小梅花。拜六礼拜，我若转去拢半暝啊，我拢黏脚步呢，黏脚步呢。但是要安那黏，迄老母都无咧困，听到小看声，啊，看到影，伊门就拍开啊。啊，回来啊，吼，辛苦去洗洗哩。阿母来煮一碗咸糜，啊，是讲要来煮一碗面汤互你食。即有当时我想到，甲伫心肝足酸的。我看到我面头前这碗面，这个咸糜啊，我心肝内想讲，我来当一世人食阿母煮的这碗面，这碗糜，食一世人唔知有偌好。皮车哥哥拢真凶，有诶，搁看袂顺眼，就来行凶。无天无地讲上勇，伤害着无辜，你着天不从。国家一发大失败，拄着石子你变痴呆，交通安全受阻碍。啊！你看委员敢毋知，议员嘛毋知，代表嘛毋知，乡长嘛毋知，因为他毋知。即摆拢咧无用算计，迄张卡迄有诶。民意代表出门哦，食烧酒，搁家己开车的啦。哎呦，敢有影呢？啊，阮遐就有啊，啊，啊，警察他也拢无咧抓啊，警察都甲因同齐食啊。啊，敢有影？庄卡所在民意代表食酒开车，暗做歹模样，规堆啦，有法唔应，受质疑，国家虽在人创治。做官你领钱，你心麻痹。治安若要好，是要等何时啊？要等何时啊？讲新闻媒体有歧视，食毒食酒真歹医，无辜的百姓逐工死，坑咱大家爱张持。啊，交通规则定遮严，出门行路受考验，拄着食酒歹走险，医生发班细细念。机车头盖真大声，亲像浪子找无娘。出门多讲甲剪影，拄着警察无得惊。啊，骑车亲像风火轮，未输要去见阎君。爸母惊甲死死准，阿妈惊甲找无魂。啊，皮车哥哥拢真凶，看未顺眼就行凶。无天无地讲上勇，伤害无辜天不从。啊，国家一发大失败，拄着石子变痴呆，交通安全受阻碍，立法委员拢唔知。啊，有法唔用受质疑，国家虽在人创治，做官领钱心麻痹，治安要好等何时啊？等何时来，朋友啊？今仔日吼，咱的上届管的单位四万单位已经来啊了，强啊！我知吼，迄废钢的青豆腐真好哦，当然好啊，因为我的心思拢藏伫个这一地啊。我顶礼拜回去，阮一个阿婶专工来找我。伊甲阮老母交代讲，恁强诶，若当年诶时，当来诶时阵，就甲我讲一下啊，摕一箱油啊。我讲黄阿婆，啊，咱遮都无生产油啊，你去搭摕这油啊，啊，都菜车载来，我买诶啦。啊，你买要创啥？迄若中秋节咯，迄油啊送我一堆，敢若山诶呢？啊，你也无讲无，我着来买一个肉饼送你。我讲唔免啦，你赶转去食，啊是安那？哎呦，就是你咧讲的，迄暗时要困两粒，迄我都顶年啊，顶年我去检查的时阵哦，迄啊红字，迄啊红字，啊你吼摕这转来给我吃，哎呦，我咧友好阿婆，啊阿婆甲你讲，我都吃袂起，啊这一盒都2000哦，哎呦，啊无阿婆吼，再来去邮局领簿啊，领迄老人年金来甲你买，我讲阿婆，你细我细汉的时阵呐。唔是你细汉啦，你细汉我大，我细汉的时阵你对我遮尼啊好，我买予你食是应当的。结果八月份，伊阁走秀团病院，半年抽一摆血，医生甲安排，两个红字的，即卖无红字的，伊安尼欢喜甲，我讲阿婆哦，嘛无一定是讲我叫你食这对的啦，你即卖吼嘴毛在腔。啊，佮后咧配合着运动，拢招阮老母去咧反腐，去咧运动散步。下晡若较凉凉的时阵啊，较早阮阿婆我爱食啥，你敢知？ 拢爱食迄个酱咸啦，爱食盐鲜啊啦，哦，炒物件，逐项嘛下盐鲜啊。哎呦呀，阿强哦，啊，那迄个豆乳搁较好，白饭食饭嘛咧配豆乳，食糜嘛咧配豆乳，都煮面啊，啊，搁咧搅豆乳，啊，无迄鲜嘅物件，迄唔通食，迄食死。即卖我拢无啊。迄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嘴腔配合着运动，要睏两粒，你今仔日才会进步这么紧。啊，药啊，你摕转去啊，我药啊足济啊，阮老母嘛唔食这药啊啦。虽然阮老母我即摆甲开啊济钱，嘴齿甲装潢甲这么啊舒适吼，哦，即摆拢去养呢，遐嘛去养拢安尼，哎，嘴拢开开呢。啊，有诶想讲靠药啊，美华你是中风呢啊？无啦，唔是啦，美华你看我诶嘴齿有水无？哎，人阮这新得做诶，阮强啊开六七十万，甲阮做这嘴齿遮水，你甲看卖啊？嘿嘿嘿嘿嘿，看四大人啦，身体健康，身体臃肿啊，咱做人的囝儿事事，就感觉讲足安慰，敢唔对呢啦？啊，物件好甲歹来，那我咧讲的有诶听较袂落，你听咱的听众朋友在甲咱分享。
1: 伊过迄下，
0: 哈，
1: 伊都身体无好啦，小二麻痹啊。
0: 哦，身体无好呀。
1: 对啊。
0: 哦，伊小二麻痹啊，血压有较悬呀。
1: 嘿。
0: 哦，啊，你平常时啊，你都爱叫伊食较清咧呢。
1: 啊，无钱啊，
0: 凊彩
1: 食
0: 尔。限啦，我意思是讲哦，莫食伤咸。
1: 哦。
0: 咸唔好啦，你若血压若悬哦，上解禁忌的就是盐哦。
1: 哦。
0: 安尼你知无？
1: 哦。
0: 拢你咧煮好食的呀？
1: 无啊，人政府补助的。
0: 哦，政府补助的哈。嗯。好，安尼你阁会晓讲安尼摕一寡来顾身体，人个有诶。
1: 啊，无甲顾啊，要安怎？
0: 啊，对啦，家己的囝吼。一般拢老，我知一般拢老母吼，咧顾囝，老爸顾囝，足少讲囝儿是是要买予老爸老母食呢。
1: 啊，
0: 也
1: 无钱啊，伊干领个残障津贴呢。
0: 好安尼吼。
1: 啊，我嘛是领迄个合作老人津贴，啊，唔得拢想要过年啥会歹势，我拢无甲你交关。
0: 无紧啦，阿母啊，啊你安尼顾囝足辛苦，你足伟大呢。
1: 啊，搁一个新妇嘛是啊，
0: 哈、
1: 哦，新妇嘛残障的，
0: 安尼吼，
1: 歹势啦，阿官阿知影，
0: 安尼吼，无要紧啦，阿母啊，
1: 阿强头家也歹势，
0: 袂，
1: 互你照顾，
0: 袂啦，啊，这我应该做的啦，吼，阿母哦，
1: 嗯，
0: 啊，你着心情放我较开咧吼，啊，你若有需要阿强，阿强甲你斗三工的，你才做你敲电话来哈。
1: 谢谢啦，
0: 没啦，
1: 个
0: 你
1: 安
0: 尼麻烦。没啦没啦，阿母哦，嗯、啊你着想我较开个哦，啊心情放我较轻松个，啊莫甲想想遐尼济吼。
1: 啊，我若收着爱敲电话互你无？
0: 唔免啦，你唔免阁敲我嘿。
1: 谢谢。
0: 吼、哦，阿母好哈、啊。
1: 歹势啊，拢无足济甲你交关。
0: 没啦，阿母多谢你吼、哦，啊你有啥物问题则阁敲我吼、
1: 哦。阿母啦。
0: 好，阿母再见咯、哦、嘿。
1: 哦，
0: 好，身体顾好吼。
1: 哦哦、oh, ，谢谢。
0: 好，再见，再见。
1: 哦。
2: 哦，我听了足艰苦。
0: 所以讲阿强哦，我若有能力，我若看到迄个需要人加人斗三工的，需要人斗三工的，拢唔免人加招，我主动我就会出手。因为听讲你甲看讲，甲咱买咱的物件，佮甲咱歹势啥呢？歹势讲无甲咱买足济呢。食完就搁买，食完就搁买，无我多一摆甲咱买足济，但是阿强足好，真正足好。你若无一个健康的身体吼，你要赚人的钱，要赚会赚会到。你要赚有迄个气力，照顾你的家庭，我讲对唔对？来，朋友讲要听一首歌，《黄昏的故乡》。顶礼拜六我有讲哦，今仔是要甲你唱啊，《黄昏的故乡》。

故乡不是地球，我叫我一个苦命的身躯，流浪的人无厝的度者，孤单人来到异乡，不是也会念家乡。今日又是来听伊着，亲像地叫我。

0: 非常感谢来。即马阿强哦，简单来广告一下啊，也拄拄啊好，今仔日纳豆激酶已经到位啊。你敢知影讲我这纳豆激酶啊，边边叫纳豆激酶，迄、那个电视电台包括讲药房是目睭就塌倒鸡，啥物人未比我比较好？啥物人身份比我比较悬？阿强啊，身份悬有倒位好，有啥物种好处呢啦？就是要强调规格的规格的啊，迄、那个血栓要甲拍好线，要甲氧化掉的速度都会愈紧，这毋是我讲的，人个医学家研究的。伫咧日本啊，较早以前一个针头，规针头吼、哦，迄、那个心脏啦、啊、肺管的问题拢总无。结果一个甲研究哦，去研究着讲，哦，因遮个人啊，食饭拢配一种纳豆发干的豆啊。才知影讲，这个纳豆内底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我甲你讲哦，你若血管内底血呐结冻啊，啊是讲血栓呐、啊、龟甲啊，上歹克服的就是纤维蛋白啦。这个纳豆激酶伊有法度将着纤维蛋白把它分解，无论是细角、中角、大角都拢总共款。啊，我讲朋友啊，这对你来讲敢无重要？唯一就要上两万单位，才会当讲是血管的清道夫。即卖第二代上届管业界拢知影讲有四万单位的，但是无人做产品做到四万的，敢那我阿强啊尔。你敢知影即爱落真重本，人的过路就是伫个遮，我无同款，我要做比别人搁较好。我常常讲火若要擦，就要擦头前。一旦你若食着我的物件，你会学了讲甲别人无同款。我讲要甲你握手做朋友。我都唔甘愿讲做生意来甲你结冤仇。今仔日我虽然爱讲句，但是我卖的物件比别人搁较好，互阿公阿妈食好健康，互阿公阿妈食好养壮。听节目个唔则听会久，产品你咧食唔食会食长期的来。这六十粒装诶，我讲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即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互你开一个2500块哈。今仔日阿强特别甲恁做犹太，你拢唔免甲买伤济盒，拢买一盒就好。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听好，我咧广告拢简单啦，信会落诶，你来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你唔通看即两粒，你唔通看即两粒，你唔通看即两粒咧，即两粒你若长时间甲食诶话吼，你诶正常诶循环就会达到七点钟久以上，安尼毋则困着会落眠，安尼毋则困着会安稳，因为你免惊讲哦，哎呦呀，我即摆若咧困诶时阵，我诶循环若无正常，如果若去互胎儿看。要安怎？今仔日你若敲0800889887来甲我注文，这一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2500块。来现场注文的，今仔日有来甲注文的，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我一盒又摕你2000块，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一个月份哒哒哒，这一盒等于别人的骨碌安呢。咱的四万单位的人拢做迄落3000、5000单位的，是要哪个四万的比？安尼2500块，我今日又抬你一盒2000块，食一个月份大大大，我阁请一斤炒面，请你食好唔好？来，你即卖吼，脑卡电话来甲我注文的，等脑对现场来，我请一斤炒面，请你食。啊，我的纳豆激酶真正有够好啦，无食便罢，便若食着，你都找无比这阁较好的嘛。你若讲到市面上多少比我这个较好的，你去买别人的，我无话讲，都无人比我这个较好，你为什么唔买我，要买别人的？嗯啊，你都含万讲啊，人迄有诶广告外敖的你哦，阿强有大组直大组叫阮直套直直买，啊你有够戆呢？产品一盒定价2000外，创迄落低单位的，你摕到手一盒等于是2-300块买着，安尼迄落物件你敢食？那我唔敢来，0800889887。今仔日食一盒一个月份2000块，你无负担嘛？一个月份呢，是一个月份2000块呢。即卖我来开放电话，互你注文，我就请你食炒面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我阿爸，是的。啊，电话吼，都一个电话在报的时阵，电话就密密死啊！啊，结果我奇怪，我这电话是到底是倒位掉的吼？这若无阁叫技师来看一摆啊，也会用哩。定定咧共切电话，切到有诶起性呢，诶有诶起毛歹呢。 哎呀，拜地地电话甲你卡，你就甲阮切掉，未高兴甲你买。来，今仔日咱的纳豆激酶会已经到位啊！吼，有听节目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天气愈来愈冷啊！我甲你讲，要困进前食两粒吧。喂，你好。
1: 你
0: 阿强先生，好，阿姐啊，你好啊，
1: 啊，给你买两盒。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哎，啥哈？
0: 稍等一下，电话夹咧哦，嘿，稍等一下哈，来，两盒都吃两个月啦。啊，我讲拢加买一盒就好，一盒都吃一个月。啊，你到哪有亲像安尼电话卡来甲阿强反复的吼？外母若要去的时阵，我拢会特别甲交代哦。啥物人有来甲咱注文？伊若注文一盒，咱咧生。茶梅你就趁一斤去吃，啊，若煮饭两盒的吼，就趁两斤茶梅去吃，这是我一个心意，因为我要答谢你的哈。喂，你好。喂。喂。
3: 喂。喂。
0: 阿强。
3: 哎，阿强兄吼。有。我要一罐用时在吃的迄爱困的迄啊。
0: 什么的爱困的？
3: 不是啦，你在头半在搞在讲迄啦。
0: 啊，我你拢听无清楚，阁有法多卡来加买那熬啊。
3: 我
0: 你捌买过无？
3: 我拢嘛，阮新妇啊，是阮孙啊，甲我哭，我目睭看无，我就是上顶回买面油，迄嘛是阮新妇甲我哭。
0: 哎呦，啊你迄新妇哪遐好吼？
3: 对，啊就互大家互相，我要一盒啦，你讲一盒贵两千二啦。
0: 两千五，今仔日你来买，我送你两千块，犹太两千，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来，稍等一下，电话夹你哈，你看人的新妇，你甲看卖啊。啊，若有参像这种新妇嘛，几娶贵个啊？无啦，阿强，你都爱说笑，迄娶一个啊，都咧，迄拢嘛娶一个尔，哪有咧娶几落个？我若有参像阮阿官啊这种个吼，我讲较济都来啦，较济都来，我讲阿官咯，安尼敢好？你是安尼真敖讲，无唔对啦嘿。啊，若要找像我这种个少女姐，我讲迄有影咯，迄都爱有哪下呢？会下呢？人讲起嘴个未捌哩，未喇叭讲叭叭。真少看到阮这阿公感情这尼啊好诶！我讲保证甲伊惜命命。哎呦哦哦哦哦哦哦哦！喂喂喂喂喂！
1: 阿强呀！
0: 嘿哦嘿哦嘿哦！
1: 我爱
0: 迄个，
1: 迄啥纳豆哟。
0: 好，要几盒哈？
1: 一盒。
0: 一盒哟，好。
1: 诶，阿超当时
0: 讲。诶，我看一个清气日啊，再甲你送好不？嘿嘿嘿嘿嘿！诶，即卖讲七月过了后，逐工都清气日
1: 啊
0: 呢。
1: 我是讲，我年纪济吼，啊，我这伫楼顶爱落去楼卡，啊，你也甲我讲，我迄时间卖走。
0: 吼，袂啦，啊，迄外母若送去吼，拢会甲你提到楼顶去哩啊。
1: 无可能，
0: 无可能哦。嘿，啊，我遐高楼的。
1: 啊，我落去提，
0: 安尼。安尼哦，啊，阮这外母拢爬去你个楼尾顶呢。
1: 无啊，我嘛提来吼，伊拢敲电话吼，啊，我就落去。
0: 哦，好，你稍等嘞，稍等嘞，来。喂，你好。
4: 接通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接通是无号码的电话，爱说你哦。
0: 爱说你好。喂，你好。
5: 哦，我是那个纳豆子啊。
0: 哦，啊，你他用这个无显示号码的电话啊？
5: 啊，都较早电话，我打变一阵，我不乱，如果想我不爱现迄电话。
0: 好安尼哦，吼、哦、啊！我想讲，这卡来胖嘛，拢要甲诈，要甲诈骗的，迄款我拢无啥敢甲你接呢。嘿，啊！你这是安那设定的？这少年的设定的哟。无
5: 啦，迄落去换电话号码啊，设定的啦。
0: 好安尼吼，好好阿姐啊，啊你电话夹咧哦，嘿。
5: 好啦。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啊。我想讲奇怪，啊有迄电话。人家电信局又给你提醒讲吼，小心哦，这个是没有电话号码的，有可能是诈骗集团呐。无啦，阿强哦，靠腰啊，要给你叫回来。我讲，哎呦，要死我！你太冲这个电话安尼，我最近常常接到呢。我若接到这個，我拢甲起啊夹；接到这個，我拢甲起啊夹。无啦，哎呦，莫怪安尼，我卡袂入面就是卡袂入面，安尼啊话，你唔通甲我起掉啦。你要创这个无电话，这后我多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咱的纳豆激酶你提去比较看卖啊。我昨啊食餐会， 去拄到讲，哎呦呀，你都是阿强电台，讲阿强都是你哦，哎呦呀，强啊，我常常咧听你的节目呢，今仔日哦，总算互我记着你本人啊，啊，记着了后感觉安怎？啊，莫怪讲家己咧懊恼家己，家己报讲比较较袂臭臊，啊，看起来嘛无臭臊呢，啊，有影缘投就对。那电台要找着像我这种缘投的少女少，喂你好。
1: 哎，
0: 嗨，
1: 我要爱哪多？
0: 要几盒？
1: 两
0: 盒，两盒啊！我两斤梅啊，你吃去。
1: 啊，好啦，谢谢头家。
0: 啊，我唔是头家，我姓罗啦。
1: 你头家？
0: 我唔是。
1: 是啦。
0: 啊，唔是啦。
1: 是啦。
0: 啊，无要来烧书无？
1: 嗯
0: 嗯。
1: 叫做手枪上当。
0: 啊，我拢那烧钱吼，烧钱拢唔认输，啊，烧书拢唔捌赢咧。
1: 啊，你头家啦。
0: 啊啊啊！
1: 我定来甲你卖个。
0: 好，谢谢阿姐啊，你定来赢咧哈，来，管台什么头？管台什么机，都服务上介重要。我嘛常常甲公司的小姐讲，听众敢若参像咱的时代，咱来甲服务好势好势，吼爱有耐心，有那个解说。一般摆我若去听到听众讲阿强哦，恁咧公司内底一个小姐吼，哎呦讲话片片叫，嘿我若听到我过顶工就甲死头咯，我过顶工就甲死头咯。进前啊，咱有一个小姐，拢甲接透早的电话啊。啊，胖有起床气，啊，讲真诶啦，一半摆啊，熬到四点外、五点外，伫共敲电话，结果佫敲唔着电话。啊，你记我的电话，要去买别人诶物件，莫怪小姐气毛歹。啊，嘛捌去拄着迄个九点外、十点外，诶、欸，听迄口气哦，要甲你买物件，口气佫有够歹呢。迄听从甲斗一摆啊，尔，我叫伊过顶工唔免来啊啦。头家老板，歹势啦。

0: 爸爸妈妈，咱公司的小姐服务大家都有够好。有诶讲啊，逐摆卡拢卡那小姐咧听，阿强阿妈咧听，有当时啊电话那济嘛爱斗听。参像即卖外口已经六线电话伫服务，吼、哦、六线电话，你若搁卡入来，话公司的小姐嘛直接接伊啦。因为当时啊接未起啊，来时间即卖43分啊，0800889887 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联络，感谢大家啊！
1: 有
0: 较清，哦，血有较清啊，吼。
1: 嘿，
0: 啊，你哪会知影血有较清？你拢有去抽血检查了？
1: 我3个月爱检查一摆。
0: 哦，等过。
1: 医师讲说，哦，不错。
0: 哦，不错。
1: 嘿，很好。
0: 好、哦，很好，吼、哦。嘿哦，啊，你今年几岁啊？
1: 我86
0: 了。86啊！我跟你讲，迄医生啦，甲你抽血检查哦。你那无万嘛无三高，那无慢性病，啊，个血个足清的哦，迄参医生都欣赏你抽血检查的数据呢。
1: 系啊，我什么都跟你买啊。
0: 安尼吼。
1: 买几十万呢？
0: 哎呦，谢谢阿母啊！我咧讲哦，那照顾家己身体的几的钱，你唔好欠啦。你甲看讲，咱食老上介好的尊严，都是身体健康。看那身体健康哦，比啥物啊，佫较简单啦。
1: 对啦。
0: 吼、哦，家己啊，你家己，啊，你家己的身体都唔顾，你要希望啥物人甲你顾？你讲对唔对？
1: 对，帅哥，你讲对。
0: 啊，我讲的拢属实，我是爱恁好呢，唔是讲哦，啊，我都做节目都需要广告啥，唔是安尼。因为
1: 我知你足老实的，
0: 讲话
1: 足实在。
0: 谢谢啦，阿母啊，多谢你的儿女啊！即卖身体过，甲遐尼用，花过遐尼清哦，用都来阮六国佚佗啊！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阿母啊，谢谢啊！
1: 好，
0: 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哎，你好。
2: 喂。
0: 喂。
2: 你阿强
0: 呀？嘿，我阿强，你好。
2: 我甲你买只国卡嘿。
0: 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电话甲举，电话举诶，外口甲你服务一下吼，来。我时间伫要到位啊，后手剩10分钟久啦吼。纳豆姊妹、阿公、阿妈，我上界尊敬的可爱欧巴桑哦，拜托一下，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你唔通看这两粒呢？这两粒真正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啦。喂，你好，
3: 阿翔啊，
0: 好，
3: 我是阿。
0: 好好，你叫我什么啦？我叫我什么名？
3: 叫阿翔。
0: 阿翔哦。
3: 对啊。
0: 哦，都有个熊，山顶的熊吼。
3: 阿熊，
0: 阿强啦，
3: 嘿，
0: 啊你
3: 讲，熊啊熊，
0: 无啦，强勇的强，足强足强的强，
3: 哦强了，
0: 嘿，你甲改名，我还佫包6000给你呢。
3: 哦哦，唔是熊了，
0: 无啦，阿强啦，
3: 阿强啦，
0: 啊，你稍等下，稍等下，哎呦，阿妈袂认得阿熊啊喏，阿强啦，哎。这拢18个呢，阿强，你咧等啥？我等我隔壁的外母啦。来，0800889887，0800889887，咱上界管的单位40000单位的，我这第二代，第一代咱就做20000 FU， 第二代我做40000 FU， 所以讲你一天搞我吃两粒，你一天搞我吃两粒。就会当强调你的公路，逐天甲你做摒扫。你一天吃两粒，就敢那亲像咱厝内啊，厝内请人来甲咱斗摒扫，同款意思，安尼知无？这对每一个人来讲都真重要。你看真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吃了好，拢报囝子事事。喂，你好。
4: 你
0: 阿强呀？
4: 啊，你无你未考得油啊？
0: 底下有后礼拜就有啊。
4: 哦，后礼拜再
0: 讲。嘿，我甲你讲吼。
4: 嗯。
0: 哦，即卖这毒油的风波吼。地址拢买无啦，啊有够贵啦！
4: 安尼哦，
0: 嘿，后礼拜就有哈。
4: 好，
0: 来，喂，你好。
4: Hello， 呀，阿强呀。
0: 哈。
4: Hello， 这啥？纳豆鸡面是咧食迄个汤。
0: 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下，0800889887，安尼咱做60粒针。我讲要困进前食两粒，60粒针就会当食30天，等于是一个月份。我卖你2500块，为什么卖你2500块？因为别人的加成分的3盒5盒都钱无咱的1盒，

0: 钱无咱的一盒，我卖你2500块，合情合理吧？也唔过我都甲听众朋友讲，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今仔日回到位啊！你若卡0800088987，0800088987，来甲我注文的，我上届敬爱者阿公阿嬷者的可爱奥巴桑，我又替你一暗2000块。主要我就是要这艰苦人拢会当食会起着好的物件，这是我的用意。我唔是干那叫恁食呢，我家己嘛咧食，阮老母嘛咧食。只要我的身躯边啦有一挂时段，我拢有当时啊开钱拜托因食呢。所以讲，阮咧厝边到亲戚50、80，大家都跟我感情有够好个好。嘿，我若回去吼，哎呦呀，厝边到大家都亲好吼。平常时啊，若咧食好食的物件，拢会想着讲啊，今摆留一丝仔等强啊，拜六礼拜若回来的时阵哦，好食看卖啊。即咱做人就是安尼，有来有去嘛吼。0800088987，啊，像安尼现场啦，主文，我阁趁一斤梅仔请你食。阮生即个草莓，生着足好食，生着足辛苦。哦，啊，这是阿强的一个心意。这精品无稀罕啦，我常常讲上界稀罕的，就是产品。做好产品，我嘛常常讲无师傅无功夫，钱啊加开就有，啊都有影。啊，卖搁再去贪着俗啦，去共买一大堆，敢有效？定价一盒产品2000-3000块，你买到手的剩200-300块，迄落物件你敢食哦？阿强，我都踮咧遮主持30几年，我拢靠产品呢。啊，我卖也无几项。你看纳豆激酶、啊骨密素、杜莎藻胶囊，啊，佮囡仔咧食咀嚼定心力有够好。啊，像古早味的、古早味的山顶的、古早味的地籽油，后礼拜应该就有啊，吼。地籽我有买到一挂。哦，啊，即卖伫咧生产的过程当中，后礼拜就有啊。哦，阿强有足久拢。无听你咧讲啊，无多啦，无地址贵啊。喂，你好。喂，嗨。
1: 喂。
0: 嘿，你好。
1: 喂。
0: 我阿强啦。
1: 阿强。
0: 嘿。
1: 啊，我顶礼拜，有甲你叫迄个那到时门也无上来。
0: 安尼哦。
1: 嗯。
0: 哎呦，吼，啊是有哪？
1: 顶礼拜呢？啊
0: 是。
1: 啊未上来。
0: 迄上月胖，过咧看日子的款咯。
1: 啊？
0: 妈，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2: 阿强，
0: 哟，
2: 我要买。
0: 哦，好，稍等一下哈。你要买啥？
2: 纳豆激酶。
0: 好、哦、好，稍等一下，电话起来，多谢你爱用来佚佗去。
2: 好。
0: 哦，你这哪来烧吗？哦，伊绝对袂输人诶。哦。
2: 原来我93咧。
0: 安尼哦。
2: 安尼就对。
0: 有影无影咧？
2: 哪会无影？我嘛甲你买几个摆啊。
0: 93岁啊。
2: 有啊。
0: 哦，安尼我林刚，你若有闲则来乐国佚佗。捌来过乐冈无？
2: 唔捌
0: 咯，南投乐冈呢？
2: 溪头捌啦。
0: 啊，我着住伫溪头啊，溪头就乐冈啊。
2: 哦，溪头就是乐冈个。
0: 休咯，休咯。
2: 好。
0: 阮即摆喺溪头吼。
2: 嘿。
0: 溪头，你偌久无来啊？
2: 哦，真久啊，我差不多快五六年有啊。
0: 哦，即摆遐高山也有够济。
2: 有。
0: 嘿，高。
2: 有。
0: 嘿，啊，我若去，你嘛甲当作像高咧啦。
2: 有。
0: 嘿。
2: 你讲做领导有影无？
0: 那烟斗哦，
2: 对啊，
0: 你可能找无人，有人通我跟我比啊。
2: 安尼生啊，
0: 嗯，
2: 哦，安尼赞。
0: 我
2: 跟妈妈看做阿花哦，
0: 啊，米花，
2: 米花哦，
0: 水甲亲像一蕊花。阮外公外妈真好，甲好名啦。
2: 有，
0: 嘿啊，较早阮老母吼，伊个相片甲即摆对袂起来哦。
2: 有，
0: 我提予阮囝看哦，伊讲。这是谁啊？我说你阿妈够可能差这，我说靠腰啊，较严的啦。你唔当较大声啦，叫你阿妈听到你拄啊去要讲事。
2: 有。
0: 伊讲哎呦阿爸，啊这较早阿妈的相片，甲即卖阿妈即卖大拢大瘫痪，我讲晓啦，啊都恢复未歹啦哈。
2: 哎、
0: 欸，咱在创个食，还佫食素呢。
2: 有。
0: 嘿、欸，阮老母外讨厌我咧讲伊大可悲，因为伊即卖。自从阮老爸死了后，伊就单身啦，要阁找一个做伴的。
2: 有，
0: 嗯，啊，你若有看到迄较好的身体较勇的，才甲我报一个，我则问看阮老母袂。
2: 袂啊，我都袂歹啊。
0: 啊，安尼，你93，阮老母敢若39，安尼敢，安尼你食有气的呢？
2: 有。
0: 嘿嘿嘿，安尼好，安尼你迎来，稍等下，稍等下哈，稍等下。哇，人这93岁啊，你甲看，这若去，阮老母听到阮老母会欢喜死。哦，这好哦，这身体用哦，啊，看他身体健康才是家己的。93岁啊，你看伊咧讲话，嗯啊，我老妈咧食你的产品，产品平常时的保养上介好。哦，亲像讲今仔日招呼恁大家来买纳豆激酶。那得知咩？哦，拄只93岁登记无掉吼，诶，拄只迄位阿伯啊，你登记无掉，你电话挂掉，还佫登卡一摆啊？93啦，迄身体若好，讲话就会红声啦。你唔只有本钱，啊，都有影，啊，要佫找一个做伴，唔只有机会。哎，老不死，我佫咧找甚物做伴？啊，做伴。啊，无家己一个人真孤单呢。来，我即摆时间53分啦。你若有需要，我著讲吼，咱的纳豆激酶，你无食便吧，便若食着，你拢家食长时间呢，拢甲我食长时间呢啦。啊，一盒2500块，犹太你2000块都会当食一个月份，搭，一天才开偌济钱啊？呢，我问你啊，一天才开偌济？哦，啊，若个犹太你2000块，你若个加嫌贵，我嘛无法度啦。你去药房看卖啊！加成分的 BB 该是纳豆激酶、引激酶。喂，你好。
3: 我问你哦，纳豆激酶，我拄仔甲你叫是咧食通胃的哟。
0: 有。
3: 哦，有安尼好，我经过问者，谢谢。
0: 啊，袂啦，唔免问啦哈、啊。我系啊，我那咧广告，你拢无咧听，就是秒。伊讲我做阿强哦，啊你也拢无咧讲，也无咧讲食安怎的。啊，我那讲惊，讲过去解掉人的片，血管的清豆腐安尼知无啦？知啦吼，一天2粒就好啊哈，唔免食伤济，要困正常加食2粒。伊长时间若加食，伊个正常个循环就会当达到10点真久以上。你啊咧观察个天气寒救护车个声，阮后个月开始吼，都可能要卖年菜啊呢，足紧，迄一年得过足紧个紧啦。啊，我希望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身体甲听走好好。阿强节目当中伫咧介绍的物件，你参考看卖啊！我广告无几项，嘿啊！啊，都安尼甲你听久的时间，拢看来迄几项点仔咧换来换去，你唔通看这几项呢？定定咧欠卖呢，唔是人爱囤几千块咧卖出去呢？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阿强伫咧只深深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感谢大家。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好唔好？你电话拄只吼，那卡未只卖卡未通诶，拢利用着录节目了后，卡电话会比较较好卡啊。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拱身拱身站不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9: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1: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14: 现在时间14:00。
15: 现在
16: 就是都要
15: 脱鞋子
16: 自己。对啊。
15: 我要赶快进到那学校。如果脱鞋都是在这里拿出来。
16: 没有啊，就是穿室内拖、啊，后来就改成
17: 室内拖。
16: 门口
18: 都哎，稍等一下，身体不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9: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是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鸿琪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20: 各位亲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拢准时吼来得给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节目哦。咱这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以及咱的内科专科医师 林宏庆医师哈，有两位医师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和朋友主持服务啦。那么今天来跟咱这部现场的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医师，来咱请宏庆医师给空中和朋友拍台招呼。
16: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20: 是啊，宏庆医师啊，你看哈、哦，咱高雄因为稍微前两礼拜好天吼、哦，
16: 今天
20: 小小看在落雨嘞，哇！
16: 今天嘿，小看香港开始落雨，
20: 你伫个整间拢唔知吼、
16: 哦。啊，对，都下班才知啊。
20: 对，咱在讲哇，外口的土坑那淡淡吼、
16: 哦。对啊。
20: 好。啊，咱这礼拜吼，都要讲今仔一拜落雨吼，啊，大家拢遇水则发之外啦吼。
16: 啊，真正是。
20: 这礼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哦。
16: 啊，对，这礼拜就是安尼中秋节嘛。
20: 对，中秋节，然后月圆人团圆呐吼，拢是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啊，好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啊。啊，所以呢，啊，第二家先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6: 中秋节快乐。
20: 是，啊、那宏庆医师哦，他都要第二这波进节哦，就跟我交代讲，今仔天吼，一定要讲提醒的，所以中秋节是有啥物特别注意哈、啊？来听宏庆医师来讲，
16: 真侪交医疗有关系。
20: 嗯，
16: 像你啊，最近你啊去摕这个慢性病药啊，
20: 是啊，
16: 啊，不管你是摕高血压吧，
20: 嗯，
16: 还是讲血油的药啊，你可能有听到药师跟你讲。这个加油啊！中秋节加油啊！爱、
20: 啊、
16: 注意啊，微油啊，交这个柚子袂使做伙食。
20: 是哦，啊，中秋节应景水果都是油啊、月饼、烤肉啊，
16: 油啊，哎、对，
20: 缺一不可。
16: 这个油啊啦，交安讲另外一个是叫这个啊，对不对？柚子、
20: 葡萄柚
16: 啊，葡萄柚
20: 类似的哈、
16: 哦，啊，两类啦、嗯。这个柚子交葡萄柚。一这款的水果啊，内底有一款的酶，啊，去影响到按身躯对油啊的代谢。
20: 是哦，
16: 哦，按这个主要这里的油啊是肝的代谢，啊，也影响到这个按身躯内底油啊的代谢会较慢，所以你啊身躯对油啊的代谢较慢的话，安尼按油啊浓度就变较强、较悬、
20: 较悬。
16: 对，所以简单讲，微油啊，叫油啊，袂使做伙食。迄原因是因为油啊，会去影响到这款油啊的代谢，代谢
20: 速度较慢去的，
16: 对。会代谢较慢，变作你原本是食一粒的量，变作食身躯内底有一粒半的效果。变个较强，
20: 安尼唔是较好，食一粒唔
16: 是啊，但是你诶像你啊，食高血压的药啊，你就是一天一粒。长期以来拢安尼食钙素食
20: 啊，对啊，
16: 你啊即马常常食着上侪油啊，啊，好血压药啊，诶，效果上好，安尼就会到低血压。
20: 哦，原来是安尼哦。
16: 但是到底什么款的油啊，会去影响到？唔是讲一定高血压的油啊，会以为油啊就一定会。以这个高血压来讲，会影响到的是。这个像麦油这类的，
20: 哦，这就自然的盐哦。
16: 这类油啊，叫做钙离子泵阻阻断剂啊。啊，伊的油啊名，你也甲看英文油啊名，拢是这个 dipine 结尾的，哦，英文就是 dipine 啦。啊，所以你也无清楚，你会当问你的医师啊，还是问药师，了解看你是食对一类的油啊。但简单讲，血压油啊内底就是麦油这类的。会去予油啊影响到
20: 啊，有这类的成分呢，尤其血压的那族群，有在吃人嘛，
16: 高血压对，高血压用上这第一是这种麦油类的，啊，过来另外一种就是这个沙炭这类的，这个沙炭类的就是按丁回啊，在某种讲到对油脂个波火作用的油啊，今嘛来讲，很主席来讲嘛，算是上好的血压油啊。啊，无啥物特别原因吼，拢会对这个沙炭旅游啊开始开。
20: 为这卡温和啊，效果嘛较好。而且你给我讲着，保护油脂毛好。
16: 保护油脂毛好啊。啊，这个沙炭食了效果也无够。啊，另外第二种就搁加麦油。
20: 哦，那个加起就对。
16: 啊，搁无够，可以开始加这利尿剂啦，吼、心跳太较慢的油啊。啊，血压油啊，开始愈加愈侪种啊。但是上基本啊，一开始会开的就是。麦油类的，叫沙炭类的。啊，其中这个麦油这类的油啊，啊，叫油啊，就袂使做伙食。
20: 哦，这种类的吼，袂用含油啊做。
16: 对，你要食这款血压油啊，油啊唔通食上济。 啊，另外一种会应用到的，
20: 嗯嗯，
16: 啊，较食到的就是这个降血油的 statin， 对。
20: 哦，会有哪应用？
16: 就冠子妥之类的啦，哦，英文拢是 statin 结尾的油啊，这嘛应用到。过来较危险的，就是你要食抗凝血的油啊。
20: 嗯嗯嗯，
16: 哦，这边讲的抗凝血是像心房震颤啊，为人这里心中乌白跳哦，心房震颤，
20: 最
16: 高伫心房内底去生血管，
20: 嗯，
16: 所以这个时阵医师会甲你开抗凝血药啊，啊目标就是尽量互你心房内底卖生血管，啊无这个血管足危险的，伊啊拍出去外口啊，拍去脑部脱掉的，就脑中风嘛，
20: 嗯嗯，
16: 啊他咧心中诶心肌梗塞，
20: 是，
16: 哦，所以医师会甲你开这个抗凝血药啊。啊，不就像以前较久、较旧的药啊，叫做 warfarin。哦，这种的药啊，伊出血的风险阁愈高。所以你啊食药啊的话，哦，迄个危险嘛，因为你的出血风险就较高，较高出血啊，哦，肠啊出血啊，是讲胃啊出血，哦，甚至腹肚内底出血，拢有可能。
20: 是，
16: 嗯，
20: 所以这就是头多洪青医师你所讲，讲伊也加强烈有效的药了，
16: 哈，
20: 药的浓度。
16: 啊，佮上尾啊一种就是安尼食定静的药啊，
20: 嗯，定静的。
16: 你啊困眠啊，我食这个镇定的药啊，
20: 嗯嗯嗯，
16: 啊，药啊买回这个有效变较强就是啊，可以代谢较慢。
20: 嗯嗯，是哦。
16: 但是到底食偌济药啊，佮影响到？
20: 是啊，哎，佮应景的，
16: 应景的佮会使，实际上会使啦。哦，伊这个研究做起来，迄量拢介济。按讲从这个卖药来讲，到底食药啊影响到底偌大？无按想的遮大。因这个研究是啉这个浓缩的葡萄柚汁，
20: 嗯嗯嗯，
16: 啊，啉400cc 啊，400cc 差不多就是一杯，
20: 嗯，一大杯，
16: 哎，一大杯马克杯迄个量，嗯，啊，一个是双倍浓缩葡萄柚汁，算起来可能葡萄柚嘛食较两粒。
20: 哦，
16: 迄，
20: 那个
16: 量啊，吼，迄个量啦，同款的迄个量，差不多跟两粒。啊，伊会增加这个麦药伫血内底浓度50%。
20: 哦，
16: 就原本是100%的话，伊，哦，就变作105%呢，较悬，
20: 嗯嗯，
16: 较悬就输啦。啊，对于这个血压药来讲，你对一粒食个粒半还好啦，通常袂较偌危险。但是你也是食抗凝血药啊。为黑血袂使食，就是讲伊增加50%的效果就已经有危险了。
20: 哦，所以无同款的，
16: 无同款的，对。所以你也是拄啊中秋节过节吼，啊，小可食两嘴啊，还是无要紧。
20: 应景偷吃的一点，
16: 偷吃食小可啊是无要紧，但是卖食个两粒，
20: 是，哦，
16: 就免烦恼。
20: 嗯嗯嗯，这有影。所以咱中秋节应景是油啊，会使食，食小可，哎，浅尝。
16: 啊，所以这就是就提醒安尼俩。
20: 嗯嗯。
16: 啊，可能是中秋节可以烤肉啊。
20: 有。
16: 哎，讲到
20: 点爱行买的感觉。
16: 烤肉，有的人知影这里食迄个臭灰搭的迄个肉，钙性较高会生这个大肠癌，
20: 嗯，
16: 啊，可以增加胃癌的机会。
20: 是。
16: 迄间真正有影。欸，真正会呢，
20: 真的哦。
16: 炭烤的物
20: 件，炭烤的东西不能吃太多。
16: 对，
20: 嗯，
16: 但是炭烤会造成这个胃癌增加，伊真正的原因是啥物？伊唔是正经讲迄个物件臭味大啦，
20: 嗯，
16: 伊是会产生一种叫做 PAH 的致癌物质。
20: 是，
16: 这个致癌物质是安怎产生的哦？伊是你在烤肉的时阵啊，伊迄个油脂。油啊，滴落来啊，滴到迄个火炭，
20: 哈哈，对，烘的时阵，
16: 烘的时阵，啊，伊个油脂滴到火炭足烧，然后个扑，哦，迄个火炭个喷起来，
20: 嗯嗯，
16: 啊，个温到迄个肉，迄个开始致癌物质。
20: 哦，所以卖去有火炭，伊个断掉，迄个就好啊。
16: 对，刚刚讲伊迄个致癌物质安怎来，就是这滴油啊。去摸到足烧的火炭，
20: 是
16: 啊，不完全燃烧了后，佮走转来黏在迄个肉顶管，
20: 哈哈哈。
16: 迄开始真正致癌物质，所以你今仔一定要用迄个铝箔纸啊，
20: 铺伫
16: 顶，铺伫顶管的话，迄，那个致癌物就减少足济。
20: 哦，伊就断袂起来
16: 啊。哎，对，啊，像较高的有致癌物的，就是直接伫个火炭顶管烧，
20: 嗯，
16: 啊，迄油会滴落去，迄，那个较危险。
20: 哦，所以咱也是讲今年按时买烤肉的吼，啊，听洪青医师安尼讲的，遐撇边的。
16: 对啦，你要减少致癌物质，你看 啊，较会烦恼的人吼，第一，你会当改用铝箔纸甲做一点管，
20: 哎，
16: 过来就是问这个啊，还叫什么酱汁啊？
20: 嘿嘿，
16: 烤肉不是问些酱汁？
20: 烤肉酱，嘿，
16: 黑马较好。哦，对，我还是较咸啦，但是烤肉酱的话，会和表面较袂再搞臭味大。
20: 哦，等到剥好开了，
16: 剥好起来，可能较袂再搞申请致癌物。
20: 嗯嗯嗯。啊，不过有人讲烤肉酱哦，袂使食伤济哈，因为它的含油量也蛮高的。
16: 对哇、啊，诶，烤肉酱最好是较油啦，佮较咸。
20: 是、嗯，所以就是应该稀释啊，吼，为公改稀释，要他们兑兑一些开水、嗯，那这样会比较健康。
16: 对，主要是安尼，伊迄个火炭的迄个温度足高。
20: 嗯嗯。
16: 啊，去，就是讲去燃烧掉安尼油的时阵，会产生致癌物。
20: 哦。
16: 啊，无你一般用煎的，迄表面嘛小瓜臭味大。
20: 是。
16: 哦，你啊煎迄牛排，哦煎到表面小瓜金黄色臭味大，迄个较无要紧。
20: 嗯嗯，你讲伫一般咱伫店里咧煮的，安尼煎的嘛
16: 吼、哦。为什么会滴？讲到这个烧烤，不是讲一般迄个煎牛排、
20: 嗯，
16: 就是因为按烤肉迄个火炭，
20: 哦，嗯、啊，会滴落去，油了后，搁再反弹转去，像惊死的物质，
16: 这是增加胃癌的机会。
20: 嗯嗯嗯，
16: 啊，按前回有讲到，搁增加胃癌，搁有胃幽门螺旋杆菌啊。
20: 是啊，当然在检查，这都是。
16: 对，我即马搁一条路人在检查，即、嗯、马因为政府有甲补助，
20: 嗯，
16: 哦，你也无严格，咱严看卖。
20: 就是每一个人一世人要做一遍，
16: 对，啊，应该是高雄嘛，是全台湾，
20: 台湾都有啊，已经嘛都
16: 全台湾都有
20: 啊，
16: 对对，就是你会当看你有符合资格无啊，
20: 嗯嗯嗯，
16: 验、
20: 嗯、
16: 看卖，啊不就做一个检查卖噻，看胃啊，在伊指定内底，刚好这个胃幽门螺旋杆菌，啊，这是一款的细菌，啊，这款的细菌伊会比按的胃啊，在伊指定，故来伫遮伊会造成胃溃疡，
20: 嗯，
16: 哦，胃发炎。各会增加胃癌的机会。
20: 嘿，尤其之前洪清医师捌讲过，讲这只菌吼，咱拢知影胃内底就是胃酸嘛，有无吼？但这只菌介厉害，就是一一点啊都无惊酸
16: 啊，伊一点拢无惊酸，伊就是爱这个酸的环境。
20: 嗯嗯嗯，
16: 一点都是爱这个酸的环境，所以一般伊伫胃内底密足久，
20: 是是，
16: 几十十当十几当拢有可能。
20: 所以介强的
16: 就
20: 对
16: 了。哎、欸，伊是就是长期伫你的胃内底。啊，会直接会小个发炎，
20: 嗯，
16: 啊，长期发炎就让生癌嘛，
20: 哦，固啊，
16: 慢性发炎，
20: 嗯，固、啊，
16: 咱身躯足侪所在，你啊长期发炎，拢较搞生癌，
20: 哦，哈，长期哦，安尼发炎无停无停嘛，有可能造成讲生癌这种，
16: 哎呀，像安尼这毋是讲这个肝啊发炎、嗯，肝炎，
20: 哦，肝炎，
16: 长期肝炎嘛会生老生癌，
20: 嗯，
16: 当然伫肝只会先通常啦。会先肝硬化，
20: 嗯，
16: 啊肝肝硬化了后佫生癌，
20: 哦，
16: 但是足侪所在发炎拢搞生癌，佫一个所在就是安尼腰椎啊，哦，慢性的胰脏发炎，嘛较搞胰脏癌，
20: 是，
16: 哦，像胃人像食酒，你知胃人食酒伊是大概啊食酒食较济时阵，可能就腰椎。常常食，啉甲发炎，
20: 嗯嗯，
16: 啊，长期一直啉，变作慢性胰脏发炎，去生癌的机会嘛较大。
20: OK， 所以你头拄啊讲到这个啉酒啊，嗯、那为人吼、哦，诶、欸，中秋节时，伊嘛是赶快要食伊迄个诶、慢性病的药啊，其他呀、啊，啊，这啉酒嘛是袂使啦。
16: 啊，对药啊的物件，拢、哦、叫茶啦，叫酒精哦，卖做回家。
20: 是哈、哦嗯，因为为人讲啊，就这朋友啊，好不容易哦，就这个时候聚在一起，嗯、啊，你们这个饮料，啊，你们这个酒，
16: 尽量嘛是较浪费啦，这就嘛浪一点钟。
20: 我来浪一点钟，较好啊哈、哦。所以是有在使用药品的人，爱特别注意啦。
16: 对，
20: 嗯，虽然讲这个中秋佳节大家都要聚在一起，所以嘛，是要利用这个机会，甲大家做一下提醒哦，吼、嗯。洪清师嘛，就用心的啊，讲哦，一定就特别搞，无、嗯、甲大家讲一下吼，今次咧叫疏忽去啦，吼、
16: 欸。啊，其他会造成这个胃癌机会较大，就是按生的物件，
20: 迄、
16: 那个腌制啊，腌制的黄瓜啊，迄类啊，啊，个防腐剂，
20: 嗯嗯嗯，
16: 哦，这种东西。跟胃癌有关的
20: 是，所以若是安尼时阵，哎、欸，要办烤肉活动会使、嗯，但是物件选择上爱注意，爱特别爱注意哈。啊，这个月饼嘛，莫食伤济，一礼拜大家加加减减啊，应该有顶礼拜开始啊，大家
16: 讲看每一个人诶，这个。有什么款的慢性病无啥共款，啊，你也是讲血油较悬嘛，胆固醇较悬的人， 安尼从这个月饼啊，就要减价。月饼内底有蛋黄嘛，蛋黄。
20: 哦，是啊。
16: 哦，迄增加安尼卖的胆固醇。月饼内底油脂嘛，介济。
20: 嘿，胃体个真爱拢真油呢。
16: 对。
20: 吼、哦。所以真的含油量还蛮高的，是啊，所以呢，是在享用美食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让自己本身的健康，可以吃少量的吃，健康的吃，安尼吼。咱今麦先来进一段广告，咱稍等下搁再倒转来啊。
17: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伫只要介绍一位专门改善血路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苏血脉，苏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苏血脉对头晕目暗、晕晕色、耳孔叽叽叫、视力未清、头壳疼，这类由着脑部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症头，拢会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苏血脉也帮助咱血压的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苏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循环不良所引起的毛病，也治疗四肢因为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清除代谢所产生的过氧游离基，防止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108101007。输血脉是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卫素有制字号0385599。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大家身体健康。
2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关闭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成分如何未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皮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皮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挂壁亮，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挂壁亮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9。挂壁亮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乎控数七数七五。
20: 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各介绍到咱咱这部现场当中啦哈。咱今即马所进行这部是空中门诊，今日来个现场呢，啊来咱做位开讲的啊，也是讲要解答咱的这个医疗问题呢，是咱的少年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医师哈，那么下半段咱赶快来开放现场的口音哦，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啊，利用利用这个时间，有任何的这个医疗问题哈，利用尽算那个宏庆医师做请教哈，现场开放的电话是2220000，高雄零七 2220000哈，欢迎空中好朋友哈，啊，你演到这个时阵，直接来进耍哈，啊，关于今仔日咱红亲是特别敢讲啊，讲啊，这礼拜就是中秋节咯哈，啊，中秋节咱头头有讲到啊，较关心的就是讲。有的使用这些慢性药品
0: 的，
20: 慢性药品的这些朋友，
0: 有油啊，加油啊，为油啊，吼，也应用到。
20: 嗯，对。
0: 我像多讲的这个血压药啊，
20: 会阿伯啊，哈，
0: 慢忧这类的油啊，还是讲这个降血脂 statin 这类的油啊，另外个注意啊，为患者朋友问讲啊，敢是赶快。让两点钟就 OK， 就这样吃油啊。
20: 对啊，弄我的关系啊。
0: 按讲未使吃，但是讲吼，让它固位就未使。
20: 对。
0: 不是呢，因为都要讲这个油啊，会去影响到咱身躯对这类油啊的代谢。
20: 是。
0: 啊，伊的效果是介固，伊这个抑制效果啊，也是等个一天、几天的。
20: 哦，几天的时间的哦。
0: 所以不是跟咱两点钟，跟咱两点钟就会使。
20: 嗯。
0: 哦，是真正伊效果会足长，所以。啊，真正要食的话，就是量莫食上侪。
20: 嗯，会使食，未使上侪。
0: 啊，主要你啊，无确定你食油啊，你食油啊，会好油啊去影响到。
20: 影响到无？
0: 你当问你的药师啦，是这医师。
20: 是吼、
0: 哦。甲请教一下。
20: 嗯嗯。所以咱洪青是做那做那些有关心啦，啊，那有细心的。欸、我顶礼拜大分就一箱油啊，娘呢？你安尼讲，我等下进来看嘛。
0: 看你食油啊，内底有无？
20: 有啊，有啊。啊
0: 尤其是这个抗凝血油啊，伊分流足侪种，因为唔是讲每一种拢会影响到啊。像你阿食的是阿司匹林啊、保酸通，啊，迄是个无要紧。
20: 哦，
0: 啊，你阿食循环的油啊，
20: 哦，
0: 迄个索雷地啦，这类的，迄嘛无要紧。
20: 好，
0: 啊，我讲的有影响到的抗凝血油啊，是这个瓦法林这种，啊，是讲你有这个心房正在那食的。这种新型的抗凝血油啊，刚才讲伊分类是分足侪种，啊，这较专门，
20: 哦、
0: 所以你要家你的药师啊、医师确定一下。
20: 对，若是讲你家己本身无了解啦，吼、你起码所用的药啊是属于对一类的，无你得爱关心家己的身体一下，问看卖这研究要紧啦，吼、
0: 啊，过来是，啊，讲的这个出血，足侪人手啊，拢做到诶皮下出血、淤青、
20: 乌青。
0: 欸、因为感觉足奇怪，就少年的时阵拢白，那年岁愈来愈大了后，迄手啊，足够曲掉，啊就乌青，一个所在迄乌青好了后啊，佮另外一个所在唔知安怎佮乌青，
20: 对，
0: 迄胃痛时阵患者佮伊讲，我拢无记得有去曲掉啊，奇怪，该是你食你这个循环药啊造成的。
20: 做假度假，
0: 我做假度假，按袂啦。有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啦，按这个淤青出血，伊就是微血管破裂。
20: 哦，算皮下微血管，
0: 皮下微血管破裂，按年岁大了后，生成皮肤啊，胶原蛋白流失，迄皮就愈来愈薄。
20: 较薄、
0: 啊，即外头迄是正常，算一个老化，迄皮肤生成的愈来愈薄。较后曲掉就老化。啊，这个微血管嘛较脆弱，所以原本就有这个状况。你啊，佮有食阿司匹林啊，是其他这个抗凝血的药啊，佮会增加出血的机会。
20: 哦，
0: 啊，但是嘛，无需要因为看到有乌青就讲赶紧要甲抗凝血药啊停掉。
20: 袂使啦，吼，袂使
0: 啊，对。啊，较烦恼的出血是从肠啊出血啦，胃出血这种。较严重诶，这个时阵就要考虑看，迄个抗凝血药啊，爱甲换掉啊，甚至是停掉无。因为一般你啊食抗凝血药啊，就是惊讲生血夹啊。
20: 对啊，
0: 所以
20: 最主要是安尼。
0: 所以你有别甲停掉诶话，伊迄个中风诶风险嘛较悬。
20: 加一记，伊率几率提高下来
0: 吼。啊，但是会造成这个皮下出血淤青诶啦，这主要是抗凝血药啊，交老化诶关系。那不是吃循环的药啊，吃循环药啊，袂好你再搞乌青的头位。
20: OK， 所以这是无同款的，
0: 无同款
20: 药啊，作用性同款，也是无同。
0: 因为循环的药啊，主要是作用在血经啊，好安尼血路循环较好，好安尼这个血经帮较灵的， 增加末梢的循环。
20: 是哈、哦，好啊，好，现场赶快那开放现场来做来口音啦哈。啊，空调那边连连在先底下看电视吧哦，我就烦恼的特别结束的时候你也卡去吧，我就开始我都接你的电话啦哈。啊，现场看电话是2220000哈。啊，高雄0700000000，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哈！啊，任何医疗问题要甲洪庆医师做请教，你唔免拍摄，慢慢说，伊要底下卡电一百。啊，做在空中好朋友讲，我拢点点啊听啦，我拢唔敢卡。讲为什么你唔敢卡咧？伊有阵时啊卡电来服务中心，讲啊得拍摄呀，我讲。其实安尼你错了，伊拢无人看到你吼，啊，所以你就有啥问题，你用着这机会伫那个。好来，感谢张孔亮编你的电话咯。
0: 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1: 我请问。
0: 喂，你好。
1: 问题。啊。有一个问题就是。
0: 不好意思，等我一下。喂，你好，安尼请搞听到。喂。
1: 有。
0: 啊有吼，请讲。
1: 抗凝血剂跟那个抗坏血栓有没有一样？
0: 抗坏血栓是什么意思？那个共产抗坏血栓，
1: 对呀、啊，有一种是抗凝血剂嘛，啊，有一种是抗坏血栓。我每次买那个食品的时候啊，他都写那个抗坏血栓。
0: 哦，你今麦讲的是食品哦，啊，那一个人是一个公格的名，因为
1: 它里头有加那个抗坏血栓啊，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吃了会对身体有坏处？
0: 抗坏血栓哦，哦，那就是维生素 C 的，嘿呀、啊，一些叶的
1: 酸叫做维生素 C 哦，
0: 嘿，就是另外一个名哦，较少听到这个名呢，
1: 对呀、啊，
0: 但是一般拢个直接个叫做维生素 C 啦，
1: 哦，它的我。
0: 那就是按维生素 C 啊，那就是有抗氧化的效果啊，就是像按讲维生素 B 群啊、维生素 C 啊，那在足济这个综合维他命内底拢有啊，啊食品某可能添加，
1: 它不是西药哈，不是那个西药，因为我同事有买那个什么，维他命 C 还是什么？
0: 对啊，是维他命 C 嘿，
1: 里头有
0: 添加抗坏血栓，因为。新那个人吼，无唔对啦，那个物件嘛是叫抗坏血栓，因为你啊维生素 C 无够的话，会产生一种病叫坏血病，啊牙龈啊较搞出血，但是这里现代足少啊，因为按即马大部分的人吼营养都足均衡，啊通常袂去欠，那坏血病足少拄着，所以这个维生素 C 即马已经。就叫个叫做抗坏血栓，
1: 那个不是我最近买了一种药品哈、
0: 对，
1: 应该算是食品，是在吃眼睛的、啊，它里头有写那个添加那个
0: 啊，对了，跟那个你讲，这个名家就是维生素 C 啊，哎呀，就维生素 C 一模一样，
1: 哦就是、这样子
0: 哈、啊，它的别名，
1: 那个吃的没有关系了哈，
0: 不要紧啊，维生素 C 加这一就，
1: 我曾经听说那个。是那个阿司匹林会里头体内会流血，身体里头会有血管会爆开会流血、
0: 没了抗凝血剂、因为你都要讲说那两个完全没有关系，他的抗坏血栓那个酸是酸性的酸，不是这样说的血栓，那个另外那个酸是、
1: 酸柱的酸，
0: 酸柱酸不同样的东西，所以你跟两个工作会我很好我想说，不同的酸呐、它那个是酸性的酸。
1: 突然想说，不晓得是不是？
0: 不会，不管的，别。
1: 那感谢你啊。
0: 别，
1: 非常感谢哈、
0: 不会不会 ，OK， 好啊好，拜拜哦。哦，所以这个抗坏血酸哦，酸性的这个酸，
20: 这个酸，
0: 它就是维生素 C 了。因为一般人讲维生素 C
20: 的怎样？
0: 好啊，所以不问题，这个家就安全的。
20: 所以讲抗坏血酸，就是比较少听到这个，而且那个酸是酸性那个酸，抗坏血酸哈。当然啦，这我那提出来大概做参考
0: 啊，你要做
20: 大概问这个问题。
0: 我有看过呢，所以可能是一个行销的名。
20: 对啦，
0: 我一听起来那较厉害。
20: 嗯，
0: 可能是安尼啊，我没想到有人听到了，很多是唔敢吃。
20: 对，无错。所以望到恁这个专业的吼，然后主要拢一句就把它打开了，我感觉
0: 卫生纸 C 就好了。
20: 对，
0: 讲到这恐怖，
20: 讲到这你还 好很严肃的感觉、嗯、啊，其实就是没关系啊、嗯，它就是维生素的一种啊、嗯哦。来，赶快啦，很丢开红口音哦。来，接下来就空调边你的定位啦。
0: 喂，你好，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2: 哎、欸，鸿庆医师啊、
0: 哦，哎、欸、是，哎、欸
2: 欸，我来请教一下哈、
0: 哦。好，请讲。
2: 我目前是咧写迄个舒麦康。
0: 舒麦康哈、
2: 哦，哎、欸，高血压药，
0: 嗯。舒是迄个舒服的舒嘛吼，麦是
2: 哎对对对对，
0: 啊，
2: 舒麦康，
0: 哎、你也食舒麦康的话，有学名是 Cefica，、欸、哦在复方的啦，嗯，哎、欸、啊你讲，这个是来、啊、来对，
2: 伊这类的高效，迄个高血压药交麦优好像差多些，
0: 哎，伊这是复方的来对有麦优这个成分，啊个。增加有这安讲真的沙滩类的两项个合作会，所以是复方，也是复方药，内底有卖哦。
2: 哦，安尼啊，阿姨阿姨，像你讲的讲啦，食油啊，
0: 就唔当食，你要就食食小瓜呢，食两嘴啊就。
2: 食小瓜啦吼，免食食多啦吼。
0: 对，你要食食两嘴啊，那是不要紧。啊，卖食这。
2: 啊哥啊，我请教你哦，阿姨啊，像这。像我食这类的，迄个药啊，啊我那个食迄个纳豆激酶，敢没有？没使。
0: 无要紧啦，纳豆激酶食品的迄个嘛，无要紧。
2: 哎哎，
0: 无影响着，对哇、啊？你这位该食无要紧，嗯。
2: 好好好，好，
0: okay,
2: 谢谢谢谢，
0: 拜拜。
20: 有影吼，哎、嗯。别个人的问题无问出来，其实有可能嘛是别人最想要知影的吼。啊，借着别人问出来的问题，你讲给听。
0: 即马因为即马会有啊，作者是复方的啦。
20: 就
0: 按
20: 讲，这就是
0: 按诊所嘛是会开，
20: 嗯，
0: 啊、就按多阿讲嘛，按一开始会有啊会开这个沙滩类的。哎，啊，过来控制了不够好，过一家卖药，
20: 嗯嗯嗯，
0: 这个成分的物件。啊，拢一段时间拢稳定的话，为着方便就直接开复方的嘛。
20: 啊、哦，甲做伙，
0: 甲做伙
20: 有有好拢甲做伙啊，就对了。
0: 对。
20: 啊，但是像红七说，咱咧开药拢足细意吼，一开始拢、
0: 嗯、啊，拢慢慢起啦，
20: 慢慢
0: 慢
20: 慢
0: 看伊
20: 适合什么款的剂量安尼、
0: 啊。对。
20: 哎，这是负责的医生真赞。嗯、
0: 哎，为吼也欢乐啦。
20: 嗯，
0: 就是讲一个病人来看高血压吧，那你也无马上药啊，甲开较重的，
20: 海水降，
0: 海水降回来，伊会对你无信心。
20: 哦，没。
0: 反正哎，这个医生呢，药啊，血压药啊，食了那也拢无啥降。
20: 嗯，
0: 伊的药啊，更是无好。
20: 是。
0: 哎呀，反正我也安心。但是你也甲解释有清楚，甲讲哎，我是真正是对上轻的哦。
20: 慢慢甲你饲哦。
0: 高血压是慢性病。
20: 对。
0: 哦，你已经高血压已经关五年、十年啊，按无需要马上甲降来标准，
20: 嗯，
0: 按、
20: 嗯、
0: 慢慢甲你降下来，啊，有啥物款的副作用，会当慢慢甲你调整，
20: 甲你调整啊，上适合你的。
0: 因为目标是要找到适合你的血压药啊，食上轻的药药啊，啊，会当让你的血压关关低低啊，
20: 嗯嗯，
0: 拢足顺的，
20: 是，
0: 关的卖超过83就会使，
20: 嗯嗯嗯，
0: 所以无需要一开始就开足重。
20: 嗯，有影，所以哦，我那讲你就用心的，伊
0: 六慢慢调整，
20: 哎，该说会清楚。啊，为好客拢就好呢，因对恁就有信心的。哦，来个连服务台搞完运用呢，讲、嗯、哦，我那慢慢调，慢慢调，起码拢我稳定诶。
0: 对，但是真正是有这款的状况啦。为、嗯、当时阵患者摕这个外靠的血压药，
20: 嗯嗯，
0: 啊是降血油的药啊。
20: 好，你看，
0: 哦，一看你感觉安内开只重。为当时阵是
20: 真正嘞，
0: 他们哎奇怪，那伊控制拢袂歹啊，那也拢无试过咪减油啊，
20: 量加减毛较少嘞吼，可以负担袂安尼啊重啊
0: 嘞。即马经受实在有够济，所以、
20: 嗯嗯、
0: 你来一开始就要甲你开足济粒，要下猛药，
20: 嗯，
0: 要互你有感觉有效。
20: 哎，对，
0: 哦，
20: 是。
0: 尤其我感觉，尤其是这个神经科的啦，
20: 嗯，
0: 哦，神经科唔知为虾米。大家去看哦，不管是啥，
20: 你来讲讲最神经科。
0: 哦哦哦，哎，神经科因吼，用无要慢慢一粒开始开的，
20: 啊，
0: 一盖拢开三四粒。
20: 哦，真的吼、哦，我就像你讲的，因为马上会感觉见效、
0: 啊，马上见效对，嗯、啊不怕你，无惊你 不好熬抓就吹巴人。
20: 是啊，啊，但是其实这样对患者朋友来讲啊，是不太好了哈。因为哎，你的马上接受那些重的药，讲过去，
0: 对啦，我无讲啥，所以安尼安尼感觉
20: 得罪
0: 到谁
20: 了？没有得罪到谁。对啊，阿姆哥洪亲是叫你要高追啦，而且讲的细细啦，啊，得高位高位的叫其他讲。啊，事实上哦，你若讲其实对咱患者别来讲，上好就讲，你爱找一个确有责任的。就有耐心的吼，来跟你看你的钱，看
0: 你
20: 的病，
0: 你有心里面医术啦。
20: 嗯，
0: 哦，啊，因为你心里面医啊，伊看有法度有这个时间慢慢给你调整，
20: 对，
0: 慢慢久啊，一两个月就调整好啊。但是你啊，对于较无心里面话，伊会惊你走去，我、哦、可能就比较重的药，
20: 就给落下猛药。
0: 真正啊，尤其即马健保安怎讲，健保就是安尼嘛。
20: 嗯，真的吼、哦，了解、就是。你东西，你看爸爸拢赶快，都是凭着良心在做事。哎、嗯，所以哦，啊，咱家患者朋友、嗯、啊，我那叫你大概拢会找着足信任的这个医生来给你看顾你，给你照顾你啦，哈、嗯哦。好，来，咱个进一段轻松的广告，咱稍等下搁再倒转来啊。爸爸，你是坐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3: 我倒吼，从早起也倒，这个腹肚呢，感觉那无爽快，无爽快啊呢，闷闷啊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哦，记得拄我底，甲迄罐迄落益生菌吼、哦，摕来我食看卖。这看我较好，爸爸。
4: 爸爸，我看你每天哦，拢在吃这罐益生菌，那不好，变变钱，太不爱买一罐林朴素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卖较改善。
3: 那安尼吼，你那唔叫一罐迄个林朴素的迄种益生菌吼、哦，来我吃看卖啊嘞。我常常吼，腹肚安尼闷闷啊，疼艰苦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边个来选择。我林鸿平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朴素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4: 林朴素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20: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咱咱这部现场当中啦哈。咱即摆进行这部是空中门诊哦。现在伫现场要来回答咱医疗问题，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哈，您最亲切的医师林鸿庆医师啦哈。那么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啊，你有任何这类医疗问题，想要甲鸿庆医师做请教哈，你都免客气，免客气，嘛免惊歹势，你只要敲电话就会使哦。现场可以等的是。2220000，高雄0720200000哈，欢迎空中和平 DNA 的这时阵直接来改做进刷了哈。啊，关于今仔洪青是甲咱讲讲，哦，中秋节要到啊时阵哦，伊有诶在食油诶部分，爱注意啥物话啊？头拄啊，拢听清楚啊哈，油啊会使食，
0: 会
20: 减慢食的。不会让我烦恼说哦，那我多吃了这个不是？诶，月饼也可以少吃一点啦哈。月饼对油脂
0: 的油脂的部分，哦、其实最好看你有什么款的慢性病。
20: 嗯嗯。
0: 哦，为假戏就是爱加注意。
20: 对。
0: 啊、为了讲你啊，有志功能较歹啊，安尼等到爱注意的是这个 电解质较高的东西，
20: 是，
0: 尤其这个较咸嘛，钠含量较高，这个烤肉酱，咱都要讲的，那烤肉酱可能你就卖问上侪啊，还是钠含量比较高，
20: 是，所以咱能享受美食之下嘛，要注意家己身体健康就对了哈，加起特别诶，洪青医师足用心要家己关心，哥一定要家己提起，伊话拢会袂记一句啊，所以我才讲，我以为网上几粒啊，好你啊，因为我分了一箱了。我感觉以后嘛，袂使食伤济吼。好啦，啊，公你好，比如有任何这个医疗问题吼，要甲洪庆医师做签稿，拢免客气哈。你伫啦，即马卡电话就会使哦。咱现有空的电话是2222000000哈，高雄0722000000哈，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哈，任何医疗问题，利用这心来来个做进算。啊，伟龙讲，我若卡电一百，我都袂记得我被问啥，伊可以紧张到变阿讲，唔免客气啦，来，开始接空中好朋友的电话了。
0: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5: 啊，鸿庆医师你好。
0: 嘿，你好。好，请讲。
5: 我是27年出的啦，吼。
0: 哦，17年出，
5: 安尼是。阿婆。在拢140，拢130到140，140几个。
0: 哦，你讲悬咧？
5: 悬。
0: 小官较悬呐，唔是讲足悬，但是当然咱讲这个悬的这个数字啊，尽量加控制130以下。第就是你也会啊嘛，嗯。
5: 食这个药啊吼。
0: 嗯。
5: 我问个医生，伊个开，伊讲食这是较过腰子。
0: 对啊，讲小可管无要紧。医生吼，伊唔敢甲你开伤，你低血压啦，惊血压佫降伤低。但是伊，而且伊佫甲你调整看卖，换别款的药啊，试看卖，看会当互伊控制标准无？
5: 有
0: 调整药啊，当然，当然为人吼，算无
5: 较
0: 悬啦，无完全标准，上好会当百三以下佫较好。对对讲，好啊，好啊，好。OK， 好，我空中去甲你回答一个啦。
20: 好，谢谢，谢谢咱这位88岁阿妈，
0: 88岁，
20: 对。
0: 今嘛，因为今嘛这个血压标准啊是无关几岁。
20: 对
0: 啊。啊，你就是标准拢同款，管在83以下嘛，啊，加80以下。但是为人真正一血压药啊已经食介重。
20: 哦，
0: 啊，佮足够会出现这个低血压的镜头。
20: 嗯哼，
0: 哇，像你会才88岁啊，你若讲常常血压袂当时阵悬的，敢那80尔，啊，人佫有昏过去过。
20: 嗯哼，
0: 哦，安尼话可能血压会当。

0: 听到啦吼，你也正嘛个讲，祝你中秋节快乐啦吼、
1: OK 啦，嗯，
0: 啊，会啊个较熟悉啦吼，赶快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哈。那么头拄也无改接了，这个空调和朋友，你起码个人再一次来改做竞选。哎、欸，你call in一百时阵，咱是等那种主动跳河、
1: 啊。
0: 其实我都讲哦，我拢讲我call in了足久，我拢无甲我接，快都等那见的咧，都唔是咱家己见的咧。好来，接下来接空调和朋友的电话。
1: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2: 喂，
1: 哎，阿姨你好，
2: 请。医生你好，
1: 哎、欸，你好。哇，啊、你讯号无介好，
0: 你讯号无介清楚哈。哎、欸，好，你即马有清楚，你请讲、啊，慢慢来讲。
2: 我哎，拍摄，我请教你，我在迄个什么诶诶，你做阿在讲迄个什么阿司匹林嘛哈？
1: 阿司匹林对。
2: 中风啊咧，诶，我讲迄个阿司匹林嘛。
1: 对，
2: 啊，阿哥食伊云气人的嘛哈，
1: 啊，云气的，
2: 啊，唔过最近我食伊话啦，啊，最近这两个月吼，啊，啊，你胃痛到足痛啦，啊，不然去肠胃家吼，
1: 嗯，
2: 你甲讲那个胃溃疡出血这样啦，
1: 胃溃疡出血，嗯，
2: 我咧变，敢袂当我食？
1: 当然阿司匹林吼会增加胃溃疡的机会啦，会啦。通常爱看你食，
2: 可以代替呀、啊。
1: 嗯，阿司匹林已经算
2: 啊，有什么代替呀、啊？
1: 已经算足轻啊呢，你也是预防中风的话，阿司匹林嘛是目前上好的选择。你上好加增加胃溃疡的药啊，哦，迄、那个 PPI 啦，胃药啊加一食，因为你啊阿司匹林无食的话，较搞会惊去中风啊。
2: 因为啊、喔，因为我桥都快有起底下啦，然后你看啊你，你有搞啊，我冰冻的嘛，哦，
1: 对，
2: 我都有起底下，让你看哈、喔，啊，你有搞啊，用那个什么，血管硬化不？
1: 啊，动脉硬化，对。
2: 多呢，动脉硬化，
1: 哦，血管，
2: 偏多呢，
0: 对，
2: 血管，你有开那个药给我吃啦？
1: 对啊，迄个药啊，未造成胃溃疡，哎哎，
2: 那个是血循环的吗？
1: 对啊，血液循环的药啊，跟你这个胃溃疡这无关系，没有关系的。
2: 谢谢谢谢，我的意思是说，我想吃了又一吃进去下雨啦，唔敢吃都白吃啦，啊，去你啊，唔怕的。哎，我过你那边。
1: 我意思是讲，
2: 这边啦。
1: 好啊，按照按这么刷胃，无，我意思是讲吼，迄、那个循环的药啊，啊，银杏叶啦，欸、啊，你啊吃索雷地这类的，迄、欸、跟你胃溃疡无关系。欸跟你胃溃疡有关系是阿司匹林，但是
2: 对啊，哎呀，伊先讲啊，伊讲
1: 对啊，
2: 阿周伟先讲我食啥物啊，我甲讲
1: 对啊，
2: 阿司匹林讲想食乜食，叫什么保酸通哦，
1: 啊，保酸通嘛是保酸
2: 通，就已经属于保酸通，
1: 保酸通赶快买有出货机会啦，当然
2: 没有
1: 啊，爱看你
2: 可以看点香味。
1: 稍微啊，你也讲伤胃的话是较好小挂，但是伊其他肠啊出血机会嘛无较少。我空中来甲你回答好啊。
2: 哦，谢谢谢谢。
1: 好。哦，阿司匹林啊，保酸通要选对一个吼。
0: 嗯。
1: 啊，会当改啦。你也讲有胃溃疡，会当试看卖食保酸通，看会较好无？实际上无差介济。
0: 是啊，哈、
1: 哦。啊，过来爱看你到底食这个抗血小板啊。抗凝血这种的药啊，目标是什么？你也是预防中风，最好嘛是吃阿司匹林。啊，你也是讲成经啊了后的，可以吃保酸通。
0: 嗯，是。哦，
1: 无啥同款。当然啊，已经会出血啊，胃溃疡介厉害。啊，吃胃药啊嘛无法多处理。啊，你当试看麦个阿司匹林，甲改做保酸通试看麦。
0: 嗯，会
1: 使。
0: 好啦，所以。
1: 但是你要先试看麦吃迄、那个，嗯，另外讲迄个 PPI。
0: 哦，油啊，
1: 胃油啊，哦，迄、那个油啊先食看卖，真侪人是两种油啊做伙食，就处理了够介好啊，就阿司匹林食，啊胃油啊嘛食。
0: 你讲迄个 PPM 嘛，同时使用，
1: 同时吃就 OK、哦。嗯，
0: 所以他都有讲讲，哇，伊个动脉硬化迄阵，你也只讲四千，
1: 四千，
0: 这个冠军，各位冠军，就管咧，
1: 对啊。
0: OK， 好啦，接下来再可能会变你的电话。
1: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哎、欸，你好。
3: 哎、欸，我这么好。
1: 好，请讲。
3: 我咧心里话啊吼，我正手拢八三啊，左手八二安尼，那只手那会较悬，较十万咧。
1: 迄是正常的，一般惯用手会较悬，

0: 两边卖超过20就会使，就是按一般人拢是右撇子嘛，啊，本来正手牛就会较悬，啊，惯用手的血压会较悬啦，啊，你也买牛血压的时阵，啊，以悬的迄边为准，
1: 哦，安尼拢牛正手安尼遐。
0: 对啊，就固定拢牛正手就会使，所以咱是正常的，你也讲两，嘿，你讲。
1: 安尼算，当时算安，哎，都唔过都收一百二，啊，正收一百三，安尼算安怎算？
0: 安尼你的会啊就是百三，你以管的为准，对啊。
1: 算管的边为准安尼啊？
0: 对啊，还是正常的，咱本来就是，惯用所迄边的小管较悬。好。
1: 拢大部分拢是安尼对了。
0: 大部分人拢是安尼。
1: 谢谢。
0: 好，OK，拜拜。我们本来人两边就不平均了。
2: 对，没错。
0: 一般拢是惯用手迄边血压比较悬。啊，你也认真甲量，做者人一边嘛，较用较大支。
2: 好，
0: 欸，所
2: 是
0: 以
2: 哦。
0: 还是正常的啦，无差个二十就 OK。
2: 哦，算讲两边扭开来啦，扭开来相差都无到二十就 OK 啦，哈。放心。啊，头拄啊吼，屏东迄个阿姨有个讲，哦，恁今个个搬来新的遐啦，吼。第一家个啊，空中后边报上就出了，吼。较即马哦，咱住这个八月初三已经搬来伫新的这边吼，
0: 搬来一个月，
2: 嘿，一个通过啊啦，吼，今仔今到二十啊，结果为人家是个搞不清楚哦。哦，
0: 最近嘛，
2: 做
0: 者啊，听众朋友有有听完有开心的诊所，后来做检查，
2: 对，爱就讲，我吼拢听你讲搬在对面，啊，拢找无咧，啊，无搁只报上去做，咱搬伫旧的病院，病院的隔壁，
0: 对啦，就是旧的迄个静心医院的隔壁，
2: 对，安尼个较清楚啦，吼，所以讲行桥多摆啦，啊，唔来，你唔知搁搬一个倒的，我头都有听到伊讲，是啊，搬来伫个咱旧的迄边的斜对面啦，吼，住对面啦，就是依在咱迄个啊静心医院的隔壁，旧的病院隔壁，吼，安尼你应该就较好吹，吼，啊，伫个即大家。我那个咱来空中和平的这报上哈，咱已经搬来的新的的九如一路196号家啦哈，那服务的电话赶快拢无变哦，诊所的电话赶快是386-9559-0738-6-9559哈，啊，那空中和平友啊，是咱这款家朋友啊，你讲。在外地啦，啊，唔捌来啦，是讲真久无来，佮找无你伫个队，你咪利用这个电话线卡来问一下，安尼就对啦吼。
0: 哎呀，即马冇，诶 ，Google 啊，你也讲唔知安怎找，甲迄个后生啦，查某囝，
2: 甲少年来问一下。
0: Google 搜寻就，
2: 嘿，对，即马拢，
0: 即马拢地图导航嘛，所以，安即马嘛拢找到。
2: 啊，佮有啊，咱即马诶，个静心诊所，咱来官方 Line 嘛是用预约。挂号哦，吼，所以这个部分我那个空调边在啊，头多啊，还有洪青医师无丢第一的这个案件，你错一条，两话错一条，讲在讲话当中，那我音乐造出来哈，所以空调好朋友啊。其实吼，咱服务拢是同款啦吼。啊，来去大家咧找路草，大家拢熟悉了后啊，其实你要看诊啊，吼，要停车啊，各方面来讲，叫做方便的啦。嘿，因来拢学到咱家叫做清幽的了。
0: 对啊，俺即马算有家己停车场。所以停车嘛不是问题。
2: 是啊，啊，讲提供较清幽的这个环境，和咱来的患者朋友哦，啊，咧看诊的时阵啊，在等的时阵啊，哦，感觉就轻松的。嘿，因讲来心心情就好一半。安尼好哦。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人因为工作无闲，生活压力大，有当时啊，搁烦恼家己事事的事业、家庭，真侪人伫暗时啊困袂好势，甚至困袂去。伫遮要推荐一味会当予咱好困眠的夜安稳、夜安稳。夜安稳毋是镇静剂，夜安稳是一种的。抗组织胺的药啊，内底比较较会当，互咱感觉好困的。所以特别提来帮忙咱的困眠，夜安稳会当互咱好入眠，解决困未入眠的艰苦。那需要夜安稳来帮忙咱的困眠，请卡听友服务专线。 0800-001-009 0800-001-009 咱有专人为咱来服务。以上亚安稳的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二号1081100008。亚安稳是委托政府制药顾问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二号0555019。
2: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哈，哥继续到咱咱这部现场当中啦哈。咱即卖进行是空中门诊的这个节目啊，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哈，因为讲打电话服务中心讲哦，感谢洪庆医师啊，跟林医师足用心的呢哈。其实你看进入广播用的电，哎呀啊，特别呢，每天都播出一个时段。一点钟的时间，虽然是短短啊，但是林秘书也是洪庆医师拢讲，我拢足用心的，在给咱的啊听众朋友服务了，哈。
0: 对了，
2: 啊，不只给你提醒，
0: 尽量哎呀，提供个正确的医学知识。
2: 对对对，啊，别讲人大家拢无会注意到，你得提醒讲这油啊，别他们食伤济。
0: 啊，无即马公署系列，即马迄个网络的资讯嘛，足济
2: 啊。是。
0: 哦 ，online。也是足济啊，穿足济物件，
2: 嗯嗯，
0: 但是为是真的，为是假
2: 的，对对，
0: 我可能唔知呀。所以，安家主要就是提供一个正确的医疗观念，
2: 是
0: 啊，你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打电
2: 话。对，你无清楚的啦，还是讲唔捌听过啦？啊，医生甲你讲这，你可能也模模糊糊的，啊，唔知要安怎该管是讲表达的时候，你用利用这一期准哦，底下个洪庆医师还是林医师做签稿，拢可以啦哈。咱开放这个原地起，所有空中和平员咱大家啦，希望照顾好你的健康啊，好你人照顾着咱厝内边大大细细人的健康哈、嗯。这个礼拜就是中秋节啦，一万会使食，啊食较少一撮撮啦哈。第二只大家搁再一撮个空中和平员讲中秋佳节快乐，今日再报第二只大家特别过一段落咯，感谢你。收听啊，那么我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喽，谢谢。

0: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着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好好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5: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0: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食是台湾同胖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九月二日，旧历八月十一，拜一。旧历年底九合一大选，过剩六十八天。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含各位先辈开讲的题目，就是论寒流、寒流甲洋流、洋流的本质。论寒流甲洋流的本质。年底九合一的选举是关系哪里八三卡都政治实力的展现，更是2028总统大选的前哨战、前哨战，朝野攻防非常的激烈。那也掌握有现有县市长多席次的优势。目前国民党的战法是采取低调的战术，意图降低对手的气势。绿营即展开各种造势的大活动，扭转声量甲认同感，用逆境突围、逆境突围的战术。并且即伫现实代案的冲动主席郭文铁涉嫌贪污被判罪，17天当然支持度急速下降。加上现任主席黄国昌监管扮演哪样？覆水组织、暴水组织，村的价值无济，已经被边缘化。但伫调查战术非常无足激烈之下，却有一个类似2018年寒流、寒流的洋流、涌流再度出现江湖，嘛正伫底卷起一大阵的卷雷啊风。是毋是带来选情大改变、情势的变化，备受个人的关注。2026的洋流、涌流是毋是会形成气候？回顾当年寒流的起始，了解因寒流甲涌流的变化，咱会当了解涌流可能的趋势甲效应。韩流伫2018年韩国瑜参与高雄市长选举，阮阿公讲，当时韩国瑜并非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因此参选绿营经济非常稳固的高雄市长，普遍被认为是一项无可能的任务。但是韩国瑜凭借着庄卡型的操守，讲出基层的心声，以及非常简单讲出真粗俗的选举语言，那像又老又穷，老搁减散，货出去人进来，高雄发大财，货出去人入来，高雄发大财，加上一碗卤肉饭，一罐矿泉水的设计，展现对绿营长期执政的不满，成功吸引都市最低层甲特定族群，将一场地方选举转化为一场全国性的讨厌民进党运动。不但化无可能为可能，直接来当选高雄市长，更成功外溢寡议，和当年国民党县市长席次由6席增加至15席，民进党则由13席降至6席，民进党可以说是全面溃败。以涌流的开始也有同样的过程，新柏洋是在征召提名之初同样没被看好，不但知名度无够，外界更充满对其个人形象和性格的偏见，因此不但党内对这次台北市长的提名有所保留，那被更是一再骗术， 幸灾乐祸，幸灾乐祸的声音不断，受到质疑的程度超过韩国瑜。经验中的就是新北洋过去专注在反中共林地震参与大罢免，更被扭曲为只会创一挂空中保台乌心的角色。大罢免的羞耻感在个人心中无好感，由此看起来韩国瑜和新北洋同样无被看好。韩国瑜是毫无保护，单敲一个就定，新北洋这是专心被打满标签，带着满心的仇恨值、羞耻值，予人扣心来徛伫台北市长选举的擂台。换一句话讲，伫起跑点上，新北洋比韩国瑜更为不利的因素甲困境。然而，新北洋起跑了后，正如新北洋所讲的，洋流是温暖的，袂烫人。伊并无聚焦伫意识形态甲族群的对抗，而是专注伫各项市政的批判甲改善方案之上，展现专业理性的一面，予伊真自在伫温暖体贴性格，有效消除外界的疑虑甲误解。马甲行向行枪快速地全国地扩散，也得愈来愈多的了解和支持，这也是让国人一时料想不到的，也有可能是天意的安排。今天的台湾书台湾情论寒流寒流和洋流洋流的本质，阮姊妹的暂时先讲到这。另外，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杨喜基少山，总经杨国元，重新提供每一定影响后，成功排名不地方官兵无完，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认真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甲咱在所有唱话很多路的司机老大哥兄弟姐妹，大家今仔日的拜一，祝咱大家我平安，我后如意，我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顺路啊，台湾书台湾情论述韩流甲洋流啊，这个伊的分析看法。所以当然有得我全国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三米歌团我署名电信组继续伫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斗阵。未开讲之前，先再度感谢，好啊，非常的感动。当看今仔日电视台，那就民视甲三立拢来播出，咱大家付出爱心，和2000多户会当来领20多斤的白米，安尼连续有人拍电话入来讲，早起就开始在里底播啊，哦。另外在网络上，有哪讲啊？电信组即打都要倒啊！因为生意无好，早都爱包开滴水啊！为何他有法度通来发4-5万斤的白米？这来路不明，讲的就笑话啊！来路不明，够可能共产党提前赞助我，这完全是国为大德者，各行各业照着来得领米的。讲伊家领20多吨啊呐，吼！啊，我这位阿桑拍电话感谢，讲家领3袋，嘛是讲领20多吨。啊，我无咧记，啊，结果我咧甲查看当时开始发，安尼足拄啊有28吨。这拢完全咱大家大德行者，一粒米，会使讲是一粒米，就是一粒功德。非常的感谢，我无应可答， 唔查边作感谢，各位恁大家做民主服务，所以咧，咱伫因早暗出家人当然拢有咧做早暗课吼，那午课我无咧做，拢做早课甲暗课，要困较暗进前倒来，辛苦些些做一个暗课，再是啊，先先去困觉嘛，我这拢无照时间咧做早课吼，来好先做一个早课，吼。做早课、暗课，可能干那我淡仔咧念，淡仔咧念，啊，佛祖伫啊咧听念念，吼、哦，啊，我再有哪共款，用我逐工咧做，啊，即大家拢会晓念啦，但是身心十足，功德回向给咱大家，吼、哦，用到破戒般若蜜多心经啦，吼、哦，我来上手合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给我们阿公道：一切苦为舍利子，心不异空，空不异色，是即是空，空即是色，是相应即。何故如是？舍利子是诸法本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闻想法，无眼界念，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能所，亦无能所尽，无可知灭道，无第二，无第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空，无妄念，颠倒梦想，结果六百三十诸恶，个个不破，不灭，都是大心，就是大明，就是无相，就是无等等，就能第一切果，即是不离果，所以不著不灭的诸法，结得般若经，结得菩提萨埵，回向。安尼，大家有听到？我看比我家己的立的阳光的回向。个人我，我有那感谢。国家站，这足济人，足济人叫我当，让我这个慷慨，照着咱大家功德圆满，我真正非常感动。因为电台都要倒打呢，都无法度透可能啊！我唔敢讲无干啊！啊，这米那每年这个时间搞咧无款，看到因这日头个样，看到因这领米安尼吼，安尼足感激，爱感激咱大家吼啊！所以。我有那共款吼，咱若挂着平安符的，挂着手链啊，挂着法器的吼，即、這个叫做造福幸福，造法幸法吼。即、有那以前老先生啊，唐山老先生教我教的啦吼。我空中安尼念，人个铁骨爱护呢，都爱护来了铁骨吼。铁即款的空中符，就是讲。造福，你不能讲欧阳妈祖特地讲赐福你的平安符，但是照你这张符，这张符有当时你求求婚姻啦，求财啦，求平安的啦，求辛苦平定啊，求一切消灾啦，等等，吼、这个就吼、来造福化福，造法化法，啊是你手所挂的人啊啦，吼、我有那虔心来上一遍吼。这是太上老君法哈，弘正铁骨三柱三宝柱，弘正铁骨先人董子龙，铁骨虎头戴三清，铁骨虎大三秒爆下，铁骨虎卡卡大下经，一虎化十五，十五化虎，百虎化千虎，千千万万虎虎虎带兵虎虎带将虎得红缨，千军万马来相会，我弘太上老君神兵飞骑如如灵，一柱功德回向，所有参与快乐光宝王，即诸大善德者功德无量啊！佮个人要总回向一遍，我看这回向不够，佮另外照着在一个大德前辈者来得讲。讲所有咱这道教是神明，是拢中国传界吼，拢走来伫台湾，无形诶，甲有形诶占伫台湾即个空间吼、哦。啊，这无形诶，那就迄通灵诶通，你按怎外国通，这无形诶关系无受空间诶限制，二度空间、三度空间、二度空间、三度空间，那就你要拍去非洲。啊！你的朋友伫啊，领导的人伫啊，手机啊拍来随通安尼同款哦。所以我来照着五行五方神咒吼、哦。啊，这唔是咧按人咧做就按五行哦，是来照着五行啊，即、這个五行五方来庇佑咱大家诸大德者吼、哦。啊，我唔那虔心哦，我无得当报答吼，啊，得用安尼空中表示虔诚之意啦吼。哦洪正高大彩云，何人听？一路迢迢去寻迎。 啊，飞云走尾降下单，落下零零啊啊，这个、东风加一波啊，唐亚兵、唐亚将啊，西风加新金星、兵星将，南风兵点火，南亚兵、南亚将，北风林桂水，北亚兵、北亚将，中央木基多，中大元帅来镇守，中亚兵、中亚将，中亚八万千，必有所有在主显的，做显示的在大的家。啊，来，那所有一切来，好事来，坏事去啊！啊，小人恶鬼卖高低啦，相信恶煞先变去啊！一切平安无代志。五皇太上啊，如果五皇太救苦连春啊，五皇啊，这所有啊，众多万世来定修一切平安，诸位顺事无量寿佛，阿弥陀佛，龙伯龙慧永保世，咱大家拢平安顺事哈。哦啊，好我了解的新闻，一再五个啊啊！无人讲啊，你出家人佛的啊，拢念念这道教的这个密咒等等，我讲啊，我都综合体啊啊，生意都好啊，非常感谢，再多感谢。电视一再在学了，阮孙啊，我甲讲我是义工，吼啊，阮孙啊啊，来去的发，其实是我伫空中来无的。咱大家大德者，功德无量，非常无量。好，咱孙老拄则有来讲到即个养老的问题，咱就话来讲煞咧。伊讲民进党台北市都无参选人，新北洋，无论讲伫台北，无论讲在咱高雄，同款瓜子音，有哪要照着当时寒流的声势，但凤山。啊，听伊讲，王金平老先生有那起心来决定哈，但是伊也是各路人马能发动动员呐哈，人也未少六款。但是新北洋的爱河呢？爱河唔是成为选议员竞选总部成立，总管孙阿要选议员，啥物选议员带队嘅，遐个所有有人两三万人啦。按照爱河对我来讲。当时为着阿扁总统，我汉本华伫遐现场咧转播，啊啊，那和我开讲，本华啊跳落，因为我做议员，啊我拜托消防队的护驾，啊我甲本华兄讲吼，你跳，我是讲我吼，我本来就老啊咧，我讲吼，我是下手已经伫大比尔那渗水，啊你落去跳，啊我去也卖去安尼，伊讲。大孙啊，啊这一条路要紧，我讲无啦，啊这都这消防队啊，爱有渐渐啊呢啊，安尼啦，哦，啊有要紧无？我讲无要紧，啊都拿穿个游泳衫，我唔知道，本来遐百几公斤啦、啊，我唔知遐咧重哩，汹涌跳咧落吼，啊这话在消防队个要赶紧来个救个，但是有全部你拢会记住嘛？为着阿扁总统个问题，你就知影吼，别个甲讲。要是我大孙啊，我吃过来吹水嘞，所以大碧湖哦，阿加爱河，拢总是我啊、和我人生的经历有关的所在。以前咧，高小姐啦，拢咧行爱河，你听无？爱河就是安尼来哈、哦、啊，结果咧，两三万人啊，客伫爱河边，所以这养老完怎来？这是都是。孙女有讲起，莫非是天意之安排？不管讲新北洋在夜市啊咧扫街，啊伫各所在，像讲啊去桃园等等，收到群众，起码咪讲这洋流啦，拢讲独生啦，领便当的啦，拍薄啊拍白的就走啊啦，结果拢阿上，而且呢，真正这可能唔是咱咧讲台湾的。哎，拢总是属的啊，这有哪共款哈啊？外省人的太太，哎呀，我的真奇怪咧！啊，因都改起客个咧，但是就我新北洋安尼，另外伊一个形象无讲，专门讲市政，无论为啊，这无论为这个国家的原则大政策，你讲伊是要选台北市长，甚至。对着这个洋流，加动着全台湾，会当选未当选，咱唔敢料。 三个月的那就点我啊，特别啊，听讲北路的家婆，我唔知啦。讲啊，你代无，只要当高阳发那个啊鸡排啦，哦，三个月宝宝安尼来五届，唔是阮孙呐，要送去看恁因咧，确定啊啊，因这报出嚟，我总念念一死，唔是三民区阮孙那个选议员，我要发鸡排，吼、哦。我甲三月的记者讲，你伫电台讲要发鸡排，啊是要安怎发？我讲新北、台北市甲新北市，那是民进党当选，拢发500鸡排。台湾地区那原地国民党的执政，换民进党执政，即款就发200排啊，即、這个鸡排。我讲安尼，可能三月无清楚。讲我要发鸡排，我就总会厉害死啊！我都会算啦哩吼，发米都发甲用高声的，好个在恁搞啊，到完满了就全国的事吼、哦。啊，这有报，但是我阁讲，我即咱即个五管区还报掉嘞哦，五管区报无掉是吼、哦，为台北那样，为台北先靠一次个先讲，咱家己本人还过掉嘞啊，是安尼关系。所以杨柳即嘛欠甲了会掉，都只孙后来讲兴，我都在做议员，啊，也韩国柳讲来做国民党市都无注意，啊，有哪来高雄市，来高雄市议会，啊，民进的国民党在拜访，啊，啊，伊也问我，安尼，啊，都有哪叫我师傅安怎稍微安尼啦，吼，啊，都大家应付，啊，结果咧。我感觉讲，伊伫高雄都无行情，安怎一夜之间山河变色，猪羊变色哦？杨柳是不是啊？但是杨柳这是一个真反常现象。当时31席罢免无开，连民进党都咧讨厌伊啦，讲就是拍这恶势拍无死去倒恶，造成即嘛总归政治未振动。你到你当时，你到那算讲，和北京认定修魔分子等等哦。但是，我唔知讲伊的形象唔是多面化，唔是干那单面的娘娘，哈、哦。修文安讲伊是伫美国做律师的，做美国做律师当然讲英语，讲英语讲啊，就爱插到即款的话语内。你讲我新北洋代表，咱只去参加国际，来你讲中国安怎企业啦？得讲英语，那就我咧讲台湾话，安尼未拍夹，吼、哦。结果咧，即系市场讲环境嘅事，普通市场做唔爱好转型哩，我做唔爱走市场，因为走市场会影响人咧做生意嘛。迄话拢用安尼，底下咧看一人，那就咧咧要甲你配合两个角色，因为去到地。带动到这个市场的生意嘛，所以咧，本来自信满满，想讲要拼2028年总统的蒋万安呢，你看了这个声势开，动工叫市场，人个瘫痪大伊的命啊，讲袂使啦，比面皮卡多迄个米拉做大伫个瘫痪的顶管，讲袂使打瘫痪，那不是政府公布情况，那你咧讲动咧要创啥？公用的市场人家你租，那就我租一间店面，甲工人租的，甲你市场租迄个单位是属私人的呢，迄是私人的单位呢，迄大哎，咪来做啊，甲大业名，安尼讲袂使，吼，安尼来发公文要求专门清除竞选广告，啊，结果伫别个市场拢倒钓鱼的捆绑，民进党啊，台北市议员甲指责来到地。讲无啦，那大地瘫痪的话紧啦，即摆才阁解安啦。你甲看，真正有那同款有伊错着，因为杨柳是即个人民主动，咱不欢迎。韩柳伫台北三转趋势，伫洪山迄场办了几十万人。我是讲洪山可能是啊三军挂号地啊，喏啊即个退伍啊即个军人将领。啊，是讲军官较济哦，因为啊，洪山足济在这灌区嘛，可能是安尼来吼，无、哦、是五基山。 啊，甲共产下界做开，我讲啊，伊啊，哦，连阮交情都挂一过伊啊，你是不是安尼？哦，所以摊商在打一开始出地，可能本来认为讲这无啥话，那像咱尼玛同款，孙我拄只讲，咱本来十八县市在接战，结果安尼共产拉一过去，喏、哦，第几湾？手慢，咱有那倒顶年金，稳笃笃，无得信道，稳 A 打 B， 保你打 B， 甲即慢来，你甲看吼。啊，实在做迄呐，民进党做袂用错事。迄一丛树啊，迄丛毋知是破啊树啊，加丛树我毋知。迄规林林管错改，迄树着，迄树心呐、啊，可能本来着红，那就在老花。结果伊讲移除哦，移植啦、啊。啊，说去边啊，捡遗址啦，下骹下人讲当作遗址遗毒啦，吼、哦，遗毒甲啊遗址遗毒掉，吼、哦，就是爱撤掉遗址，吼、哦、啊，伊迄个栽植物的植遗址，就是乌去办一个栽了做遗址，遗址甲遗址，安尼你甲看差偌济，五六十栋的树啊撤掉，表示以对取证。你拢总无咧关心，赶紧当时出事啊！可能也毋捌烫只脚，打着拖脚，所以予我非常的感动。昨日咱予我进广告，再度感谢，咱会当来参战吼、哦。啊，我足今年真正有够困难的，都生理都歹归档来啊吼。会当即件工作我圆满，一粒石头总下落，予咱这些功德者，大家功德无量。所以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咱即马有咧回馈啊，咱唔免阁想讲哦。啊，另外啊，咱的数据证一批呐了，这个批号，这个甲这个维护保证的批号呐了，要调动价格，先甲咱讲咧哈。啊，有哪共款用户关节有高关啊，有哪另外拜托你付100块运费，这一罐的成本要成100块咧哈。哦，那寄一组两罐给人去试验，赠送回馈办法，你若不了解，会当问38289750，外部头加空七3828975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紫砂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数据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工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剂酶清肺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肺露引剂酶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
2: 买三罐搁送一罐咯。
3: 有个人呐，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个，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了。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空白食九粒，食比较2个月，空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骨膜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清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3: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急，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
1: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3: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有需要哦。啊，麻烦你当个拍过手相啊！有恁的捧场，咱的节目当我都伫空中来发声哦。啊，即阵啊，卖我都卖，反正卖完在啊。有需要拍382895000738289500。明仔载拜一，然后提供着啊，即、这个法律的咨询，由着因在律师事务所个法务助理。提供協助，請在時9:30到，非常的感謝。另外也跟咱這些空中的朋友，在10月25日，新曆後個月，舊曆的9月19日，咱要辦一個遊，目的就是105年前，在了後在日本時代發生土庫事件，造成歌手，這個北極點，就是森林大悲啊，这罗德奥的北极点呢，这也是激动啊，肉身兴奋，即毛做挂地呀，来流浪百外当后，即毛个倒腾来回家，这是当时在清朝，在共款统治时间，经过日本统治，经过国民党的政府来台，这个金星公造反的主谋，金星来造反。肉体生前咱未来参观，不如果拢去讲，人都讲过啊，拢食素食啊。其实咱若去佚佗的素食，有法咧传拢特别安排吼，无较歹啦，拢未歹吼。啊，咱就去讲食素食，有哪共款？详细证言咱毋免讲的说明书，都有一个1300。啊，若要去赶紧来报名吼。吃素食的吼，做饭少的吼，听你吃素食的安尼吼，人如果唔嘛吃素食的，无滋无味安尼啦吼。啊，老师呀，我等下服务处报名吼。现目前讲报名，讲伫个11日吃辣吼，加一台车啊，就别讲我都浪费啊哩，非常的感谢吼。所以我一再来的强调，第九啊，你算计非也不可啊。因为事关200年，中国一再强调200年，就要参拜关系，直接就要统治台湾啦。本来讲27年，延后一年，就是看你总统的选举。地雷文公开讲28年， 因国民党的总统百分之百当选够可能哦。即款来看到啊，新北洋的杨柳吼，我安尼感觉真正加真有信心滴咧。高雄市爱河迄是流动的人口，迄是风景区，迄无咧办造势，迄嘛无场所通造势。迄伫爱河的岸边，基建我都有两三万人，话伫对岸或者即个岸，迄要安怎演讲？因讲这拢总是同款工读生啊，是请来，套车去伫对岸甲即岸，等等，可见一个城市业界，因为。有真正这原地反对的人，你都跟罢免三十一席无开，但是我都启动罢免三十一席第一阶段过关，要罢免民进党诶，大家因国民党拢掉掉，拢戴罪在身，拢靠真咧做立委，无好掉咧呢。那无做立委，啊是讲到我都天困，都所以啊，我未甲人骗，吼、哦、啊。到現在來可能人已經了解啊，罷免不快大多早他這這點的就那就啊，空中的認真人聽有說的惡邪打不死去到惡越來越惡，對另外一種看法，還另外他的形象角度出口成章，口才如流，變來無害，而且在訪問還沒設地，那就我在主持節目沒地目的啊，那是周晚安呢、啊，迄个拢另外背一套滴咧，到边啊，也因为啊，就安尼，另外伊那伫做市长，得搭某伊就搭边啊，安尼赶紧传资料伫电脑底下看，伊拢总无任你考，任你问，随时应答如流。即款的口才变化，即款的思想的清晰，实在是难得的将才。咱唔敢讲伊会当选。但是这款的人才未使缺失人才，是是不是安尼？为咱的公共理论，咱来去论述，足济人无咧关心政治，啊，无谈无当食，拢讲一句，伊也无要了解上咧当执政，别人会使，我都会使。但是迄个会使，我看你心里想，有那到时也是。你就未必去忍受日本统治五十党清国时代的统治，共产党的统治十四个人嘛，爱讲安尼，别人会使，我会使。但是你台湾，你讲别人会使，因为进台湾的生活改善、民主自由，你当然讲安尼，你拢无咧插。你坐伫台湾这只船，坐伫台湾这只车，这只车，安尼有工地老人来过路，来过江。来碰去，哎，大家拢来要塞车，因为车都未行，爱塞车啊！塞个边啊，等候修理；塞个边啊，通换车，也是塞五发。车有当时啊，嘛是塞塞个，迄若无电塞五发，你来你无要塞，就那就你无关心政治嘛，中间选民就无关心政治嘛。但是这辆车，来修理好势，你无咧倒塞车。啊，我那感官这路车人塞好势，叫来修理好势，你无得塞，你从当边啊徛，哎呀，无我的代志啊，吼、哦，人也会塞，我都会塞，反正啊、你若赶紧的人，你就赶紧去塞到用，啊，我都用人啊无地带，迄条车修理好势，你嘛照常坐起哩，嘛是含这个塞车的人，同一个时间到安尼来到到迄个目的地，我感觉讲安尼欠缺着。台湾人一贯的人主性，当民进党会当拼了，这牺牲过偌济咱这英勇好汉，迄是爱多命呢？爱家破人亡拼了，今仔日的民主自由等等，何你最起码，你那是原安尼原则，你绝对没有要求，生活起码保掉嘞，因为即嘛生活改善，生活富足。未成古早农业时代，来去你讲为着要，那是讲要做一个工，就去看到头家头面，即嘛是头家爱看工人的头面呢。愿做家你做，唔做无够愿家你做呢。吼、哦，啊你无要无紧， 总有一天共产党来接收伊，叫你做就做，叫你停就停，无遮自由，你嘛是同款。嗯，啊，人别人也毋是干呐，别人咧受苦，我对人咧受苦，即款的理论对。即马即台车碰过你车，咱今日去调休，也都得用糟蹋。你有哪像插高地边啊？无必要搭塞车，但是你要享受成果啊！今日个行政院长来发布，医生送出来，立法院应该唔敢动。即马个68天就要选举啊，才敢动。第咱那个二九美进前要发10万元，最慢第元宵。将会十五进前，元宵暝进前要发10万元，哦，啊，人也发，你嘛是对领，你嘛是对领，啊，你唔通安尼手插个，无咧关心政治，关心政治，你若有出一份心，我讲诶，阿扁总统现在佫较侪人从我身做拼条咧，今仔日的气势毋是安，今仔日人大杂也完咯，你看伊咧签书会。签我安尼拜日拜到拜无咯，拢少年啊！啊，奇怪，我的电台愈来愈少人。安怎讲？伊即嘛啊，人知影讲啊，这总统真啊有够好，对台湾人有够好，咱食可以嘛，实在是台湾第一个好总统。加即嘛，人大想起伊的德政，但是伊受苦时阵，连民进党的家己嘛站。我就跟你讲，啉落水，哦，啊，同款，总是立委，是一个总安尼两个立委撕掉了后，啊，造成总阿扁总统跋到满地青筋，安尼拼袂起身。你若十个有像我身做很斗拼，很斗硬仗，迄个在迄个立委起码听我，顶顶。啊！啊！甲米辉啊，因拢咧做议员，共同咧倒退倒出力。但今仔日甲这条命保掉咧呢？今仔日来咧，讲到做台南的，讲到做斩米节，吼吼，安尼就讲啊，包公啦，吼啊，咧斩啊，无人安尼。

有这款的苦诉，面对逐天出门记者排一坨仔骨，在共拉杂屁相，电视逐天在点，逐天在讲，养成迄款的个性，尾啊，个人吼有哪共款来家庭落客咧，互人被放杀，毋但有台南的这款的所有，佮讲兼半岛，讲几啊万人，安尼讲咧饲外地啊。咱也爱有一款的人情味哦，唔通只因在动得，这部车有需要咧塞上架，你爱来倒塞啊！你唔通徛当边啊！你坐伫台湾这只车啊！你等老人塞起行，你照常阁去你坐，你嘛是领一万，领好哩啊！健保、老人种种所有，甚至呐破病癌症的加倍等等。你的囡仔唔能共款学贷啦、种种啦，啊，甲即个所有青年贷款啦，拢甲你补助唔到，让别人去拼，你怎么就炸过安尼感觉？你若讲支持国民党，我无意见。民主的理论，就是威在你看要支持对一党，美国共和党、民主党轮流咧执政，啊，那敢那一党咧执政，久嘛是有当时啊会去啊，那是讲的。较笨蛋，较个人玩，较无咧较靠嚣摆开，我那无赞成，哦，强烈个反对党。但是你袂使拢无插，你拢对用人啊无地带，含我拢无关，政治个问题你拢总安怎共款吼？安尼手洗甲清气清气，但是你共同来去咧享受，人伊咧买水果，用啥话咧买，买啊！做金蕉规身躯的金蕉链，安规身躯那就贵咧。迄金蕉链绑的，迄衫裤洗袂开。啊，你后，啊，你要享受的成果，爱金蕉嚼只贴个只，等等，做人安尼唔对。伫即款养牛去哩当，希望有即款心态的人，咱拜托你出一个手，正人点点出一个手，那就即款咱咧发两千几毫米。正人出手，我哪有性命？我家己自身都难保啊！干那发爱心的便当都发到强强，都要等，都要等十米啊！安怎啥呢？即个电视嘛，感觉真奇怪啊！地心座较穿到迄时啊，迄时破家洗穿三四十单啊，啊都也无看伊点啊，生理都即嘛真歹，有法度。那就政府机关含个大白乌在发四五万斤的白米在发发电厂，是正人到下手，正人一粒米、一斗米、一两米、一斤米，加到资源，才会当完满这件国的公德事嘛。咱台湾民主的工作，你袂使搁停在边啊，手插过遐看，爱改出力啦。这点诚恳的，甲咱拜托，非常的拜托，所以进广告。回归正题啦！哦，即句我请你讲的产品，拜托你交关，和咱的电台，安尼全国性的继续的伫空中发声来应允。有需要拍过手箱，无了解拍38289750，控制3828975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修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到三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千元，一组两盒优待3500。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籽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门窗顶。

0: 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若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是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1: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0: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看，咱有需要那拜托。啊！你大家拍过枪伤，回馈甲情商办法，若无了解，你大家拍38298975哦。服务中心会安尼真清楚，甲咱说明38298975哦，非常的感谢。我拄只一再强调，咱唔通无咧到，干那要坐便车，万一中车若故障，啊，无要到塞车。我讲无差我一个人啦、啊，恁都正人咧塞车20-30台咧倒差我一个人，无差我一票啦，2300万人倒差我一票。各位，你敢查一道米十个金盘几粒米？你敢算会出來？迄米一粒一粒安尼扣，扣到一道十个金盘，唔查几千万粒，20台斤几千万粒的米啊！迄米一粒一粒，啊，无差我一粒，伊也无差我一粒。人讲啊，阮庄卡以前听大人讲，大人欠一嘴，大人欠一嘴，囡仔食到位，现米牛无够，拢食含一针饭。阿伟在黄手头的大家官就安尼讲，大人欠一嘴，减食一嘴，啊，大人减食一嘴，假使讲要听。啊，那天一晚崩开，啊，你搁捡一撮啦，雷碗刀啊，哦，雷崩刀，一个大人捡一撮，囡仔食到位，这囡仔就食到位啊。真大内面一个人捡食一撮，是不是囡仔食到位？表示积少成多，滴水成胖。
0: 滴水沉棚。一个篷布船啊，啊，逐工伫遐咧落雨咧滴水，迄只船啊应该浮伫水面的船啊，本来会从迄只船啊沉落，因为迄个篷啊，搭伫即个船的顶端，以前拢篷嘛，啊，以前拢拢用篷，无用木材，迄篷啊。啊！你滴水滴到遮阵爱沉嘞，佮咱即马咧大磅波嘛同款，水滴哩滴滴哩落雨，迄、那个磅啊总放来，滴水顶吧，爱靠大众的力量。哇！讲安尼，我着听袂介意，阮着拢无咧插政治，但是你无咧插政治，你离袂开政治，你会去想先我24点钟，一切所有都一分钟有离开政治。你要去上班，含政治有牵连，因为政治花钱的人走路，甲你用啥话顶顶，花钱的人，互你石油控制，卖去给你咧开车用啥油，卖去安尼当，哦，互你甲伫厝要出来的时阵，电话点倒，即马佫甲你动工，家伫当时年底进前已经讲了几摆个，还佫袂使起价，这含政治无牵连，你伫食的米。种种也是蔬菜贵开，政府在控制着，将伊冷冻的杀出，但含政治对一人无牵连。你要去变数啦！卫生做伊嘛，大个咧顿大咧去给政府的，还是啊来监管来啦。连要去变数都离袂开政治啊！唔通讲你无咧插政治，你的所有一切拢含政治有所牵连，离袂开政治，你咧闯开的。在台湾是自由的空气，去到中国佚佗，唔敢批评呢，批评从国界呢，连你闯鬼都有政治的鬼啊！个讲安尼得失丢人，嘛请咱大家当谅解，我的心较急，剩68天命，当然我的心真急。几点钟的节目，伫只暂时甲咱讲到这，啊，无啥物内容，嘛请各位谅解。天气真热，咱大家加啉一挂水。这么高贵优待三分钟后两个都等来感谢你哦。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0: 阿公，地动啊，
11: 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药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甲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5: 现在的时间下午四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一点钟，阮姊妹啊，赶快继续来开讲有关韩流甲洋流的本质。伫大陆参与大罢免活动。原本被视为是新辟用的保护，实际上却成为助长洋流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位胜败的观点来看，大罢免遭受到32-0的碾压式硬过的大失败。其实这是多数选民无赞同，但就连一年瓜的罢免那位。目的是要让在野党留校查看、留校查看的处分，加上那也提出补发10,000元现金，为家庭因此加过20,000元的收入，对于罢免会有所怀疑，造成大罢免无法度成功。换一句话讲，选民是无想要中途将哪位解职，并不是认同哪位的作为。然而，这项胜利却使在野拿白起刀恶，认为选民认同因的一切所作所为，而且受管拿白无视宪法、国民福祉，继续为所欲为。拿白在反罢免大胜利了后，更加肆无忌惮，通过一挂违宪政甲支出多利特定族群、特定执政官系的法案，会使讲全面封括其他行政机关、独立委员会的人事，以立法权架空、架空行政权，将拿白变成是一个执政者，却免负责担起任何执政的责任。拿被照监督政府之名，利用国会多数控制政府预算、法案、人事，形成一种无执政、毋倒过，却使政府难以治理的责任真空。如果若讲是大罢免失败，是民进党执政的信任危机，阮姊妹也认为，因为拿被急反罢免的胜利。在无人会当制衡的失控情况之下，对国民福祉、主权甲各方的伤害，已经种下民意大反感、大怨叹的大愤怒。因此，三度国务机要会刚要庇护工厂的中秋礼盒仪式，看起来是小事一桩，竟然会形成一股烧向国民党的怒火。总共一句，拿白大罢免。在台湾人民自卑而免受到大罢免侥幸侥幸脱险了后，无想要检讨反省，反而变本加厉，无疑是增加洋流卷起的动能。所谓天大地大，无比民心搁较大。国民党对大罢免失败的错误解读，更加上国会乱枪。造成那被满意度加起来不如民进党，其当年因对韩流嘛出现严重的误判，以为韩流代表民意会当托付韩国瑜参选总统，因而无心持政，进出总统大位参拜，更遭受到高雄市民罢免。今仔日就嘛安嘛犯下同款的错误，认为会当提早加入其抗击2028年总统的政局。因而无关心市政的问题，一再伫独游岛国议题上大做文章，反倒等引来大众的检视，暴露出缺乏执行力甲浓厚的权贵思维。结果，这场那像阮赢的选举，竟然出现有可能会翻盘的危机。目前那论断洋流的效应仍然尚过早，然而由发展趋势来看，现今会当得到接近事实的观察，这是一个多数民众对拿白过去两党挂来，伫国会架空行政权、践踏人民的福祉、下局各方等乱枪的反弹， 这是就有一个内涵甲形象拢非常优质的候选人，无操作作文甲意识形态对立，反对前移的权贵思维，注重伫专业甲理性的辩论，体现对台湾的爱。这但是用流来袭的减速意涵，距离大选阁剩68天，主管在民，台湾人民的郁闷无法度吐大气，嘛已经两冬瓜。好的政府，咱爱支持；拉美龌龊压榨不少的政客，咱有权利来当选、牵手掉。那呢？咱自由民主的台湾，永远会当伫世界上来徛起。台湾人嘛会活得非常的有尊严。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节目时间，下晡4点到5点的快乐公播网，同款是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3: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啊，咱4点到5点的节目单元。实在讲，即款的洋流的气势，咱未定之天。当然，对着即款民啊，即、這個、本土政权的局势有加分的作用。希望我拄只定一点先讲的。每一个人唔通当作讲含我无牵的，无差我一票，等等。其实，大众的对着公众人物，伊的能力甲种种，拢有严格来伫检视。无论讲是对于的一种的苛责、的要求、的督促，本质上就是讲迄个候选人本身。迄、那个人设，那用较白话讲，就是讲伊个本质的人格，种种得到台湾人民的信赖。语言讲话，那袂足到达，袂足保留，迄话含文足深的。你若要听一句话吼，你有当时就听个下意，因为伊含文深都伫麦兜内。讲袂出啊，用死啊！迄个笔速速叫啊！你若就讲叫我压笔，那就咧压低头遐咧动咧。啊！你若叫我咧讲话足轻松，我毋免准备过等等。语言的能力，这是先天所带来，咱袂使去甲苛责。话含文足好，但是伊语言表达能力无足好，这是本来天性的。为学问好，个语言个口才好，那就阿比总统第二抗日期间20-30年迄个口才，会使讲是中国无敌手啦，会使安尼讲。政治人物对家己的语言，咱嘛袂使想过个苛责；对着外国语言，咱嘛袂使。各位，你。怎样讲我？我无学历。啊，若讲台湾话，我唔敢讲一流水，起码交代会得过。但是要讲华语，啊，就三讲四老鬼，是不是安尼？你袂因为安尼来对我某种的偏见滴咧？哦，但是你若家己去设立你一个最高的人格者，学问偌深，修养偌好。英文的这个外语的能力一定一，吼、哦，啊，拢家己面前，迄款的 pose 顶面就摆出来。当有一天，予人发现到，啊，原来如鸟嘛，原来如此啊。迄、那个人设，北京伊讲人设，迄、那个人的尊严包含人格甲看法，迄是一落千丈。马上予。在所有支持者，来甲你对你的看法，马上是降低。周万安当时倒来台湾， 因为二十多岁去美国留学，取得法学诶这个博士学位，而且搁伫美国西谷做美国职业律师挂牌的光环，要做美国律师无简单呢，唔是用讲台湾的，也讲华语的呢，是爱规个头尾呢，拢未使有插这个中文的内呢。迄唔是讲咱即马以前的翻译吼，拢阁有一个翻译官伫头前安尼，因为因二战后派了迄个所谓好官，拢外省啊。啊，台湾人听无哩？啊，这咱台湾人去到法院也听无，所有说一翻译官、翻译官，即嘛无啊，即嘛足少。总共有，也是干那坐伫遐咧看别人尔尔。哦，有一个人光权回国，经过政治国民党非常的包装，啊，到那就马英九第二，马英九再世，迄款的精英的形象包装个。毫无缺点，十全十美，完满无缺，那就一块银牙现得水。但何大将即马甲变出，伫即马来做台北市长，阿得来护着外国。即那个访问的时阵，英语也未到达，那就我咧讲国语、讲华语同款。得个，我若讲台湾的，唔免想呢。啊，我若要讲迄个华语爱过想，因为我惊注音迄、那个注唔对呀。因为我起码第二战后的老师，我落目者阿萨布鲁啊，吼、哦，迄个无咧，迄个未咧教波波摩诃咧，迄个有老师来教，无咧教拢叫叫迄有那阿萨布鲁的目语来咧教，话听话咧做兵的兼来咧教等等，这种的反差感。但好台湾人民看不下去，因为有关到目前养牛的开基础，吼、哦、啊，就是新批牛，将来伊无咧分家规公，伊是咧安怎的安怎？尾啊，我当知影讲是补习班，吼、哦、啊，咧教法律，我唔知有咧教英文有无？啊，我唔知英文老噶、啊。非常老的，比我咧讲台湾的搁较老。当伊出国代表台湾，讲出台湾的即个目前的困境，即讲话安尼真自然的，那就我咧讲台湾的，唔免想，唔免拍过啦。恁两个阮孙女啊，孙女啊，甲主持个来得出道主持几分钟，还足够念啦。过甲过恁两个客家，伊就念无呀呢，还照顾。啊，我想到遐讲到遐，哎。看安尼流水含遐个，即系外国，即系政要在讲话，安尼比手画都真单纯，安尼，无像像越南，伫做美国个，即个律师，美国律师应该口若悬河啦，人讲会使讲是辩才无碍啦。啊，那请那就台湾咧讲，迄话啦咧讲的，像那安尼就下未出来，那就安尼生痔疮痔咧。你甲看，迄一个手都互人比较来。今仔日若无新，若无新笔用出来算，甲比拼未出来，无法度通去比较出来。所有问题入你个入你门，那个市长你给我听好，公开谈市场也是啊，到公开谈路口徛第一的安尼。一块房子的顶管，三门客啊，那个三门箱的顶管，入你问，看你要问啥，位在你问，马上答。啊，那是新北洋，人今仔日咧甲问伊嘛是佫讲啊呢，人佮讲，人佮要含你辩论政论，啊，要辩论台北市政，你看安怎？我今仔日电视台讲，啊，你袂去甲问，台南市长，参选人民进党的，哦。陈廷辉，你看伊就安尼就随讲话啊去啦。伊个话头拢转去边啊，表示目肚内无个无迄个实力，代志出现的拢萝卜熟，有功劳家己得啦。我拄则讲个， 迄丛五六十担，毋知是破树啊，冬树，毋知是天意，来伫发现迄个中心骨块，那就伫流血。五六十担拢有神啊啦！各位，神无影无踪，灵魂无影无踪，灵魂会去寄托伫深山那来，这无形的寄托伫石原石头。你一个物件下一个句。有哪有神有灵性呢？我有捌讲过，即因咧即一寡即科学家研究诶，白白两粒啊面包，一粒干面，你即粒作饭食，你即粒作泰哥，你即粒即食咧到地腹肚疼会流屎伫里干咧，逐工干面，一粒加鹅肉，你即粒胖作好哦，同款你跟胖公司买诶胖，啊你作好哦，食得非常好，你即作营养安怎？甲骂一礼拜过，迄粒咧甲骂总臭伊啦。有人讲迄个骂的时阵哦，迄嘴若喷咧啦，啊！你讲好话吼，迄嘴若喷袂开遐点，有人安尼讲过。因为有一个灵气，一碗石头，你五六十担下伫你个桌顶，迄久含你有感情，迄、那个心心相印，有一个感觉，有一种的所有。会家己迄款的充实感嘛，手啊嘛是同款。顶工啊，我伫电视看，迄有咱美国也是对一国的专家讲手啊含手啊讲话啦。这张大樟树伫原野的所在，加灌人骨的十公尺灌出去，伊的根伫里拖，会甲这些细长的安尼根含根伫拖卡烧抹，会去交换意见，会讲话啦，会讲啊。即来，我即影响较有够吼，啊，分我互你安尼谈，安尼谈，讲会讲话，有灵性。五六十担的一张，不管破啊手，也是加重手，你要甲抽掉，迄拢有神啊呢，迄拢有神，有迄个灵性伫咧。所以空中的听友，因为被过度美化，完全无损，当伊伫上海。北京叫伊讲改姓酒了后，来接到酒家这旁所有的一切三国归统来归伫个身上，因为啊，酒建国交代来，酒好文、酒好武、酒好用来，拢未使参与伫这个政治，啊，都捡到火烧炉啊，三国归统，所以赶紧改姓酒，等等，拢无经过。拢敢那用迄个包装，明无经过检验，那就一样。我有要接到人送我中秋饼，迄中秋饼包做四五个客啊啦，啊客过迄粒中秋饼咧食，也袂影会做鲜啦。但是敢那客啊字，我相信比迄粒中秋饼佫较贵，包装无限的浪费掉，即系所有的材料。这中看不中用嘛，是不是安尼？所以真滴含心不用假定类，哦啊定假定类，哎，顺便拜卡崩拜卡呢，哈、哦。但是为个功力，白白啊，伫西因的西兄弟，哈、哦、啊，旁观丁定尔。用尽种种所有啊，迄款的啊，会使讲是心修下的办法，吼、哦、啊，那心挂我那国王驾前御林亲军的总统帅啊，身边拜卡望拜卡啊，去介绍望介绍，到尾啊，来输掉判官，啊、哦。感官死在一个马林道上，真的就是真的，死的就死的，假的就假。以往咱对着新北洋的误解，即卖当看到伊真面目，喏、哦、啊，这是不是有包装无包装，啊是假面讲的，迄种人卖相片啊，安尼一个家己就知。我阁讲一遍，以往我咧做议员。作者人拢会去博士，去博士唔免得去读，这那就用到啊，阮做议员迄款的程度 啊，迄款的所有的经历，都会当来去刻到迄款的另外啊，差不多另外的免疫还蛮正确的读的，都会当刻到硕士、博士学位，我唔敢去刻。我连国中都无毕业的，我去刻迄，足多人来甲我建议，厂商嘛甲我建议，讲你刻一个考试，卖只讲你收啊，我讲足简单嘞。有一天人啦，拄啊一个美国人来找我，啊，英语向我打招呼，我敢那知啊 ，yes no OK 安尼念啦，我是要应对得死，我得现讲现闹鬼啊，哦，我现应无啊，我今嘛当要学龙马语啊，我讲迄罗马今嘛因有作者迄个罗马语，吼、哦、啊，咱迄、那个咱罗马袂晓拼音，那个咱注音都袂晓拼音吗？啊，罗马更加袂晓拼音，罗马我怎会电脑甲调？安尼我嘛是看无，迄无老师教嘛袂晓。但是录音播感我都会晓，买就是买 A 就是 A， 纸袂包得落，你有安尼了了。我相信你即晚拜托各位，搁再一次互本土建馆的机会。2028年城乡故故比。24日三天后，习近平要和川普见面。川普有可能讲去未台湾，但是众议院也好，参议院也好，公开发布，未使牺牲台湾做着和中国来交换条件的前提。但是咱来靠咱家己，哦，所以那是假设讲这款68天后到合面的选举。人够有咱共款共商尽失，伫大罢免5亿人5万块公开立法院赢一个，总安尼罢免无半个过。讲你若搞罢免起，无这条方领，迄款白插嘴啊，讲出来，等等，甚至用着各种恶毒的手段，剩即60-70天，我会甲你讲中国。12月西塘的政变，各种所有的，比如讲啊，唔通选了民进党啊，选了民进党拢无咧判死刑啦、啊，这所有的吼啊，台死人拢免罪啦，拢唔免关啦。这民进党各位，这讲一句话足妖性呢。我食素食的人，卖讲我穿袈裟，这是马英九的时代，伊刚签着联合国的人权公约，伊刚签的。未使判死刑，真是迄个时代伊共签的呢。尾啊，总变成咱的国内法呢。你无咧指责马英九，伫指责啊民进党。当时马英九共签这条的嘛，签这条国内法的嘛，是不是安尼？你讲我，我今仔日讲这话，还佫唔知啦。讲啊，那民进党的死人拢无咧判死刑，那台死较济人，台死两个警察也无判死刑。这是马英九同志做总统共签的呢，哪有时间我再来讲一下。所以华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学多卖卖，我唔惊见效。外口在屁想，地心早已谈了，已经要修改会，要花叶啊，安怎在要死未断开？安尼30多天，搁照常来主持，加快哦。我这。派人啊，我这派人吼啊，搞风拖磨啊，卖啊快短命哦，产品有需要你个交关，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
4: 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古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 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爬运动、上山露营，骹手也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又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诶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梅每罐150粒2100，早暗谷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吃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拄好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特殊，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拄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3: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4: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困、益生菌，有几百。下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阁送1罐细罐啊哦。有得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有得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阁送1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当我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1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3: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1盒，一旦吃半当哦。
4: 有需要你哪讲？
3: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老需要，麻烦你再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有关的10月25日，后个月25日，旧历的9月7日，咱服务处举办一个旅游，当然是由我带队，7点半就我8点出发，有甲咱准备早餐素食的，吼、哦。啊，了后要去牛埔呢，盐水土保持教行区，啊，迄、那个土地那就月娘啦，吼、哦，啊，那就个月娘山安尼同款，啊，咱只产料同款，恁个特色。哦，另外啊，你即马特别啊，搁有迄、那个啊，那就屋地景观啊，甲水稻保持各样内容，咱来去参观。啊，林先华老先生伫遐念四几年啊， 所以要去龙家文啊，这个文兴殿，这个、台湾大有诶。另外用了一挂在钢铁啊啊，那就含人的比例啦，种种所有啊，迄、那个英雄公仔、数百斤的等等，这种合法的习惯的哈。因中道用午餐是熟悉的，了后直接要去分林哈啊，这个罗德奥北极殿。啊，伫当时日本时代脱稿事件，男主角的迄个主公挂像肉体金尊，这本来日本政府没收，啊，二战后交予台湾，啊，甲这信徒甲北极殿，因这信徒甲骗讲送去伫日本啦，哦，啊，尾啊，啊，伫咱的国家博物馆一再显现，哦。甲庄内人托梦讲，伊要倒转来，伊原底就是挂，就是共款肉身形象的啊，这个啊，这个挂底呀，姓挂挂就挂底呀，所以咱爱食素食，参观观光工厂，暗顿我那个食素食哦。每一个人请三个关键来报名，我阁讲一个，等来开放可以。那也过第这七十天来六十八天，即嘛开始全面。犹如负面全面攻击，民进党即卖开力，但无法度当党规清万通的即款的所有恶习啊，即款啊批评无要无大家无所的啊，在即个网络上大力攻击中啊，有可能就是即卖新朋友洋流来造成啊国民党的惊吓哦，内部选情过激。那样的武恶手段从来不间断，愈来愈恶质。统计在即阵啊，网络销量第一在清关，很贵贵的拢在骂民进党哦，攻击火力大幅加强，因为有伫啊对岸中国几千万通的电话来咧支援，咱千万唔能够去中计哦。啊，研判即款即恶意的操作，国共两党合作。啊，设定的啊，这六十八天内大力要攻击，这因为台北市长陈春仁啊，新北人本来因看普普看无无，无你我今仔日安尼安尼比，我会记我以前咧做兵宁波啊，你即做亚青宁波，三兵在宁波，迄万人空巷呢，迄当下来台湾哦。整个台北市都在那就在造反了，安尼呢？啊，差不多洋流那无输安尼啦吼！啊，这款所有影响，那也选情过急，即嘛加码，一再咧重伤民进党，特别咱大家要注意，小心应该唔同我含义无牵连。通重要诶，伊要拍一点，讲民进党支持废数，支持台籍人无卖命。其实我讲一个，等来接可以。废数加限制死刑，这个法律严格去执行是伫2009年，国民党前总统马英九这段时间推动啊国际两条公约，公民甲政治权啊，这个国际公约甲经济社会文化管理国际公约国内法，从国际法变国内法，大幅提高法院判死刑的门槛。将所有要判死刑人拢用可教化、可教化，未使甲判死刑做免死金牌。那呀，即卖咧攻击这点，你甲讲这个法是伫马英九时代通过，马英九开始来立法的，做国际法的。所以咧，请咱大家有哪替本土政权，唔通讲因人啊无地带，你无咧插政治，好替人。到塞车，唔通干那车咧碰过，啊！你徛在边看，人车塞叮当，有人佫赶快借起哩，安尼哦，唔好哦。所以咱即马开用可以，月线开用中3828638638286386，欢迎进线来，你好，来你请讲。
5: 迄、那个师傅啊，
3: 你好。
5: 叫晚安，迄个朴叔哦，迄是翻译的关系。 伊为着要考美国律师，美国律师有那无好考啦吼。伊迄个博士是唔免论文的哦，唔免含教授底下咧互相交谈，唔免的哦。伊个讲较简单，就是为着要考律师的一个，迄个等那像去迄个人个高考啦，啥物普考的一个补习班安尼啦。所以伊是无论文的哦，啊，有人袂使讲伊无博士，因为翻译的翻译成 doctor 嘛，伊 JD 迄个 D doctor 就是，会使讲医生，会使讲博士对。啊，那沈迄个沈博阳，迄是真正是爱犯罪心理学，迄是真正写论文，啊，迄种教授甲伊刁难，伊都佮含教授伫遐咧，都 interview 就是讲面谈，到尾啊，伊较杀掉的哦。结果讲完，咱六家迄种促销迄个律师的资格，啊，伊迄个办公室伊家开一间律师啊，迄种促销，原因是安那，都从来都无人客啊，伊嘛无咧召唤伊，迄就是习大大叫张孝炎塑造台湾第二个蒋总统，感恩姐姐。
3: 好，网络咧报讲，伊伫美国查无做律师。啊，各书的资料啦，安尼啦，好，我就到我心内是讲太遐牛，特长律师哥提点心嘛，无人特长会赢呢。原来从来毋捌咧发言，互人替人含人笑过过啦。我讲啊，你听有无？啊，所以就动言无输嘛。我嘛会使安尼，我嘛会使安尼分家规哦。啊，总统我唔算啦。总统，我来牛了。总统算的，我若算，我有哪会对？我讲啊嘛无唔对呢，吼！我唔爱算，我牛会算的。其实我头我都当算，理论安尼。叶沙溢、黄开放、三八二、八一八六，首先先感谢，佮甲咱这边的感谢，就是讲这番的爱心米圆满，拢非常的圆满。行动到那电视台内底访问哦，嘛足感恩吼。啊，咱大家功德无量，月煞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先讲。
6: 余文友哈，
3: 啊你好。
6: 这咱台湾人吼，
3: 哦，
6: 人讲是用咱无地带啦吼。
3: 哦，
6: 我细人嘛常听着讲啊，我嘛爱食饭呢，我无全部拢食呢。
3: 对啦。
6: 我讲呢，伊个以色列吼，较早犹太人吼，
3: 嗯，
6: 迄是外国人呢，迄个外国吼，你看一个人叫外国人，按球按站吼。边仔人看，迄部分咧代志关心。我爱国来，我看了街口的人叫，唔是以色列，唔是犹太人咧，外国人咧叫，咧抬，遐遐门关关咧，迄部分咧代志。到老尾一个国家，慢慢去亡伊咧。遐以色列即马较教过，就讲伊若无团结，即个国家伊若无团结个，保持下呢。以色列啊，伊有咧流传一句话吼，你若霸者，我再占一个。你要站一个，我就在亚洲台里，你亚洲台湾我都规定，伊种个加倍报复个呢，所以今日以色列当存在遐久，就是安尼呢。所以台湾人爱看穿，未使无团结一啊，无团结台湾人足可怜的。好，谢谢。
3: 好，感谢哈。所以这以下的这现实的故事，这当时希特勒在统治一个犹太人。诶，牧师，伫用啥物？喊我无看见，无要出声。伫掠迄个，喊我无看见，无出声。佮掠医生啊，喊我看见，无出声。掠犹太籍个老师啊，无看见，无出声。拢无要出声嘛？伊牧师嘛，伊有地位，有出声加减啊。迄个时阵，德国希特勒会尊重。到尾啊，要掠伊个时阵，无人要出声，无人当出声，都拢掠了伊啊。伊拢无出声，我俾你系牧师是一个会使讲真啊，真有权威、人真尊重的宗教啊，哦啊，犹太教啊，结果咧，伊换用你系无人要甲声话，理论安尼，来你好，请讲话，来，
7: 请坐边，你好，
3: 啊你好，
7: 你拄下咧节目咧讲诶，吼，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
3: 吼，
7: 这个政治吼，确实。对这个生活吼，咱人民的生活有至关重要啊吼。你头来讲，咱的食安的问题吼，咱的交通问题吼，咱的福利问题吼，加咱的这政策对不对？那是有咧执行来讲吼，对咱人民吼有直接吼，当帮助咱的生活品质会当提高啦吼。 啊，咱的福利哦，那是爱好，咱就爱选了这个人，咱的人选一定要选了对。啊，那选了唔对的时阵，你的迄、那个多次吼，诶计划啊，什么嘢东西停摆嘛吼、哦。啊，过来，咱的咱讲以台北甲高雄安尼比就好啊，台北吼、哦，伊的人口一直流失去，为什么？因为伊无进步吼、哦。啊，咱来讲啊，高雄咧，高雄。建设外好的伊的文创，伊的种种，伊的迄个音乐表演的所在，拢是吼、哦、一流的嘛，哦啊，所以这款问题你就是爱会当了解讲吼，咱的政治来讲吼、哦，咱未当无插，啊那啊嘛无法度片面无插的啦，哦，啊蒋万安吼、哦，伊这拄啊有听众在讲吼，讲伊这朴树迄有无吼，迄咱嘛未使甲讲伊作假，伊这就是讲。伊这个朴素是因为诶确定讲吼，伊这个律师有无伊个专业嘛吼、哦，法律的专业就对啦吼、哦。啊，伊这是免写论文就无唔对哦。啊，伊这新北洋吼，伊这是爱经过顶顶的考验哦。伊这是正经学术研究的，伊写完论文了啊，伊要经过教授的提问，伊的检验哦。好，谢谢。
3: 好。我用安尼讲，我咧做议员，咪当加朴素。啊，你敢咪当我朴素嘛？正正咧算基因咧。哎，啊，某某大学诶朴素过来咯，喊我赶快加朴素。哦，那么个建议，啊，搁到为学术去为学识，啊，你议员做过来改，啊，你都安尼干咱命夹着。我都讲过，啊，你未使讲，我议员去加朴素。南投議長哪有給他拿一個什麼醫藥博士啦，啊，人家檢疫，說你就含電信組同樣收了畢業而已，是怎麼讀博士，甲我說我這博士在學校來估計我，學校怎麼估計你們才會面對要做博士，也有人來給我估計，因為如果去到底，啊，今天要教育啦，要募款啦，我們要出名啦，說這樣更快啦，哦，哎，讲啊无啊，这个是某某教授叫我吼，伊公开安尼讲的，迄假取消掉了，所以啊，你未使讲迄个博士假，迄博士真正的吼，伊、哦、都用伊的职业，加用伊的经历，吼、哦，在职进修的，唔是经过安尼课老师过问的，对唔对 ？A、B、C 唔捌，啊，无你看嘛是同款，你当记得博士，我会当安尼讲，前。洪秀雕副议长在美国讲读册毕业，英语未晓讲，人家都讲啊！你英语未晓讲，安怎在遐读大学的哦？伊是报什么大学毕业的？英语未晓讲，免在美国读大学。伊讲请一个在遐现场检疫犯的判读生啊，一个咧判伊读册，世间老一落代志，都毋是以前太子过，太子要读册，啊有一个判读。啊！那太子读未出来，讲伊个判读个，你听无？安尼判读生啦，判读啊，安尼啊，红袖条啊，迄啊较掠包，迄毋是讲博士个空中个呢？迄讲报大学毕业，伫美国去的。啊 ，A、B、C 含我相共，看我合。月煞开好，38286来你哦。
8: 38286
3: 。啊，你请讲来先去关者。啊，你哦。
5: 你拢安尼帮人做算，帮人讲，啊！你特别阿芬安尼讲一下。
3: 哦，好啦，谢谢。
5: 啊，白台啊，无人咧讲，等下伊安尼呼你呢。
3: 哦，好，谢谢。
5: 哦，你会当讲拢人做算啊？你嘛拢讲人做好。
3: 好，谢谢。
5: 啊，特别孙女啊，看咩啊那个，伊无一条骨呢。
3: 好，感谢你。
5: 哎呀，哎，拜托你者。
3: 好，谢谢。哦，因为电台讲起啊，吼，我。啊，讲到我歹势，感谢吼，非常的感谢。当然，孙女啊，爱靠咱三民区的听众朋友，哦，那斗啥讲这个？因为咱的电台公器，哦，虽然是我家己偌济节目，但是全国性的吼，啊，所以我拢在里在拼全国的。感谢你的提携，孙女啊，小花林本听讲连孙啦，吼，安尼吼，感谢你啦，吼。啊，空中的朋友。啊，目睭呢咧，60多天就过啊，这番真正是一个惊险的场面哦。啊，会使讲是刀枪剑戟哦，啊，在这个互相相杀、决斗之中，哦，啊，咱要安怎在这件事中 啊，我都来取得咱的胜利，这样就靠咱大家作为来。

0: 上，付一百块啊，因为都经过话讲，迄过迄块一二十当前个啊，阮也无买着吼啊，这个优惠办法，啊个奖赏办法，物件啊，你会当来含服务中心探讨。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未过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清白肌抗磨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伤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肌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都在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2: 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1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物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送一罐洗罐喉。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2: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有量的产品，你会听歌，咱老师要麻烦你那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非常的感谢。另外，明仔在拜二，咱就提供法律的咨询，请咱的空中的听友老师要，明仔在9:30，请来咱的服务处哦。每拜二、拜四上午9:30，咱拢总有提供对的法律，在所有共同会当提供的意见甲咨询，请多多利用哦。赖总统伫8月宣布，伫税入税出平衡之中无拘节之下，中央政府总预算增立2357亿啊。每年都破发现金一个10,000元哦，和这个 AI 红利，让所有台湾人民会当来共享。财政部嘛已经将这2357亿的预算送到立法院来在审查中，即卖已经送去啊。立法院会调人未调人，会阁今日阁要阁天青岛出头了了哦。我看应该唔敢安尼做，那顺利三读，民众最近会伫春节前、二九暝前来领着红包，最慢立法院应该唔敢去拖咧，因为这过年过也都避免你多呀哩。最慢伫元宵，元宵就是正月15嘛吼，啊，伫庙会顶元宵节前吼，但是这情形安怎？就看立法院即卖咧审议的态度哦，破现金10,000元的进度，行政院长杜英台啊嘛同款，一再来咧强调宣布破发现金已经纳入着总预算哦，而且以所有，但一再咧强调中间，这个预算拜托立法院要赶紧速速。来心脏，同好台湾人民一个好过年啦！哦啊，所以2月4日是旧历的春节，哦啊，加2月7日等于在元宵前前后，哦啊，元宵前是2月20日，哦，但是伊唔敢来决来确定。另外，你咧做工课，有当时也是令人意外啦！哦，看你问你心脏一定。是讲各位，咱咪当拍电话，甲国民党立委拜托一下吼。政府要还，啊，你若讲要提亲头，要还2万-3万，明年那个来讲，唔通当地即个今年度，这是今年过年，进那个即个年度中间，咱要还，啊，搁底下咧刁难，安都无理啊！拜托各位，咱呾有哪个？在所有你熟悉国民党的立委，大家拜托一下，应该唔敢刁难上古。最后，咱有哪心内安尼想哈？逐天咧主持，逐天咧讲政治，啊，实在是讲啊安尼吼，有哪实在是好话啊讲尽，拜托话啊讲尽啊，啊去讲嘛遐，我嘛真感谢各位听到未臭酸。逐天听地心座晚辈我后学的我，逐天在咧讲政治，逐天在咧讲政治，逐天在讲本土政权，逐天在讲这在野党的糟蹋等等，你有哪听个会烦？但是我不得不来讲，请问用台湾话讲2点钟的政治节目，除咱快乐公布网以外，其他还有第一台？话惊得失。因为你做生意未使干那低估美食，所以支持啊，咱本土的支持民进党的大家高官，无可能得切民进党啊，支持国民党、支持共产党的、支持民进党的别党，会来甲高官物件，这我早就讲过啊，所以咱干那啊，伫只用了政治，不管讲生意好坏，基础。我会忠心不变，喏、哦，我嘛感谢，搁再多感谢，吼、哦，伫 咱的拜六来发到这2000几户的这个所有的爱心米，会当完全哈啊来落实，工作也这样完满。这款所有咱大家功德哦，实在是功德加在天，嘛是表达非常的感谢。那你这部听者有限，一个两点钟，是一个两点钟的话的工作者啊，哦。拜托各位，在咱的节目了后，你多多啊来去替着本土政权好的所在来去甲宣传。即卖一切拢食宣传，啥物物件拢食宣传的力量啊！所以咧，即卖中国即个网军千万人加入来咧攻击本土政权啊！咱唯有拜托咱大家，安尼你若一个甲一个人讲好话。公民进党本土政权确实为台湾，我唔知听众偌济，我相信你比加倍人，会加倍力量来去发家，这点咱深深甲咱拜托。另外，即马天气无正常，暗时啊，当时啊，甲尾天光会晴冷。专家医师来咧讲，天气若差10度，人诶身体健康会受害着，所以咧。咱日时天气遮热，水分唔当未食水，水分加食寡。我一日拢食2-3杯水哦哦，有健康的身体，但有法度来爱咱的台湾哈、哦。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今日的节目，伫遮做一个结束。莫忘世上苦人多，唔通别个只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多多关爱别人，就是关爱家己。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10月初3拜六会在1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阿公，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超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就厉害呢，
13: 甲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天顶的月亮啊，我轻轻叫一声，
16: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
1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杨宗明。客家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又过来喽！来新北航路地南山福德宫、新月桥、淡水渔人码头，拢是赏月好所在哦。欢迎大家小酒来新北过中秋。
18: 现在时间17点整。
19: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可应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你有感觉吼，哎呦，我为什么每天都累累的，拢感觉真忝吼？哎，明明有一挂许多人已经退休伫个厝啊，啊，逐工啊困个巴巴巴，但是唔知咧忝啥吼？其实咧，这拢是一个警讯哦。赶紧邀请 Amy 姐，
20: 阿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有可能是咱的油脂丧失了排毒功能啊。
1: 哦，
20: 为什么会累？因为咱油脂是在排毒的嘛，对吧？过程当中，咱油脂肪爱过滤，然后把毒素排出来，对吧？放进尿的嘛，吼、哦，去膀胱啊，把尿放出来嘛。
1: 嗯。
20: 唔过咧，你逐工拢感觉足忝的，是有人会当作是啥啥，他工作压力大啦，
1: 哦、
20: 啊，我着困无好啦。你唔知讲是因为油脂功能无好了后，造成咱的尿毒有没有？没有办法排出嘛。
1: 哦。
20: 我都排出的时阵有啊、嗯，毒素会去干扰咱的。睡觉你敢知？刚好咱的中枢神经和咱的大脑慢慢的产生疲倦，所以你也感觉哦，拢足爱困，我足忝的，感觉拢困无饱。啊，明明都有困嘛，感觉困无饱。
1: 嗯，
20: 尤其伊可以刺激我们的骨髓去制造红血球，但是当你油脂功能啊愈来愈慢的时候，那你红血球就会愈来愈少。
1: 嗯，
20: 啊，红血球是在带氧的呢，氧气有没有？
1: 嗯，
20: 啊，你看你红血球愈来愈少的时候，你贫血的时候。那那欠血，红血球再把这个氧气有没有要带到全身的时候，你觉得红血球够不够？
1: 不够，
20: 不够啊！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带氧气嘛。
1: 嗯，
20: 啊都没有办法带到全身，啊那你也欠冇。啊缺氧的话，就算你睏个较久就对啊、
1: 嗯。
20: 你依然感觉规身躯无力，卡步叮当有无吼？一动就喘有无？
1: 嗯，软哥哥神倒倒。
20: 对，
1: 尤其会无好造成的原因真侪嘛，咱之前捌讲过。
20: 药上简单的啦，尤其上惊嘴大啦。
1: 嗯，
20: 有人嫌讲水啉落常常走便所喎，影响到伊的工作，嫌麻烦啦。
1: 是是是。
20: 不过你爱知影呢，有先去吼，甲洗衫机喎，你甲等衫落去，但是无放水，伊就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这个毛大会歹去无？
1: 空转呐、啊。
20: 对，水就是敢若咱尤其的。润滑剂，你知道
1: 吗？嗯嗯，
20: 对啊。
1: 哦，所以洗衫机你若无加放水，互伊伫遐胖，迄点咪就歹去
20: 啊
1: 呢。
20: 啊是啊，啊你油脂伊上爱水的，结果你无爱互伊水。
1: 哦。
20: 你看伊会胖啊未？
1: 是是是是是。
20: 哦。啊，有的人会常常食止痛药，食落水袂疼，但是对油脂来讲，就敢那你提盐酸去撸迄大理石地板，啥洗一盖清气、
1: 哦、
20: 对吧？但是你也洗十年嘞。
1: 嗯、
20: 地板是不是坑坑巴巴被腐蚀掉了？
1: 是是是。
20: 啊，你的油脂有成啊无？
1: 哎呦，那破坏力足强的呢。
20: 啊，我来讲，我们有很多人哈、哦，有糖尿病、嗯、糖尿病，为什么上油脂？
1: 就是因为血管内底拢隔二隔啊，
20: 血糖上高嘛，对吧？嗯、啊，上高的时候有成迄蜂蜜嘛。
1: 哦，蜜咯、哦，
20: 蜜蜜是不是哥哥？
1: 嘿、
20: 哦，啊，你甲想哦，你甲这蜜这糖浆啊倒去个里房啊内底，也黏贴贴无？
1: 哎，弄哦，而且嘛，离袂清气啊，
20: 老袂
1: 当啊，
20: 黏贴贴的状况下的时阵话，这房啊都去用黏掉了呀，会咁过过、嗯，血就过不了嘛。嗯啊、过不了的状况下的时候，欸、你个腰肌就慢慢啊团啊，是不是啊？你个毒素嘛，不都白啊？
1: 嗯，
20: 你来看啊，黏黏黏，敢那咧进密件会派去啊？没？
1: 哎呦，都安尼薄薄缩掉萎缩啦。
20: 是啊，
1: 哎呦，艾米姐，你安尼形容我拢画面呢，真恐怖呢。
20: 啊，我你讲，个人放油有泡有无？健康的油脂，迄泡泡像汽水，十秒钟就散去啊。但是呢，肾脏如果漏掉了蛋白的尿有没有？因为所以大家拢讲蛋白尿有没有？嗯、泡泡的跟它泌乳管管的泡泡又绵又密，十分钟拢未散，这就是油脂肪啊呐破坑。
1: 哎呦！
20: 破坑啊！啊，你食蛋白质啊，破坑去啊！啊，迄 蛋白质跟那鱼啊嘞，哇，鱼要大只细只，对不对？哈、嗯，啊，我问你哦，鱼网啊破起的时阵、嗯，不管大只细只拢好不掉吧？
0: 是是是。
20: 啊，有鱼网啊有生黑吧？鱼要有生蛋白质啊不？所以你的蛋白量会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有没哈？
0: 嗯。
20: 爱食咸，佮不爱啉水，佮有糖分，
0: 嗯、然后佮用养生去加入。
20: 对啊，你
0: 袂
20: 歹则奇怪，你袂忝则奇怪。
0: 嗯
20: 对不，你身体不缺氧才怪。哎，有人跟我说吼，伊本来按算退休吼有两百万呐、啊，他打算去
0: 游山玩水啦，
20: 游山玩水去佚佗啦。
0: 嗯，
20: 这是人家讲的哦。结果腰子顾无好，你知道吼，啊，就开始洗腰子呀。
0: 嗯，
20: 坐警车啦吼，啊去洗腰子就讲要三千啦吼、嗯，啊补充营养品有无吼，爱五千啦吼，啊车看护甲主播一个一万啦吼、
0: 嗯，
20: 啊一年安尼要开二十万啦。
0: 哦
20: 他说他本来去欧洲看巴黎铁塔、
0: 嗯、
20: 结果现在每天在看点滴铁塔
0: 赶快弄一起塔
20: 赶快一
0: 起塔这个是北宜的铁塔啊我当然也要去巴黎啊要去欧洲看啊啊不过其实这是多呢我觉得应该很多长辈都这样呢欠长内多啦啊也不敢对自己比较好的啦、嗯、想说、哦、我就欠一条钱啊怎么来给我看我辛苦有钱可以给他两千三千对吧很高兴的 啊但是你不到尾啊你要洗耳机变成你要给你的孙子丢两三千这电动病那感觉差这么多呢
20: 所以啊有机有生印钞机啊无金鸡母呢咱如果把这台印钞机放在肚子里面它就是跟油脂一样嘛、
0: 嗯、
20: 如果今天你血压不用用药你不用洗身、
0: 嗯
20: 欸、你一天上班也赚两千
0: 对真的
20: 真的、啊、你也不要把它顾好让它坏去的时候领导这台金鸡母不是让你抬掉去
0: 这有影这有影、哦、所以我是觉得、哦嗯、咱现在现代人要善待自己你一讲哦，我这项物件，哎、欸，这个那呢唔敢开，哎、啊、呀唔敢开，啊，后壁你去看医生，啊，医生你来转开伫遐，咱人生哪有法度选择，你当然唔好去开伫医生遐，因为开伫医生遐，你就关伫病院啊。啊，你那是开伫你家己的身体的健康，你要有机会会使行出去、嗯。
20: 所以啊，各好有志，就是你甲退休金摕去大饭店。唔爱住病院嘛，
0: 对
20: 对不？吼、哦，讲真嘞，药剂本身伊是先天之本，一关足快、嗯。我家都一个啊，二三十岁尔，逐工拢足忝哦。
0: 嗯，
20: 啊，当动作家己吼，是因为工作压力大，每天吼、哦、累了回家就睡了哦。
0: 嗯，
20: 睡很饱哦，好，可是每天就是很累。后尾有一天公司做体检的时阵哦，才发现说啊。哎、欸，你的肾脏有问题耶！进一步检查才发现，他真的是慢性肾脏病呢，三十五岁呢。
0: 哦，嗯，哎、欸，不过咱在这部嘛捌讲过哦，是有法度逆转的哦。对你当发生的时阵吼，还是讲咧，有的人是慢性肾脏病，但是你只要因为这嘛是爱登记啦，咱讲良心话吼，你讲啊，我雄雄哦，我要后要对三十五变到六十、九十，不可能啦，真的不可能。但是你有法度倒倒起嚟，嗯。
20: 对，那个真的要时间呐、啊，他会本来在地下室，经过半年了，可能啊呐背来一楼嘛，
0: 哈，
20: 然后再经过半年之后，可能爬到三楼嘛，他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你不想讲你刚摧残几年呀、啊
0: 嗯？
20: 你要叫人讲一个月、两个月都帮你都处理好势，哈，够可怜。
0: 啊，咱一直咧讲高油剂，就是爱讲到咱的肾益菌嘛。
20: 对，讲足侪年啊呢。
0: 嗯。
20: 我看听众朋友可能有的人听甲不爱听啊，会晓背啊，你知无？因为咱的肾益菌伊就是两大教学医院嘛，
0: 嗯、
20: 台中的中国医药院，
0: 嗯，
20: 甲台南的成功大学两大教学医院，伊甲咱的慢性肾脏病的病患提去做临床实验，得知说哦，原来他对咱的肾宝宝有足大足大的帮助。所以，2021年的时候，他就荣登了 SCI 的国际期刊。啊 ，SCI 的那啥，你敢知？
0: 嗯，
20: 电影界的奥斯卡啦。
0: 嘿，
20: 规格关啊不？
0: 哇、哦，
20: 没有的奥斯卡更加简单。
0: 嗯，
20: 还有很多人认同嘛，很多的数据嘛，很多的国际认证嘛。今仔这物件，我讲伊偌好，我讲拢总袂准啦。
0: 嘿。
20: 爱你来输用，你才知道我在讲啥，你敢知？
0: 嗯嗯
20: 我讲到会飞天，正在讲伊外好都外好，我跟你讲哦，这种骗人的。
0: 哦，
20: 真的，因为你无食，拢总袂好。
0: 哎，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吼，咱听众朋友吼，就是你有食，这才是重要。啊，那无听爱的过啊嘛，啊，你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哦。好，所以来叫坤姐来准备进功课。
2: 嗨，我们进广告。
0: 来进功课的时间啊，有一句话在讲吼，咱咧顾健康袂使凭感觉，要凭科学。啊，咱讲的哦，这是有科学数字的吼，可以对抗红字的科学的物件。所以 ，Amy 姐，
20: 有，
0: 嘿，咱有 SCI 国际期刊科学的哦。
20: 因为这个是两大教学院嘛，这我已经工作这届啊，对不对哈、嗯？然后它又荣登 SCI 的国际期刊 ，SCI 基本上来讲的是跟咱电影界奥斯卡同款，对不对？所以它必须非常的严谨。我今天讲较济，你也无食，你也无使用，我来讲拢是假。
0: 是，
20: 你想一个产品在咱快乐做这么久啊，对不对？
0: 对。
20: 我们一路上也帮助过很多人嘛。
0: 嗯。
20: 所以我今天想说来做一个优惠专案，
0: 会使啦吼，阿哥咧，阿咪姐，我有蛋酥啦吼，就是讲
20: 特别蛋酥，要求什么快乐都快乐，阿伯真正拢安尼咧。
0: 做做侪人无希望一礼拜走三摆病院哦，哎，多好讲，足恐怖呢。你若开始一礼拜走三摆病院吼，你就等于五年后才有哪来机会一半。人间登出啦！
20: 我拢唔敢应咧，我应咧，我跟你讲，我有追。
0: 哎呦，无啦，无追啦！哎、欸，这是来造福，那有追啦，对不？所以咱今日是不是个和大家来体验之类？欸、这是造福咧，
20: 讲话啊，讲个
0: 造福，造福啦！和大家快乐之类。
20: 快乐就是对我照顾嘛，足侪年啊吼，所以咱来回馈啊，咱来照顾咱这许多啊。
0: 嗯，
20: 我捌讲过，咱体验包就是一颗保养，两颗改善嘛，对不对？
0: 是。
20: 我真心诚意给他赶快洗上改善的五天份，五天五
0: 天啊！
20: 哎，你免特吼，我跟你来，是啊，自己来。是的，自己来虽然很伤，对不对？好，但是。没办法哈，因为背后咱的许多咱的听众朋友，大家那一张非常的有 feel， 非常的有感，对不对？哦，阿宋改善的五天份，那要索取免费体验的听众朋友，你也当卡0800356789 0800356789。
0: 十分钟
20: 哈，
0: OK， 好，所以咱啊个强调一下哦，咱是改善版哦，有加强的到底啊，跟以前的无同啊吼。那咱十分钟，和大家来索取体验吼。咱的电话是
20: 08003567890800356789
0: 08003567890800356789广告卡电话哦，谢谢 Amy 姐，
20: 谢谢。
21: 哎，讲到腰子，我得硬气，爸爸拢总来，哎。
22: 别气别气，照顾好腰子，爱有配包，千万别道听途说。
21: 哦，莫非你有好办法？
22: 那是当然。太神奇生意菌是由四种菌株组合，由我们委托两大医学教学中心做临床实验，也因此荣获国内外多项专利，值得信赖哦。
21: 是不是安全好吸收的那个生意菌？
22: 是啊，哎，你都知道生意菌的好，那为什么不用？
21: 阿多没去接电话啦。
22: 来，我再讲两遍：0800356789，0800356789。圣益菌趁早知道，趁早摆脱有解困药。
23: 太神奇圣益菌，用过的都说赞又好。
22: 0800356789，0800356789。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2: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咱今日在空中非常欢喜哦，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蔡孟玉署长来跟咱的节目现场。署长你好，
3: 阿佩以及我们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咱今日要讲的是食安
3: ，是。
2: 最近。每隔一段时间都有食安的问题啦，
3: 是啊，
2: 当然这跟咱今天要讲的主题无啥关系，因为像前一阵嘛，讲有迄什么大白菜啊，泡迄福马林啊，哇，即卖迄娃娃菜无人敢食，对，这也算是食安的问题了哈。
3: 对啊，
2: 那只是说不同城市啊，咱以前搁较早进前吼，较捌听过的讲，譬如讲咧这汤圆呐，吼银牙汤咧，来的这个汤圆伊讲用迄个玫瑰红 B， 吼这个汤圆看开吼。卡碎的对吼，这算是添加剂哈，而且讲导光添加了这个造黄丁丁的物件，所以嘞，我知影咱政府为着要守护咱个人的健康，所以有在推动个这食安五环的政策哦。那今日特别来请教署长的，讲化学署的食安五环在内底扮演的角色是啥物？
3: 其实伫食安五环吼，先甲各位我来报告一下哈。食安五环就是讲，总共有五个步骤啦，哈、第一就是对源头去做管控，哈、另外第二就是讲，业者吼，你要有家己管理的一个能力啦，哈、第三就是讲政府单位要加强，去做查验，第四就是讲，真正有发现到讲这个。即系违规的业者吼，我们就会从重处罚吼、最后就是讲希望吼，安尼全民会当来做一个社会做一个监督啦吼、这规个食安五环规个建构起来吼，对源头一直加安的民众吼，即当会当讲加安的即个食安的问题吼，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吼，会当好安的安的假释啦吼，平常时的假释会当更加安全。啊，伫阮化学署的一个角色内底吼，最主要的吼，就是伫迄、那个。拄则讲诶，第一环啊，甲第三环，吼、第一环就是源头诶一个管控，吼、源头的管控哦，像拄则按朱启林所讲诶，讲诶，即个玫瑰红啦，啊是讲相关诶，即个啥物造黄啦等等吼，吼、其实吼、阮伫过去吼、过去。已经公告总共有35种哈，有这些食安余一一类所谓的疑虑的这些化学物质，其中一种就是玫瑰红 B 啦，哈、这些玫瑰红啦、苏丹红啦等等，拢是阮管控的一个对象。阮甲迄个公告这伊是一个关注化学物质，所以讲你若讲有生产呐、有使用这些这些化学物质的这些业者吼，你等下伫网络顶面去申报，知影你的灯油甲下油吼，就知影讲啥物人有买这些物件吼，去使用吼。所以讲，对源头去做一个管控，吼、这是阮第一个角色。第二就是加强查验，就是第三环，所以阮当年吼，当年其实拢有回动按其他的单位，像按卫福部的食药署啦，吼、做伙吼，做伙去做加的所谓的那个稽查啦，有食安风险的加的化学物质吼。去做实际上的规个稽查，所以包括按地方的卫生局，按的食药署，个按地方的环保局啦，甲阮化学署，拢会做伙去做稽查，所以讲，伫即个食安五环内底，阮本身就是讲对源头，个 去做稽查，这拢是阮平常时爱做的这个工课。
2: 是，你都有讲到了，就是讲咧，咱把一寡物件列入有食安风险余力的物件，比如讲刚有提到，苏丹红、玫瑰红，其实各有吊百块。
3: 对啊。
2: 讲咱列真济，主要是因为进前的人唔知呀，啊，甲这拢加入食品内底，啊，做互咱食，是安尼吗？
3: 其实以前的人，这有哪有可能啦？就是讲。以前的人有可能伊唔知影讲即个物件，即个物件袂当加入食品。
2: 嗯、
3: 其实阮所看到的吼，恰恰拢是食的化学的物件，伊是工业用的，伊、
2: 嗯、
3: 是按工业上面所使用的这物质。
2: 嗯、
3: 哦，啊，唔过呢，啊，话第一伊唔知，伊唔知，啊，伊就讲加入食品来对。啊，第二呢，冇即种所谓的比较恶质的。的这些商人呐、啊，伊的大量去买，吼、哦、啊，因为工业用的吼、哦，工业用的这些化学物质相对伊是较俗，
2: 对，
3: 吼、哦、啊较俗的这些物质哦，伊的较黑心啦、啊，吼、哦嗯、啊得加入这些食品来对吼、哦，所以变成就是讲第一就是讲第一可能伊唔知，啊第二是。一灾，要么个一故意的，伊、嗯、为着要赚较侪钱，吼、
2: 嗯
3: 哦，所以讲有这样情形，吼、哦、啊，所以讲不管是安怎样啦，吼、哦，不管是讲你是疏忽，还是你故意的，吼、哦，这拢是按实案的一部分，吼、
2: 嗯
3: 哦，所以讲阮即卖嘛是讲针对各种的一个措施啦，吼、哦，包括这样查验也好，还是讲后手希望讲安家的民众会当做伙来监督，拢是阮即卖咧做的工课。
2: 嗯，所以源头管理为什么重要咧？就是讲你源头呐够好，就免惊流到下游。因为你要有时咱咧稽查吼，你一直从下游去做稽查吼。其实就办得掉，因为你下游稽查完发现问题，你还要再一直往上去溯源。
3: 是啊，是啊。
2: 那不如就一开始你就从源头来做一个管控。
3: 对，对其实对灯油、茶类加下油，嗯、哦，对迄、那个啊个，也是讲对上尾啊使用的这个部分往上去追溯哈、嗯哦，这种是阮今嘛的查核加的化学物质的一个方式啦。
2: 哦，
3: 啦，因为哈、哦，你本身就是讲。有时阵伫安尼市面上啊，可能有做一寡抽验嘛，
2: 吼、嗯、
3: 啊抽验的时阵的发现着讲，啊这个食品内底那有过量的比如讲过量的玫瑰红啦，嗯、啊过量的这一些的苏丹红啦，等等加，吼、哦、啊等下对灯油去做追查，
2: 嗯嗯，
3: 啥物人卖好伊个，
2: 对
3: 不对？
2: 嗯，
3: 吼、哦、啊卖好伊个。是因为什么情形，才会自家的物件卖好伊？其实坦白讲，就是讲即个苏丹红啦、玫瑰红啦，这些有的我们管控的哈，
2: 嗯，
3: 不是讲伊袂当用，伊、
2: 嗯、
3: 是袂当用伫食品顶面
2: 啊，
3: 要么个也当用伫工业上面。
2: 是是是是是。
3: 啊，所以讲得爱去查讲伊是误用，还是讲伊是挑工的，等等，这拢是阮查核的一个重点。
2: 是，所以咱甲大家强调的讲，咱列为关注的一寡化学物质的物件吼，
3: 嗯，
2: 其实唔是讲袂使使用，是你袂使讲用伫食品内底啦，因为这都唔是咧有人食的物件嘛。
3: 对哇、啊，你比如讲拄只阿佩讲到的讲造黄，
2: 嗯，
3: 造黄就是伫按工业上面在做染色的，
2: 嗯。
3: 哦，迄皮革咧做染色的物件、嗯嗯，啊，当然袂当起来变成染我们吃的豆干嘛，
2: 哦、
3: 当然袂使嘛。
2: 是是 是, 是、欸。
3: 啊，所以讲，并不是讲这个物件，吼、哦，这个化学物质，吼、哦，袂当用，
2: 嗯，
3: 是袂当用伫安尼食品顶面。
2: 是
3: 是安尼。
2: 所以咱即卖的变成讲好，咱源头管理真重要，因为一定有源头层层下来看，变成一个食物链来咱
3: 来把
2: 斗嘛、
3: 啊啊。
2: 所以我们到源头。管控的时阵，听讲咱足辛苦呢。我只资料讲，咱光辅导的超过3000斤的这个化工原料的业者，哇，很多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辅导他们，那么赶紧加工嘞。咱物件爱安怎安怎管理，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做四要管理。
3: 对啊，其实吼，阮即马就是讲。这部分都加讲到讲，全国的这的主要一个对象就是按全国有3000家左右的化工原料行啦，哈、嗯。 啊，即个化工原料行哦，伊就卖即个化学的物件嘛，哈、哦，这些化学物质，哈、哦，所以讲，阮即马就针对即全国的即个3000家左右的化学物质的，诶，去甲因做一个辅导，哦，啊嘛会去甲因讲，讲你应该爱安怎做，但会当讲片面讲，即个不对的这些化学物质，哈、嗯。哦跑到食品里面去哈、嗯，啊，度假工就讲，哎、欸，化工原料的饲料啊，饲料是啥物回？哦、嗯，其实足简单的啦哈。第一个就是讲，宜家的化学物质的储存哈，伊的储存的所在爱分区。啊、哦，啥物叫做分区呢？哈、哦，就是讲，你这是要好食品用的，嗯，还是工业用的，嗯。哦、食品用的跟工业用的要分区的去摆放、哦哦、分区去摆放、嗯啊、食品跟工业用的有什么不一样、嗯、最大的一个差别可能是所谓的那个纯度啦、嗯哦、食品用的它相对它的纯度的比较高、嗯哦啊、如果工业用的可能里面会有一些比较多的杂质、嗯哦、比较多的杂质、啊、这些杂质就是对我们人体就有害了、啊嗯嗯哦、所以说你如果说这些你是工业用的这些化学物质还是说按食品用的化学物质、哦、要分区的去做储存、嗯
2: 是
3: 哦啊、第二就是说、哦、你的标示要很明确什么叫标示很明确、嗯这些化工原料的包装啦、啊，好、哦、包装啦、啊，不管是用袋啊啦，用罐啊啦、嗯，哦，去做包装，哦，你等下不能讲登明加工这是什么物件，嗯，你等下个注明讲，哎、欸，这个东西是禁止用于食品啦、啊嗯，或者是禁止用于饲料啦、啊，吼、嗯，等等加，吼、哦，吼、哦，加一个间隔，哦，和人讲卖，那个揢到这个物件的时阵，吼、哦。伊知影讲，哎、欸，一看就知影讲，这个物件袂当放落食品内底、哦，还是放落饲料内底。
2: 是、哦。
3: 啊，第三就是讲，你要卖这个物件的时阵吼、哦，要爱甲迄个卖方啦，就是讲按家的化工原料行哦，吼、嗯，在、哦、卖这个物件时阵，吼、哦，爱问一下，嗯、问讲对方讲，哎、欸，啊，你买这是要创啥货？哦嘿，你买这个物件是要创啥？哈、哦、啊，伊的用途是啥物货？哈、嗯哦，这买当讲，留我了解起来。
2: 是，
3: 哦，卖讲假，迄个卖出去，
2: 收钱
3: 尔啦。哈、哦，你嘛在留我问看讲伊的用途是要创啥？嗯，哦，啊，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讲，留我记录起来。啊、哦，记录起来，嘿，啊，这是啥物人买的？哦，嗯、啊，伊是住伫多？嗯，哦。哦，伊才住伫多吼，啊，联络个电话是安怎样？吼、嗯哦，就是讲连江吼，万不利，伫市面上有发现着讲一寡、嗯，哦，一寡只个案件的时阵呐，吼、嗯，会当做一个追查啦。
2: 是。
3: 哦，啊，另外一个也可以自清呐、啊嗯，也可以自清呐、啊嗯，就是讲啊，这个物件唔是我买出嚟，唔是对我家老出嚟。嗯嗯嗯。哦，所以基本上的所谓的化工原料的饲料，嗯，吼、哦，足重要诶。啊，这件工课吼。是阮化学署啦，吼，啊，甲按地方的这环保局，22个县市的这环保局，吼，按这当然吼，每年拢会去做一个稽查啦，拢会去做一个辅导，嗯，哦，啊，辅导按这化工原料行，大家要爱照这个规定，吼、哦，照这个方式啊来管理你的化工原料，片面以招一笔食品来对啦，
2: 是，所以其实吼。蛮简单的概念啦，第一就分区储存，你去买物件，啊，伊化工的吼，嗯，有一寡的人讲的，有的人会食进，有的人袂食进嘛。你若无控制火吼，变变的人会食，佮袂人袂食，你佮控制火，迄有的目睭无好就会看灰灰的，摕唔掉去啊，对不？啊，另外你分区储存了，你要再一次佮他明确即、這个，和大家明确知影讲，这个人袂食进就要标示。嗯。禁忌讲咱人袂食进安尼。
3: 是啊。
2: 啊，然后咧用途告知东来问讲啊，这要用啥啦？啊，甲你讲这袂使用伫食品内底哦。啊，但是好，我们这饲料咧，当然就是拢希望讲咧，即化工原料拢。会使如实去做啦，包括老资料嘛是。啊，当然即摆较新型诶，讲啊，我甲你加入会员，打折吼，哎、欸，这样就有资料了。
3: 对啊。啊，
2: 但是有一寡 较旧的啊，老店啊，对吼，然后拢卖互厝边的迄款啊，对，所以会不会你咱咧辅导的过程内底也会有遇到一些什么阻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虾米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啊，美好笑脸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包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缺氧窒息，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的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有一挂较旧的啊，老店啊，对
4: 不？
1: 然后拢没有出边的一款啊，对，所以会不会你咱那辅导的过程来，对，也会有遇到一些什么阻力？
4: 其实这个或多或少了、因为吼、这件代志吼，这件代志是对差不多在十几年前，好十年前哦，十年前就开始在做啊，一开始的时阵呐，当然会当着讲。您政府单位是要来跟我管什么会啦？这我都赶快咧叫，叫我做生意安尼啊，安尼情形吼。所以讲，其实一开始，阮确实含地方的环保局吼，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跟我们这些业者在做沟通啦，不过吼，慢慢的这几年以来，我们每年这样子进行。他们也感受到我们政府单位的善意、因为我是要来辅导的，
1: 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没有强制
4: 吗？没有强制
1: 、
4: 我是要来跟你辅导的、我是要来跟你说你卖这的化工原料、卖这的化学物质、你要安怎管理
1: 是
4: 要安怎管理，不要说发生这些一个食安的问题的时候、扯到你、扯到这些的某些的原料行说、这就是你卖出去的啊、你卖出去你也不在你也不在问说你这是要用在对啊、结果人买的人就加入在那个食品里面、所以说我们都和这些业者就说我不是要来跟你开发单、我不是要来跟你说为难他们，我是来辅导，来辅导的，所以说我都会说会去，去的时候就是说会帮这些店啦，了解说伊本身伊的即个化学物质的藏的一个的所在啦，有适合无无？有一些甚至会有一些那个消防上面、安全上面的即个顾虑嘛，相关包括讲动线呐、动线的整个安怎？伊家的迄个化学物质顶面的包装呐、标签呐、这些有没有说符合我们所？定的这一些的规定、所以说、这几年以来、这几年以来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是、 安家的业者拢足配合的，
1: 嗯，
4: 好、哦，拢足配合，甚至讲，伫迄个结账的柜台，
1: 嗯，
4: 结账的柜台迄个所在，会甲阮进前所定的拄则讲的迄个什么试药，
1: 哦，
4: 试药的一个情形吼，伫、迄个柜台迄边也拢会做一个标示，
1: 是是是是，
4: 讲、哦，这是政府即马的辅导的，
1: 嗯嗯嗯，
4: 哦，啊，所以讲。要留你的资料，嗯哦、啊，要甲你问讲你是要用伫对等等遮，所以讲慢慢，这几年来，阮所看到的是讲，安家的业者已经跟我们变成是一个伙伴啦，
1: 嗯嗯嗯，
4: 哦，唔是讲啊，你这个政府要甲你要管的，
1: 嗯，
4: 哦，要管的，吼、哦，啊，因未感觉讲，因即卖经营就是感觉大概是朋友啦，大概是一个共同的伙伴、嗯啊、只是、大家一起来维护我们的食安、
1: 嗯
4: 哦、大概是这样子。
1: 所以咱现在全台湾这个化工行、嗯、我们都有列 都有统计数量，
4: 有
1: 拢资料拢有啊嘛。
4: 有，现在就是全台湾二十几个管区，现在差不多有3000间左右。嗯
1: 那每一间我咱拢已经有
4: 去过
1: 哦，不管大的店啊，还是杂货，咱拢有去过哦，拢进行辅导了。
4: 对，已经这件代志已经做足久啊。
1: 嗯，
4: 啊，不过这是持续的工课。
1: 是是是。
4: 持续的工课就是讲一直拢都爱一直做落。
1: 嗯 嗯。
4: 哦，因为等下想讲按大工来吃饭同款啦。
1: 人嘛健忘啊。
4: 是啊。
1: 啊，不过吼、哦，即摆人可能靠食安的这个意识啊，对，拢知讲啊，我卖乎你，啊，你也唔知提去创啥，啊，佮做一寡食品，无定还食物。变个老老变成毛化工，好像头家无点嘛食会到，
4: 对啦。
1: 所以他也会想说，会使话就对源头较早起。
4: 是是是是，嘿。所以这部分就是讲，对源头其实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4: 其实食的物件，俺大概大刚拢食三顿嘛。
1: 嗯。
4: 哦啊，所以讲啊，头家嘛，伊本身伊嘛想讲啊，我这。出去影响的人足济，
1: 嗯，
4: 对不对？啊，有可能家己买食会着，家己的厝内的人买食会着，
1: 是是是，
4: 对不对？所以其实即马慢慢朝向的都是比较良性的，
1: 嗯嗯、
4: 哦，大概拢加配合加工课、
1: 嗯，
4: 因为这毕竟这是食品安全，这是足严肃的代志、
1: 嗯，是是是，但不可讳言嘛，是有一挂人。算较歹心啦吼，想要赚较侪钱安尼吼，
4: 哎，
1: 偷偷摸摸要去买安尼、欸，啊，所以是不是有什么训练的讲，哎、欸、呀、啊，这个人怪怪吼，啊，可能卖袂好人啦，更有只啊 SOP 甲因个。
4: 其实加减啦，坦白讲是
1: 加
4: 减啦吼、嗯，不过这部分伫这几年来，阮拢会甲遮个头家吼，按遮个迄个化工原料行的头家，拢会甲因提醒，就是讲吼、嗯，你若讲吼。来买的数量较少，
1: 嗯，

0: 化工业上面输用的这些化工原，欸，这些原料，嗯，会比食品的多很多。
1: 哦，欸，所以买淡薄啊，
0: 买那比较少的，那個，那就一点怀疑，你这是要创啥货？
1: 嗯嗯，
0: 哦，啊，你若讲工业上的没有问题啊，那，嗯，么食品的要加入去的，当然伊就较少量。
1: 是是是，哦，
0: 啊，第二就是生粉人。
1: 嗯。
0: 哦，平常时冇看过呀，嗯，哎，啊，这是要买，这要创啥？
1: 嗯，
0: 哦，啊，就伊就是惊，互人知影，所以伊才会去办个关系呀，啊，哦，哦，啊，办个关系去买这个物件，
1: 哦，
0: 所以讲身份人啦，啊，个跨区啦，啊，个一寡买少量的啦，嗯，这拢其实是阮拢会提醒，
1: 嗯，
0: 哦，拢会提醒这个头家爱特别注意，嗯，哦，是安尼，
1: 嗯。啊，所以伊个呐，看起来偷偷摸摸的，其实店家你呐，你也无要做伊个行李，会使卖俾伊啦。
0: 当然啦，
1: 啊，但是你呐要做伊个行李，你就要记起来，
0: 对，
1: 啊，甲资料留落来。
0: 系呐，你要注意一下。啊，你呐讲，比如讲，要请伊讲，你个通讯的资料敢袂当留落来？伊，讲我无爱。
1: 嗯。
0: 哦，啊，这都爱真，阮嘛甲只个头家讲，还是你来你要考虑一下。
1: 是。
0: 哦，啊，都爱注意。啊，都爱注意讲，这有可能诶变成是一个拿去做食品添加诶，一个管道。
1: 是。
0: 哦，所以这都爱特别注意。
1: 不过光明正大就是有鬼的可能啦，对不？可能会加有问题哦。好，所以咧，咱讲吼，假使这个物件吼。那无处理哦，好影响的是全台湾的民众哦，包括头家咱都要讲的化工，化工原料引导的家人家己有可能拢食会着啦哦，好，所以源头控管好哈，我相信就会没烦恼哦。啊，不过咧，咱要讲吼，就是讲咱每一工食落的物件，咱化学署这边也是都很努力在帮咱做源头的一个把关嘛哈，嗯啊，所以是不是有啥咪甲咱最后呼吁的不？
0: 其实吼。虽然讲我拄只讲了遮尼济，讲对源头啦，去做遮个政府拢会做遮个稽查啦，吼，不管是市面上，还是讲伫申报的系统内底，拢会去做遮个查核。其实另外一部分上重要就是安尼民众，
1: 嗯，
0: 吼，就是安尼民众，吼，啊，安尼民众就是相关的需要安家吼，安家做回来，安尼民众做回来监督，
1: 嗯，
0: 做回来监督吼，就是讲你本身你买你有发现着讲，比如讲市面上吼啊一寡食品吼啊，它那个颜色特别的鲜艳啊，特别鲜艳，啊或者是有一些怪味，
1: 嗯，
0: 哦，有些怪味跟平常不一样的怪味哦，嗯，等等。这个都有可能，哦，都有可能是有添加 不同的这些化学物质，
1: 嗯
0: 哦，甚至会甚至是用什么漂白水啦，还是说用其他去做漂白，
1: 嗯
0: 哦，等等这些，哦，所以说民众本身，哦，民众本身，啊，发现到说有一些异常啦什么的都可以主动跟政府单位来做一个反应，
1: 是，
0: 哦，所以政府啦、业界啦、跟全民吼，大概做伙讲维护我们的食安，吼，这个是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啦，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也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平常的时候多多了解这一些化学物质的一个性质，
1: 啊，
0: 那个化学物质的这些的尝试，有什么？伊有啥咪比较特殊的地方，嗯，或者是它的伊个物理性质是啥咪会吼？比如讲，伫咱家庭内底，常常拢会用到遮个像蚊仔香啦，蚊仔香、防蚊液，
1: 嗯，
0: 这一般拢会用到，
1: 嗯，
0: 吼，哦。啊，你像比如讲，像讲这蚊仔香、防蚊液变哪用，
1: 嗯，
0: 吼，哦。啊，怎么用才会有效，才比较不会影响到我们，
1: 嗯
0: 哦，啊或者是说家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盐酸啊，
1: 嗯
0: 哦，等等的，哦，这些比较常用的化学物质，
1: 嗯，
0: 也要多去做一个了解，
1: 嗯
0: 哦，多去做一个了解，在我们化学署的一个网站上面拢有遮个相关遮个介绍，哦，介绍说啊，我们常见的化学物质的这一些的尝试

0: 是怎么样子、嗯哦啊、还有各个单位、哦、各其实在食药署啦、哦、或者是卫生局那一边都有相关的这些的一个化学添加物的这些宣导的这些的资料、
1: 嗯、
0: 有机会都可以去了解，也都可以去稍微上去看一下、
1: 嗯
0: 哦、也可以维护自己、
1: 嗯、
0: 也可以维护到我们家人以及我们民众的健康。
1: 是因为吼，老实讲，一般像我是读文组的啦，一般人听到化学这两字拢感觉足恐怖。理组的可能不会啦，文组的是讲化学，哎、欸，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化学就是咱的生活，
0: 对啦，
1: 欸、跟我们息息相关。
0: 化学的物件哦，在咱生活上面，其实用的很多很多。
1: 嗯，
0: 哦，其实今嘛像安煤。每天、哦、不要讲吃的啦、
1: 嗯
0: 哦、我们穿的鞋子啦、
1: 嗯
0: 哦、那我们每天比如说像我们穿的衣服、
1: 嗯嗯、
0: 这些都是化学工厂做出来的这些的一个人造的、哦、人造的这些的物质、
1: 嗯嗯、
0: 这些 就是化学啊，
1: 是是是，
0: 所以生活中用到太多太多的这些化学物质、
1: 嗯嗯、
0: 多多的去了解、
1: 嗯
0: 哦啊、我们了解之后就了解说它本身的正确的使用，正确的危害的情形、
1: 嗯、是是是，
0: 啊，安的放心，
1: 对对对，就是说你去了解阿妈不白用，你就不用怕了啦，
0: 对啦对啦。
1: OK 好、嗯、咱今天空中非常欢喜，邀请特别来宾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孟玉署长，带来这么好的资讯，谢谢署长。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
1: 谢谢，
0: 拜拜，谢谢，拜拜。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现在时间是8点整。
18: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0: 时间是下晡的6:05，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快乐聊时事》，我是阿华。今天是9月21日，礼拜一，那么古历是8月11日。好，这礼拜就是四天的中秋节，包括后礼拜拜一的教师节，四天的连续假期。当然啦、也许啊，真侪咱朋友吼，这中秋节啦，拢是啥物？看月亮嘛，食月饼，要烤肉，希望讲啊，天气会当较好诶。但是啊，伫咧西半部看到月亮的机会较悬哦。啊，你人那是伫咧东半部啊，吼，讲爱碰碰运气啦。天气的部分啊，伫咧拜六进前啊，各地大多数拢是哈、稳定的天气吼，但是一直到拜五中秋节当天啊，讲伫咧东半部云量比较较济，啊那伫咧东半部要看到月亮啊，都要看到伊水气有来无，云量有济无吼，所以碰碰运气啦。但是伫咧西半部咧，看到月亮的机会比较较悬。那整体的天气一直到礼拜哈，拜一可能会受到这个有一个热带低气压，还是这有一个风台外围的影响。伫个东半部，包括恒春半岛，有机会会落雨哦。讲这天气比较较无稳定。那么中秋节啦，都一定爱食这个月饼对不？哈啊，也要吃文旦哦。讲即马这个文旦咧。顶礼拜吼、平均啊，每公斤是108.8元，比去年102元，这计数也够较好。那么长期以来讲，这个文旦啊，伊产地计数拢会比批发的计数也够较悬。那主要原因就是讲啊，因为这文旦啊是伫个中秋节的节庆的水果啦，所以。市场的介绍哦，在当地也比较较好。那么农粮署是讲咧，这个文旦哦是节庆水果哦，啊你只要买起来哦，不管是人送还是买哦，你只要放伫阴凉通风处，尤其是即嘛拜三就是秋分啊，对不？哦，那即嘛这个天气啊，会比较较凉啊，没那么热的情况之下，当然啦，你保存会比较较方便啦、啊、包括了这个文旦啊，长久保存，整体风味也够较好哦。啊，讲这油啊，有维他命 C 啦，包括吼纤维啦，热量嘛无悬。啊，即嘛吼，当时啊，食油啊上好的机会吼、哦。啊，唔过吼，肾脏无好的朋友哦，可能食较少的，甚至是卖食吼。那肾脏科的医生是讲。这有忌无肾脏不好的人啊，包括油啊，包括羊肚哈，能不吃就尽量不要吃。好，啊、那么今天是9月21日啊，哈，那27年前921地震哦，相信真侪人是记忆犹新呐、啊。啊，今天早起哦，9:21，有真侪人去哦，这手机啊，熊熊来，这警报惊一个呢，哦，不用怕。那么今天是国家防灾日啦，那气象署啊是透过着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哦，发送这一个演练的讯息啦哦，所以在起咧9:21，你有听到这地震速报的测试啦？我叫啊，因为这手机咧叫开始咧声音哦，听起来我咧恐怖恐怖咧吼、哦。啊啦，9:30咧是针对着这个沿海的地方啦、啊、哦，发送着这款海啸警报啦。啊，当然啦、啊，接受了这款警报嘛，免惊啦吼，嘛是爱听了咱地震，你也听了咱电台广播，你就知趴下、掩护、稳住，这就是防震避难的三步骤啦。那另外今天你再去9:30吼，这一个警报是针对着沿海这些乡镇市区啦，发送着这个海啸警报哦。啊，虽然讲台湾面对的海啸机会不多哦，但是不代表是零呢。哦，所以这个平常的测试啊也是很重要，大家听到这款警报了哦，别惊吓，嘛是要保持着平常心啊。假使讲真正拄到这款海啸的警报，嘛是要向悬的所在，也是讲比较看内陆来避难。啊，讲到这27年前的这921淹死啦，哦，不是淹死咯，哦，是真正的代志啦。那当然，因为这个地震啊。嘛，改变了咱台湾都未来的这些哦耐震的法规啦。 啊，所以讲今仔日啦，伫个即个时间吼，规台湾手机啊，同齐响起来啦。那这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影讲收到即款警报了吼，下一秒哦，到底你爱来做啥？吼，比如讲拄啊讲的这地震，趴下掩护稳住嘛，对不？哦，那让你身体有一个正常的反射的动作。啊、因为真正的灾难来时，无咧演练的啦，是予你伫个几秒之内做着对的动作，哦，对的动作。那另外咧，根据着即款内政部的详细的资料吼，讲今年第二季哦，全国30年以上的老厝哦，有偌济咧，588,000间呢，居然有高达61%的这款的比例，哈、哦，那主要是伫921地震了，咱内政部嘛有修正这款建筑物耐震的设计规范嘛，所以咧，伫1999年12月31日以前的这款的建筑哦，当然它的耐震程度哈、哦，这个设计标准比较比较低啦，那可能有这款耐震能力无够这款的怀疑啦。那目前就是讲吼，即个房地产不是讲啊，这些起厝的啦，房地产业者啦，有一寡无同款的意见啦。哦，有的人是讲，因为啊，大部分拢是钢筋混凝土即个房屋嘛，理论上伊的年限拢会当超过50年啦。所以讲，即马那是用30年作为即款危老都更的重建一个标准啊。那有人是认为讲这款资源浪费啦，过多投资这款的情形啦，哦，啊，另外一派是认为啦，应该是缺乏重建机会，这些老厝哈，包括设备啦，哦，因为你若是干啦用这30年来做污染的分类，啊，无去重视到这危险嘛，其实这一些才是重建的本意的地方啦，哦，所以其实。针对这些老屋来讲的话，还是要看你们家的防震哦，是不是有够哦？防震是不是有够？啊，主要是今仔我再去上班的时阵啊，吼，阮家对面的阿姨啊，竟然个讲啥？咱即马吼，这个有这些防灾哦，所以连咪9点到10点唔好出去呢，哈、哦。啊，我有听到因在讲话啦，哦，所以表示讲即款讯息传播，可能是有错误的，不是摸出去啦，是今天你再去9点21分有这个细胞、哦、的这些简讯啊、哦、让你平常养成这一些、面对这些天然灾害的应变措施啦、哦、应变措施。好，啊今嘛哦，咱台湾不是之前在讲这个代理孕母吗？哦，台湾一直到今嘛有一季，一直都无都通过嘛。啊、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涉及在伦理道德啦、身体剥削啦、什么等等这一些争议啦。但是你敢知影吼，这一些黑市的，包括这个有人真正被开钱来讲，还真的有叫做跨国定制婴儿集团呢。你只要提出来这些钱哦，讲上管450万，就可以有这一种。真的是代理孕母的这一些情况呢，啊，就是有一名吼、哦、中国的男子吼、哦，讲伫泰国设立一个叫做代孕公司啦，哦、啊，透过网络来营运呢，那这个名称叫什么？定制婴儿，哇、哦，这红仔会当用甜的呢，人什么时候变成一个产品可以用来定制、用来买卖的？啊，这主要就是吼、哦，针对着伫台湾哦。想要人工生殖啦，哦，即个像有的人是单身的，哦，无娶某无嫁翁的，还是讲同性婚姻的，哦，没有办法受孕的这一些人，啊，你只要一旦开200万到450万，这不等，哦，啊，拢共有人去做完咧，这一年外以来，讲去年二月到今嘛，今年六月为止啊。有接受到22个台湾男性来委托呢，而且已经有25个新生儿伫个台湾出世啊，其中阁有21个是查甫的哦。那这个是台中专勤队去查出来啦。这东西，这个孕母东西来自泰国的哦，这些都是泰国来台生产，而且预期居留、预期停留哦。那。这些人哦，讲 同齐拢是伫咧同一间妇产科诊所来生产啦。啊，生完了，因为这你只要开这450万，台湾的男性哦，只要开落了，囡仔生生哦，啊，这妈妈就回去泰国啊，然后咧，这个婴儿就被当作是一个产品来去用提造的地方啦，哦那主要是剪掉吼，进前来搜查了这个虎山科的诊所啦。那当然调查发现吼，我们讲先安排这老爸吼去马来西亚先采精啦，哦，精子嘛，哦，而且一个会当指定哦，讲伊要爱查甫还是爱查某的安尼。然后咧，马上吼去随后去泰国见上咧，见这个妈妈哦，卵子的母亲哦，这个代理孕母的丢啦。甚至讲吼，这卵子的妈妈，伊学经历都有当指定的哦啊，当然啊，你咧开200万至450万，我当然要经济的学历较好诶哦，那当然会感觉比较好嘛。然后咧，这个妈妈吼，再去马来西亚来取卵哦啊，伫个体外受精了，再植入代女孕母的子宫内底啦。然后咧。这个代理孕母哦，这个植入这个胚胎了，伊就登记泰国哦，来从啥来养胎啦。结果咧，伊也知哦，怀孕八个月了，伊就来台湾来卸货哦。啊，这红娘出世了后咧，这个集团都来安排什么 DNA 鉴定嘛，哦，确定这个亲子关系嘛。那这个老爸开钱，这个哦来办理出生认领哦的这一些。手续费、手续的贵点的地方啦，哦，所以自去年讲二月一直到今年六月之间啦，都有哦，有22个台湾男性来委托啊，来委托。那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小孩子已经变成一个所谓的可以买卖附属的产品这样子。啊，讲这个服务吼，讲为了要降低这哦，顾客的戒心呐，哦，跟疑虑啦。这个集团呢，讲还佫有签契约呢，哦，营造一个有保障这个情形啦。但是契约签啦，在内面哦，有一些什么免责条款啦，哦，包括什么的，无代表讲一定会成功啦，哦，啊，品质好歹伊也无一定会保证啦。包括哦，怀孕失败了，你开这些钱哦，拢无要退回等等啦，哦，所以你这样子。真的花了钱，哦，然后什么假装有签约这样子，一旦有消费纠纷的话，根本就无法度经过法律来主张伊家己的权益啦。那其实过去台湾也，这20-30年、啊、一直在讲这些人工生殖法、代理孕母，那一直无法度通过，主要就是这个情形啊，哦，那怕会有这一种身体剥削呀、啊，哦，伦理道德的情形，你也知道嘛。在外国做一个代理孕母，你可能要开400万-600万，才有法度去找一个代理孕母来给你生孩子、哦、那你如果说没钱的话呢，怎么办、哦、那可能会这些没钱的妇女就会变成一个所谓的代理孕母怀孕的一个工具啊。所以这条台湾人工生殖法一直、哦、代理孕母一直没得通过，就是这个情形嘛。那人工生殖法第31条里面也讲到，这在台湾、哦、是不准买卖，你捐精、你捐卵必须要无偿，而且是什么、哦、有什么公益性质嘛、啊、你要不去法规跟他温尊讲、哦、有一些一定的营养费，比如说、你精子营养费8000块、哦、卵子、哦、最高是9万9千块、哦啊、你如果说比这款价钱还够高管来卖赚取差价，那你就是违法嘛。那包括的这款人工生殖法，每当有牵狗仔在中间来做盈利嘛。那当然这个行者啦，不是讲干那罚钱罚20万-100万安尼，一个会面临着2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是拘役、哦、所以。这个事情哦，还好是被查出来，那也表示说你搞干嘛？像这嘛，少子化哈尼亚贼丢哦，少子化哈尼亚贼，那真的想生的，有时候可能因为其他的关系，无都生出来安尼啊。其实想要爱囡仔嘛是真侪啦，啊，当然你若要爱囡仔，讲实在，你要循正常管道嘛，去谈一个恋爱嘛，哦，还是讲找一个你介意的哦，你的意中人去结婚嘛，好好去经营你的家庭去。 请用你的囡啊，哦，安尼是不是比较较好咧？好，时间进行到这，休困一下，马上过多回来。
1: 阿公，地动啊，你安哪？
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就厉害呢。
2: 噶等你才知咧。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跟伊滴。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2: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4: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好的，我可以跟大家快乐聊时事，我是阿华。好，距离到这个今年的选举哦，一个68天的时间哦，大家都在加足马力啦，尤其是顶礼拜拜啦，哦，这个国民党、民进党的双方的市长候选人哦，拢走去这个高雄啊，对不？哈、哦，这个沈柏阳还跑去划桨啊，划桨就是要换桨的这一个意思啦。啊，不过吼、哦，我总是感觉吼、哦，你那是只要来做假、做生意的啊、哦，因为咱台湾高水的所在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表达一政治的理念跟意思嘛啊、哦，我是认为拢好啦啊、哦，你若讲做生意，你想要表达你支持谁，哎，那也没关系呀、啊、哦。啊，是讲你感觉讲啊，做生意我无想要吼、哦、特别表达啊，我支持谁，我放在心肝来，但至少我保持一个中立，那也没关系啊、哦。啊，其实台湾可爱所在就是讲，任何人的支持者啊，还、哦、是你支持不支持，拢无要紧嘛，大家拢有法度接受嘛。那现在呢？哦，这个顶礼拜拜人吼、哦，这个有一个卖卤肉饭的胡秋长的无，胡秋长的第三代接班人哦。顶礼拜拜来讲出席一个台北市哦，台北市长张万安台东区后援会成立的大会啦，上到往来表达支持哦。啊，当然啦，这个代志吼引起了这个网友啦哦，支持者哦不满，抵制拒吃啊、哦。我就说，台湾是一个独有的社会嘛，你咧支持谁哦，我嘛接受；你无要支持谁啊、哦，我嘛接受，都也没有关系嘛，只是讲。有人认为啦，哦，有人讲啊，你这有个是什么青鸟啦，哦，什么绿营啦，绿油油啦，又要网络霸凌什么的。那讲真的，今嘛网络的世界吼，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你哪知道这个到底是绿营的哦，啊是蓝营的，搞不好是蓝营反串的嘞，对吧？哦，啊、你哪知道是像，尤其是今嘛认知作战够花你阿济，来宾有够济拢是都一样的，在什么香港注册啦，在都一样注册。里面一堆都是这一些认知作战，未来来撩乱台湾秩序的这一些中国的网友嘛，有够多。好、哦、啊，所以讲啊，你讲你支持啊、哦，这个胡秋长的英杰啊，第三代，以及支持张万安啊，也开留言讲发起拒吃啊，你就认为这是啊、哦、青鸟绿营的侧翼哦，这讲实在吼、哦，你这样没有办法说服别人呐、啊。哦、我是感觉这大家自由的社会都有发表政治意见的言论嘛。那针对这个事情啊，哦、这个礼拜日哦，胡秋长呢啊，这个发布一个声明啦，伊是讲哦，这个第三代这个接班人哦，伊讲伊这参加是个人的身份啦，啊，这是私人的活动，什么意思？表示这不是因公司的政策嘛。哦，嘛不是代表胡秋长的立场啦。那针对这个事情呢，哦，马上啊、王宏威立委的招出来呛声，哦，什么过去大罢免又重来了啊？国公的像嘞，公的这边民进党参选人哦，沈柏阳啊、哦，这个国民党就说请沈柏阳出来哦制止啊，公呼吁这一些哈、哦、什么青鸟啦，叫他们不要什么仇恨动员什么之类的。那恭喜在啦。在网络顶端留言的啦，哦，啊是批评的谩骂，你哪知道他背后是谁？哎，有的就直接查出来，拢是为倒位啊来，拢是中国的境内 IP， 啊，无就为香港来。那讲真的，你在留言的时阵，你根本就唔知道这人到底是在做圆啊、扁的嘛，哦。那当然啦，国民党就常常喜欢把这个什么哦，网络上谩骂攻击，拿来做大做文章啦。那针对这个代志呢？哦，沈柏阳是讲啦，哎，这王宏威敢那真正真该甲别人递帽啊呢？哦，那这个讲真的，伊讲这民主社会只要无超过了这条红线，哦，每一个人拢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嘛。那我也觉得讲真的啦，归台湾2300万人，哦，那你光一篇文章下面3-5百个留言，哦，这传播代表传播的民意吗？哦，啊，是讲代表某一种的意见嘛？也必须不是，里面哦，我相信有很多，这是中国的网军底下搞鬼嘛？啊，有时啊，当然啦，你那你是有时候你是一点点的政治狂热者，你那看那留言，你可能嘛动不掉哦，啊，你就走起来，啊，走起来要跟那边哦，可能跟对方对骂啦什么的哈、哦，互相攻击， 讲真的，真的是没有必要啦。哦，这政治是一时的嘛。啊，有时候这款的热情，你可能因为沈伯阳今仔日去公馆，哦，去倒位啊，亚旗啊，哦，你人刚好在那边，啊，就有去有这款热，这款的满满感动去感染到，哈、哦，那也没有关系、哦、啊。但是隔天嘛是要上班啊，对不？哦，啊，就算讲今仔日什么人做总统，什么人做市长，敢讲你隔天唔免上班啊、哦？所以有时候。热情哦，我是认为放在家己心肝内就好啊。你有时啊讲哦，真正因为安尼哦，别人去送什么蒋万安，还是讲甚至有绿营的去送沈伯阳节什么肉粽哦、包粽哦、包啊，啊，你又感觉无欢喜去人攻击哦，倒是大可不必啦啊。所以我一直认为啦，咱台湾真正宝贵的所在就是吼，大家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哦、啊你发表嘛没关系啊、哦、大家互相尊重的好嘛、哦、啊讲真的哦什么被绿营抵制拒吃啊你哪知道这个留言人是绿营对吧、哦、我想要拒吃干不会塞啊有时候真的现在中国被介入全世界然后你知道什么加拿大美国日本选举台湾韩国哪里没有中国的这一些认知作战的影子啊？中国要来干扰，就是要选一个比较比较亲中的政党，还是比较比较亲中的人嘛？所以啊，讲真的，这对于这些网络上的留言，真的不要太在意哈。好，阿金嘛讲会中油吼，讲逐年逐个月拢在撩钱呢，说中油再不增加资本，明年敢真正会破产，敢会安呢？哦、那为什么呢现在中油说什么呢说自从2020年以来、哦、有疫情啦、啊、欠工欠料啦包括、哦、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打三四年、哦、油价都一直起、啊啊、所以现在、哦、中油已经连续两年都了钱了包括最近、哦、油不是一直起起来吗、啊哦啊、这个财务更加紧张、哦啊、预计啦公告今年年底哦，终于爱了560亿，所以自过去一直到今嘛，累积的偌济咧，1270亿啊！哦啊，这个说中油的资本额是偌济，1301亿。哦，那等于是怎么样？中油把整个资本都亏掉了哦。那公再不增资啦，明年恐会破产啊！中油敢真正会破产？没啦！财经学者认为啊。中油哪有可能真正会倒，因为这些能源的企业都是在国营、国营下面嘛，这种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系嘛。啊，你也到尾也真正无钱啊，哦，当然政府一定会介入的嘛。那包括现在讲经济部、哦、也是努力增加预算嘛，哦，对中油进行包括增资跟补贴等等呐、啊，啊、哦。那其实说实在啦，自从、哦、这疫情一直到今嘛，包括战争等等，那其实台湾的油哦，讲起来比起到哦，欧美也好啦，哦，加拿大、日本其实加足俗的啦，哦，甚至晋江一度啊，油价已经来到40几块，台湾还搁伫个34、35。那你也知道啊，哦，咱台湾油价无遐尼啊高，真侪拢是中油补贴来。那为什么要补贴？那当然就是希望。要稳定物价嘛，啊，无啦，像即嘛，讲美国迄油遐尼啊济吼，啊，美国即有诶上货运呢吼，油若起价了吼，啊，物件就起价，啊，物件起价咧，啊，包括哦，通膨会来，包括经济哦，成本拢会愈来愈悬嘛，哦，所以你讲咱台湾哦，这要稳定物价，那当然先稳定油价，那这个钱很多都中油去补贴，包括中油买这加数礼拜。然后再卖给、哦、这个台电、哦、去用、哦、叫做这个用油来发电、哦、所以这款政策的部分、哦、那就让政府想办法解决嘛。那包括这一两礼拜不是说中东战火又要升温啊？啊，其实咱台湾的这个加数、哦欸、差不多有三成是为这个中东来的嘛、哦、所以说全世界啊，拢在抢油也好，抢人才哈、哦，抢原料。都在抢嘛！啊，那讲中东这个战争吼，影响台湾差不多有600000-700000栋哦，受到冲击嘛。那、啊、怎么办呢？关键呢，不是干那中东有石油、有这加速啊，其他所在嘛是有啊。那关键呢，吼、哦，这个船嘛是要赶紧出去哦，啊，将这 连环甲伊买转来嘛，啊啊，所以有人就说，哎、欸、呀、啊，你中油案撸走撸济吼，啊撸走了撸济，那、啊、就是为了要补贴这些稳定物价、稳定物价所需嘛，吼、哦。啊，讲今年二月份啊，哦，一台载200万桶的油，哦，一台要31亿啦，哦，啊，今麦已经来到100亿啊，哦，所以中油讲真的，有时候啊，买这些油补贴，还是为了这一些。哦，民生物价卖相关所致嘛，哦，那你讲啊，这天然气啊，天然气专台湾都干一间咧买卖呢，就是中油嘛，啊、哦、啊，因为又配合这个电价动涨政策哦，所以咧，咱即马去国际买只天然气加速买进来之后，再卖给台电、哦、啊，所以。有人讲，哎、欸，啊，你中油那愈走愈了钱，那为什么在路上有诶，像讲迄台塑，台塑嘛咧卖油诶，啊，台塑那碳加，哦，跟你中油完全不一样啊，啊，就这专家来分析啦，哦，因为中油就是买油入来，哦，啊，卖互咱遮诶民众嘛，哦，这个就是中油的这个供应的任务嘛，啊，但是台塑唔是啊，台塑伊是买油了了，然后呢，哦，然后佫卖去互外国嘛。哦、所以这个台塑是买油进来，然后赚国际价差、啊、但是中油不是啊，中油是买油入来了，就直接卖给我们民众啊，而且又要稳定物价、哦、那就不能让油也涨太多嘛、哦、所以这两个差别就是这样子啊。第一点呢，其实中油哈、哦，这个我们看到哦，国际油价那些起的时阵哦，中油就怎么样，要执行动涨了呀。哦，什么就要补贴这一些哈、哦，这个吸收这一些亏损嘛。啊，但是台塑无同啊，台塑唔免吸收亏损啊，啊，台塑可以让炼油去卖予别人嘛，包括这个石化产业哦，伊买当碳，原油炼制买当碳哦，所以这是无同款的所在啊哈、哦。那当然了，针对这些。油价的部分啦、啊，哦，伊讲啊，中油咧撩钱安尼啊，那就是有两派说法啦。伊讲有人是认为啦，哇，中油帮大家这些高价的这些油哦，啊，帮台湾人冻伫个外口，啊，那无冻落来，等台湾物件再落起啊变价啊，哦，那有人是认为啦，啊，你安尼冻涨啦，补贴啦，哦，还不是要拿几千亿的税金去补贴，哦，啊，最后咧。啊，咱这个也是在留子孙什么等等之类的嘛，哈、哦，所以，哎、欸，讲真的啦，其实不管中油有破产啊，不破产哦，这个物价安尼大起大落，讲实在啦，中油物件来起起来，物件都拢起起来，啊，但是中油落价咧，这物件敢会便宜回来，嘛是卖啊，啊、哦，是讲实在啦，起码国际上哦，不管政经也好啦，其他什么关税战也好啦，贸易战也好啦，包括起码中东的战争、乌俄战争，最后还不都是这个民众在买单哦？所以讲起来这样子哈、哦，民众也是，大家拢是有点系紧他的腰带在过日子的。啊，唔好个在近两年哦，台湾的股市哦，就讲今年又过去啊。台湾股市还阁未歹吼，大概当为股市一输输啊，赚一股来补啦，吼，一输输啊，赚一股来补。啊，来讲了这个中东的美国加伊朗的政局，即马是毋是有淡薄啊春天要来的感觉啊？讲川普吼，伫个19号啦，本来讲伊伫个大卫营的一个行程吼，结果咧。本来是礼拜较要登去白宫的，要登去华府的啦，结果前一天登去啊？为什么？因为现在说伊朗、哦、已经透过第三者向美国提出到要来结束战争的条件啦，所以是不是川普听到这个事情你要赶紧回去白宫处理这个事情、哦、那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哦、当然啦，你美国跟伊朗卖战争，俄罗斯跟乌克兰卖战争，那当然大家生活会更好啊、哦、那油价也没那么高、哦、其他的生活成本嘛侪，包括了你这些农夫吼、哦，要来种植这些肥料啊，肥料今嘛嘛起价呢，哦，所以现在是不是真正美国跟伊朗重启哦，有一个谈判的曙光啦？那据说哈、哦，伊朗的 国安会秘书长已经透过的哦，这个其他的人向美国转达的这个停战条件，哎，条件看起来有比之前的没那么硬的啦哈。啊，讲是不是真正咧等到美国总统川普的回应咧？啊，条件是啥物咧？伊人讲哦，伊的条件就是哦，所有的战线停火啦，哦，不管是啥物伊朗也好啦，啥物青年军也好啦，哦，这个所有都要停火，卖整啊啦，哦，卖整啊，讲实在。你爱整为哦，美国嘛输啦，哦啊，伊朗嘛输啦，哦。另外呢，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结束海上封锁，哦啊，看起来有比进前的这条件也搁较嫩小块。不过呢，美国国防部前官员哦，这个阿拉伯半岛事务部的主管，伊是认为啦。伊认为讲这伊朗吼所提出来这条件吼，这个不太可能是一个谈判的破口啦。啊，这条件美国若答应吼，看起来是要求美国来投降啦。哦，那不过他是看得出来说吼，伊朗看起来已经落软啊。为什么？因为之前伊朗不是讲叫美国爱赔偿所有战争哦，人死人死偌济哦，啊物件死偌济，国家赔偿啊赔偌济哦，这是一个。无底的洞啊，根本就美国就不可能赔了对吧？哦，那现在看看伊朗已经这个战争赔款都敢那是无啊啦，哦，所以看得出来这个立场哦有淡薄啊柔嫩的对吧？那刚刚做迄伊朗讲的这个所有战线停火，为什么？因为其他所在也有什么也门叛军啊，哦，不是一个胡塞武装组织吗？哦这两天讲过对着阿拉伯嘛进行着攻击，包括了什么无人机啦、哦、弹道飞弹等等啦。所以针对这个事情呢，美国嘛是对着这个在中东的美国公民吼、哦，要大家提高警觉啦，因为有可能随时要战事会迅速升级啦。哦，啊、升级了，当然你无人机就坐袂登去美国啊。包括领空关闭啊，包括其他的交通也会断去啊、哦，所以你讲顶礼拜拜六川普去大卫营来度假啊，本来礼拜要断去啊，变啊要提早断去，那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发生啊，不管是不是被停战了后啊，是讲这个美国国务院发出的安全警示哈、啊，当然这个。美伊战争一个在持续嘛，啊，希望讲哦，赶紧的吼，会当赶紧来结束啦，哦，赶紧来结束。不过在台湾好像感受不到这一波的危险性哦，毕竟咱台湾的股市，今天又高到47,000+点嘛，吼、哦，台湾的股市还是相当看好哦，包括今嘛拢在讲什么 AI 产业哈、哦，这个开始啦哈、哦，还会。红多久不知道，但至少呢，让很多人还是乐开怀。这段进告家休困一下，马上国道登来。
1: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2: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3: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4: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利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

0: 法令来甲管制吗？
1: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硝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元罚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0: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1: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硝气，找回健康朝气。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4: Happy Radio。欢迎各位来快乐聊时事，我是阿华。好，那是讲到这个自由市场吼，吼30年前，大家人应该拢会想到中国，吼、哦，这中国哦，30亿的人口啦，哦，我那底下卖一下什么物件，一人家买一项两项，安尼我就好个啊。确实啦，底下30年前啊，确实赚到钱的嘛真济啦，哦，但是30年后咧，吃到钱的人应该嘛是真济。为什么讲这个咧？过去人讲吼。那个南美哦，这个应该真侪人讲，我南美应该是都一样，美国哦，加拿大应该是上侪，但是咧，今麦南美咧，竟然是中国哦，已经正比美国一个加侪，甚至伫咧旧年哦，这个中国种的南美已经是美国的两倍啊！为什么是这样子？敢讲是技术去用欧去啊，还是讲品种去用淘汰去啊？无唔对哦，无唔对，这个。台湾过去走过的路啊，即嘛即间美国的蓝莓的龙头啊，上大间的叫做怡科莓，即个品牌啊，德瑞斯克尔啊，即嘛讲去中国市场吃到惊啊啦。那过去咧哦，即嘛讲先要伫个啊中国种蓝莓啦、趁钱啦，但是咧即嘛却深陷吼拼将去往中国偷乌去啦。啊！那在中国真侪人种的时阵，价钱愈来愈歹，根本就赚无钱。包括在美国哦，这些大公司的技术拢去用学学去啊啦。其实啊，在美国这些经验吼，你若较早一届来问台湾哦，那台湾就可以跟你讲啊，过去台湾也曾经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啊。那过去这个美国的。龙头哦，怡科莓，这专门咧种蓝莓，听讲品质也阁袂歹咧。结果咧，这个公司哦，伫咧2012年哦，讲派着专家去倒咧去找所在要来种蓝莓，结果找去倒位咧，找去到云南呐、啊，哦，而且讲去引入着哦上现代化哦种蓝莓的技术啦。结果咧，去到中国了这技术去用学去啦。包括这品种嘛，去用提起啦，啊，咱也无授权啊。那你也知道吼、哦，在中国种东西哦，那你知道一旦啊是一旦有钱好谈哦，这些农民技术一定去用欧去啊。所以咧，美国这个公司吼、哦，讲自去到中国一直到即嘛为止吼、哦，嘛提出过20几件的这个官司啦，啊，确实啦，哦，这还欢迎有判侵权啦。但你在中国，你又能如何？哦，你又能如何？啊，那讲到这南美哈，中国南美哦，即嘛已经超过到美国啊。诶，伫2021年超越美国，已经变作是全世界上大的生产国啊。而且到去年哦，已经是美国的两倍啊。啊，其实伫2012年哦，迄当初美国这个南美公司要去中国的时阵哦。也带入了技术，也带入了温室种植、哦、什么供应链等等、哦啊、你一旦有钱好谈，在中国这些银行就开始、啊、发展融资、啊哦、来哦来哦，你 在中国农民要种蓝莓，没钱也没关系、哦、我中国银行可以来借你、哦、所以这么多人种的钱之下，计较一定不漂亮嘛、哦、所以现在呢蓝莓说、哦、已经降到多少呢？降到3块的美金，甚至还更多。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多人种，多人买，价钱一定不好的嘛、哦、所以你说现在价钱下半当然也是不利顺、啊啊、你说这款美国的蓝莓经验，说实在我们台湾早就有前车之鉴，过去我们台湾不是有现在台农17号金钻凤

凤梨吗？然后呢，跌2003年哦，这金钻凤梨，唔知虾米人哦，就这样子去中国种完了呢，现在中国已经变作是有台农16号跟台农17号，而且咱这个优良的这个品种外流到中国去了，啊，不是干那这个往来哦，哦，个山啊啦、莲雾啦、蚵啊啦、石虾啦，包括啥呢？五桂鱼啦、草蟹啦、九斑啦，啊，不是只有这个技术外流而已哦，种苗也外流。台湾的人才也外流、哦、你看这个中国都创啥呢？什么海峡两岸啦、啊、合作试验区啦、哦、什么农民创业园区啦，这款诱因叫咱台湾的农民去那种，然后呢，还有这些退休学者等等、哦、包括什么水产养殖的啦、栽培技术啦，结果呢，这些美国的南美啊去到中国种了咧，哦，你讲啊，这关系赢有关呐，哦，这技术拢全部去用学去啊，哦，所以你也看，这台湾农业过去的经验，哦，即嘛美国又搁重新搁行一届，所以讲真的啦，这个在中国你讲赚有钱，可能有啦，几十万年啊，但是上尾啊咧，吃力不讨好，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呐，哦，讲起来无一点较好啦。今天这部节目到这，我是阿华，感谢时光，空中继续再相会咯，拜拜。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伯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书巧会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商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0: 现在时间19点整，
11: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对下港哥回来主持，快快乐乐，大家都真欢喜。每天若相逢是我甲你，哎呦，四句七字啊，搁爱念歌词，讲甲搁爱牵丝，吼，即个囝囝孙孙，大家都真捌代志，啊，互恁大家拢过着好日子。阿强上届爱听吼，就是你咧报新闻，啊，听久大家搁爱新闻，一点真久吼拢无得困，节目吼闹热是长长滚，哎呦，即摆全国愈来愈大滚。大卡毛穿裤个甲穿裙，互相鼓励你无分。啊，若台湾的法律拢食喷，啊，强啊，你都到了好势好势时，咱买来接即句啊。今仔日要来讲社会新闻，哎，啊，太死人个啊！啊，食酒弄死人个啦！我著讲，若新闻报纸若拍开吼，拢全全是这个。夭寿甲上条女朋友甲台是冰个冰箱个呢？像咧冰猪肉、冰鸡肉安尼冰六天才去用发现咧，啊拢袂惊哦，啊拢袂惊讲来讨命哦，啊倒闹鬼要怎会惊啦？啊倒闹鬼绝对爬过来讨命啦，冰箱门嘛样家己开。唉，敢若亲像讲阮老爸死的时阵啦，诶，床脚讲袂当冰啊，冰鱼罐讲做不好，啊去租冰箱倒来厝的，放喺大厅的冰，诶。迄要日夜的前一工都爱先退冰呢，敢若亲像咧冰猪肉同款意思呢。啊，哪有人遐夭寿，从着遐查某囡仔伊安尼讲开台事，等下我再来讲予大家听。讲下港回来阁主持，快快乐乐真欢喜。每工相逢我甲你，四句七字念歌词。上届爱听报新闻，听久大家的新闻，一点真久拢无困，节目闹咧锵锵滚，啊，全国愈来愈大滚，台卡穿。裤甲穿裙，互相鼓励你无分，台湾的法律拢食喷啦，拢食喷来。阁是泰国的女朋友查某囡仔来台湾，讲要找男朋友失踪，警方一个调查了后，讲哇，因男朋友讲有承认啦，讲承认讲哦，女朋友要甲伊分手啦，伊怎失手甲杀死啦？啊人呢？冰的我办公室的冰箱的啦，你看这种人看偌好大得啦！啊！我就讲死人都世间都无鬼啦。咱台湾人上介戆啦，一年哦放怎么咧放鬼出来佚佗？你敢知讲七月时啊，偌济公司行个拢爱倒？迄游览车规个月拢无生意，啊，倒有影？唉，36岁，泰国个查某囡仔来台湾找男朋友。甲男朋友入去饭店的内底了后，人就无去啊。因厝内的人讲奇怪啊，一个查某囡仔，伊讲交一个男朋友伫台湾，要去台湾找男朋友，他也拢无消无息，才报警。我就讲即摆就未做歹你啦，你要去倒找断电。啊，不过你安尼讲哦，人迄交警伊的迄个助理安尼走遐济工啊，佫抓袂着，他遐含万难，要哪会抓会着？人即摆有可能伫对面啊啦。伫咧大量哦，伫遐咧享受啊啦！听讲伫咧大量哦，钱超过上亿啦！你个交保1000万是要算啥？1000万是要算啥？啊，无白啊机，即摆拢听我，这全国各有上少奖金100万，他有可能抓袂着，人都无伫台湾，你要安那哩啊？结果，一个找到这个男朋友了后，伊只讲。有啦，人有来啦，啊人呢？伫我公司的冰箱的啦。迄警方人员嘛唔相信呢，他有可能讲踮在冰箱啊都死啊，哈啦，我甲杀死啊啦。啊，真正去公司的冰箱甲看，一卡冷冻骨啊，搁新买的呢。啊，一个甲调查，伊讲是女朋友要提出着分手，伊则失手怎甲杀死？但是这卡冰箱是新买的呢，这敢无预谋？女朋友要来的时阵，就准备要甲杀害啊！无通去买一卡冰箱，无啦。这冰箱都吼，都中秋节要到位啊啦！啊，每一年都拢会办烘肉啦。啊，这个烘肉吼，爱买一挂肉倒来冰啦。结果唔是冰猪肉、冰鸡肉，是冰死人肉。唉，冰六天啊！ 讲女朋友吼、哦，要甲伊分手，这头一点就讲白差啦啦。你听新闻，你爱听重点呢？伊个男朋友讲是安那个台词，就是女朋友提出着分手，伊才个台词，七手才个台词。啊，这查某人他有这尼讲要分手，你都唔免对泰国来台湾找你个男朋友啊。啊，要分手就分手啊，这都唔是讲要离婚就过来登记，要过来签字，唔免呢，发册就册。这头一个借口都讲袂过啊嘛，啊，要讲白菜你嘛少想一哩。啊！啊！敢真正讲公司要办项目，就搁买冷冻库倒来冰吧。嗯，啊，敢若亲像讲黄强啊，啊，你太会烫裤，啊，我就想要放屁的。啊，放屁就烫裤，啊，阮就较清气想。骗人，你毋捌交过女朋友哦？来，女朋友我交比你较济啦，我都无啥爱交，大家都要交我交。嗯，啊，毋过阿强某一个尔，某一个对啊，我都还袂娶某之前哦，大家查某囡仔嘛要交我做伙。我嘛要跟我甲做对，嘿，有诶，我讲啊，我都有啊啦，唔通搁来啦，哈，唔好搁来啦，哎呦，强啊，无要紧啦，你都人都心色心色心色啊，啊，搁安尼，搁爱只清气想吼，啊，无甲对一个，迄无要紧啦，啊，无啦，无法度甲对吼，无你考虑啦，考虑考虑，咱再来甲上诶，就好，啊，甲上诶当然好咯，嘿嘿嘿嘿，诶，骗人咧，毋捌交过女朋友，女朋友若如果要提出分手。他有可能搁对泰国来台湾找你呀、啊？啊，我咧甲想吼，应该甲钱有关系哦。这警方爱调查清楚啊。过来，这真了想，你甲看规家路啊，食酒、食毒，三十二岁啊，尔烧酒食食，骑奥多麦，透早六点外，伫咧树那，一名三十二岁。在做清洁人员，你敢知影讲这个少年囡仔偌优秀啊？迄、那个白牙机甲调出来啊！伊徛倒摆吼，唔是坐咧徛呢，伊烧酒食食像起戆人啊咧！伊迄乌倒摆吼是天咧，天椅子啊咧徛咧，嗯啊强哦！迄骗人的唔捌，但系乌倒摆咱有当时啊坐咧徛都足危险嘛，伊太用天咧啊！啊，就是因为天看无啊。人个透早六点外，清洁人员踮在大路边，踮在咧摒扫啊，共弄弄死。你敢知影讲啊？这个清洁人员伊厝内啊，毋是讲盖好贵啊，翁也破病啊，生两个囡仔，听讲这两个囡仔毋是讲盖正常，拢长时间需要四大人踮在身躯边甲照顾。较早以前拢这个老母在照顾伊个囝，就是因为伊个翁婿。身体无介好，才怎对换？安尼翁个囡仔，互你顾。我做太太，我出来扛，我出来拼，我出来趁钱，倒来建这个家。啊，去哦，迄个食烧酒的，骑奥多麦，用听用听，伫路边甲弄弄死。清洁人员，人伊个只个同事一个听到讲，哎呦呀，这个妈妈足辛苦。啊，一工吼、哦，看这不是看阿公伫这咧做清洁啦，尔呢，哪有人胖吼、哦、都去做工呢？啊，踮在清洁队吼，这几年吼、哦，饲囡仔足辛苦，你甲想啦，伊看阿要领一份薪水，要起这个家，要赚有够，啊，佫足乖巧，佫真好养狗哦。哎，若讲分配头路吼、哦。都较忝的，伊将来都也毋免压哀。迄踮在所有的员工甲同事的内底吼，大家都学了讲，这个妈妈吼足辛苦、足贤惠。啊，他还去拄到迄唔正经，食烧酒、食食了后，徛倒摆，甲你用听听椅子啊咧徛，速度偌紧，你敢知？安尼甲弄弄死。这一工食酒、食毒。红龙寺的，不是只这一件而已。我若要报报不完，我就说是怎么会这么多，都发院生出来。你看台湾，现在唯一一个问题很大，就是少年孩子吃酒吃毒，别说少年的啦。包括说外劳，多走的外劳啦。这礼拜我回去，上礼拜我回去，我才听人在说人迄冤家啊，帮派冤家啊，即摆拢唔免饲少、饲细汉的出卡手呢，即摆拢饲啥？饲倒走的外劳啦。 来凌迟咱台湾人，伊叫伊拍就拍，叫伊斩就斩，一刷甜汤，带去食烧酒，带去开查某，一刷薪水给伊就痛到要死啊！台湾人哪会遐尼戆啊？啊，敢有需要战争？欸，拢饲迄个刀走的外劳呢，迄个拍咱台湾人，凌迟咱台湾人是外恐怖，你敢知？欸，刀走的外劳讲：啊，你们台湾人怎么那么笨？拿钱给我，欺负你们的台湾自己的同胞，怎么会有那么笨的人呢？他有这么戆的人呢？啊，我讲啊，这敢有事实？哪有事实哦？这爱报警呢？啊，都有啦，迄人问一个拢知啦。啊，大强啊，啊，大个新闻你嘛常常咧报，你甲看啦，即卖制造毒品的啦，像迄种啊，顶两公啊，北投哦，种迄麻，种迄大麻。嘛是拢叫多少个外劳咧顾，啊唔是干那遐咧，啊咱担头嘛足济啦，掠真济啦。那只要即摆那违法咧吼，啥上介好用，都是脱逃的外劳嘛。你看迄山顶的山鸟鼠，伊要太会惊鬼，啊！迄有诶讲，哎呦，啊阿公阿妈胖，今日走对山啊，入面毛身啊，踹伊啊，爆死个啦！啊那活吼，伊去食迄落虫啦，啊食迄草莓啊吼，迄落毛身啊，甲饲个啦。迄都是大人都失智啊！伊咧做啥物行为，伊家己都唔知影嘛。啊，我讲闹鬼的话，甲冰喺冰箱喺冰六天，伊家未晓家己掀冰箱起来讨命吗？伊的男朋友七六天同款伫遐咧上班呢。迄尸体甲冰喺冰箱，安尼敢无残忍？啊，食烧酒，敲倒来甲你用听，强调人迄老母辛辛苦苦，厝内阁两个无正常的囡仔爱请爱饲呢，啊？跳都莫讲弄死啊！因厝内人啊，头一个较为关心的是因囝呢，毋是关心互弄死的迄个查某人呢。啊，因为着你32岁啊，尔讲弄死，人迄规个家庭要安怎？我问你倒啊，你要摕三辈人啦、啊，你要摕三辈人啦、啊，你的老爸老母敢甘愿对落底啊扔钱出来陪人吗？新闻媒体有揭示。吃毒吃酒是最歹医，无辜的百姓是逐工死，劝咱大家都爱张持，出门走路唔通干那背手机啊啦，你随时都有危险啦。啥物时阵吃酒的、吃毒的，要对你的面头前经过，要对你的身躯边经过，或者是要对你的正面直接甲你弄来，你唔知影呢？安怎死的你都唔知啦。交通规则定这严。出门走路是受考验，拄到食酒食毒的是歹走险。你若甲医生发病，伊阁试试念啦。酒驾、毒驾，你甲医生发病哦，我讲真诶啦，伊嘛唔惊啦，因为大家都交保嘛，立一个罚金就好啊嘛。啊，不过阿强哦，会甲你吊销驾照呢，规溪路红吊销驾照的，无驾照的一堆啦。一堆啦！我讲警方人员，你若要做业证吼，每一台奥多麦甲车拢甲查落来，电脑甲字字的，查袂我甲看，占一半较低拢无驾照，拢无驾照。机车一偷改，真大声，亲像迄落浪子咧找无影，出门多加多讲搁检验。那拄到警察，伊嘛无咧惊啦，我要当会惊，警察的配备都无咱的好哩。我倒摆试试数嘛，无人的管，汽车人嘛改装，你要敢要做个赢伊啊？卖讲我倒摆汽车啦，参枪都也比警察搁较好，枪啊配备拢比警察搁较好。啊，骑车亲像风火轮，未输要去见阎君。伊个老爸老母是惊甲疑疑尊，阿妈吼是惊甲样样要找无痕。十摆个车祸啊，是九摆近。咱嘛无希望讲咱个囝囝孙孙发生着啥物种意外。做老爸老母个心情，我会当体会。囡仔若要出门个时阵，一再爱甲叮咛啊，毋好骑紧车，毋好开紧车。你看老爸老母，你囡仔若无入门，若无倒当个老爸老母袂困。较早个人咧讲一句话，讲手抱孩儿，才来怀父母恩。有当时啊会迷糊。咱当咱做老爸老母个时阵，才知影讲，哎呦， 原来做老爸老母的心思，逐天拢藏在囡仔的身躯上，都囡仔若无入门，伊都无在条困像我。我若拜六下班了后，我拢转，转去陪我的老母小梅花。拜六礼拜，我若转去拢半暝啊，我拢黏脚步呢，黏脚步呢，但是要安那黏？迄老母都无咧困，听到小可声，啊，看到影，伊门就拍开啊。啊，回来啊，吼，身躯去洗洗哩。阿母来煮一碗咸糜，啊，是讲要来煮一碗面汤互你食。即有当时我想到，甲第心肝足酸的。我看到我面头前这碗面，这个咸糜啊，我心肝内想讲，我来当一世人食老母煮的这碗面，这碗糜，食一世人唔知有偌好。皮车个个拢真凶，有诶，搁看未顺眼，就来行凶。无天无地讲上勇，伤害着无辜，你着天不从。国家一发大失败，拄着石者你变痴呆，交通安全受阻碍。啊！你我委员敢毋知，议员嘛毋知，代表嘛毋知，乡长嘛毋知，因为当然毋知。即摆拢咧哩无用算计，增加有诶。民意代表出门哦，食烧酒，搁家己开车的啦。哎呦，敢有影呢？啊，阮遐就有啊，啊，啊，警察呾拢无咧掠，警察都甲因同齐食。啊，敢有影？庄卡所在民意代表食酒开车，啊，毋做歹模样，规堆啦，有法毋应，受质疑，国家虽在人创治。做官你领钱，你心麻痹。治安若要好，是要等何时啊？要等何时啊？讲新闻媒体有歧视，食毒食酒真歹医，无辜的百姓逐天死，劝咱大家爱张持。啊，交通规则定遮严，出门行路受考验，拄着食酒歹走险，医生发班细细念。机车头盖真大声，亲像浪子找无娘。出门多讲甲剪影，拄到警察无得惊。啊，骑车亲像风火轮，未输要去见阎君。爸母惊甲死死准，阿妈惊甲找无魂。啊，皮车个个拢真凶，看未顺眼就行凶。无天无地讲上勇，伤害无辜天不从。啊，国家一发大失败，拄到石者变痴呆，交通安全受阻碍，立法委员拢唔知。啊，有法毋用受质疑，国家虽在人创治，做官领钱心麻痹，治安要好等何时啊？等何时来，朋友啊？今仔日吼，咱的上届管的单位四万单位已经来啊了，强啊！我知吼，迄费工的青豆腐真好哦，当然好啊，因为我的心思拢藏伫个这一地啊。我顶礼拜回去，阮一个阿婶专工来找我。伊甲阮老母交代讲，恁强啊，若当年诶时，当来诶时阵，就甲我讲一下啊，摕一箱油啊。我讲，阿婆，啊，咱遮都无生产油啊，你去倒摕这油啊？啊，都菜车载来，我买啦。啊，你买要创啥？迄若中秋节哦，迄油啊送我一堆，敢若山诶呢？啊，你也无讲无，我著来买一个肉饼送你。我讲唔免啦，你赶倒去食啊是安那？哎呦，就是你咧讲的，迄暗时要困两粒，迄我都顶年啊，顶年我去检查的时阵哦，迄啊红字，迄啊红字，啊你吼摕这转来给我吃，哎呦，我咧友好阿婆，啊阿婆甲你讲，我都吃袂起，啊这一盒都2000哦，哎呦，啊无阿婆吼，再来去邮局领簿啊，领迄老人年金来甲你买，我讲阿婆，你细我细汉的时阵呐。唔是你细汉啦，你细汉我大，我细汉的时阵你对我遮尼啊好，我买予你食是应当的。结果八月份，伊阁走秀团病院，半年抽一摆血，医生甲安排，两个红字的，即摆无红字的，伊安尼欢喜甲，我讲阿婆哦，嘛无一定是讲我叫你食这对的啦，你即摆吼嘴嘛有得呛。啊，佮后咧配合着运动，拢招阮老母去咧反腐，去咧运动散步。下晡若较凉凉的时阵啊，啊，较早阮阿婆我爱食啥，你敢知？拢爱食迄个酱咸啦，爱食芋丝啊啦，哦，炒物件，逐项嘛下芋丝啊。哎呦呀，阿强哦， 啊，那迄个豆乳搁较好，白饭食饭嘛咧配豆乳，食糜嘛咧配豆乳，都煮面啊，啊搁咧搅豆乳，啊无迄生的物件，迄唔通食，迄食死。即卖我拢无啊，迄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嘴腔配合着运动要睏两粒，你今仔日才会进步这么紧。啊，以外你摕转去啊，我以外足济啊，我老母嘛唔食这以外啦。虽然我老母我即卖甲开啊济钱，嘴齿甲装潢甲这么啊舒适吼，哦，即卖拢去养呢，遐嘛去养拢安尼。哎、欸，嘴拢开开呢，啊，有诶想讲靠妖啊，美华你是中风呢啊，无啦，毋是啦，比如你看我诶喙齿有水无？哎、欸，人阮这新得做诶，阮强啊开六七十万，甲阮做这喙齿才水，你甲看卖啊。那看四大人啦，身体健康，身体臃肿啊，咱做人诶囝儿时势，就感觉讲足安慰，甲毋对呢啦。啊，物件好甲歹来，那我咧讲诶，有诶听较袂落，你听咱诶听众朋友伫甲咱分享。
1: 伊过迄啊。哈。伊都身体
0: 无
1: 好啦，
0: 小
1: 二
0: 麻痹啊！哦，身体无好呀。
1: 对啊。
0: 哦，伊小二麻痹，啊，血压有较悬了。
1: 嘿嘿。
0: 哦，啊，你平常时啊，你都爱叫伊食较清咧呢。
1: 啊，无钱啊，凊彩食呢。
0: 闲啦，我意思是讲哦，莫食伤咸。
1: 哦。
0: 咸唔好啦，你若血压若悬哦，上解禁忌的就是盐哦。
1: 哦。
0: 安尼你知无？
1: 哦。
0: 拢你咧煮好食的呀。
1: 政府补助的，政府
0: 补助的吼，吼，安尼你阁会晓讲，安尼摕一寡来顾身体，人个有，
1: 无甲顾啊，要安怎？
0: 啊，对啦，家己的囝吼，一般拢老，
1: 妈伊在食的，
0: 我知一般拢老母吼，咧顾囝，老爸顾囝，足少讲囝儿是是要买哦，老爸老母食呢。
1: 啊，
0: 伊也
1: 无钱啊，伊干领迄残障津贴呢。
0: 好安尼吼。
1: 啊，我嘛是领迄、那个。那个合作老人身体啊，唔得拢想要过年啥会歹势，我拢无甲你交关。
0: 无要紧啦，阿母啊，啊你安尼顾囝足辛苦，你足伟大呢。
1: 啊，搁一个新妇嘛是啊，
0: 吼、
1: 哦，新妇嘛残障的。
0: 安尼吼，
1: 歹势啦，阿官阿知影。
0: 安尼吼，无要紧啦，阿母啊。
1: 啊，从头计啊，歹势。
0: 袂，
1: 互你照顾。
0: 袂啦，啊，这我应该做的啦，吼、啊，阿母哦、啊，你着心情放我较开咧吼。啊！你若有需要阿强，阿强甲你斗三工啊！你才做你卡电话来哈、啊。
1: 谢谢啦。
0: 袂啦。
1: 甲你安尼麻烦。
0: 袂啦，袂啦，阿母哦、喔
1: 嗯，
0: 啊！你着想我较开个吼，啊，心情放我较轻松个，啊，莫甲想想遐尼济吼。
1: 啊，我若收着，爱卡电话互你无？
0: 唔免啦，你唔免阁卡我嘿。
1: 谢谢。
0: 吼、喔，阿母好哈、啊。
1: 歹势啊，拢无足济甲你交关。
0: 袂啦，阿母多谢你吼、喔，啊，你有啥物问题才阁卡我吼。喔
1: 啊、
0: 好，阿母再见喽、哦、嘿、
1: 哦，
0: 好，身体顾好哈、
1: 哦，哦，谢谢，
0: 好，再见，再见。
1: 哦，
0: 哦，我听了足艰苦，所以讲阿强哦，我若有能力，我若看到迄个需要人甲人斗三工的，需要人斗三工的，拢唔免人加招，我主动我就会出手，因为听众你甲看讲，甲咱买咱的物件，佮甲咱拍细衫呢。歹势讲无甲咱买足济呢，食完就搁买，食完就搁买，无法度一摆甲咱买足济。但是阿强足好，真正足好。你若无一个健康的身体吼，你要赚人的钱，要赚会赚会到。你要赚有迄个气力，照顾你的家庭，我讲对唔对？来，朋友讲要听一首歌，《黄昏的故乡》。顶礼拜来我有讲哦，今仔是要甲你唱啊，《黄昏的故乡》。

故乡不是地球我，叫我一个苦命的身躯，流浪的人无厝的度者，孤单人来到异乡，不是夜的念家乡。

我一条溪水，永远抱着咱的希望。今夜又是。

0: 非常感谢来。即马阿强哦，简单来广告一下啊，也拄拄啊好，今仔日纳豆激酶已经到位啊。你敢知影讲我这纳豆激酶啊，边边叫纳豆激酶，迄、那个电视电台包括讲药房是目睭睭塌倒鸡，啥物人未比我较好？啥物人身份比我比较悬？阿强啊，身份悬有倒位好，有啥物种好处呢啦？就是要将着规格的规格的啊，迄、那个血栓要甲拍好线，要甲氧化掉的速度都会愈紧。这毋是我讲的，人个医学家研究的。伫咧日本啊，较早以前一个针头，规针头吼、哦，迄、那个心脏啦、啊、肺管的问题拢总无。结果一个甲研究哦，去研究着讲，哦，因遮个人啊，食饭拢配一种纳豆发干的豆啊。才知影讲，这个纳豆内底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我甲你讲哦，你若血管内底血呐结冻啊，啊是讲血栓呐、龟甲啊，上歹克服的都是纤维蛋白啦。这个纳豆激酶伊有法度将着纤维蛋白把它分解，无论是细角、中角、大角，都拢总共款。啊，我讲朋友啊，这对你来讲敢无重要？唯一就要上两万单位，才会当讲是血管的清道夫。即卖第二代上届管业界拢知影讲有四万单位的，但是无人做产品做甲四万的，敢若我阿强啊尔。你敢知影即爱落真重本，人的过路就是伫咧遮，我无共款。我要做比别人搁较好，我常常讲火若要插，就要插头前。一旦你若食着我的物件，你会学了讲甲别人无共款。我讲要甲你握手做朋友，我都唔甘愿讲做生意来甲你结冤仇。今仔日我虽然爱广告，但是我卖的物件比别人搁较好，互阿公阿妈食好健康，互阿公阿妈食好养壮。听节目个唔则听会久，产品你咧食唔则会食长期的来。这六十粒装诶，我讲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即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互你开一个2500块哈。今仔日阿强特别甲恁做犹太，你拢毋免甲买伤济盒，拢买一盒就好。今仔日你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听好，我咧广告拢简单啦，信会落诶，你来。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你毋通看即两粒，你毋通看即两粒，你毋通看即两粒咧。即两粒你若长时间甲食诶话吼，你诶正常诶循环就会达到7点钟久以上，安尼毋则困着会落眠，安尼毋则困着会安稳。因为你免惊讲哦，哎呦呀，我即摆若咧困诶时阵，我诶循环若无正常，如果若去予胎里看要安怎？今仔日你若敲0800889887，来甲我注文，即一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2500块。来现场注文的，今仔日有来甲注文的，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一盒又摕你2000块，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一个月份哒哒哒，这一盒等于别人的骨肉暗呢。咱的四万单位的人拢做迄落3000、5000单位的，是免那个四万的比，安尼2500块，我今仔日又摕你一盒2000块，食一个月份，哒哒哒，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好唔好？来。你即摆吼，若有敲电话来甲我注文诶，倒若有对现场来，我请一斤草莓请你食。啊，我诶纳豆激酶真正有够好啦，无食便罢，便若食着，你都找无比这搁较好诶嘛。你若讲到市面上倒有比我这搁较好诶，你去买别人诶，我无话讲，都无人比我这搁较好，你为虾米唔买我，要买别人诶？啊，你都含万讲啊，人迄有诶广告我熬诶了，阿强有。大组的大组叫阮直透直直买，啊！你有够戆呢！产品一盒定价2000外，创迄落低单位的，你摕到手一盒等于是2-300块买着，安尼迄落物件你敢食？那我唔敢来。0800889887，今仔日食一盒一个月份2000块，你无负担嘛？一个月份呢，是一个月份2000块呢。即卖我来开放电话，互你注文，我就请你食炒面啊！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我阿爸，是的，啊，电话吼，都一个电话在拨的时阵，电话就麻麻死啊，结果我奇怪，我这电话是到底是倒位掉的吼？这若无阁叫技师来看一摆啊，也会用哩。常常咧共切电话，切到有诶起性呢，诶有诶起毛歹呢。 啊，要摆地地电话甲你卡，你就甲阮切掉，未高兴甲你买。来，今仔日咱的纳豆激酶会已经到位啊！吼，有听节目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天气愈来愈冷啊！我甲你讲，要困进前食两粒吧。喂，你好。
1: 你阿
0: 强遐是？有阿姐啊，你好啊！
1: 啊，甲你买两盒。
0: 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电话压咧哦，稍等一下吼，来。两盒都食两个月啦。啊，我讲拢甲买一盒就好，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你倒若有亲像安尼电话卡来甲阿强反复的吼，外母若要去的时阵，我拢会特别甲交代哦。啥物人有来甲咱注文？伊若注文一盒，咱咧生。茶梅你就浸一斤去予食，啊若煮焖两盒的吼，就浸两斤茶梅去予食，这是我一个心意，因为我要答谢你的哈。喂，你好。喂。喂。
2: 喂。喂。
0: 阿强。
2: 嘿，阿强遐吼。
0: 有。
2: 我要一罐永时咧食的迄爱困的迄啊。
0: 啥物咧爱困的？
2: 唔是啦，你咧头半咧搞咧讲的迄啦。
0: 啊，我你拢听无清楚，阁有法多卡来加买那熬啊。
2: 我
0: 你捌买过无？
2: 我拢嘛，阮新妇啊，是阮孙啊，甲我靠，我目睭看无，我就是就顶回买面油，迄嘛是阮新妇甲我靠的。
0: 哎呦，啊你迄新妇哪遐好吼？
2: 对，啊，就互大家互相，我要一盒啦，你讲一盒贵两千二啦。
0: 两千五，今仔日你来买，我算你两千块，犹太两千，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来，稍等一下，电话压你哈，你看人的新妇，你甲看卖啊。啊，若有参像这种新妇嘛，几娶贵个啊？无啦，阿强，你都爱说笑，迄娶一个啊，都咧，迄拢嘛娶一个尔，哪有咧娶几落个？我若有参像阮阿官啊这种个吼，我讲较济都来啊，较济都来，我讲阿官咯，安尼敢好？你是安尼真敖讲，无唔对啦嘿。啊，若要找像我这种个少女姐，我讲迄有影咯，迄台有哪会下呢？会下呢？人讲气嘴个袂捌哩，袂喇叭讲叭叭。真少看到阮这翁仔某感情遮尼啊好诶！我讲保证甲伊惜命命。哎呦哦哦哦哦哦哦哦！喂喂喂喂喂！
1: 阿强呀！
0: 嘿哦嘿哦嘿哦！
1: 我爱迄个啥纳豆哟。
0: 好，要几盒哈？
1: 一盒。
0: 一盒哟，好。
1: 诶，阿超当时
0: 讲。诶，我看一个清气日啊，再甲你送好不？嘿嘿嘿嘿嘿！诶，即卖讲七月过了后，逐工都清气日啦呢。
1: 我是讲，我年纪济吼，啊，我这伫楼顶爱落去楼
0: 卡，
1: 啊，你
0: 若
1: 甲我讲，我
0: 迄
1: 时间
0: 卖走。吼，袂啦，啊，迄外母若送去吼，拢会甲你提到楼顶去哩啊。
1: 无可能，
0: 无可能哦。
1: 嘿，
0: 啊，迄遐古老的。
1: 啊，我
0: 落去提，安尼。安尼哦，啊，阮这外母拢爬去哩到楼尾顶呢。
1: 无啊，我嘛提来吼，伊拢敲电话吼，啊，我
0: 落去。哦，好，你稍等嘞，稍等嘞，来。喂，你好。
3: 下通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接通是无号码电话，爱说你哦。
0: 爱说你好。喂，你好。
4: 哦，我是迄个纳豆子啊。
0: 吼，啊，你他用这个无显示号码电话呀？
4: 啊，就较早电话，迄八百一阵，我不乱记，我想我不爱现迄电话。
0: 好安尼哦。嘿
4: 啊。
0: 吼，啊，我想讲这卡来胖嘛，拢要甲诈，要甲诈骗的，一款我拢无啥敢甲你占呢。嘿，啊！你这是安那设定的？这少年的设定的呀？无
4: 啦，迄落去换电话号码啊，设定的啦。
0: 好安尼吼，好好阿姐啊，你电话压了哟嘿。
4: 好啦，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我想讲奇怪，啊有迄电话，人迄电信局佫甲你提醒讲吼，小心哦，这个是没有电话号码的，有可能是诈骗集团啦。无啦，阿强哦，靠腰啦，要甲你叫回啦，我讲。要死我！你太创这个电话安尼，我最近常接到呢。我若接到这個，我拢甲起啊夹；接到这個，我就甲起啊夹。无啦，哎呦，莫怪安尼，我卡袂入面就是卡袂入面安尼话，你唔通甲起掉啦。你要创这个无电话，这后我多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咱的纳豆激酶，你摕去比较看卖啊。我昨天啊，吃餐会，去拄到讲，哎呦呀，你就是阿强，电台讲阿强就是你哦，哎呦呀，强啊，我常常咧听你的节目呢，今仔日哦，总算让我记着你本人啊，啊，记着你后感觉安怎？
5: 啊，莫怪讲家己咧懊恼家己，家己报讲比较较袂臭臊，啊，看起来嘛无臭臊呢，啊，有影烟斗就对。那电台要找到像我这种烟斗的少年少，喂你好。
6: 哎，
5: 嗨，
6: 我要爱哪多？
5: 要几盒？
6: 两盒，
5: 两盒啊！我两斤梅仔，互你食去。
6: 哦，好啦，谢谢头家。
5: 啊，我唔是头家，我新罗啦。
6: 你头家？
5: 我唔是。
6: 是啦。
5: 啊，唔是啦。
6: 是啦。
5: 啊，无要来烧书无？
6: 嗯。
5: 嗯。
6: 叫做手枪伤长。
5: 哈、啊，我拢拿烧钱吼，烧钱拢唔认输，啊，烧书拢唔捌赢咧。
6: 啊，你头家啦。
5: 哈、啊、哈、啊啊。
6: 我定来甲你卖个。
5: 好，谢谢阿姐啊，你电话也咧啊，来，管他啥物头。管他啥物机，都服务上介重要。我嘛常常甲公司的小姐讲，听众敢若亲像咱的时代，咱来甲服务好势好势，吼爱有耐心，温柔那个解说。一半摆啊，我来去听到听众讲阿强哦，恁个公司内底一个小姐吼，哎呦，讲话片片叫。嘿，我若听到，我过顶工就甲洗头咯啊，我过顶工就甲洗头咯。之前啊，咱有一个小姐，拢甲接透早的电话啊。啊，胖有起床气，啊，讲真个啦，一半摆啊，熬到四点外、五点外，在共敲电话，结果佫敲唔着电话。啊，你记我的电话，要去买别人个物件，莫怪迄小姐气毛歹。啊，嘛捌去拄到迄个九点外、十点外，听迄口气哦，要甲你买物件，口气佫有够歹呢。迄听众甲斗一摆啊，尔，我叫伊过顶工唔免来啊啦。因为头家老板歹势啦，啊都吼，啊都困了，都当咧落云，啊，搁伫梦中搁眠梦到烟斗的，比较烟斗呢，啊，伫梦中底约会去杀掉伊的顶八卦，而且佫也袂消化，哎呦，迄通电话来哦，结果要甲揽的时阵哦，煞怎无伊啦，啊，怎起毛歹，唔只系讲，啊，佮听众讲话有较大声一丝啊，我讲袂当安呢。即我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听从敲电话要来甲咱欢呼啊！你唔多爱甲服务好势，啊！你后摆我唔只系甲你加薪水，啊！拄拄啊来就产生着即个问题啊！我听从互你惊走了了，拍走了了，我要死去，要去倒苦啦！你讲对唔对啦？哦啊，所以讲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咱公司的小姐服务大家都有够好。有诶讲啊，逐摆卡拢卡那小姐咧听，阿强阿妈咧听，有当时啊电话若济嘛爱斗听。亲像即卖外口已经六线电话伫服务，吼、哦、六线电话，你若搁卡入来话，公司诶小姐嘛直接接伊啦，因为有当时啊接未起啊，来时间即卖43分啊，0800889887 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联络，感谢大家啊。吼、哦，花有较清啊，吼。
7: 嘿。
5: 啊，你哪会知影花有较清？你拢有去抽血检查
7: 遐？我3个月爱检查一摆。
5: 哦，拢过。
7: 医师讲说，好、哦、不错。
5: 哦，不错。
7: 嘿，很好。
5: 好、哦，很好哈、哦。嘿嘿嘿嘿。哦，啊，你今年几岁啊？
7: 我86个。
5: 86啊！我咧讲，迄医生啦，甲你抽血检查哦。你那无万嘛无生高，那无慢性病，啊，佫花佫足清的哦，迄参医生都欣赏你抽血检查的数据呢。
7: 系啊，我什么都跟你买啊。
5: 安尼吼。
7: 买几十万呢、
5: 啊？哎呦，谢谢阿母啊！我咧讲哦，那照顾家己身体的钱，你唔好欠啦。你甲看讲，咱食老上介好的尊严，就是身体健康。看那身体健康哦，比啥物啊，佫较价值啦。
7: 对啦。
5: 吼、哦，家己啊，你家己，啊，你家己的身体都唔顾，你要望啥物人家你顾？你讲对唔对？
7: 对，帅哥，你讲对。
5: 啊，我讲的拢事实，我是爱恁好呢，唔是讲哦啊，我都做节目都需要广告啥，唔是安尼。因为
7: 我知你足老实的，
5: 讲
7: 话足实在。
5: 谢谢啦，阿母啊，多谢你的鹅肉啊！即摆身体骨甲遐尼用，血骨遐尼清哦，用都来阮六国佚佗啊！
7: 好的，
5: 好
7: 的，好，
5: 阿母啊，谢谢啊！
7: 好，
5: 好，再见，再见，再见。
7: 好，再见。
5: 哎，你好。
8: 喂
5: 喂，
8: 你阿强
5: 呀？嘿，我阿强，你好。
8: 我甲你买只高卡嘿。
5: 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电话甲举，电话举诶，外口甲你服务一下吼，来。我时间伫要到位啊，后手剩10分钟久啦吼。纳豆激酶， 阿公阿嬷，我上界尊敬的可爱欧巴桑哦，拜托一个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你唔通看这两粒呢？这两粒真正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啦。喂，你好，
9: 阿雄啊，
5: 好，
9: 我是阿。
5: 好好，你叫我什么啦？我叫我什么名？
9: 叫阿雄。
5: 阿雄哦。
9: 对啊。
5: 哦，都位的熊，山顶的熊吓。
9: 阿雄。
5: 阿强啦。
9: 嘿。
5: 啊，你
9: 讲。熊啊，熊。
5: 无啦，强勇的强。

0: 兰单位的，我这第二代，第一代咱就做20,000 FU， 第二代我做40,000 FU， 所以讲你一天甲我食两粒，你一天甲我食两粒，就会当强调你的公路，逐天甲你做摒扫。你一天食两粒，就敢那参像咱厝内啊，厝内请人来甲咱斗摒扫，同款意思，安尼知无？这对每一个人来讲都真重要。你看真济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了好，拢报囝子事事，喂你好。
1: 你
0: 阿
1: 强呀？啊，你无你未烤得油啊？
0: 底下油后礼拜就有啊。
1: 哦，后礼拜再讲。
0: 嘿，我甲你讲吼。
1: 嗯。
0: 哦，即卖这毒油的风波吼，地址拢买无啦，啊有够贵啦。
1: 安尼哦，
0: 嘿，后礼拜就有哈。
1: 好好
0: 好，来，喂，你好。
1: Hello， 呀，阿强呀。
0: 哈。
1: Hello， 哎呀，这啥？那到西面是咧食迄个。
0: 稍等下，稍等下，来来来，外口甲你听下。0800889887，安尼咱做60粒针。我讲要困进前食两粒，60粒针就会当食30天，等于是一个月份。我卖你2500块，为什么卖你2500块？因为别人的加成分的3盒5盒都钱无咱的一盒，钱无咱的一盒，我卖你2500块合情合理吧？也唔过我都甲听众朋友讲，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今仔日回到位啊！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甲我注文的，我上届敬爱的这阿公阿嬷这的可爱的欧巴桑，我又抬你一暗2000块。主要我就是要这艰苦人拢会当食的起着好的物件，这是我的用意。我唔是干那叫恁食呢，我家己嘛咧食，阮老母嘛咧食。只要我的身躯边若有一挂事大，我拢有当时啊开钱拜托因食呢。所以讲，阮的厝边到亲戚50、80，大家都跟我感情有够好个好。迄我若回去吼，哎呦呀，厝边到大家都亲好吼。平常时啊，若咧食好食的物件，拢会想着讲啊，今摆留一丝仔等强啊，拜六礼拜若回来的时阵哦。好吃看卖啊！即咱做人就是安尼，有来有去嘛吼。0800889887啊，像安尼现场啦，主文，我阁请一斤梅啊，请你食。阮生即个草莓生着足好食，生着足辛苦。哦，啊，这是阿强的一个心意。这精品无稀罕啦，我常常讲上界稀罕的就是产品。做好产品，我嘛常常讲无师傅无功夫。钱啊，加开就有，啊，都有影。啊，卖阁再去贪着俗啦，去共买一大堆，敢有效？定价一盒产品2-3千块，你买到手的剩200-300块，迄落物件你敢食哦？阿强，我多点咧只主持30几年，我拢靠产品呢。啊，我卖也无几项，你看纳豆激酶、啊古秘素、杜莎藻胶囊，啊，阁囡仔咧食咀嚼定心力有够好。啊，像古早味的、古早味的、山顶的古早味的地籽油，后礼拜应该就有啊，吼！地籽我有买到一挂，哦，啊，即卖伫咧生产的过程当中，后礼拜就有啊。哦，阿强足久拢无听你咧讲，啊，无啊多啦，无地籽贵啊。喂，你好。喂，嗨。
2: 喂。
0: 嘿，你好。
2: 喂。
0: 我阿强啦。
2: 阿强。
0: 嘿。
2: 啊，我顶礼拜个。有甲你叫
0: 迄个
2: 那
0: 到
2: 时门
0: 啊，也
2: 无送来。
0: 安尼哦。
2: 嗯。
0: 哎呦，是有那。
2: 顶礼拜呢。啊，未送来。
0: 迄送月胖，搁咧看日子的款咯。
2: 啊？
0: 妈，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3: 阿强。
0: 哟。
3: 我要买。
0: 哦，好，稍等一下哈。你要买啥？
3: 那到时门。
0: 好好，稍等一下，电话起来，多谢你爱用来佚佗去。
3: 好。
0: 哦，你这哪来烧吗？哦，伊绝对袂输人诶。哦。我
3: 真久啊，我差不多快5、6年有啊。
0: 哦，即卖遐高山也有够济。
3: 有。
0: 嘿，高。
3: 有。
0: 嘿，啊，我若去，你嘛甲当作像高咧啦。
3: 有。

0: 嘿，你讲做咁大个有影无？
1: 那烟斗哦，
0: 对吧？
1: 你可能找无人，有人偷我跟我比啊？
0: 安尼说啊？
1: 嗯，
0: 哦，安尼赞。
1: 我
0: 跟妈妈看做阿花呀了。
1: 啊，米花。
0: 米花呀了。
1: 水甲亲像一朵花，阮外公外妈真好甲好命啦。
0: 有。
1: 嘿啊，较早阮老母吼，伊个相片甲即摆对袂起来哦。我提予阮囝看吼，伊讲，这啥人啊？我讲恁阿妈，够可能差济。我讲靠腰啊，较点的啦。你唔当较大声啦，叫恁阿妈听到你拄仔叫讲死。伊讲，哎呦，阿爸，啊这较早阿妈的相片，甲即卖阿妈即卖大拢大瘫痪。我讲晓啦，啊都血是未歹啦哈。哎、啊，咱在创个食，还佫食素呢。嘿，阮老母外讨厌我咧讲伊大可悲，因为伊即摆自从阮老爸死了后，伊就单身啦，要阁找一个做伴的。
0: 有。
1: 嗯。啊，你若有看到迄较好的身体较勇的，才甲他抱一个，我才问看阮老母袂。
0: 无啊，我都袂歹啊。
1: 啊，安尼，你93，阮老母敢那39，安尼敢，安尼你食有气的呢？
0: 有。
1: 嘿，安尼好，安尼你迎
0: 来，
1: 稍等下，稍等下，哇，人这93岁，你甲看，这若去让阮老母听到，阮老母会欢喜死，哦，这好哦，这身体用哦，啊，看他身体健康才是家己的，93岁啊，你看伊咧讲话，嗯，啊，我老妈咧食你的产品平常时的保养上介好，哦，参照讲今仔日招呼恁大家来买纳豆激酶。那得知没？哦，拄只个93岁登记无掉吼，哎，拄只迄位阿伯啊，你登记无掉，你电话挂掉，还佫登卡一摆啊，93啦，迄身体若好，讲话就会红声啦，你唔只有本钱，啊，都有影，啊，要佫找一个做伴，唔只有机会，哎，老不死，我佫咧找甚物做伴，啊，做伴。啊，无家己一个人真孤单呢。来，我即摆时间53分啦，你若有需要，我著讲吼，咱的纳豆激酶，你无食便吧，便若食着，你拢家食长时间呢，拢甲我食长时间呢啦。啊，一盒2500块，犹太你2000块都会当食一个月份，搭，一工才开偌济钱啊？娘，我问你啊，一工才开偌济？哦，啊，若个犹太你2000块，你若个加嫌贵，我嘛无法度啊啦。你去药房看卖啊！加成分的 BB 钙是纳豆激酶、银激酶。喂，你好。
2: 我问你哦，纳豆激酶我拄好甲你叫，是咧食通胃的哦。
1: 有。
2: 哦，有安尼好，我经过问者，谢谢。
1: 啊，袂啦，唔免问啦哈。啊，我系啊，我那咧广告你拢无咧听，就是要伊讲好做阿强哦，啊你也拢无咧讲，也无咧讲食安怎的，啊我那讲惊伊讲，搁去解掉人的片，血管的清豆腐安尼知无啦？知啦吼，一天两粒就好啊哈，唔免食伤济，要困正常加食两粒。伊长时间若加食，伊个正常个循环就会当达到10点钟久以上。你啊咧观察个天气、赶救护车个声，阮后个月开始吼，都可能要卖年菜啊呢，足紧，迄一年得过足紧个紧啦。啊，我希望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身体甲听走好好。阿强节目当中伫咧介绍的物件，你参考看卖啊！我广告无几项，嘿啊，啊都安尼甲你听久的时间，拢看来迄几项踮咧换来换去，你唔通看即几项呢？定定咧欠卖呢，唔是人个蹲几千块咧卖未出去呢？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感谢大家。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好唔好？你电话拄只吼，那卡未接麦，卡未通诶，拢利用着录节目了后，卡电话会比较较好卡啊。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9: 异托咪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现在时间20:00。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测量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德文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和你家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起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自由为法，如幻化，亦如击破非坚牢。如空自呼起浮泡，自性虚假无主宰。生活当中啊，金刚经有讲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罪如习惯。做人做事啊，咱来了解世间有为法、无为法的差别。什么是有为法的？就是所有咱会当掌握，甚至会当了解的一切。比如言语、本意、金钱、功名、富贵，甚至咱的父母、兄弟、朋友，包括着咱的同事，包括众生众缘，这看会到、望会到的，基本上来讲，拢是世间的有为法。那呢，什么是无为法呢？无为法啊，就是咱这世人当中，咱会当替这个空间、替这个世界，咱啊做一挂会当永远流传，甚至未去有消灭去的代志。人生在世，做人做事啊，要有智慧，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真侪代志，咱来到世间一撮，等到咱离开，什么拢唔是咱的。那亲像水泡啊，破去就消失去。这个世间永远会当存在的是无为法。咱所做的好事、善事，对着这个世间有帮助，对着众生、众缘有作用。永远啊，点点滴滴会存在这世间当中。人生在世，做人做事，咱啊爱有慈悲，爱有智慧。在咱人生的旅途当中，爱想清楚，千万啊唔好颠倒梦想，贪嗔痴痴。做人做事，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咱啊，爱用智慧来判断，用着慈悲来行事，远离着一挂过节的烦恼，找着人生的变化。如此生活才会自在，人啊才会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困困哦，电话也请你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来去台北市的四象山、四寿山哈。哇，咱台北市信义区的东南边，有着象山、狮山、豹山、虎山。四座山峰啊，相连而成。这个山形地势咧，非常的这个啊呐，气势非凡哦。那亲像四架巨兽盘踞伫咱台北盆地的东南边吼、哦。啊，不过咧，这所在咧，不单单咧，伊非常的气势吼，非常的非凡。伊嘛是民众这个最爱来爬山健行的好所在吼。啊，真侪人咧挑战着四座山吼、哦。啊，过去当中的时阵咧。可能呢，会爱选择讲看我要安那去，要安那回来。不过近来个四座山背山呢，愈来愈方便啦。因为呢，连接着咱新北淡水区，含着台北信义区淡水象山站，包括着东部延伸加广慈奉天宫。近呢，会当呢一边呢，这个来背这个四象山，然后呢，为着另外一边哦，这个捷运站呢，就当等。非常方便，今天啊，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看，来，赶紧的，游览车坐的，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真侪人吼来到咱台北市吼四兽山脉登山健行吼，啊，其实嘞，诶，记者中吼真有意思吼，象山、狮山、豹山、虎山，啊，这山峰相接而成吼，不但嘞山势非常的这个非凡，气势真好吼，而且嘞是民众最爱来这所在登山健行的一个最好的生活休闲地区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较早吼。你可能咧要爬山咧，你要为对一边去，为对一边落来，吼、哦、啊，甚至咧，交通啦、行程啊，拢爱搁注意，吼、哦、啊，特别咧，即、這个当中的时阵咧，都要做个规划。啊，唔过真咧，其实即个针对着捷运吼，咱即个北部捷运吼，以即个安尼连接里程吼，进伫新北市淡水区，看到台北市新林区，淡水象山之间吼。给了一个东延段齁，就是广慈奉天宫站。所以四兽山步道齁，整个交通动线全面升级。民众来到四兽山的话，会当为象山站起点，然后落山呢，为着广慈奉天宫落这个啊，这个当坐车齁，坐捷运就会当离开。哇，安尼捷运边呢，有影齁，哎呀，要来还是要回去，拢会当坐捷运，是不是真赞？那呢，就可以一次挑战四座山哈，哎呀，而且呢，唔免特别的开车来啊哈，坐捷运就当到啊哈。啊，如果哈，平常时呢，爱挑战高难度的，甚至呢，当中的时阵呢，想要看到更加水、更美的风景，会当去挑战九五峰哈。九五峰顶管嘛，当看夜景。啊，真侪人呢，为着向山站捷运出发，哈，沿着北新宝宫步道、拇指山步道。啊，去你制高点九五峰步道，吼、哦！啊，落山的时阵呢，这个安尼串联着虎山山腰步道，包括虎山复兴步道，吼、哦！啊，包括着美德世界步道、哥吉福宫步道，最后对当来个捷运站，吼、哦，奉天宫捷运站，哇！啊，这安尼规个吼盖顺呢，哦，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哦！去你个九五步道，吼、哦，不但会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台北夜景。好、哦，甚至呢，制高点哦，风景真水真漂亮。哦，去你看顶馆的时阵呢，看到这个豹山峰，会当看到101大楼哈，当中沿途拢看得到。啊，不过呢，当中呢，这个路馆当然风景就愈水愈看哈、哦。啊，如果一般民众呢，一般民众咱都为着象山捷运站哈，哎、哦、呀、啊，这个串联着象山峰、狮山峰、豹山峰，包括虎山峰。沿途当中甲行落来，吼、哦，为着象山峰吼，北新宝宫步道，吼、哦，连接着松山路，然后咧来个狮山峰、狮山峰步道，然后来个豹山峰步道，最后咧，它阁由着松山路接着虎山奉天宫步道，串联着虎山120高地步道，最后咱就会当顺着这个虎山奉天宫步道，落一个奉天宫捷运站，吼、哦。哇，这民众吼，一般来行真好行，吼、哦，未介困难啊！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交通阁真方便，哦，真赞咧，有影吼，吼、哦，歌唱吼，你落去爬九五峰吼，系、哦、啊，啊，如果新手咧，你咧就直接咧，这个有着象山吼、北新宝宫吼、来豹山峰吼、阿、虎山102高地落来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单单咧，当看到清水真漂亮的风景，健行。这个健行健身，而且呢，上重要是交通非常方便哈。坐捷运就会当呢，体验到咱四兽山的登山这个轻松旅程哈。但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这条邓律师来听这条最难忘的人，好、哦，这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进前陈老师在节目当中有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这位阿兵大哥，哦，这位阿兵大哥的话呢，已经七十几岁，啊，伊呢十几当前呢得到帕金森氏症，伊本身吼，伊伫公家机关上班，哦，啊，而且呢，伊是较早过去吼，伊读个博士呢，博士的学历呢，所以是非常优秀吼，非常厉害以外，退休了吼，伊千想万想想袂到讲，伊竟然去得到帕金森氏症。啊，得到这个帕金森氏症吼，哎，了后的时阵吼，伊就真这个安尼感觉真紧张吼，赶紧的想要甲这个病治又好。四界去找医生，四界去吃药啊，甚至咧，单位去，单位找安尼，开要几百万，开要几百万，到尾啊咧，好加载去找到专业专科医生，给一寡正确的建议，伊较重心咧，会甲生活调整倒来，配合着家人的支持，含运动，各有伊坚强的意志，积极来治疗伊的帕金森氏症。不单单的，伫去年咧，看到太太吼去环游世界，环游世界120天，甚至咧，伫船啊顶悬咧，佮学着各种的兴趣，甚至咧学足侪才艺，吼、哦，参加足侪活动，甚至佮当看太太跳舞。啊，即阿平大哥讲吼，伊讲虽然我得着帕金森氏症吼，系啊，我走路无方便，走路吼会变细胞，啊，甚至咧走我。走路的时阵吼，可能咧，当中较袂稳。啊，不过咧，我无想要规工秘伫厝内，但遐艰苦流目屎。我赶快要去找着生活乐趣、生活目标，吼、哦，我赶快来要快乐活落去。所以，自从伊得到帕金森氏症搞进已经15年啊，伊不但咧，安尼伫旧年哦，佮陪着太太吼，啊，两个去环游世界，准顶佮跳舞。甚至平常时佫会爬山，甚至佫会拍滚，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咧，这个意志力非常的坚强，吼、哦！啊，而且咧，伊咧，甲病情控制了真好。啊，唔过今仔日吼，陈老师哦，再一次，佫要来跟你分享到一位，同款是帕金森氏症，诶，一位陈教授，吼、哦，就陈教授，吼、哦，诶，这个当中的时阵过去。大哥大姐救国团参加救国团，甚至会听到一个活动口号，叫做“爱的鼓励”，有无？一二一二三，一二三四，好嘿，会记哩未？会记哩吼，这就是他发明的。哎呦，啊，这就是陈教授发明的哦，对，在学术界，吼、哦，陈教授真有名，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咧会当讲推动着真侪非盈利，吼、哦，这个是非盈。非盈利组织的一挂即个就是政策，吼、哦、啊！生活当中，伊咧佮挑战百岳，挑战巅峰，甚至咧真高爬山。啊，这吼、哦、你看，伊咧佮发明了这個口号咧，伊佮是带领着团队吼，引导大家士气的精神向导。安尼即个人有搞无？有搞吼，系啊。啊，陈教授吼、哦，不但学术界有嘛。有名齁，啊伫救国团嘛真有名。啊伊咧爬山咧嘛是登山好手嘛真有名。而且咧大活动阁真有名。毋过人生齁伫伊退休过一年。伊千想万想想袂到竟然迎来着帕金森氏症齁。因为咧退休过一年年齁伊发现着讲家己无对档哦。开始唱吼、哦，家己的错哦，啊，行路吼、哦，行袂大步哦，啊，甚至讲话吼、哦，突然间也袂清楚哦，啊，人抓愈来愈翘骨哦，啊，这当中伊家己咧，都感觉无对档啊，吼，系啊，感觉真奇怪。结果一去病院诊断咧，医生竟然甲伊讲，你得着帕金森氏症。陈教授吼，一时五年之间吼，伊感觉伊完全无法度接受，所以伊阁继续，看我拄仔讲的阿平大哥同款，你咪去四界找医生看，阁找了两间大病院，阁做检查，结果拢同款，
所以拄着就拄着嘛，无法度啊。啊，生活当中哦，因为伊得了帕金森氏症了，要徛徛袂得，啊，走路变细步，啊，拢翘骨翘骨。啊，做真正讲啊，你是安那走路唔走好，走好食，听好得，是安那要走路翘骨翘骨。伊心内想讲吼，我要甲你解说，我嘛唔知要安那甲你讲起呢。唔是我挑工走路要翘骨翘骨呢，是我听袂得呢。我这个病，好我来走路来听袂得。啊，医生阿讲哦，陈教授，得了这个病吼，你爱记哩，走路就是爱稳，走较慢不要紧，较细步不要稳不要紧，走路就是爱稳，避免跌倒。因为恁食到这个岁啊，万一若跌倒，有当时啊拢真严重，可能呢会造成着真大的问题。结果吼，听咧听咧吼，人就是安尼啊，有当时啊吼，即、这个生活当中哦，真正，咱哦无法度去预防各种的代志。有一次落雨出门，结果咧去打着水沟啊，挂船骨倒，哦，砰一声哦，规个人都倒向遐呢。你敢知好佳在伊后边身躯摆一个背包，所以蹬着背包，伊讲哦，啊无即个背包吼、哦，我可能大条啊，哦，可能大条吼、哦。啊，所以得到这个帕金森氏症了后吼，陈教授伊逐工伊一直思考，同款伊跟我拄讲的阿平大哥同款，我较无爱规工伫厝，但咩流目屎，但咩艰苦咧。所以咧，想办法家己要行出来。啊，祖囝讲爸爸，啊你吼、哦、身体一定爱顾用，你袂当因为这个病，顾到尾也无力袂行。所以你想要吼、哦，赶快来当正常过生活，你一定要甲体能训练好。所以陈教授想说有理，伊咧抓去找健身教练来斗三工，来帮助伊训练体能，活化身体。吼、哦，啊，较早过去伊拜百岳的人咧，大哥啊大姐，较早过去伊拜大百岳的人咧。啊，真得了帕金森氏症了，连徛路都翘骨翘骨。伊千想万想讲，较早一个遮尔活跃的人，伊是安怎退休了后会去得到帕金森氏症？所以心情真歹啊，心情真郁卒啊，甚至咧感觉咧非常的担心烦恼。伊感觉讲，啊，我得了这症，我唔知啥物时阵会袂行。我得到这个病，我到时阵是不是会变得真痛苦、真艰难？结果一个医生改变伊的人生，吼！伊的主治医生甲陈教授讲：“教授，你甲想啦，吼！我算予你听，哎呀，伊讲吼，我算予你听，哎呀，你今65岁对无？对吼，永下啊，我今60几岁啊，要到70岁。伊讲帕金森氏症主。”得到到当前伊有24个阶段，24个层级，所以这24个层级大约一年降一级，一年跳一级，一年跳一级，上严重的来到第24级，上严重的来到第24级啊！啊，意思就一年跳一级，一年跳一级，好、哦、啊，当中的时阵呢？如果以一年一级来算的话，那安尼要到上当前24级，伊嘛90岁啊，爱进来70岁啊，啊过20几年咧，伊嘛90岁啊。医生阿讲对啊，你所以你烦恼啥？就算讲你无得到这个病，你90几岁啊，其实人生嘛做有得的啊。陈教授想想有影，我吼、哦、无希望吼、哦，我逐天咧。未出门未惊咯，我就伫厝内底，特别艰苦伤心，所以我一定爱坚强。爱坚强吼，伊第一想到就是伊较早过去爬山啊。伊知影爬山真好，啊爬山真好，真身体得着帕金森氏症啊，我都像较早爬百岳啊，啊无我来爬假山，是不是？啊，唔过吼，去爬假山的时阵哦，伊刚发现着讲，哦，
不但的走路走四步，爬坡阁愈慢，甚至阁无啥会稳，甚至阁翘骨。所以一开始吼，伊去爬山的时阵吼，伊感觉那就足歹势，真惊人看到，拢咪伫边啊，唔敢看人。结果吼，爬咧吼，大家吼看到这位大哥，身体艰难啊，无大劲，走路无好行，大家可能知影，看会出来讲，伊的身体，就是有问题。所以印度过吼，足侪人拢甲加油鼓励呢。哦，伊感觉讲，咱是看我袂起吼，人顶多是甲我加油。可见呢，台湾真温暖，无大劲。啊，可见歹势拢家己想的。所以利用着爬山吼，伊慢慢啊爬，慢慢啊爬，吼，伫伊有法度爬的环境当中，哇，爬起你甲山顶凉亭吼。坐落来看风景，有够赞！无想到我得到这个病啊，我赶快来当爬山。人生吼、哦，爱家己做家己的贵人呐、啊。啊，无是要单山人来扶你，是要单山人来救你。所以咧，家己会当做是上好的代志，唔免挖靠别人，就是上赞的这个呐行为。人生当中的时阵吼，伊讲真正。凡事家己爱坚强，啊，不过咧，伊讲吼，有当时啊，真正做袂到，有一寡代志，身体艰难，困苦做袂到，咱嘛爱拜托别人，所以人嘛袂当固执，该拜托别人的拜托别人，该家己坚强的家己坚强。在生活当中的时阵咧，秉持着这个道理吼，伊咧该需要帮助的拢会开嘴，较早拢会歹势，无啥敢讲讲，真咧。当中的时阵呢，敢开嘴，吼、哦，甚至呢，拜托别人。啊哦，生活当中呢，家己爱加强训练呢，加强运动呢，伊一定鼓励家己，唔好规工就伫厝内，一定爱规工呢，想办法呢，互家己出门。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吼，伊拢会鼓励家己，一定爱行出门，因为愈无出门，愈就伫厝内，身体病就愈紧败害。啊，陈教授吼、哦，伊嘛知影一点，我破病，我袂当无注意到翁阿某之间的感情呢，是不是？伊讲哦，过去看过真济，两个阿某退休了吼，啊，规工伫厝啊，特别小打，吼、哦，甚至咧嫌东嫌西，袂当袂西，甚至咧大眼瞪小眼，伊发现就讲，真正，吼、哦、退休了吼，个人啊，个人的兴趣爱发展，较早过去少年吼，陈教授就对着摄影。摄影伊做兴趣，伊曾经伫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看到一张西藏布达拉宫吼顶悬的，有真水真漂亮的彩虹美景。结果伊进一步去了解吼，较知影讲这摄影师为着要翕这张布达拉宫的彩虹吼，伊伫西藏足足待三个月时间，待三个月时间吼。所以咧，伊了解到真侪代志吼，哎呀，你咧爱有耐心，啊，而且咧你爱用心，所以开始吼，伊改点以后，有当时啊咧，会翕些相片，伊家己看下嘛，感觉真好，真欣赏吼。比如讲，有当时啊，伊会去翕夕阳落日，有当时啊，路边行过吼，看到迄小花的生命力吼，伊嘛去家翕落。啊，翕的相片吼，真水，大家真好乐，真正无简单吼。啊，生活当中呢，跟太太之间哦，伊除了家己培养兴趣，较袂规工啊，太太念了掉。啊，生活当中呢，伊嘛招太太讲阿杰，咱今仔来外口食。伊讲哦，我那收店哦，爱食蚵仔面线，阮就去；爱食中华包丸，阮就去。吼、哦，啊，四个吼、哦、想要食啥吼，阮有当时爱车坐咧，阮就去。吼、哦，啊，增加着翁仔某之间的乐趣，会当佚佗，啊，过去食物件，食美食。吼、哦，啊，这种现象的时阵吼、哦，你敢知影？哦，太太受到伊的鼓励呢。这太太吼、哦，感觉讲这翁啊，真正无简单。照你讲，得到这帕金森氏症，行动无方便，甚至咧心情可能咧，也受影响。
无想到先生吼，伫生活当中吼，甲自己身体训练甲真好，甚至咧，即个定定咧，佮安排着各种的生活活动，来增加着因生活的乐趣。我太太感觉讲，先生虽然带着即个病，毋过伊无自暴自弃，伊嘛无踮遐自哀自怜，伊咧颠倒咧，赶快咧安排着丰富的生活，赶快咧，逐天快乐过日子。所以吼、哦，有当时啊吼，这陈教授会甲太太讲，今仔结婚纪念日吼、哦，行，咱来食较好诶，来食餐厅。吼、哦，有当时啊咧，特殊诶日子咧，两个阿婆咧招咧车坐咧吼，去佚佗去游赏。所以咧，太太吼、哦，并无因为即个陈教授得着即个病了，生活咧都对着伊吼变做咧。而且规工伫厝流目屎，啊，陈教授吼，佫真侪兴趣呢。伊爱收集少年，爱收集个小狗，细只个小狗，造型不同的小狗，哎呀，爱收集足侪。啊，伊进去吼，出去外口有当佚佗时阵，伊赶快来收。所以看到高只小狗，伊就收倒来。哦，伊个哦，各种不同造型的小狗，200+呢。爱看到那小狗嘛，感觉真趣味，吼、哦，很有乐趣，吼、哦，哎呀、啊，其实哦，陈教授伊人阿婆拢是老师，较早过去寒暑假的时阵，两个人阿婆会带因后生仔囝四个去旅游。阿进哦，虽然呐、啊，吼、哦，要旅游啊，吼、哦，无遮尼方便，不过咧，其实咧，伊嘛是会伫台湾。参加到这个几日间的旅行团，吼、哦，认识的世界的，会伫台湾佚佗。另讲咧，这个如果吼、哦、较习惯的哦，伊咧要来参加到报名到国外的行程。所以讲到这个时阵，你有感觉到伊是一个帕金森氏症的人吗？无感觉吼、哦。照你讲，得到帕金森氏症时，有当时也影响着心情，甚至影响着你的行动力。不过陈教授伊积极去健身，骨力去爬山，生活咧赶快咧去学足侪物件，甚至培养兴趣去摄影，吼、哦、去收集小狗，带太太去食餐厅，甚至两个游赏去佚佗。大哥啊，大姐啊，卖讲得到帕金森氏症了。就算讲无得到这个病吼，生活当中呢，伊的安排呢嘛比正常人较丰富。所以陈教授伊讲吼，人要有一个正念，因为生命吼只有行出来，才会有新的风景。这句话就是今仔日陈老师要送我听众朋友的吼，吼生命。就是咧，爱行出来，才会有新的风景。陈老师拢定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吼，我讲大哥啊大姐啊，身体若歹哦，去山顶住几工啊，吼、哦，心情若歹哦，去海边啊，吼、哦，大海山啉咖啡。啊，你卖小看这大自然的力量，有当时啊吼，大自然吼，哎呀，帮助咱。在生活当中，让你不记得很多烦恼，让你的身体越健康。人在大自然当中哪有孩子，我没骗你，我说一下听众朋友听，我陈老师，我这人外表看起来很严肃，因为我平常时私底下都点点没什么说话，不过我出门的时候我哪有孩子，我讲实在话吼，我虽然做囡仔时阵真搞怪吼，所以我真爱接触在大自然吼。我吼啊去海边啊吼，我会尽量的，就是烫只脚，我都会打海山。我甚至去个山顶吼，我买个鞋啊烫起去打涂骹，去望树啊，去望树啊，去即个安尼打草啊啦，打土啦，我感觉足舒服的。所以吼。陈老师感觉讲，我真爱佚佗吼，我有一个习惯啦，我不会用讲我听众朋友听吼，我平常时有用的时间，
吼，尤其是假期有闲的时间，我可能吼会无目标，车开咧吼，啊去一寡我无去过的所在，啊吼，去到我无去过的所在吼，我就把车停落来，我就用行路的世界看世界去探索。大哥啊，大姐啊，等等啊，台湾就佚佗袂了，真正，哇，台湾我逐位拢去过啊，无影，我无骗你。你莫看台湾无大哦，但就是无骗你哦。你吼啊，真正要看吼，系啊，比如讲啊，我记一个咧，吼啊，你讲啊，好，我来高雄佚佗，对无？啊，高雄啊，四界诶，风景，迄个风景名区吼，我拢去过，对无？啊，毋过咧，安尼毋是真正佚佗吼，只是来到即个所在一撮。有当时啊咧，好啊！你比如讲好，我来甲高雄的西雅湾，我唔是看看就走啊咧。我可能咧西雅湾的四界去行，行到去中山大学，行去你甲茶山，甚至咧，有当时啊咧，落去啊西雅湾，吼、哦，当中的时阵咧，进一步咧去探索到伊一挂特殊特别的所在。单单一个西雅湾哦，可能都你算一个宝伊啊，狮子湾，是唔是？安尼唔只有趣味。对无，像进前像是去宜兰有无？迄一次我跟家人吼去宜兰，我印象足深刻。我开车去哩嘛，啊，咱在宜兰的太平山啊，哦，千山万水哦，开一大路吼，去你个太平山无简单对无？哦，因为登完雪角啊，拢是山路。哎，啊太平山顶馆哦，森林游乐区吼，哎呀，去遐住一暝。一去你阿顶馆的时阵哦，我去下晡啊吼，已经拢起雾啊。哦，够水的呢。我行李吼，行李吼办一个啊，迄个就是入住嘛吼，我特别带一枚。办一下入住了呢吼，我行李也袂关在房间哦，我就先行李看的吼，我出来外口诶平台哦，观景平台哦，哦，坐伫遐欣赏规个云雾安尼走来走去有够水，四界去探索四界看，啊，去个。诶，山顶吼，森林游乐区吼，伊内底吼，伊个本，伊个迄个山庄内底拢有通食，啊，暗顿有通互你食，吼，带一暝食两顿，吼，一拍二十嘛，食暗顿佮食早顿嘛，哎呀，所以咧，即个安尼暗时啊吼，暗顿食饱，吼，啊吼，简单吼，看一下夜景，吼，散步游赏，吼，观看咧，准备较早睏，去你个山顶就是爱较早睏咧，暗时啊。深山拿来你嘛没有搞头啦，是不是？就是较早困的，再时啊早早起床哦。哦，你敢知啊？安尼再时啊起床有够水有够漂亮，啊顶馆的登山步道有够好。结果吼、哦，你敢知啊？真趣味的代志，我讲你听。因为阮去的时阵，拄好有旅行团嘛，游览车几啊台落去，对无？游览车、游览车吼、哦，再来太平山吼、哦，啊去顶馆山庄内底待一暝嘛。啊，早起起来，吼、哦，早起起来的时阵啊，哎呀，早起起来的时阵食早顿，早顿食了的时阵对无？游览车游客就全部拢载走啊！啊，我唔是啊，我家己开车去，是不是？所以咧，我早顿食了，我就去，因为

是不是？哎呀、啊，啊，所以像陈老师去太平山，过去顶馆的翠峰湖啊，哦，啊，过温之丘的温泉啊，哎呀、啊，去温泉啊，去啥？我单只太平山啊，七头卡日头的山，过也可以下泡温泉，过煮卵，哎呀、啊，要离开太平山就已经拢天暗嘛。哎呀、啊，啊，不过咧，七头卡真欢喜啊，因为我规座山咧四界荡起，我尽量去，车开也四界去。啊，你看。欸，一座山你就算几天去了，有影无？吓，甚至你算未了咧。啊，台湾哦，足侪所在，你也要好好啊落去行，好啊探索。就算讲这所在你去过，你搁去也无同款的风景。啊，我讲个听众朋友听也容易吼、哦，大哥大姐你就了解着讲，像陈教授讲啊，台湾都佚佗未了啊，两下无少就四界台湾四界去，吼、哦，看你是要坐车，吼、哦，还是要对游览团，吼、哦，还是恁嘞？欸，当中的时阵嘞。恁嘞，家己来想办法去，那各种方式拢买单去。人生像陈教授讲的，人生只有行出来，生命才有新的风景。你讲是不是？好、哦，等这机会，肯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吼有真侪美丽漂亮风景通看，所以陈律师感觉目睭真重要。如果今仔目睭看无，生活就减少一种趣味，是毋是？所以陈律师要请问听众朋友，请问大哥大姐，你的目睭好无？真侪大哥大姐食老也袂爱佚佗吼，什么原因啊？目睭无好吼。我曾经拄着一个大姐，伊甲超市讲一句话：“永超市，我二十几年无出门佚佗。”我大姐啊，是安怎你二十几年你都唔出门去佚佗？永超市，唔是我无爱去，啊，我目睭都看无啊，我是要去对。哦，这句话超市听了哦，我永远记伫心内。人生哦，唔是你无爱佚佗啊。啊！你目睭看无啊，是要去对，都变作无方便啊嘛。啊，不过目睭先来看无，我进目睭都好好的，他也看无。目睭什么状况会看无？陈律师，请问你，人生的过程当中哦，当你的目睭，嘿，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甚至嘞，你嘞目睭嘞无保养、无保护，光线一直照。造成着你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陈律师来讲，目睭的病吼，基本上要恢复拢有困难。白内障无多恢复啊，青光眼嘛无多恢复啊，黄斑部病变嘛无多恢复啊，只会当控制。所以你今仔无想要你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恶化，毋是医生一直看，你保养养生真重要。咱的目睭。要如何会当顾好伊用较久诶，互你诶目睭会当较舒适。陈律师感觉爱营养、爱保养、爱调养。那呢，到底我要顾目睭，我要食啥？你想要目睭用较久诶，看较久诶呢？像阿多陈律师讲诶，迄大姐二十几年无出门佚佗啊，是安那？大姐甲陈律师讲诶，杨超市，啊，我目睭看无啊，我是会当去对啦。我目睭看无也是会当去对，啊！人生你莫不甲家己目睭歹去害去，因为目睭咧歹真紧。一旦你目睭开始打算摄老花油啊，一旦你目睭开始最近袂紧、袂清、袂明，看拢袂清楚啊，你唯一当做的就是第一配合西医的检查、治疗、手术，第二用中药来保养。龙超市，我来食一寡营养素好无？中药内底都有营养素啊，你免加开钱。陈律师有一罐真好的纯食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罐狐狸金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甲目睭顾金、顾清、顾明，狐狸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狐狸目睭加足舒服、加足舒适，狐狸目睭。

会用足久。大哥大姐啊，我甲你讲一句实在话，白白要顾目睭，当然食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才有够力啊。咱食老岁啊，咱毋是少年家，你要甲目睭顾紧、顾清、顾明，顾你目睭用较久诶，你无中药无够力啊。那呢，要选一罐好诶中药来帮助咱诶目睭。会当维持，因为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过，目睭一旦你得到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配合西医的治疗控制，伊无法度阁恢复正常啊。另一条是，我最近咧我会当手术，我甲大哥大姐报告，最近咧手术毋是你目睭变好啊，最近咧伊手术就是你白内障恶化加无手术的车眉啊。医生甲来建议讲，啊，你这白内障啊恶化，所以爱手术。啊，白内障手术了，唔是得你的目睭好起啊呢？我讲你的目睭无好，只是目睭变较光呢。所以目睭变较光，目睭的刺激愈侪，目睭愈要打湿老白油。一旦目睭过了无好，光线刺激，真侪人是白内障手术了失明去。是安怎啊？伤光啊，目睭刺激啊。所以光线刺激目睭咧，你歹得愈紧。简单来讲，你白内障手术过啊，你更加爱照顾目睭，因为手术过诶，白内障手术过诶人，光线刺激愈深，光线刺激愈严重。一旦你顾无好，是安那？你白内障手术出门爱挂乌目镜。阮正常诶人，阮出门毋免挂乌目镜，是安那？你白内障爱出门爱挂乌目镜，医生歹势甲你讲啊。所以不知道你这白内障手术过啊，这光线伤光，目睭的伤害会愈大。所以你现在无多少正常人出门，现在你出门都要挂乌目镜，原因就伫遮。啊，你今仔买乌目睭用较久的，像陈律师讲的，有真侪人糖尿病、黄斑部病变，甚至青光眼，甚至白内障。生活当中除了配合西医的治疗、手术以外，陈律师感觉保养、营养、调养中药上好。陈律师介绍的，咱这罐给你金一罐1800块，够你几个月呢？一罐中药给你吃一个月，才1800块，有省吗？有省，效果好不？非常好。听众朋友对陈律师吃10几年啊，你看好不？真好。所以要找一罐上有效、上专业、真真正正开钱，让你的目睭用较久的，让你的目睭较舒服的，让你的目睭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的。陈律师介绍的，给你金是你。做好的健康选择，那呢，请你记，陈律师介绍给你金，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请你就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好、哦，咱用寄寄你非常方便，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给你金再是要12粒，暗时要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简单就说介绍的产品做一只，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6: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9: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现在时间21:00。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会记得哈，今天陈药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陈教授说的，人生咱的人生只有走出来，咱的生命才有新的风景。人生就要走出门啊，大哥大姐说陈教授啊，我无代无志要走一堆。其实我感觉像陈大公，他都在这陈教授讲的有理啊。因为阮两个阿公，阮可能为着要食一个中华肉丸，阮呢，车坐咧，阮落去咧，会食中华肉丸。所以有当时啊，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要放慢你的脚步，然后呢，看到无同款的风景，像陈教授有当时啊，伊行咧，行咧，行咧，吼。看到路边一堆花作水，伊就摕手机啊，起来家己点影，家己翕相，伊家己摄影嘛。啊，像伊生活当中，伊咧去踅街，看到做细只小狗，有咧收集，伊就收集这小狗。我讲我做这代志要创啊，这拢是生活一个乐趣。我拄啊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讲我去海边啊吼，我就做想要烫只卡，吼，我咧去打海山。去打一串，足舒服呢。你敢知影？我讲一下，听众朋友听吼。拄啊半间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开讲一下。阮有一处一群好朋友，一群好朋友吼，系啊，啊，大家吼，就是即、這个，就是做伙食饭。啊，食饭了吼，因为遐拄啊海边啊，所以大家就讲啊，食饭饱吼，来海边啊行行。在海边行行就对了，哎呀，啊，结果吼、哦、好啊，吼、哦、啊，阮就因为迄餐厅都在海边啊嘛，啊，你行落下骹就是海边啊沙滩啊嘛，哎呀，啊，他就行行行行落，我、啊、一群人，哎呀，啊，结果吼、哦、你敢知影呐？阮内底吼，哎，有阮大拢同学啦吼，阮同学，啊，有一个女孩子，一到伊家遐爱时阵。吼、哦，阮大查甫诶吼，较搞怪嘛，所以查甫就哦来海边要打海水吼，打海川行行，感觉足舒服啊，诶沙滩真水真漂亮，啊落去打海川足舒服，所以查甫就脱只卡，哎呀，鞋啊脱来啊，裤卡必要关啊，吼、哦、啊特别去打深沙打沙深海水安尼就对了，啊我遐有一个女孩子吼，哎、哦、呀、啊，因为阮两个女孩子，吼、哦、啊三个查甫诶。啊，五个人做一起，啊，结果只有一个女孩子吼，就是我那阮同学，伊讲伊无来，大家太过牛，大家太过暖了，所以咧，伊就找着一个树荫下卡吼，树荫下卡，爱就徛伫遐，嘿，啊，但徛伫遐，嘿，啊，就踮遐看风景安尼就对了，安尼嘛无可厚非，安尼嘛是会动啊，因为有个人咱无爱落去打，大家太过暖了，嘿啊，无唔对啊，吼。啊，其他的人诶，就是在生刷嘛，哦，在生刷，但咩生个真欢喜，哎呀，啊，等来时阵吼，哦，规身躯拢涂刷，因为阮弄迄个沙滩，你去生刷，规身躯但咩切卡啦，但咩有诶无诶啦，但咩用诶就对啊，系啊，啊，阮迄个同学伊就讲一句，吼、哦，你那咧生个规身躯拢是刷，系啊，生个规身躯拢是刷，系啊，安尼吼，即、這个。当中的时阵，我还生个规身躯拢太过暖了就对了，意思就是安尼就对了。啊，其实吼，阮即个大家做咧算的，就笑笑啊。我来讲，啊来啊唔算，来啊唔落去算，啊徛伫遐半工来啊唔落去算，是不是？对不？系啊。啊，我讲这個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吼，你敢知影？阮即个同学，阮即个同学吼，伊到尾啊。嘿，我卖讲啥啊？我无讲啥。伊搞尾康明先生的离婚，搞尾康明先生离婚了，然后因结婚无甲十年，啊，就离婚去啊，好，就离婚去啊。啊，大家同学拢真关心，因为阮大家拢好朋友嘛，嘿啊，真关心嘛。啊，有各有接触，大家就出来食饭啊，先做个关心一下时阵，嘿啊，阿姨在咧讲啊，伊家己在咧讲啊，嘿啊。讲着讲，伊康明先生离婚的原因呐、啊，康明先生离婚的原因呐、啊，啊先生讲啊，先生感觉伊安怎哩啊买啊，哎呀，先生感觉讲，伊的先生感觉讲，伊这个人哦，
跟他做伙吼，跟他做伙就是先生感觉跟他做伙就是伊伤过头拘谨啦，伤过头拘谨的意思来讲，伊足规矩的一个人，啊伊嘛足顶真的一个人，做代志嘛做了真好的一个人。哦，我这个同学，啊，不过伊生活伊就是，伊会当讲是，就是拢互家己足侪标准的啦。这都爱哪做啊？这都爱哪做？这都爱做，足侪规矩的就对啦。伊就是一个做代志做规矩的人。啊，做代志做规矩的人，听起来是不是做责任感、做责任感真好啊？是不是安尼讲？啊，不过咧，伊的先生就感觉安那规矩伤济，感觉相处起来。拢安尼放袂轻松，感觉压力真大，到尾啊，两个阿婆就个性袂晓离婚。啊，像说讲这段，听众朋友听着讲，这无啥物对啊，唔对。尤其人阿婆代志，迄跟咱无关系吼，系啊。啊，不过我提这段起来讲，你听下原因来讲，有当时啊吼，像我的同学，我到尾咧食饭的时阵吼，伊就感觉讲，因为伊就感觉讲。伊个人生啦吼，伊个人生啦吼，安尼想那遮尼坎坷啊，吼啊！伊是一个做认真过日子的人，啊想那遮尼坎坷啊。结果吼，你敢不知道？那阮一个同学同我讲一句话，伊讲我人生较轻松的就好啊啦，唔免遮尼认真啦。啊，我就是要甲听众朋友讲一句话啦，人生吼当时啊较轻松的，唔免伤过头认真执着，咱。佛家讲的叫我执啊，我执啊，你家己感觉对，所以你足坚持，啊坚持到已经变固执去啊。啊，有当时啊，健康的弘扬，唔是讲固执歹吼，人讲择善固执嘛，唔是讲固执歹。啊，唔过你我执去就讲，你已经分未清是好还是歹啊。所以有个人吼，足认真，你感觉伊生活，大家厝内底。比如讲，我的妇女朋友，你也感觉讲，哦，我出来底吼，我回来，我的囝，我的先生，因大家都是爱照规矩，物件用用爱收，吼啊，什么代志爱安那做，吼啊，什么拢爱照规矩来，啊，什么时阵会当做什么代志，什么时阵袂当做啥，拢爱照你的规矩，大家拢爱听你的话，啊，我讲你会足痛苦，啊，大家拢听你的话，你先来足痛苦，因为人是我的啦。人讲成念伫骨，也倒下袂落啦。这世间吼，每一样每一样的想法啦，上要照你的意思去过日子。就算讲你的先生、你的后生，拢无可能照你的意思啦。你讲啥就做啥，无可能啦。所以你也只要因无听话，你就生气；因无听话，你就袂欢喜。啊，你人生你就活伫别人的阴影之下，因为你就变作讲啊，阮后生无听我的话啦。啊，阮人吼，这个我继承下吼。结果咧，拢无爱啦，啊！你就特别生气，啊！无你就特别袂欢喜，对不？啊！人生有当时啊，卖去管别人，你较自由呢。你卖去管别人较自由，啊！别人嘛对你较尊重呢。你今仔日吼，一个最爱管别人的，你让人管东管西，管一大堆的，人看到你，人就先走啊。你讲两句话，人就嫌你啰嗦啊。啊！你今仔袂爱管别人，何你用自由，人嘛何你空间，而且人够尊重你，人感觉你做好头顶。所以吼、哦，佛家讲诶，我执我执，人吼、哦、择善固执，我对诶，我爱认真做，吼啊，而且爱坚持做。啊，毋过人生当中，毋好我执过头，变固执，对无？固执就是分未清好，也是歹。打凡事都要照你的做，无法度跟人配合，无法度跟社会环境配合，无法度跟亲戚朋友配合，变成讲大家无照你的意思做，吼、哦，你咧就跟你格格不入，安尼你也真痛苦，安尼你就真痛苦，所以真侪病就是安尼来的呢。今仔日吼，你甲看吼，你也看吼。一个生活足认真、足骨力，凡事当中，这个当中做代志拢足认真，做甲真好的人，颠倒熬破病哦。现在颠倒熬破病，
因为你要维持到你这个标准，要维持你的标准，你得每天要警惕自己啊！你每天呢，就要这个安尼放袂轻松啊，对不？所以有当时啊，像我拄啊讲的，我的同学在甲这个我另外一个女同学讲的，伊讲哦，像我放较轻松的啦，放较轻松的啦，哎啦，卖伤过头认真啦。卖修过老认真，不是叫你讲卖认真过生活。卖修过老认真来讲，得过且过了，宽松吼，唔好我执过头了。所以我感觉讲，即阵啊，我讲，我比如讲，我跟他讲陈教授的故事一听，你那条陈教授时阵，一直就帕金森氏症，对不？如果一直在那想想想，伊的病会好未？愈严重。啊！我现在得到帕金森氏症啦、啊！啊，我真走路拢无方便啦、啊，讲话袂清楚啦、啊，啊，甚至也愈来愈翘骨啦，啊，身体艰难。好、哦、啊，身体艰难困苦啦，啊，但咩啊，母家家己心情歹，啊，母家吼拢袂斗阵情，吼、哦，人看到你面臭臭哦，人嘛唔敢接近你。

对冇？所以你有诶吼，咱已经破病啊，我身体无爽快啊，我身体可能有一寡病啊，我已经真需要别人诶帮助帮忙啊。我可能我身体艰苦病痛啊，我需要别人诶帮助帮忙。啊，你个怎么样恶气？你个感觉讲啊，我真可怜呐、啊，我人生开始真歹命啦、啊，我先来得到这个病啦、啊，啊，我吃不落啦，我困未起啦，啊，我啥物事啊？啊，你也害，你病愈来愈严重。啊，像我今仔讲的陈教授，有无？伊讲人生只有行出来，生命才有新的风景。啊，行出来就是爱靠家己，啊，靠家己，唔是讲我拢不爱靠别人，唔是这個意思，该拜托别人，爱拜托别人。啊，只是卖过头固执，不要我执，吼、哦，我执的，但感觉家己对，别人拢唔对。人生当中的时阵吼，有当时放较轻松的，放较轻松的，吼、哦、啊，生活嘛较自在，吼、哦，你讲是唔是？对不？啊，像丹尼斯今仔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做者大哥大姐，丹尼斯甲恁讲一句是事实话，人生想要看到美丽漂亮的风景。目睭真重要，那亲像迄位大姐甲陈老师讲的，杨教授，我二十年无出门啊，无出门佚佗啊。我說大姐啊，你现在二十年无出门，陈老师啊，目睭看无是要去对。这句话吼，永远记伫我的心内呢，因为我听得出来大姐也无来，啊，我目睭看无啊，我会当去对佚佗。所以呢，你有一天当咱目睭歹去，目睭害去，你不但呢，要出门看风景看不到，甚至生活也不方便，敢不是、哦、所以呢身体、哦、是很重要的，尤其目睭它没法度控制骨头，我筋骨坏去啊，我筋骨害去啊，它可以慢慢保养姿势顾好正做福建慢慢把调用把骨头调用，目睭不是呢，目睭也坏了就没法度再恢复了呢，是不是？你连要手术你都无机会哦，目睭啊一旦失明，伊生袂起啊。你连要手术你都无机会，你毋是骨头讲啊，遮骨头断去啊，我甲接接的手提啊、架钉啊都会动呢，无迄种代志呢。所以目睭重要无？目睭重要。啊，目睭人生只有一道，你今仔日甲目睭不歹去，两工你伫生活当中你都加足侪无方便。所以人袂当无小心无注意，尤其顾目睭。啊，顾目睭，请你听陈教授一句口劝：顾目睭，食中药做好，因为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大哥啊，大姐啊，食着物件，身体较会养健。莫放了，最近目睭开始打针、吸老麻油，目睭最近惊光、畏光，目睭安尼袂紧、袂清、袂明，甚至目睭咧拍闪电，甚至咧目睭咧愈来愈无清楚、愈来愈雾。啊，你还搁在咩咧等哦？你就是连讲。啊，我目睭也无好啊，我较来看医生就会好起来啊，真病。目睭也无好，爱看医生，医生嘛无法度。医生讲你目睭歹啊，无法度恢复啊，伊也袂再生啊，是毋是？所以莫等啊，目睭歹去啊，较要来找医生，医生嘛救袂回你的目睭啊。吼、哦，目睭是靠平常时保养的，你讲是毋是？吼、哦，来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等你加讲一群啊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等你加讲一群啊，找助理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陈老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起，现场的可用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这个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屏东的刘大姐咧问，好、哦，你看来哈，像是讲我听众朋友听来。这段咱探屏东的刘大姐啦吼，伊拄着问题吼，咱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研究者刘大姐讲，少年的时阵，正对的目睭视网膜破裂，啊真呢，够青光眼啦，对不？啊目睭开起来的时阵，拢未暗嘛，感觉够看到风景，目睭睁开的时阵，佫看袂清楚，这是虾米原因？好佳哉，刘大姐。尽量有在吃中药保养，这是对的。啊，刘大姐来，陈老师给你报告的吼，先来安尼，因为过去正对视网膜破裂，吼、哦，迄时阵医生一定要用镭射给你补起来。所以镭射吼、哦、补起来的时阵哦，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你得较清楚。镭射补起来所在，有的是乌乌，有的感觉乌乌，有的感觉光光。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哦，啊，是哪会安尼？因为镭射爆起来，遐视神经伊就是改连起来，用镭射甲你连起来，遐视神经都看袂到物件，就歹呀。好、哦，啊，因为你视网膜破裂，视网膜破裂的时阵，就是你规个视网膜已经当初视网膜破裂的时阵，已经受到损害去。啊，小事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哦，这位是。屏东的刘大姐，来，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来哦，听众朋友你注意看哦，嘿，你比五支镜头啊，伫你的面头前，目睭头前比五支镜头啊，咱手伸出来，嘿，手伸出来，嘿对，比五支，一支你看会清楚无？算会清楚无？会对无？这两只是五支镜头啊，正常对无？好，来你注意看哦，大哥大姐啊，目睭同款看头前。目睭同款看头前哦，嘿，你甲手目睭卖刷，手刷来边啊，嘿，啊目睭看头前，你算几支？你目睭看头前，啊你手刷来边啊，嘿，你看会到手无？感觉手有伫遐，对无？啊唔过咧，几支镜头啊？你有法多算无？你目睭看头前，你目睭袂当外过看哦，目睭看头前。你用余光去看你的手镜头啊，对，目睭爱看头前哦，系对，啊，手镜头啊，伫边啊嘛，对无？你算得出几支无？算未出来对无？是安那？目睭只有中是清的，迄叫做视网膜黄斑部，黄斑部，目睭只有中是清的，咱目睭边啊看到的，我手镜机伫两边边我看到的，目睭是雾的，对无？我用手镜头啊，你就看得出来对。揢册阁愈明显，册揢伫头前，人之初性本善，你拢看得到，一支看真清楚。我甲册揢去边啊，你目睭看头前，内底写啥物字，你完全看无。你呾知影遐有一本册呢，所以咱边啊看到拢是雾的，只有中是清的。目睭遮尼神奇吼，中叫做黄斑部，啊视网膜是边啊拢叫视网膜。边啊，家拢叫视网膜啊，黄大姐，你当初你视网膜剥离的刘大姐拍摄，你当初视网膜剥离现在中这黄斑部歹呀，
黄斑部已经歹呀，所以即个看会清的黄斑部已经歹去啊。甚至医生用镭射修补时阵嘛，拢已经迄阵是甲你连起来呢。可能你看到影，唔过你看袂清楚是啥。我讲你了解意思啊吼，啊你见目睭的状况，就讲你看会到物件，啊唔过那就手系伫边啊，你算袂出几支镜头，也是讲看袂清楚，因为边啊拢是雾的。啊你会当看清的中啊，黄斑部歹呀。好，啊你有时候说会好袂好，歹伊就歹呀，我拢甲恁讲过啊，目睭歹伊就袂好啊，啊这问题大条啊。因为咧，刘大姐佫伴随着青光眼，我拢常常甲大哥大姐讲，我讲大哥啊大姐啊，目睭的病小看。刘大姐，我讲你唔是青光眼咧，你佫有白内障。我讲有理无？有影无？刘大姐，我讲有影无？对无？所以刘大姐，你是三项拢对，你有白内障，你有青光眼，你佫有黄斑部病变。所以造成着黄斑部玻璃，所以你三个拢掉啊！我讲有影无？啊，你这是有法度恢复无？无法度。即个拢是青光眼医生的用麦最后一点哦，白内障，就算讲甲你换水晶体，你嘛感官看袂清，无掉着你白内障已经拢换过啊！我咧想刘大姐可能白内障早都换过啊！啊，你换过了只是较长尔，唔过咧感官看袂清。对不？啊，因为你黄斑部已经歹，所以你就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变拢掉啊！啊，林老师啊，我免啊！你先食中药过来，就讲我虽然阁看有物件，唔过我看袂清楚。啊，你无用中药过的，像你这种进口青光眼，甚至两工真紧，目睭可能连看都看袂到啊！因为青光眼的压迫是神经。青光眼压迫视神经，你黄斑部病来就无好啊，可能连雾雾都袂清楚呀，雾雾袂清楚就看到乌乌阿无就光光尔。好、哦，安尼我讲刘大姐了解啊吼，啊你这得较早过去目睭过了无好去，啊你只要说我正食中药，我会当维持啥，至少你看有物件，虽然看袂清楚，你唔过你看有物件，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好、哦，后来台北北投的江大哥在问，伊讲陈老师，哪有痰拢扫袂出来？讲话愈细声，因为痰伫遐，痰无好扫，因为有诶痰足深诶。甚至你进前，比如讲你感冒，还是你感染，迄个痰积伫细胞内底，一直清袂出来，所以影响着你讲话，讲话歹出声，讲话无好出力。啊，你讲陈老师要安怎？医生遐有化痰的，好、哦，医生遐有一个物件叫做化痰的，好、哦，啊化痰的当食袂下，医生遐有一个物件化痰，迄化痰的会当有应该是迄个发泡锭，发泡锭就是泡伫水的，好、哦、了解吼、哦，所以去甲医生给化痰的食一针嘛，啊化痰的食一针嘛，就是有你的细胞的痰较水，较好扫出来，啊等甲两工遐痰扫出来，你就会好啊。好、哦，所以江大哥唔免烦恼，好、哦，就讲啊，免食止嗽的哦，因为你真是痰咳伫内底呢，好、哦，唔免佫食止嗽呀，我讲你听吼，系、哦、啊，因为你佫食止嗽，佫扫袂出来，佫愈害，痰都要扫出来，唔只系好，对不？所以江大哥，但就说来讲，有真济人是安尼，进前感染到的、感冒到的、肺炎的，还是感染的。即个痰积伫你细胞足深的所在，啊，所以你要扫安那扫，你就扫袂出来，啊，甚至影响到你讲话，可能呢，歹出声，吼、哦，歹出声，啊，只要即个痰扫出来就好啊，吼、哦，啊，这段时间做啥讲？医生甲讲，医生甲讲，哎呦，多喝水，喝水是走去腹肚，喝水唔是走去细胞，所以你啉一直啉水。走去腹肚，你放尿出来呢，走袂到细胞，吼、哦，真困难。所以应该安那做，就是像丹老师讲的，食寡化痰的吼，痰软较薄的，啊，你较好扫出来。吼、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这不是一直啉水，你都发多扫会出来，因为伊伫细胞的深处。
啊，真侪是安尼，因为当初感染到就是细胞较深的所在，啊，细胞较深的所在痰吼好去啊，啊，痰即底下清未出来，因为咱细胞较低的所在吼，有当时要扫痰扫未出来，啊，要扫痰扫未出来，你只要食一阵仔化痰的，好、哦，我讲了解吼，爱、化痰的咧，基本上咧，较无啥物白害，好、哦，啊，你甲医生讲，你着病院爱甲医生讲，好、哦。啊，医生咧可能开化痰的，互你，吼啊，食化痰的就会当。啊，痰的化化一段时间，互你的痰的变较水，啊，较好扫会出来，啊，较好清出来。等下你只痰扫出来，你就好呀。好，陈老师安尼讲，江大哥得了解啊，吼，哎呀，跟那个江大哥报告吼。屏东县的黄大姐咧问吼，后来我赶紧讲啊，无时间无够咧。屏东县的黄大姐在问，伊讲超市我有开刀过，脚手无力，脚手要哪有力？足简单哦，脚手要有力，就是爱出力啊。黄大姐讲，啊，超市我拢无力，是要哪出力？要哪无力，要哪出力？来，我教你，好、哦，陈老师教你，好、哦，脚手开刀过啊，拢无力，就是因为你迄时阵开刀了，开刀了唔敢出力嘛。我举一个例，好不好？好、哦，大姐吼、哦，你来舒克姐的来。我进前拄到一个大姐吼，伊、哦、腰骨开刀，腰骨开刀，嘿，第三把、第四把开刀，嘿对。啊，开刀是不是固定的啊？对吧？好、哦，固定啊，吼，固定好啊，哎。啊，等来休困一段时间，对不？休困几啊个月，迄几啊个月，伊连阿腰叮当，伊都唔敢叮当。伊惊讲手术嘞吼，医生来讲你的骨头无好，所以惊讲你手术嘞吼，你啊上过头顶当有当时啊吼，可能嘞，即个影响着，所以伊拢唔敢顶当，拢唔敢活动，哦，搞不样吼，伊讲，超市，啊现在我已经手术一年呀嘞，啊我腰骨天吼拢无力，啊赶快咧酸痛，是安怎会无力？因为这一年伊拢唔敢出力啦，啊你肉拢无出力，伊当然就无力啊，啊你脚无出力，伊脚就无力啊，啊你手无出力，手就无力啊，啊你只要是啊我变老了，就是要出力连动来啊。我记一个，我记一个简单的例哦，黄大姐听你都都清楚啊，屏东的黄大姐，我较早入部队的时阵，伫训练中心，一级兵吼为阿兵哥。伏地挺身一个都做不起来，拢无力，一个都做不起来。啊，是安那一出中心过外月呢？一出中心了后吼，一出中心了也当做一百个。啊，一开始入去，伊拢无力，连一个都做不起来。班长讲来伏地挺身预备，一个都做不起来，一个都做不起来哦。搞不要出中心的时阵呢，出中心也当做一百个呀？是安那？啊，逐工做啊。逐工做啊，班长讲，我唔惊你做袂起来哦。阿兵哥，来，你伏地挺身做袂起来，你就甲我吐一下。啊，你卖看吐一下呢？你看电影有无？阿兵哥伏地挺身做袂起来，吐伫涂骹有无？啊，吐的就是出力啦，吐的就是出力啦。所以来，黄大姐，好、哦，陈老师讲你有了解啊，吼、哦。所以脚无力，脚无力变哪做？垫脚尖呐、啊。垫脚尖卡头大啦，像这种滑冰垫脚尖，在西亚三百个，下晡三百个，一个月你就做有力啦。像这种滑冰垫脚尖，好、哦，在西亚三百个，下晡三百个，一个月你就做有力啦。啊，手无力变哪做？手无力变哪做？来，我教你来。手无力对无？去买一条弹力绳，还是握力器？人个三角筋啊，手咧垫起有无？买上轻的来垫，你逐工垫，逐工垫，愈垫就愈力啊，手开无力，是不是？握力器的三角筋啊，迄有，运动器啊，迄三角筋啊，一个一百块尔。啊，你安尼买上轻的垫落，买上轻的垫落，啊，你垫，逐工垫，逐工垫，垫到尾啊，你就有力啦，开无力，对不？吼、哦，所以黄大姐，你免烦恼，你无力是安那，因为你无出力啦，你无出力就无力啦。啊，你听陈老师的话，双手。像卡滑壁，像手滑壁，垫脚尖，再下三百个，无三百个，你都力啦。啊，买一个握力器，人个三角筋啊，手咧垫，出力的，出力的，慢慢垫，慢慢垫，上轻的，慢慢垫，慢慢垫，
两小时我连上轻的我都订袂落，不要紧，你买谭力神，谭力神有无？那就一条面筋安尼有无？嘿，谭力神，嘿对，伫胸前，伊我两边边搁放倒来，啊无得，伊我两边边搁放倒来，伊我两边边搁放倒来，你赶快做一摆，做两摆，逐工甲做，做到尾啊，你就做有力啦。好，安尼我讲，即个黄大姐的了解。你无出来念啦，身体会好啦，放心啦，黄大姐会好，吼、哦，脚开刀过啊，你只要出来做运动，你就会好啊。啊，对真侪开刀的人，对唔敢出来。我甲你讲，你卖你进你进吼拢无力哦。我甲你讲哦，连工你得阁开刀哦。用小事是安怎啊？我开刀无好，骨头开刀都开刀过，足侪人叫是骨头开刀的用啊，无一种代志。骨头要够用，爱食中药。中药开，等下你的筋骨够用，甲你强筋健骨，啊，你嘛是赶快来出来运动。吼、哦，你卖想讲你手术了骨头就会用啊，你骨连钢会怕，你手提压加点啊，拢会个灵。吼、哦，拢会个灵哦，吼、哦，爱小心注意吼、哦。来台中的赖太太咧问，哦，流感疫苗、含皮蛇疫苗，对一种爱先注。吼、哦，也阁有暗时啊，拢会头壳戆，啊日时啊袂，吼、哦、本身困无好，好来教授哦，赶紧嘞，甲这位我看一下，哎、欸，等我一下，哎、欸，哇，臭鱼啊，教授我看一下嘞，哦，台中的赖太太，嘿，台中的赖太太，吼、哦，来，我先甲你回答迄个疫苗问题，吼、哦，哎呀、啊。流感疫苗跟皮蛇疫苗、哦、对一种要先煮，一般来讲这两种疫苗会当做伙煮，一支煮下手，一支煮倒手、哦、这基本上来讲、啊、医生会给你判断、啊、你说只要说我要分开煮敢会当不会当、哦、分开煮，有的人你说、啊、好、啊、我要安全起见我分开煮，差不多过一两礼拜过就会当煮、啊、对一支先煮，如果真的流行感冒的，流行感冒先煮，你最近抵抗力较歹，睏无好，抵抗力较歹，那就感觉安尼人抵抗强要压皮抓，你买当先煮皮抓。所以咧，对一支先煮拢会当，吼、哦，无优先顺序，吼、哦，看你的状况。比如讲，外口真咧流行感冒，当然就先煮流感疫苗，对不？吼、哦，啊，流感疫苗煮了一礼拜，吼、哦，你搁要煮迄个皮疹疫苗拢会当，吼、哦。啊，这两支无分对一支先，对一支后，像单你所来讲的。甚至嘛，有人同时煮，一支煮下手，一支煮倒手，是不是？恁去煮流感疫苗，对不？啊，恁感觉煮 COVID-19 有无？啊，够煮啥？肺炎链球菌有无？啊，是不是一出去拢做位煮？对啊，所以咧，甚至有会煮三支的咧。吼、哦，我讲恁了解意思啊，哈，系啊。所以咧，这两支疫苗做位煮是无问题，煮下手、煮倒手未冲突，请你放心。哦，了解哈，哦，放心哈。啊，看你的状况来讲，只要是对一支要先煮，嗯，通常是流感先煮啦，因为外口咧流行啊。哦，流感先煮，你也要选择一支，我帮你选，就是流感先煮。好、哦，了解哈、哦。啊，如果两支做位煮，只要医生改变鼓励身体健康会当，那咧医生会当嘛是做一道，两支家你做位煮嘛会当。哦，所以有人去便宜的两支做位煮，哦。啊，你也要分开煮，你就便宜爱走两抓。好、哦，我讲你了解吼，哎、哦，啊，分开煮，哪呢？流感先煮，好、哦，啊，疫苗迄、那个配出来，找时间去煮，好不？好、哦，安尼了解吼，哎、哦，后来，啊，暗时啊容易头壳戆，啊，日时啊袂，什么原因？来，我甲，这个赖太太，赖太太讲一下吼，是安怎倒嘞？就是讲。还是暗时啊，就是讲，什么原因？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足侪大哥大姐循环脉，所以暗时啊，脚的胀胀安来，你的血拢积伫脚底。所以你敢知有大哥大姐吼，血路循环脉爱安啊，到暗时啊就开始戆啊。啊，是安那你会戆，头壳无血啊，啊，你的血走伫底。因为日时啊，叮当活动，你的血拢积伫下身，你的血拢积伫下身，
啊，你循环脉你的血拍袂当来甲心脏拍袂起来脑，脑伫上顶管啊，伫山顶啊，嘿，啊，所以迄个日时啊，吼、哦、日时啊，我起来叮当活动，有咧叮当活动就好。啊，暗时啊是安尼安尼，大部分暗时啊拢较侪大个大只咧，无咧叮当，无咧活动啊，拢坐掉的，较无咧叮当活动。所以啊，感觉头壳戆的时阵有无？吼、哦，陈老师教你，你坐咧，你莫站起来吼、啊，坐咧。哦，来太太，我教你来，这里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你戆的时阵，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这里做，啊，这里做就帮助你下身的血拍起来，啊，你就会较舒服。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是当个头壳戆时，就小腿家捏捏来堆堆的，小腿，嘿，对，小腿家捏捏来该堆堆的，头壳嘛较袂戆，吼、哦。所以大家在明晚到你是血流循环较歹，吼、哦、啊，可能你这个心脏嘛较无够力，心脏较无够力小看，吼、哦。所以你平常时爱扭一下你的心跳，如果你的心跳正常，那呢通常呢，就是你的血管循环较歹，血拢接伫脚底，吼、哦、啊。如果心跳嘛弱，你都爱食寡心脏需要的 Q 弹、胶原蛋白、钙质，啊，血流循环歹，你都爱食寡血流会通的，吼、哦，帮助你循环等啊。好、哦，安尼晓未？吼、哦，基本上来讲，可能血较不足，血较无够，所以日时啊，阁好好，暗时啊时阵呢，血就拢会积伫脚底，积伫脚底，你头壳就戆，吼、哦，啊，困困下就好，困困下就好，啊，暗时啊又过来，吼、哦，啊，这也表示讲你的循环较歹，啊，你血较不足，血较无够，吼、哦，了解意思吼、哦，简单甲咱太太报告，好不？好，来，赶紧来请老师讲过一下。哦，来，我回答大家。哦，来，请老师讲过。好来哈，真侪大哥大姐哈，经过拢一直手术、手术再手术。大哥大姐啊，我甲恁报告哈，顶下进前一个大哥，我无骗你哦，大哥哈、哦，颈椎的问题啊，阿妈骨。颈椎的问题，颈椎去压迫到，啊，所以颈椎去压迫到的时阵吼，医生改讲用新型的 ADR 人工 ADR 人工椎间盘置换术，哎呀、啊，啊，这跟一般的差别伫对，当然，这个 ADR 伊就是移除掉你歹去的椎间盘是人工的嘛，吼、哦，啊，不过咧，伊咧保持着关节的活动度，啊，所以咧，伊费用较悬。哦啊、对着骨质的要求较高、哦啊、当然呢当中呢当就是有较

0: 哦，啊，医生是甲伊讲你这筋的问题啦，哦，因为该手术的骨头甲你手术了后，你就是筋的问题。哎，我筋的问题是要安那？医生嘛唔知要安那？哦，啊，开一挂松弛剂，啊，无开一挂米群哦，只，唔过伊个食无感觉。结果这位大哥哦，伊开几百万啦、哦，啊，阿妈滚起拢安尼按按啊，硬硬啦，疼疼啦，无爽快。结果来听陈律师的话，来吃咱介绍的双碱白健保丸。大哥吃陈律师介绍的双碱白健保丸，你敢知吃到偌好？伊讲哦，陈老师，伊讲伊进前伊搭伊的颈椎手术了后啊，啊有条金板的按啊硬啦，无爽快啦，看医生看，搁看足济医生，走病医走几啊转呢？开足济钱呢？结果吃我们介绍的双碱白健丸来强筋健骨通筋穿骨了真好真多啊，他说小事我早知我就吃你这款双碱白健丸，我就不用这样一直留在吞口啊。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健丸真的很有效，因为大哥啊大姐啊，我要跟你报告这款双碱白健丸它是孙家 GMP 的中药，伊不但会当甲你强筋健骨治疗酸痛，伊对着筋骨的养健有真好的帮助。因为大哥啊、大姐啊，咱来知影骨头的再生，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较早灌骨浆、灌骨泥、手提啊、加钉啊，五年后、十年后，搁另一啊，搁要手术啊，吼，人生痛苦呢。每一头骨头的手术哦，手术了过休困几啊个月无打紧，都讲安尼酸痛无力。所以陈律师甲你讲过啊，骨头唔是愈手术愈用，骨头愈手术愈侪问题。真侪大哥大姐手术第四道啊、第五道要过咧手术，灌骨灸、灌骨泥、手提啊、家庭啊，手甲医生无多甲手啊。啊，你用消失啊，开安尼，因为你骨头食无用啊。你就是一直手提压架顶啊，灌骨就灌骨，你骨头就较用啊。迄只是骨不离差种最后的手段。所以大哥大姐骨质要顾用，骨头要顾健康，身体要顾好，食这款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健丸，这款救得足济人啊！大哥啊，大姐啊，你长期踮遐筋骨酸痛，踮遐艰苦，踮遐忍耐哦。这大姐哦，出面去边讲，伊哦筋骨咧疼，行路袂行。出名甲隔壁讲啊，你这七十几岁啊，你这无手术袂好啊啦！爱想讲哇，我食到这回手术上要甲我顾，伊转来食咱的双碱白健丸，食到筋骨疼好呀，食到走路比少年的行较紧啊！出名隔壁讲啊，你敢会好呀？这么厉害，结果嘞，真侪人拢对食食咱的双碱白健丸。
1: 啊你诶，啊你诶，我真好呢，迄个都健保完啦。本来来我看骨伫疼，我听你伫讲我早去买，都健保完来食，啊未疼。本来我有去医生看，医生讲讲要我搞开刀啦，我惊一条。我赶紧来食，食健保完，食一个，全好起啊呢。我七十外，行路行行的哦。
2: 嘿嘿。
1: 哦，我惊外紧的呢。
2: 安尼吼，
1: 不要。惊人拢惊死我呢。是住伫这大楼，我拢老岁较侪啊，老岁拢讲。
2: 是是。
1: 啊你。你袂好啦，你爱去要开刀啦。
2: 对对对对。
1: 结果我一罐吃两罐吃，我吃三罐去啊呢。
2: 好。
1: 然后因你爱甲我讲，哦，啊，你个卡那，今仔行紧，我讲系啊。
2: 我
1: 请
2: 我大姐放心。准备个袂晓讲，啊，你个卡卡行卡定紧，你去手术呢？伊讲无，我食陈药师介绍双碱白健丸食较好耶。有影无？有影吼，用陈药师遮认真记哦，一个大姐歪腰歪严重诶。这个吼无塑腰，无塑腰夹坐袂掉呢，行路一边宽一边低呢，安尼严重无？这定严重着无？结果呢，食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健丸，啊配合着做运动福建，人真正好伊啊！
3: 食健丸，我已经食几十罐啦。我跟你讲，我本来要食罐吼，拢袂行啦咯。
2: 嘿嘿。
3: 啊吼，肩胛啊，行路肩胛头拢关节病吼。
2: 是是是。
3: 那我拢食好药。
2: 真诶吼。
3: 你看我食即马几十罐，这要食罐本来听甲袂受啦，拢无啥会惊。
2: 是。
3: 啊，花几瓶咧，啊，人我即马拢好，我唔免太药大咧。
2: 哎呦，真的吼，大姐啊，真的恭喜！
3: 啊，食足济了，一天食到了，我食两片。
2: 好，
3: 我就是要食骨种严重就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嘞？
2: 腰关节病。
3: 我当下腰关节病嘞。
2: 啊，真食甲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3: 唔食都有信，啥物事食？
2: 好，食好。
3: 我食几 管有啊、哦。
4: 好，真好，恭喜恭喜！
0: 大姐讲，超市我食较做有信心的，我食你的香煎白煎饭，食较济济好，行路行会得啦。用陈老师敢有可能？大哥大姐啊，讲我甲恁讲过啊，即款香煎白煎饭，伊会当甲你调养筋骨，甲你治疗伤痛。唔过你袂当坐歪歪坐起起，你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坐梯梯，你食啥物药啊拢袂好。第二，你爱做福建运动，你爱做骨力做，徛咧坐咧徛爱徛好坐好正。啊，咧运动爱做，啊食即款香煎白煎饭甲食好。即大姐讲有影，陈老师你讲的真正有影。本来吼大姐苦累爬袂起来，行路前脚行后脚拖，啊筋骨酸痛，但咩足艰苦呢？结果咧，食咱的香煎白煎饭食甲真好。
5: 我就食下下，本来咧行，有一阵啊拢袂行，拢安塞。
4: 哎呦！
5: 拢食下咧，这个倒下先食，啊食下咧煞，啊即嘛则行，足好行，则行吼足灵。
4: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香煎白煎饭做有效吼。
5: 真正是袂歹，阵食食哈，本来自己要食过了，都停袂起来，啊则行啊拢停袂起来。
4: 嘿，啊真食了较好啊。
5: 拢好啊。
4: 有影吼，食咱的香煎白煎饭吼。啊你讲你本来。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腰骨拢徛袂起来。
5: 系，
4: 食咱的香煎排筋补丸。
5: 系啊，食了真正是袂歹，食了我即嘛吼，坐啊坐，徛会起来，啊说行吼，啊拢会徛会起来啊。
4: 恭喜哈，大姐啊，
0: 有够好吼，大哥大姐啊，骨头血在生，所以像陈老师讲的，你掌握三个要素：第一，你莫坐梯梯，坐歪歪，坐机机，你坐爱坐好，行爱行好正。第二，你爱做福建，爱做运动。第三，你来食这款陈老师介绍的香煎白煎饭，甲你的骨质食好用，甲你的筋肉骨质好用，啊，甲你的酸痛治又好。所以今仔日有这款香煎白煎饭，当这是一种足幸福的代志。大哥大姐较早为着这筋骨吼，一直找医生，一直手术，一直手术，一直手术，结果真有通好甲筋骨食好用。减少你做些折磨啊！大哥大姐啊，唔免阁特别艰苦流目屎啊！经过吃吃用的，坐好坐好正，做运动，阁食这款香煎排筋饭加嚼用，好不好？请你去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的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香煎排筋饭一罐2000元，早时啊九点，暗时啊九点。本前本后都会当作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之后，就唔免浪费。卡

0: 嗨，我是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美食、音乐、创业梦，十月三号、四号，邀你一起来大港桥参加《城市与浪千丝市集》。
1: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2: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依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9: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2: 现在时间22:00。

0: 来啊，各位，咱的敬爱的爸母啊，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伯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空中敬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安安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所有咱全国啊，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今仔日吼，同款，三个过一个吼，为咱长辈时代来做服务。当然有任何问题，这一段尿换，
4: 大家用扫去，
3: 吃了伤疤，
4: 都吃饱了。
0: 咱哦，现场免付的电话：0800-098-00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母啊，你的收听。当然有任何问题，咱每一工透早的九点甲暗时的十二点，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恁若如果有产品如何使用，唔知咩啦食，袂要紧，敲电话起来，阮拢会当吼热心帮您做服务。也是讲有当时恁若会有较慢一降、慢两降，这种难免啦。因为吼，有可能会乌鸟会太加，货运会太加，对哇、啊。所以有当时那物件会慢一降、慢两降，啊，望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多多谅解、多多包涵啦吼。啊，当然，咱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会记的，电话嘛是咱的感情的联络专线。咱的爸爸妈妈，你若如果想要听的歌曲，赶快电话甲卡起来。你想要听什么歌？阿伟、阿发、阿仔、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0800-098-0000-097-098。
3: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啊，恁的温情，阮唔知要为对讲起吼。啊，每天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正是阮的电台，应该会当为家人头啊听甲幸存尾啊啦吼，啊，未来啊当然是时间段无同啦吼，但是伫八点啊暗时的八点甲十二点这个时间啊，应该会当算全国联播啊吼，
0: 无唔对，
3: 啊，伫明年年初。啊，咱的快乐联播网啊，嘛会加入阮的团队，伫另外阮的一代啦，吼、啊，咱的二代会愈来愈侪啊，所有拢总听得到，包括礼拜啊，咱全国的电台啊，自透早六点到暗时的八点嘛，拢总听得到，全国正时啊，所有的联播网啊，甲阮有连线的电台啊，应该是属于阮。啊，互你安心俱乐部算数一数二啦，
0: 吼、这真正有影，
3: 这真正是动成本啊，为着要来和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来培养感情啊，因为阮只有会当啊伫空中甲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来做互动，因为台湾虽然土地都一块啊囝俩
0: 吼，
3: 系啊，但是阮无法度讲啊，伊会到互相甲恁服务。但是我相信啊，伫电话中，阮就会当啊来互遮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啊，达到恁的需求。第一啊，无论你要问产品，啊是要问竞争，吼、啊是讲啊，到囡啊幼校要卡起来，甲家己个囡仔娱乐一下，
0: 吼、
3: 啊是讲有当时啊囡啊啊对咱讲话无礼貌啊，要卡电话起来看不见一下，啊拢总会使啦，
0: 吼、
3: 拢总甲恁欢迎。啊，恁都甲家宏、甲阿伟、啊、甲阿发、阿仔当作是啊，你家己的后生、你的仔囝，安尼来甲阮对待。 啊，阮当然就是甲恁当作家己的爸爸妈妈啊，那像家己的啊阿公阿嬷吼，家己的大哥大姐安尼咧甲恁啊做服务。啊，我讲，阮的节目啊是有温度的吼、嗯，虽然像进外口安尼啊冷叽叽啊，但是阮甲恁的感情。永远的温度是存在的。
1: 对，
3: 我讲像这个天啊，咱时时刻刻咧担心在全国的听友，这爸母啊，唔知穿有烧无，啊，唔知食有饱无，哦，啊，日子唔知过了好无。
1: 嘿，
3: 哎呀，啊，只是阮无法多伊敲电话，但是这拢是阮每工所挂心的。嗯、我讲做播音吼，有足侪种形态，啊，有的人是。播音做煞啊，这是那像咧食头路啊，来上班时间一到、嗯，啊，公公咧尻川绊绊咧，哦，就走啊、嗯。啊，阮是当然嘛是两点钟的时间，四点钟的时间现场做做咧。但是阮的心态，阮甲别人无同款，阮是每工拢抱着快乐的心情啊，要来甲爸爸妈妈啊做服务，甲恁做活动。啊、希望爸爸妈妈卖甲阮气嫌，无论恁第一天收听，还是为阮开播啊，收听到正时，啊，阮的二台暗时这段时间啊，真侪新听友，真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拢无少气嫌，起来甲家宏、阿伟、阿发、甲阿财鼓励，这是对阮来讲啊，恁拢是阮的温情人，都拢亲像是阮再生的爸母同款安尼。啊，虽然阮较含慢做节目，但是阮拢是农村的子弟，真实在啦吼。我讲老母常常甲我教，啊，秀才嘛爱惜名声，啊，人咧讲吼，啊，卖米如卖得。我自做囡仔，啊，出社会，啊，老母就甲我教讲，趁头就是路头。所以讲，我自做囡仔细汉，我二十岁，我提早入伍吼，我就开始做生意，一直做。伫人生这段时间起起落落，啊，细汉咱都玩啊好客，啊，爱做生意当然爱应酬爱跋烂，啊，家宏自迄个时阵啊，就一直啉酒吼，我啉有够长的时间的酒，拢总无咧休困，哎呀，拢暗时啉到咁要透早天光，啊，天光阁起来做工课。伫迄段时间，甲家己的骨头吼啊，母歹去，我迄个时阵两支大骨轮头。啊，新听友唔知影，若捌听过我的节目的人拢知影，我的身体真健康。
1: 嗯，
3: 但是我唯一拄啊少年迄个时阵吼，啊，两支大骨轮头去互我啉酒共啉一个歹去。我迄个时阵咧酸，所以讲我啥人会知影特别对骨头药啊吼，我开发的，大家咧食，大家赞，因为酸抽疼麻痹，对我来讲我拢经验过。佮细汉看爸爸妈妈因咧做事。逐工回来咧爱酸痛，我深深的当体会。我伫二十外岁的时阵，差不多将近要三十岁，我的大骨轮头就去开过刀。当时去照 X 光，咱的大骨轮头有两粒拢圆圆嘛，吼、
1: 嗯嗯，
3: 啊，正常是好的。啊，你若叫底变，就爱换人工关节。啊，我买啊，就是去一届转去底倒俩蛤蟆，摸一个蛤蟆起来夭寿啊，暗时迄暝。要去便所都无在调去，用白的哦，迄真正连敢那倒倒咧吼，要坐起来都无在调起来，还佫叫阮某甲我演。
1: 嗯嗯。
3: 啊，然后去便所真正用白的去，啊，然后我去骨科照吼，我伫高雄迄个时阵，我拢伫高雄做生理，伫高雄的五甲路甲啊接近自强路，遐有一间骨科啊，我伫遐照的。啊，然后照 X 光看起来都拢好好咧、
1: 嗯，
3: 结果有骨髓管，惊到无骨髓管，啊，今日拿来敲敲咧，两工啊，就变较好，啊，佫过两工啊，就佫开始又佫痛甲袂久，啊也袂徛，啊嘛袂坐，真正有够痛苦，啊，所以讲尾啊，我转去照核磁共振吼，啊，照落了，我内底骨头拢含烧拍光。啊，学名啦吼，国语啊，做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啊，我才问医生讲，啊，我伫平常时我也少年吼，啊，我也无去受伤着，是安怎安尼？第一，我家己猜测是我细汉我捌 啊，对阮家的围墙啊跳落来去断掉尾当骨，这嘛是其中一个原因。啊，然后医生给我确定的答案是啥物？第一，你美国仙丹有咧食，过来第二就是你有咧食毒，第三无你就是有咧啉酒。啊，头前迄两项当然我拢无，我对毒甲赌是我上讨厌的，所以讲我到尾啊证实起来就是啉酒。啊，我迄个时阵我的大骨轮头。啊，拢无底歹去，然后啊，医生怎甲我讲，安尼你卖换人工诶，我甲你内底骨头即含烧拍讲诶吼，清清咧，啊，甲我放人工骨头、人工骨浆、人工骨黏，来互重生。因为我迄个时阵啊，将近30岁，医生讲，安尼然后你长岁寿，即人工诶物件咧用拢有寿命嘛，
1: 对啊对啊，
3: 5年，你若保养诶，到保养诶可能会当用咧10多年啦。含慢保养的凡是啊，5年、10年、15年，你若让你食到80岁、100岁，你可能爱阁开刀开6、7遍。
1: 对，
3: 吓啊！啊，所以讲我全来接受伊的讲法。结果我开了了，脚变怎变啊？哪你知道？我开刀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我开了了，怎变退化性关节炎？
1: 哇！
3: 啊，然后退化性关节炎，当然变会走路无遐痛。啊，但是若风头暴尾，啊，甲平常时咧走路。无法度甲正常人行路安尼，遮尼坐啦吼，都脚拢开开，吓，迄有诶人也毋知影当作咱生山啊，啊，所以讲啊，我深深去体会，啊，尾啊，我则伫啊家己找到一个为汉调啊留落来诶处方吼，一个老师啊开一个处方互我食，啊，即等下即有一个故事，我先来去找迄个老师，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有骨头酸痛，风头暴尾，筋络蔓延，今日即个节目无论有买无买，你拢袂要紧，你一定爱听，因为我物件我有扎来，但是无介济，我已经食15冬啊，
1: 对，
3: 吼，东北时代，即我家己亲身的体验，吼，啊，所以讲你若讲骨头酸痛，我真正会使讲专科啦，啊，骨科啥物，我甲恁讲看骨科无路用，骨科。大家拢去医生见面第一啊，不管你生骨刺也好，不管你漏掉、闪掉啊，骨头受伤，吼、哦，所有的正常骨头酸痛，第一去一定先给你注止痛药啊，第二就开美国仙丹给你吃，无就严重的只有开美国仙丹啦，简单的开止痛药啊，啊啦，过来第三步就叫你去复健，无功夫啦，讲实在的，但是这不是医生无医德。是因为骨科本来就敢若剩会当安尼做尔，伊剩的若毋是叫你开刀，无就是叫你做复健。爸爸妈妈，你看我讲的有道理无？啊，复健总费去的，浪费时间，佮袂当长筋。今日要互恁长筋，今日骨头酸痛，一定爱听。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吼。
1: 好。
3: 啊，拢无人点歌。
1: 有啦，啊，我来点。
3: 哎呀，哦，你头拄安尼食伤饱，食啊，毋知影通点。
1: 哎呀，41087，
3: 41087啊哈啊！
1: 哎，这不是也没开哦，
3: 你唔当签签的控股啊，
1: 控股唔是我的问题哦。
3: 这咱听友点的啦哈，我问天啦哈，
1: 后来要在中北时段同齐来做收听。

0: 天啊，我怎有啥物酒醉啊？天啊，我怎有啥物丢卡筋啊？
1: 你先来丢卡筋啊！哎呀，因为你无食，我今日介绍。
0: 对啊，因为吼筋骨无够软 Q 啊，
1: 钙质无够嘛，丢卡筋。因为天气咧变化吼，啊，咱的筋络足重要的。恁有感觉讲，咱人啊到冬天。啊，脚骨、膝骨拢开开，无法度遐扭咧啊！
0: 哦对哦，我差真济呢。
1: 这就是热胀冷缩嘛，吼、哦，冷会甲你的筋收缩。啊，所以讲恁年纪呐，食甲愈大，啊，你的筋络就会愈慢硬，愈袂了灵。
0: 对，
1: 唔是爸爸妈妈，你枕头啊甲天开吼，啊，少年甲天开是大肌拢直直直，啊，正是你甲看。你的枕头拢小块翘翘、凹凹啦，
2: 吼，
1: 嘿、哦、啊，拢那像要垫拳头迄个姿势。
2: 对，
1: 啊，这就是因为你的筋络萎缩啊，你的筋络在退化，才会变作今日这个情形。啊，人筋络呐退化，你相对的过来，你的骨头就会歹，因为筋骨络、筋骨络，啥那筋要摆伫头前，人啥那不爱讲骨筋络，因为筋就是摆伫咱第一个。啊，
0: 要素嘿，
1: 人体的构造，第一个原则啦，吼、所以讲，全国这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啊，恁呐有了解的，恁就知影。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吼啊，这我当时，这就是我家己一个朋友啊，姓林啦，吼，住太保，我卖甲讲什么名？这是我过去的嘉义关议会议长萧正飘副处啊，熟悉的一个好朋友啊，伊算兄弟人啊，伫嘉义嘛算真有名气啦吼啊。然后伊去共敲一个代志，可能敲了无顺失啊，然后去缝剁断脚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去缝剁断脚筋啊，然后对方吼也算真有良心。啊，对方是安那真有良心，我解说予大家听吼。啊，因为对方只是要甲教训，要甲
0: 警告，
1: 警告呢。所以讲，伊甲剁断脚筋了后，然后甲再去北疆溪甲剁断脚筋，然后伊阁摕迄个手机啊，啊，怎等候伊，予伊家己去叫
0: 救护车，
1: 叫救护车。所以讲，爸爸妈妈，这个是我真好的朋友，当时我等于甲看吼。啊，虽然即马诶社会科技遮尼进步，但是伊筋强独断，后脚头有吼，即、這个弯翘诶所在，两条大板筋拢甲独断。过来啊，迄、那个人迄嘛算专业诶啦吼。过、来就是伫咱脚后底后壁个两支嘛，先说拢独断，双支脚带四条筋拢独断，啊，然后。伫咱家己的基督教病院，我迄个时阵搁伫高雄，我搁有当去甲看，伊含我算过去嘛，真有感情。啊，然后去甲看了后，出院咧行路变摆脚。你讲即卖社会科技微创手术偌牛？我讲人有缘也是天生的上好啦吼。
0: 对
1: 啊，你若换过人工关节的人，你就知影。啊，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反对人骨头开刀。我讲物件咱哪会当食生出来，食咱家己的。啊，咱若食落袂当生，咱则来用煮的，袂当煮最后一个路，咱则来行向开刀这条路。啊，无开刀是有风险的。过来，爸爸妈妈，我问恁一个问题：恁去开刀，医生有甲你挂保证的无？
0: 绝对无啦，
2: 绝对无，无可能，
3: 对啊，
1: 无可能甲你保证好的嘛，
0: 对吧？
1: 是啊，哎呀，要开刀进程，拢先叫你切割书就签好
0: 啊。对啊，
1: 所以讲，我若有机会后出事，我要做医生。系啊，因为
0: 农民没有责任咩？
1: 系啊，吼啊！当然，这嘛唔是讲因无爱负责任，因为世间无绝对。
0: 对
1: 啊，每一个人的人体的构造嘛无同款，但是我讲医生就是安尼咧好谈嘛，无甲你保证好诶，吼啊！但是都照因好合诶啊来甲恁做治疗，但是真侪老古法，像我当时啊，干那即个骨头酸痛。我讲，我全台湾各术馆有各术馆，找啊无各术馆啦。嘿啊，六卡，阮家己东石六卡新港，嘿啊，所有的骨头，所有的各术馆差不多，互我找完呢。啊，大概我若去，好推推用用的回来，两工啊就好。啊，佮过两工啊，就佮牙。
0: 好两工尔。
1: 对。啊，我则含西医来探讨。 啊，含我的主治医生来探讨。伊讲当然啦、啊，伊甲你推，甲你放凉，你的筋络呐撩凉，你就袂骨头酸痛嘛。慢按，你就会袂行，你就会酸、会抽、会痛、会麻、会痹。啊，所以讲，我伫迄个时阵，才恍然大悟，啊，才去开刀。但是开刀了，你看我就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2: 嗯，
1: 开了我敢那干叫医生吼，哎呀、啊，规工拢咧干叫。
2: 嗯，
1: 啊，过来，是安怎我才珍惜我家己？当时我一支脚去开刀，拢开将近因为两支大骨轮头吼，啊去换。我讲世间上伟大的就爸母，啊，我妈妈唔捌字，我听我出来听阮厝的人咧甲我讲，啊，听我的姐姐。甲我讲，阮母啊，敢那伫迄个手术房门口，安尼坐八点钟，连坐也坐袂掉。
2: 因为紧张啊，烦恼啊，
1: 烦恼啊，哎呀、啊，所以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吼、哦，所以讲大家爱珍惜家己的身体。我讲，阮母啊，唔捌字，敢那伫遐行，啊，因为遐那开刀好，伊会讲，甲你送去伫恢复室啊，代表开好啊。
2: 嗯，
1: 我一支脚拢开八点钟以上，结果。开完阁爱夹拐啊！医生交代夹半冬，我拢夹三个月，我都无夹。因为我迄个时阵，我家己就知影食一寡物件，但是最后我嘛是变作退化型的关节炎。过来，我讲到家己迄个朋友啊，伊迄个时阵嘛是因为想讲还阁少年，看会当恢复原本咧行路的状况安尼无？啊，无有够歹看。
2: 对。
1: 因为出门阁爱含人讲代志、讲生理。然后安怎找西医都无法度，最后一个神明甲指示找一个，所以讲有当啊讲这個，你要感觉我迷信嘛袂要紧啦吼，但是这是一个事实的物件。
2: 对、哦，
1: 一个医生，一个神明啦，伫因太保一尊神明啊，甲报讲吼，你爱去找对找医生，啊，结果去找到哦、喔
2: 嗯，
1: 因为迄个医生已经对我做这个产品。拢总无咧对外贩售，啊嘛将近无熟悉诶，吼、哦，也是一个老国医啦，嘛无咧共治疗。然后伊真正心明甲指示，叫伊往南去找，结果去互找到。啊，找到了后，伊全啊甲开一个物件，开合作双金宝，
2: 嗯，
1: 吓啊，吼、哦，啊然后搁南一挂复方，当然即人诶秘诀啦，
2: 对啦，
3: 是啊。
1: 啊，来食，食无三个月，哇，走路甲一般人拢同款，迄筋络无形中袂舒展啊，变做拢无去用毒过同款。
2: 变家己好
1: 安尼，拢黏甲安尼，直直直筋络安尼翘翘翘，佮甚至会骨会硬，吼、哦。啊，尾啊，因厝边啊一个，我去拢伫啊啊，含伊开讲，因个厝边就是食伊即个处方。食到九十岁，迄个阿伯啊，起甲我讲吼，少年的你甲看吼，伊安尼徛咧，压落手哦，脚是直的，手会当拄着涂骹。你看这骨头偌软只，
2: 真正软软 Q
1: 的。啊，这要骨头筋咯，要骨头会当只软 Q， 一定爱筋咯软 Q。
2: 当然，
1: 筋啊硬，你绝对无法度啊达成这个目的。
2: 绝对压袂落啦。
1: 啊，然后你甲看啦吼，真侪运动员啊，要就球场比赛。拢爱身体啊，小运动一下，
2: 甲
1: 筋肌哦开，你较袂容易去闪着，容易去抓着，容易筋去慢着，吼、哦、啊，则袂到尾啊，你变骨质疏松，然后骨头退化，啊，甲韧带受伤。啊，我迄个时阵，就看到伊安尼，我怎甲讲吼？啊，林某某，啊，我拢叫阿兄，我讲阿兄阿兄，啊，你哪有遮厉害吼？啊，这脚筋一般独断吼。啊、微创手术，佮偌高阶的医生，偌、嗯、高明的医生，都无法度接甲甲正常人共款、
2: 欸。人讲会好嘛，袂完全啦，就是安尼啦。
1: 对，
2: 嗯，
1: 嘛一定会有后遗症，走路起来嘛一定看起来加减嘛有感觉。
2: 是，
1: 伊是完全甲正常人一模一样。
2: 嗯，
1: 然后我去第一日，迄、那个医生嘛无爱甲我看诊，伊讲吼，伊已经啊拢无咧对我。啊，除了做特殊的原因啦，吼、
2: 嗯嗯，
1: 啊，毕竟做伊的人嘛是拢有医德啦，
2: 吼。
1: 伊讲除了做紧急的人，真正有去找到伊，啊，伊才有去做。因为这个处方是为汉朝流传落来的，这伫咱的啊大陆啦，吼，伫因的国家的博物馆 啊，甲伫英国个博物馆内底拢阁有一本药典个册，内底都有即贴个处方。
2: 是
1: 啊，所以讲会当予伊食甲安尼。啊，然后内底其实上重要个就是两个物件，一个就是菇根，一个就是鹿筋。
2: 对。
1: 啊，你甲看吼，你若咧看电视，咱电视有一个叫做 Discovery， 中辈时代可能较少咧看吼，伊个拢咧报世界的动物啦，吼，世界一寡奇形怪状的物件。
2: 你算哦，咧报动物的
1: 频道啦，报动物啦，吼，报一寡野外，一寡树啊啦，种种诶生态，甲动物的生态，甲昆虫的生态。啊，你甲看吼，一只鹿啊，互虎狮霸甲夹。骨头甲夹断去，伊个筋都夹袂断。
2: 对，
1: 鹿仔个筋是有够润个润。吼，恁若厝边仔有人咧饲鹿仔，你着知。讲一句较歹听，恁若鹿筋要甲剁个断着对啊，你用剃刀甲剁，佫无一定会断啊。
2: 是，
1: 尤其伫纽西兰因迄种吼，放养伫外口咧走个，鹿仔佫愈用哦。所以讲伊内底两项主要个物件，佫来一项，就是菇筋。菇你甲看一只偌大只呢啊？
2: 是，
1: 要取啊只菇筋，爱取偌久？
2: 对。
1: 但是佫爱看品种。
2: 嗯。
1: 爸爸妈妈，我讲恁听家宏佮阿伟的节目，阮的专业知识，就是要甲恁分享的。你亲像咱咧看菇板落个街，你一定爱食金针菇。
2: 对。
1: 吼、
2: 哦，东澳金针菇。
1: 对对对。啊，然后呢，咱的菇有几种？阿伟，你知无？
2: 哦，菇我就真正唔知啊，菇到底总共几种？
1: 菇有五十一种，
2: 哦，菇五十一种。
1: 你看，菇有伫咸水的嘛，
2: 嘿，
1: 有伫正水的活的嘛，
2: 啊、对，
1: 对吧？
2: 嗯，
1: 所以讲海陆两地就对啊啦，吼、嗯，五十一种菇种，
2: 是，
1: 系啊。过来，咱人就对啊啦，吼，有640条的筋络，
2: 对，
1: 主筋络啦，吼、嗯，系啊。这是你唔信，你拢会当问医生看家人有黑白甲你讲无？啊，有320对。吼、哦，伊算对的，啊，拄啊好640条。
2: 对啦，对。
1: 吼、哦，嗯，这就是咱人的主要的筋络。你只要伤到一条，跌到神经，就会伤到你的筋络甲神经。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菇，伊这个医生爱找什么菇？你敢知？干那两种菇，一种叫做金线菇，一种叫做珍珠菇。这种的筋只有法度达成迄个效果。
2: 是。
1: 因为所有51种的菇种。一、那个金线菇甲珍珠菇的筋络是上润的，
2: 嗯，
1: 吓啊！啊，佮那互你做药，会当互你恢复你过去筋络的未了能，
2: 是，
1: 这就是我一例啦，吼，
2: 对对，
1: 一个发生伫我朋友的身躯，然后一个伫我尾啊一直甲迄个医生拜托，吓啊！我讲我真正我还佮少年，我走路安尼袂看见，
2: 嗯，
1: 佮来嘛，目睇。迄个退化性的观察链，风头暴尾，其实我还未做生物科技进程，我的身躯哪像气象台咧？明仔载要好歹天，我进程一两天我就知影，
2: 头前就知影。
1: 我比迄个新闻台的气象台佫较准。系啊，
2: 我讲落雨未落雨，看个日时内就知影啦。
1: 哦，啊，所以讲咱人即640条筋，你只要大细条佮伤害到一条，就会针对着你的神经某一个所在佮破坏。咱人就对了啦吼，五路一定恁也会记住，爸爸妈妈，咱人有对五路，你知无？第一就是气路，吼，
2: 对，
1: 啊，过来，
2: 过来就是肺路、筋路、骨路、甲神经路，总共有这五路，
1: 对。啊，是安那？咱呢啊，这个气路会排在第一嘞，筋路啦，
2: 筋路、
1: 骨路、气路、肺路、神经路，是安那？筋路会排在第一嘞。因为你筋爱顾会好，你骨才顾会用。
2: 对，
1: 过来你才会当去包含着挂你的神经拢装好。有你甲看吼，我讲有当个草鸡的街道人，一支骨刺就对啊啦。
2: 嗯，
1: 听好，互你半身不遂。
2: 对，是。
1: 吓啊，你骨刺若去甲生伫第四目、第五目，唔是若去跌着神经、两骨所有主要的这条筋络就对啊，你规身躯拢袂行。
2: 对，
1: 是安怎人唔敢去开两骨？唔敢去开骨刺，惊开了半身不遂，甚至开了，你有可能变植物人都有可能。所以讲，是安那骨刺人无爱容易乌白动刀，原因就是为遮来。所以讲，家宏专接到这个何建兴老师，讲实在， 这嘛神明甲我指引，神甲我保庇。吼、哦，咱讲事实啦，吼、哦。
2: 嗯。
1: 啊，当然，这有个人会讲啊，你都迷信，但是这唔是神甲我医好的呢，
2: 对，
1: 是神甲我指引去找什么人，吼、哦，去什么所在找，互我找到。啊，这就是人的缘分啦。啊，我讲今日恁拢唔免神甲恁指引，拢唔免神甲恁指示，恁今日直接听我的电台就听会到啊，吼、哦。今日这个香金宝，就是用着金线菇、甲金针菇，伫何建林老师伊对外拢无咧贩售，伊拢卖熟悉的，
2: 是
1: 生意好个，
2: 嗯，
1: 哎呀、啊，做袂离通卖，因为金线菇、甲珍珠菇真少，
2: 对，
1: 吼、哦，啊，你得爱取伊个筋，啊，甲然后甲鹿卡筋，我讲迄鹿卡筋就对啊，纽西兰的，你甲看，伊自然哦。那像讲叫虎腮把甲加长，加长骨头筋咯，绝对加袂长。
2: 嗯，
1: 所以讲除了伊规只甲拆只落白啊，啊无其实你若干啊一般放养的就对啊，骨肉加长了后，主人若甲拆断去了，应该做治疗，然后伊过两工啊骨头若阁生出来，欸动物嘛是会当接骨的，
2: 嗯，
1: 系啊，
2: 对，
1: 吼、哦，伊家己骨接好，筋同款无断，同款会当安尼走，
2: 会当行动自如啦。
1: 迄鹿啊，咧走速度偌紧、嗯，你知无？
2: 对，
1: 系啊，讲实在，咱的面路的那，咱面路的人听较有啦，吼，那会当塞两百，鹿啊咧走差不多300，
2: 是，
1: 系啊，吼，迄、哦、种速度是非常的紧，非常的猛且，啊，我当时食这个物件食偌久？让我退化型的观察量吃好的三天有感觉，第三天哦，
2: 是
1: 其实我第一天吃下去，我就感觉我的筋络怎像那都在变化，怎像都在叮当这样一样，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结果我吃三天，我的筋络全整个放凉去，我的脚全整个自然，我的退化型观察量全整个消失去，但是我替我先观察量搞真有好无？我相信无，我袂使我袂甲恁讲。但是我保持甲食七十五档，我替我先观察量唔捌个，我搞真惊咯。本来那像生山啊嘞，真惊咯，那像个模特嘞。
2: 嗯，那正常人啦，赶快。
1: 哦，咱讲实在。
2: 嗯。
1: 啊，中辈时代今日我真难得，因为我前两天啊，我进前伫我的节目吼啊，我捌。卖一届啊，两届我卖几只哩啊！吼，因为反正物件真少啦，一届拢几百啊尔。啊、我一届好不容易甲讨到啊、300啊！啊，这我甲客原价哦，我今日讲的是我甲客的介绍，但是我有甲讲吼，何老师，我一届吼，因为我暗时有先开节目啊，一个妈妈咧甲我讲，骨头酸痛，最近筋络拢慢，难要食啥？我讲食这上好啦。哦、我讲今日你顿啊，只要有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筋络慢硬、五路未通、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未通，食中华乌骨的金线菇筋、甲珍珠菇筋，然后甲蓝条合作六筋就对啊。我阿你讲，三天后你的筋络慢硬，你甲想你本来手拢球球，绝对让你变直。我连我中风个食。中风的本来手拢会翘嘛，
2: 对
1: ，食甲会好去。
2: 是，
1: 所以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无爱风头暴尾，你只要筋骨路咧酸痛，打着脚会点50斤妈妈锁、腕左锁，手袂举悬、袂举，尤其你袂举袂落，就两项情形尔嘛。一人就是你的脚头有退化，一人就是你的筋路袂了，恁举袂落，举袂落爬袂起来，啊无就举袂落，啊无就袂举袂下、袂徛、袂坐、袂倒。中辈时代筋络慢硬，今日要甲你介绍一人筋骨咯，特别要来甲爸爸妈妈卖讲来解救啦，来甲恁大家做分享，甲我家己毕生的体验，我家己过去受的痛苦，咱甲这人物件套着，欢喜甲欢喜，赞美欢喜归美。我想讲，我今日就当甲这物件起来，甲分享予全国这中辈时代300啊。一克啊，原价2000，我甲克到2000啊。
2: 嗯。
1: 但是伊即届有算我较俗。
2: 是。
1: 吼、哦，我甲讲，我克当啊救一寡啊，即个真正严重诶，即个爸爸妈妈骨头诶酸痛症。 啊，爸爸妈妈，你若干那要保养的，一天吃两粒就好啊，唔免济。你筋络足嘹亮的，过来，你若已经有开过刀，骨头有动过刀的，不管你是开骨头还是开什么所在有无，只要肉甲你刮开，绝对会甲你伤到筋。
2: 对，哦、
1: 因为咱身躯有640条筋嘛，
2: 是，
1: 吼、哦，啊，筋伊会细条，伊会甲你接起来未？无、嗯、可能甲你接起来，吼、哦，啊，咱得爱嚼，自然个生个接起来，640条。你只要任何身躯有动过刀的骨头也好，一般开内脏也好啦吼，任何一个所在有开过刀的，你一定爱甲食。过来，你筋骨、你骨头药啊，你食无效的，今日你这个双筋宝，吼、哦，好春秋双筋宝就对啊。你只要若买着，你这世人找到救车，你这世人袂阁风头暴尾，你袂阁生骨轮痛，阁再风湿症关节炎。袂阁酸痛疼麻痹，袂手袂举悬，脚袂自然。中辈时代，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块。你拢知影家宏咧做节目，一向我无爱爸爸妈妈开侪钱、嗯，但是开少钱换来大效果。吼、哦，我讲我的物件先讲究无害，才讲效果。即我食15担啊。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要体验看卖下咧，今日一克啊。2000，2克啊，4000块。我甲你因为3400个，我本身我同我那家己做无来的，嗯、我那那像这個年终是大嘞吼，是的歹听啦。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咱卖是的，卖你3000块，买两盒。今日阿伟，
2: 嘿，
1: 机会过来啊，卖车拢打领钱了
2: 吼。
1: 恁的钱，我董事长有讲拜的，就汇入恁的口座啊吼。系啊，啊，我阿你讲。开一啦，
2: 今仔日哦，好，无问题。
1: 吼、哦，阿发咧，
3: 我念复数呢，
1: 不要紧啦，你阁继续欠，欠愈济做愈久啦。
3: 啊、你
1: 若无欠头家遐济钱，伊连咪就叫你卖来啊。系啊，啊你欠头家欠愈济做愈久。
3: 啊，阿伟送偌济，我送偌济。
1: 吼、哦，阿伟我送一啦。吼、啊哦，阿仔阿发送一阿仔咧。
4: 阿仔，我今年我嘛在咧复数，我嘛在咧。
1: 我即群咧实在吼，那为着要爸爸妈妈。
2: 可怜呐。
1: 系啊，不要紧，今。这个月复数后个月再来报啦吼，后个月咱年底有预算，啊，我会特别甲头家替恁清楚。今日买两盒，阿伟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财送一盒，家宏嘛送一盒，总共买两盒送四盒，开你3000块，吃好你的筋骨好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啥物拢吃无好的骨筋络袂了灵的就对啦。电话0800-097-098。三天无感觉，物件随甲寄倒来用我，长辈时代一块无甲你收，较严重的，一盒甲食完，食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剩的若无后你五阿麦甲我偷，寄倒来用我，我绝对要让你筋骨老了灵，绝对会当要让你寸筋转骨，缩筋活血，会当让你五路交通，筋路、骨路、气路、血路、神经路，长辈时代有骨刺的带着神经的。同款会当甲你做治疗啊！电话0800-097-098，来
2: 喂了，
1: 来新听友哦，嘿嘿，来要好春秋双金宝哦，嘿，来电话加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把握机会，家宏甲你食15年啦，来喂了，
5: 你好，我要爱吃粥，
1: 好来妈妈来，你电话加咧吼，好来来，啊，我来讲啊。我家己的朋友两支脚筋拢用毒藤，这报纸拢有报，新闻嘛拢有报。吼、哦，人脚筋用毒藤吃双筋宝，会当吃到甲正常人同款，你完全看袂出来开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开刀失败案例，本来走路拢开脚，筋络袂了灵，伤到我的筋络。爸爸妈妈，我吃15担啊。吼、哦，电话0800-097-098哦。来位了，王大姐。来位了。啊，
2: 来哦，喂，你好，
1: 来，孙子大哥，
6: 嘿，
1: 来，要经过香烟杯啦，吼，来电话，好，来电话起来，你甲外口小姐讲吼，啊，来，喂，了，电话拢满线啊，
2: 喂，你好，
1: 我讲300啊，尔，来，喂，了，来，要洗澡的吼，来电话起来，
2: 好，来电话起来哦，
1: 来，喂，了，来，王大姐，
7: 哎，王大姐对，
1: 哎，来，了，要香烟杯吼，
7: 嘿，对，
1: 来电话起来
2: 哈，
1: 啊，今日哦，啊，电话拢满线，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哦。今日恁都闹听到的，恁真正福气啊！恁袂阁骨头酸痛症啊！来，我了来先听友啊！
8: 我到，
1: 嘿，来，
8: 金山三金宝是哦。
1: 嘿，好春秋双金宝。
6: 我
1: 爱一组。好，来，你等了起来，你新朋友你无主持哈，来等了起来。
4: 好来，
1: 啊，来喂，你好，来庆瑞大哥，来庆瑞
4: 大
1: 哥。
4: 大哥你好。
1: 喂，来，你要上金宝哈。喂，来，你等了起来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今日就对了啦哈，为着旧年尾新年头，恁拢甲阮捧场，逐工听阮的节目，今日若两组大组的。十二下就对了啦吼，阿伟，
4: 嘿，
1: 送一个啦，
4: 好，无问题。
1: 阿伟，送一个加红，搁送一个安尼十四下，六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要食好永远骨头拢未酸疼，食香金棒啊！来电话，哦，满线甲斗听一下，
4: 来喂，
1: 来喂，你好。
8: 欢迎我
1: 被叫谢
4: 周
1: 诶
4: 哦。
1: 好，来电话
4: 过来吼，来电话吼，
1: 来喂，你好，来妈妈。嗯。嘿，来你好，要香金棒吼。
8: 啊！你报我食这组好吼，
1: 哦，
8: 啊！我食到骨头安鸡足酸，软鸡足扭力啊，鸡足咧行，指甲咧起落，要尿上楼顶楼脚吼。
1: 嘿，
8: 好，继续看我。
1: 食这拢袂酸，袂酸软疼啦吼。
8: 嘿，啊！你甲我报。
1: 好，好，好，来你等。好啦，好好好，你等来个咧哈，等
4: 来
1: 个咧。好，谢谢，来位了，来要上金宝吼。
8: 哎，
1: 来等来个咧哈。
4: 新朋友吼，咱在中华都位。
8: 中
4: 华
8: 和平，
4: 好，来，你怎话你电话接啊？哈，来，喂，你好，
1: 你好，来，东方大哥，
9: 你好，
4: 你好，哎，咱秀水刘大哥，哎，
1: 好，好，来，电话接咧，哈，
4: 好来，
1: 啊，来，喂，你好，来，要上金宝哈
8: ，OK， 我要
1: 几多？好，来，电话接咧，
4: 哈，
1: 来，爸爸妈妈，电话赶紧靠通啊，电话进拢马上做歹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家宏家你七十五年的产品，加起一个何建英。老国语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正工人卡紧红作长，阁会当食好恢复，甲正常人同款，加上退化性关节炎，本来走路拢无方便，同款会酸会抽会疼。食这香金宝食十五冬啊，我唔捌阁退化性关节炎。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身体正健康，我唯独带甲咱过去吼，因两支卡甲我糟蹋。所以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的产品值得恁考验。所有今日你若要食筋骨路的就对啊啦，要食你酸骨轮、跌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腰痛、麻痹，电话甲卡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玉华妈妈。
10: 哎，你好。
1: 哎，来了。
10: 我要去。
1: 来，要上金宝吼，要大组还是小组？
10: 你讲安怎？
1: 大组的六千块加送两盒啦。哎呀，本来十二盒呢，加上两盒，十四盒。来，你甲外口讲哦，我电话拢满线。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骨头酸痛足艰苦的，我知影。所以讲，伫全国我敢讲吼，我的骨头酸痛药爱遐侪支。你甲想，我是安怎骨头会当食到遮健康？恁搭配我所有的骨头酸痛药啊，来甲食就对啦。你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的老骨头，我要让你恢复亲像二十岁、三十岁的少年家安尼同款。东北时代好春秋香金宝，用牛筋、鹿筋甲一挂正好的配方，甲恁研究而成。这个外口产品绝对恁有钱买袂着，恁外口若有地买，除了就是甲何建恁老师买，啊无恁若买着好春秋香金宝就对啊。家宏离开保险界，家宏一罐，予恁罚二十万，罚两百万都袂要紧。啊，恁啊啊，会风头暴尾啦吼。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平常时无代无志，在咧酸，在咧抽，在咧痛，袂翻身，袂冰冰，袂冷酷，袂上便所的，袂久，袂啊，袂徛，袂坐，东北时代，香金宝三工，予你健老吼。啊，你著一顿加食两粒，两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吼，这真正我甲你食十五冬啊！这伫咱福建恁老国医啊，会手做诶，真已经放互因囝，无啥爱做啊吼。人因当初，伊讲伊当时去学这个物件啊，这是因为因的老师傅啊，较早伫大陆伫博物馆有去看到这个处方啦，啊，然后才甲摕倒来，摕倒来搞进流传，绝对对外无外流，这个配方就对啊。在英国的博物馆，甲中国大陆博物馆内底。

0: 快。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乐香金宝，全国干阿我有咧卖，吼、哦、啊，全国干阿我摕到好春秋，啥物叫做好春秋？要互你的金路会了，恁金路袂歹难，你若红棍仔金咧红咧，大板金咧红咧，高王金咧红咧，金路较紧咧红咧。未久未红，我都讲啊，未爬楼梯，未行路的，长辈时代，中风嘛会使甲食，会软着你的筋骨咯，甲你照顾啦吼。电话0800-097-098，这是真正骨骨头专线，筋骨咯，双筋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难能可贵的机会。今日我摕300来，一克啊2000块买。两盒算你3000，4000算3000，买两盒送4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2盒，加送两盒6000块14盒。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来，议员大姐，
2: 哎，啊，迄一罐
0: 几粒啊？一罐30粒，啊，你若甲我送你搞安尼，等于3罐60粒的同款意思啊？
1: 对，拢同款啦，
2: 吼、啊哦。因为我拄只拢无听啦，我听了三二百多听
0: 着。啊，你听着福气高啊！哎呀、啊，这神机！
2: 我拢给你买，
0: 他这呢，我拢给你买。啊，我的物件
2: 吃了有
0: 我教，我教，我
1: 教，教位拢在吃啦。
0: 我物件有信用无？我物件有信用无啦？
2: 有啦，我肯定买10多万啦，搁无信用。
0: 吼，啊，吃了袂歹，之后我都买10多万啦，吼，多谢妈妈。
2: 这两个月
0: 买10几万。安尼吼，都开钱了钱，钱了不要紧。
2: 好，
0: 好，不要紧，钱了不要紧，我拢共公司钱了不要紧，卖人了得啊啦吼。好来，等来个咧，等来个咧。啊，来喂，你好，来美丽啊，美丽啊，妈妈。嘿，来你好，来买好春秋双金宝哈。喂，
1: 好啦，
0: 好啦，来等来个咧。啊，来喂，
1: 你好，你好。
0: 来买好春秋双金宝哈。
3: 买大
0: 组的，来等下个行的拢买大组的，东北时代。我今日苦劝恁拢买大组的，今日恁若无买大组的，就对你一世人会后悔。我讲人家己莫咪人，唔信我会当，恁会当私底下卡来甲我讲什么人？吼、哦，脚筋红独断哦，脚后刀翘，脚筋两条独断，脚盘后刀翘，脚腕两条筋嘛独断，这一般人拢袂惊。这个你手术偌厉害就对啊，上无得爱牙乖啊，人正常人佫会当去运动，佫会当去参加马拉松，参加一挂啊，即个运动会，拢总会当参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加上家己亲身的体验，我骨头两支拢开过刀，一边换人工关节，一边骨头靠起来定生，变作退化性关节炎。结果我食筋骨咯，食好春秋、香金宝，我的筋骨咯疗灵。装出以后，我走路甲正常人同款。偌济人以前向阳看到我向阳变好，伊讲你是搁去开刀呢？我讲无啦，塞迄落迄个，嘿啊，本来都要干胶啊，嘿啊，我讲迄医生都甲开一个开无好，退化性关节炎，我是去找到何建兴老国医，摕到这个好春秋双金宝，然后伊才喊我感觉讲。啊，我嘛是神的旨意，还没真有缘分。而且甲我讲，这个伊当时研究这个处方的典故，当不是大，无爱筋骨啰酸痛，无爱酸抽痛麻痹的，对啊，会酸会抽会痛会麻痹，电话甲靠通啊。来，喂，了，来叫我妈妈。哎、欸，来啊，来叫我妈妈甲卡断伊一下哈。来，喂，了，新听友。
4: 哎，我改。定一组，细组。
0: 来，好春秋双金宝，你电话加来哦，新听友爱主
1: 持啊。爸爸，咱到
4: 我
0: 到会馆，哦，到会馆好来等你个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我今日是咧救恁的筋骨啰酸痛吼，我唔是咧甲恁趁钱吼，长辈时代，恁爱分哦清楚，啊，恁若认为讲我是咧叫恁开钱的，我甲你讲，安尼你卖买吼，因为人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
1: 对啦，不唔对，
0: 甲年纪我都讲啊，你将是60岁、70岁、80岁、90岁、100岁老骨头，我要让你恢复亲像20岁、30岁少年家同款，让你筋络会当辽灵，让你骨头会当勇健，筋络包覆伫骨络啦，咱会润大筋络、骨络拢重要，你行路行动就会自由，你会当爬山，你会当爬楼梯，过去你无法度做到的，未行未爬楼梯。我好春秋双金宝，要甲你做哪搞，互你会当行路，互你会当爬楼梯，互你会当行动自由，包括你中风的手筋慢硬，都吃都好啊。包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家宏家己吃15担啊，啊这物件好物件，吼、哦，我就讲啊，50种菇内底敢若经2种，爱指定。

0: 金山菇甲迄个珍珠菇，搁爱用纽西兰放外放的，吼，伫迄个草皮顶咧走的鹿啊，安尼食才有效。来，维六阿文阿妈妈，
1: 我要再做一
0: 次。来，好准叫香金宝啦，吼，哎呀，来电来行咧，咱甲讲下这香金宝啦，袂晓讲的，讲下这香金宝，吼，这就是香条金的宝啦，吼，啊，咱人有640条金，东北时代。一条都唔通叫漏水，电话0800-097-098，够你640条筋咯，脉络拢会通，安尼你筋骨咯，你就袂阁再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筋骨咯酸痛，唔是咧开玩笑啊，酸抽痛麻痹，暗时袂困着，酸甲袂翻身，袂冰冰，脚袂自然，袂惊咯。长辈时代，咱得好好人。咱甲食好会行，无爱阁举三脚架，无爱阁举四脚椅啊，无爱阁坐轮椅。吼、哦，长辈时代，阮老母80外阁会饲蚶仔，你着阮老母咧食诶物件，你缀伊食着无毋对啊啦。长辈时代，我敢安尼甲你讲，吼、哦，电话0800-097-098，来位你好，送关者啊。
2: 喂喂，伫做大肠。
0: 好，来妈妈，安尼那也那买也那笑。
1: 哎，你讲讲
0: 看，你讲叫迄做位送来做啊？甲你讲叫迄做位送啊？吼，你住路德新公路诶。
1: 大家拢伫遮等啊。
0: 那有大家拢等啊？你着敲电话来问倒来，你电话起咧。嘿啊，那即那了解一下吼，那用大家等。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健身生骨轮，健听听骨折，健按按手骨头，健按按腰闪着。常常咧慢着、抓着，迄就是拢筋咯，内底韧带无辽宁啦，吼，伊内底啊的即个天冬氨酸甲你的氨基酸拢无够，吼，所以讲，着爸爸妈妈，你今日光阴甲靠后通啊，筋骨老无爱阁酸痛的，食啥物拢食无效的，今日我甲你讲，你的救生到啊，筋骨老双筋宝，电话0800-097-098，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只要你袂酸痛疼麻痹，只要你袂阁做气象台啦哈。来喂了，来新听友啊。
3: 喂，
0: 嘿，新听友。
4: 喂，大哥，咱住倒位？
3: 啊，我住永靖。
0: 哦，永靖，
4: 你要大租小租？
3: 住大租
0: 的。好，来电话给你啊，电话给你，我去给你抄住去。来电话0800-097-098啦哈，准备是多300安尼啊哈，啊，那家己要爱顾筋骨咯。先规身躯的老骨头要换新的，做一届啦吼！电话0800-097-098。
4: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插播，等就回来。

0: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冷的月亮啊，我轻轻叫一声，
6: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杨宗明。客家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又过来咯，来新北航路地南山福德宫、新月桥、淡水渔人码头，拢是赏月好所在哦，欢迎大家小小来新北过中秋。
8: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9: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德路
11: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3: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4: 快乐大台北89.3，
15: 现在时间23点整。

0: 好，妈妈，我要接电话啊！好，甲你写起来哦。好，来，
1: 来感谢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哦。啊，电话并变叫啦哈！啊，感谢吼，咱第一阶段吼听一点钟的。啊，咱哦，今仔日嘛同款吼，咱几点钟够加入咱南都广播电台的好朋友，以及咱
0: 中
1: 波广播电台的好朋友啦哈。啊，感谢您收听支持爱好，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喂你好妈妈，
2: 喂你好，
0: 香金宝哈，好来等你家呢哈，
1: 好妈妈来喂你好，
0: 来买香金宝哈，
3: 哎，啊我打。十多啊，迄路。
0: 好，来你电话起来。好好，我叫我甲你听。全国的长辈时代咱今日吼感谢恁的收听。
1: 是。
0: 啊，这恁若要有到今日恁是福气，因为这家宏家己食十五担。啊，我讲我自少年吼都爱做生意，啉酒啉到骨头含烧怕讲，我唯独干阿这个缺点，我身体真健康。吼，啊，迄个时阵，我讲我酸甲。骹骨轮连要行路，我就一改等于甲爸爸妈妈斗用下嘛，迄暝等于去抓到了，来得真正暗时要坐起来坐袂起来，要放尿真正用白啊！我已经食十多年啊，吼、哦、啊！我二十多岁、三十几岁，也未三十岁的时候，我两支大骨轮头啊，得去开过刀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一支是甲敲掉。啊，我迄个时阵就是因为啉酒。你若有咧食美国医生有证实讲，你有咧啉酒的人，容易得着髋关节，就是大骨轮头的含烧怕讲。佮有爸爸妈妈恁过去担担地担的，恁若软骨叫磨损的，嘛容易安尼。啊，我讲我当时啥会知影这个产品，因为当时我就是家己退化性关节炎，开刀了佮变退化性关节炎哦，真侪医生就对啊。拢总无法度甲你负责任的就对，来喂你。
4: 喂，我要一组大组的。
0: 来，要大组的，有买过无？
4: 嘿，我有食过，因为吼，我就是拢带孙啊吼，手抱孙啊拢酸的，啊，食这了吼，今嘛吼手吼较袂安尼抱袂掉。
0: 安尼吼，骂抱孙上欢喜的啦吼，佮酸嘛爱好酸啊，但是食好袂酸，抱着会佮较欢喜，甲你恭喜哈。哎呀、啊，好好来电来个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我家己，我当时谁来当去找到这个药方？我讲我当时啊，去予医生开刀。我讲我当时我那有骨髓管，总甲无骨髓管啦。吼、哦，开刀进前，病人啊去抓抓咧。吼、哦，我讲六脚也有足够的。吼、哦，阮东脚嘛有足够的，新港嘛有足够的骨髓管。无一间，我都治好我当时的镜头，因为伊内底已经含烧怕讲啊，无法度，只好去开刀。啊，我讲当时若去抓抓咧两工啊哦，伊就变好。啊，因为尾下我怎含我医生探讨，我讲我这到底照形也无变，吼、哦、啊，啥奈安尼？到尾啊，才来照核磁共振，就是内底骨头缺血性坏死。然后我讲你若去看骨科就对啊，全国骨科上好谈。先阿讲，我解释予你听。爸爸妈妈，去第一，你甲你做肌肉松弛剂；第二，你骨头酸痛，甲你做酸痛；第三，甲你照照咧，讲你对生骨刺对咧发炎；第四，甲你讲你这退化爱开刀；第五，甲你讲你这爱复健。啊，复健，你逐工去咧复健，当然你逐工筋络甲你扭拧，你都袂酸痛。啊，我讲啥呐？会筋骨络，吼，会排伫筋，会排伫第一位。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甲筋络前后相包。你筋络若好，神经络若好，你就袂骨头酸痛。我讲我家己一个朋友，当时我安尼找，安怎找，伫骨力当，行路拢若像开脚生酸啊！吼、哦，然后我家己一个朋友，吼、哦、姓林，因为这有新听又加入，我必须爱介绍互恁听。
1: 对，嗯，
0: 因为。我迄个家己朋友姓林，我伫家己关机会前机场消防票的服务处也咪熟悉，啊伊拢咧替人处理社会事兄弟人，结果然后去得失人，去互带去迄个北江溪吼，甲脚筋后斩两支脚筋，一支拢有两条大板筋吼，拢甲剁断，啊脚后底两支筋嘛拢甲剁断，双支脚剁断了，伫家己基督教病院，我去甲看了。然后伊出院，走路拢无法度正常，拢个野乖啊，吼、哦，摆脚， 微创手术哦。照理讲，即卖医术应该真高明啊，但是又完无法度。尾啊，因为伊就是伫一个神的指示。我头拄我有讲过吼，如果恁若感觉我袂行，我嘛无法度。但是这是事实，是神甲指示讲叫爱罗南去对找一个老国医，然后去互找到。伊怎食伊即个好春秋香金宝，食一个哇，暂时咧行路甲正常人同款。我当伊看一个嘛惊着，我转头甲讲吼，猫咪阿兄，咱两个交情遮好，你这脚筋是安怎？哪有法度进前手术都无好啊？
1: 对，
0: 即卖会当变安尼。我这去手术了，怎变退化性关节炎？你行路嘛拢安尼，开脚，大部分时拢阁会举起来酸痛。结果伊才甲我讲。吼、哦！我嘛是感谢我神，给我这个机会。伊这人就是安尼嘛吼、哦，有一个信仰，我才去找这个老国医。我去找这个老国医，因隔壁有一个阿伯啊，90岁，去喊我伫遐，我咧等迄个老国医咧开讲。伊讲少年的，你甲看，阮隔壁的这个吼、哦，这人物件我甲食要30-40年
1: 啊。嘿
0: 呀，90岁哦，徛咧手会当撑落去到涂骹，骹是直的哦。
1: 嗯，你看
0: 等于90度啦，
1: 吼，安尼说。
0: 嘿，你算敢是90度？
1: 唔，那90度，伊可能将近要到88度。
0: 88度啊！
1: 人会当吼，甲有咩较平静？
0: 啊，所以讲今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这个物件会当我家己食15担，我家己食第1天，其实我就感觉我的筋络哦，那像迄种板岩，足艰苦的。但是第2天、第3天，哇，煞了灵去。然后我食一段时间，老实讲，我食袂起你偌久啊。但是时间真短啦吼、
1: 嗯，
0: 我怎啊变咧惊咯？足侪朋友甲我讲，你那香港变得走路怎好去啦？
1: 嘿，
0: 啊，
1: 变正常。
0: 嘿啊，我家己嘛无地觉，你知无？啊，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咱用到我讲，咱人有640条的神经路甲筋路啦，吼、320对。然后东北时代，伊这个物件伫汉朝的流传到即嘛哦，正是这个药典，这个
1: 这本药典，
0: 这本药典啦吼，啊，这个处方也搁藏伫。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吼，伫内底博物馆内底，吼，这袂当去揭出来啊！这是当时伫因老师傅去偷抄出来，吼、
1: 嗯，
0: 伫英国的博物馆嘛内底，同款有登这本，同款拢有收藏。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风头暴尾，筋骨都酸痛，我来甲你讲啊，今日你予你一个机会，啊，我无甲恁趁钱的哈，他拄啊300盒。我出去，他拄啊工商杂报卖379盒，
1: 对，
0: 375盒，379盒，我袂记住。
1: 因为哦，电话遮济，大家哦，咱中北市大概听电话数量，即、這个通数就知影讲哦，今仔日短安尼10几分钟多啊，大家就抢了
0: 你手腕去啊。我最后啦吼、我一句话，因为即个老国医即物件无咧卖人诶吼，无熟悉你永远去伊都毋甲你看。我当时去嘛，含伊恳请恁切，硬甲拜托伊才甲我讲，甲我看。看，伊讲你这香金宝，这咱用着金线菇，咱菇哦，总共有51种，什么菇要治什么镜头，拢总无同款。像咱的菇瓣落甲咱都要用金线菇，用动物的，内底有一个那像诶
1: 啊，
0: 当钱八卦迄种诶吼，啊，迄则是要控菇落甲的。咱用着金线菇甲珍珠菇的筋络。迄筋就对啊，你用菜刀甲剁剁袂断啦。吼、
1: 嗯，
0: 阮、是用特殊的技术，甲萃取内底以后的成分。过来，咱用着纽西兰的这个这个肉啊，来位了，
1: 来位了。
2: 你好，我
0: 要来香金宝来电来起来吼。来位了，
5: 喂，你好，我要一座大座的双金宝。
0: 好，来电来起来吼。先甲写起来比较紧吼，我因为我也阁小可有一点点啊量，我讲好完的吼。你甲看哦，你若有咧看 Discovery， 爸爸妈妈，所有就对啊啦吼。你甲看迄鹿啊，互狮虎把甲夹骨断去就对啊，伊的筋夹袂断。伊的筋，我甲你讲，你用支点甲支刀甲剁都剁袂断啊，因为因迄种放养式的吼。啊，鹿啊咧走，我讲咱若面路会狮200，伊差不多当走300啦，时速啊。你看伊速度偌紧，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一客啊，赶快卖恁2000块啦吼！你着只要筋络酸痛，卖骨卖牙卖徛，健身酸骨轮健痛听骨折，外口先叫外口听到，健身酸骨折啦吼！今日着对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干那一个机会， 我搁最后摕300啊，其实伊一年干啦，我1000啊，会扩大，自我还没熟悉啦。啊，伊这外口对外无咧卖，一克后我甲买着2000啊。我有甲讲，我即届旧年买新年头，要互大家遮个老骨头、老筋、老筋扎啦吼，长辈时代，甲你换一副全新的少年的筋骨咯。20岁、30岁，你过去60、70岁、80岁、90岁的筋骨咯，就对啦。甲你换20岁、30岁。40岁少年的筋骨哦，你就是爱食这个好春秋香金宝，今日一克啊2000，两克啊4000啦吼，我赶快甲恁优惠3000买两盒，阮顶点钟阿伟阿华阿财拢送一盒，这点钟我就卖甲阿问啊，直接做主，加红加送一盒，买两盒送4盒，6盒3000，哇恁三个拢在海头，
6: 哎呀，你直接发落去啊。
7: 大家交兄来哦，我拢为我的薪水拢感觉。
0: 袂啦，不要紧，迄年底奖金来报得有啊吼。为着救这爸爸妈妈啦吼，最后我给300，顶点钟300写完啊，这点钟我最后300，筋骨都酸痛，爸爸妈妈，你甲想你少年枕头啊，哪甲枕嘴，手是滴滴滴，你将是你的枕头啊，你甲看。是不是拢啦？像要电棍头安尼凹翘啦？嘿啊，这筋络咧萎缩啦，筋络啦萎缩，骨络都袂了灵，筋络都袂了灵，韧带都袂了灵。你过去若捌动过刀的人，一定会伤到你的筋络的，因为肉挂开内底都筋啊。
7: 伊
0: 有甲你接断去无？
7: 无
0: 可能啦。咱、大细条筋拢总有作用哦。640条的筋，先啊有个人开过刀，人讲会失元气，因为你的筋络甲神经拢伤到啦。先啊人讲袂使开刀。每开一届刀，上一届元气。所以讲，你若有开过刀的人，你的筋络绝对受损，无怪你的风头宝贝，无怪你的筋骨络咧酸痛。今日细组的，一克啊2000，两克啊4000，因为你3000，买两盒送4盒，总共6盒3000。啊，若大组的，咱土啊行共路，含顶点钟共款啊，两组细组的6000，12盒加送2盒。14盒，中辈时代，限租300，写完绝对一盒都无加啦，
7: 绝对无要追加的啦吼。
0: 中辈时代，健身生骨轮，健疼疼骨折，酸抽疼麻痹，亲像交往过去就对啊。我讲我真正体会酸抽疼，是安怎我骨头下全国卖了上好，因为我家己本身就是一个体验者。我用我家己的骨头酸疼的咧，来咧做骨头药啊，来咧做筋骨咯疗灵的药啊，爸爸妈妈。干那这个机会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无爱阁做气象台的，无爱卖久卖啊。我甲你讲，你卖久干那两种情形尔。第一，你的迄个软骨退化，吼、啊。第二，你就是已经你的筋络弯硬，吼、啊。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你好妈妈。
8: 我
0: 要
8: 大
0: 组诶，我要大组来电话叫你哈，啊，来喂你好，天龙兄，
9: 喂，
0: 来天龙兄，天龙爸爸，
9: 买3000
0: 诶，买3000诶，好春秋香金宝啦哈，来电话叫你哈，啊，电话拢满线吼，来喂你好，美丽妈妈，
8: 啊，
0: 你头拄毋是有卡？
8: 我卡有卡，啊，但安尼无你了，我敢未使记得？
0: 要改大组诶
7: 你啊？你等我一下哈，
0: 电话叫你来，喂你好。
10: 哎，你好，我要一
0: 组
10: 大
0: 组的
10: 哦。
0: 来，香金宝好，来电来行咧哈。
7: 好，
0: 哈，东北时代，这全国你有钱无底买啊？这钱你搁贴币啊？我平权外口都无人要卖你啊！来，喂，你好，香玲妈妈。
10: 我要
0: 买
10: 一组小组的。
0: 好，来电来行咧哈。来电来0800-097-098啊，好春秋香金宝，吃予你筋络的疗灵，予你的骨的啊，袂搁酸抽疼麻痹。袂阁再酸骨轮痛骨再袂阁再50斤妈妈手腕左手，只要是筋骨路的镜头，你电话哪个开得通？爸爸妈妈，今日救车来啊！你袂阁再做气象台啊！你袂阁再筋骨路酸痛袂久袂啊！咱会当爬山，会当行路，三脚加四脚椅啊，准备起去购物箱啊，单条啊！来，喂你好，
7: 喂你好，
6: 喂你好。
0: 来电来行咧哈，我甲你讲，这连中风哦，手脚球的，脚脚球的，这都有效啊。因为伊甲你的经络放松，甲你的经络放灵，你就会当行动自由啦，你就会当骨络会当疗灵啦。长辈时代，骨你甲看是硬的，但是筋骨络拢是有弹性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 0970098，我讲我家己一个朋友，脚筋拢红断断，结果医生甲手术，原在爱牙乖啊，食咱的香金宝，食到甲正常人同款。你我看到就对啦，一定伊甲一个完全毋捌受过伤的人同款。加上家己本身退化性关节炎，因为我双肩跨骨轮头开过刀，我已经食15吨啊。
1: 是，
0: 来了，红红妈妈。
10: 啊？
0: 来了，要。
10: 我要爱一
0: 组四组，来，要四组的声音报哦，来电话起
1: 来
0: 哈，哦，啊，电话0800090098哦，爸爸妈妈，好物件不是逐天买，逐天有啦，哦，这不是菜市啊咧买豆腐，啊，我讲我家己上亲的例，互你听，吼，哦，我的朋友脚筋红剁断，食本来医生无摘掉，甲开甲完全，食咱的好春酒声音报，这甲何建新老国医买的吼，啊，咱人有640条筋，你一定爱甲固条，一条都唔通叫死较早。食这好了，你就袂神经痛，你唔免烦恼，你骨刺去对着神经咧痛来。喂，你好。
6: 你好。
10: 我要一组大组的。
0: 来，要大组的电话起来吼，来这新听友吼，
1: 大家参加组织吼。
0: 来，东北时代电话0800090098吼，加上家己，我都知影，我讲我较早大骨轮头去受伤的时阵吼，医生讲我酒啉伤济，骨头含烧胖讲。结果我食食咧，我暂时走路行动自由，拢总完全好去。来，为了刁伦啊，爸爸。
10: 妈，
0: 哦，这妈妈啦，吼，啊，妈妈住伫南区要大组的吼，来你电话起来啊。
1: 好，来对呀。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今日有听到圣福气哈。哎，来
1: 为
0: 了来雷珠啊，妈妈。嘿，来。来，你要一组吼，来电话起来吼。
1: 好，啊，这带咱七股迄只啦吼。
0: 感谢长辈时代。家宏甲你讲的绝对无唔对，啊！这个人向倒断脚筋呢，也阁活咧，住伫家己太保吼。中北时代电话0800090098来喂你好。
10: 喂，你好，我要大哥诶。
0: 吼，要大哥好，来电话加咧吼。哎呀，来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即个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好春酒香金宝，全国干阿我有咧卖呢。即我是甲何建林老公伊，我著甲你讲，即药店还阁伫故宫的博物馆内底。有咧等，吼、哦，有等是这本药册，吼、哦，伫英国的博物馆，毛等是这本药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本身的体验，佮我家己朋友，真正我着讲啊，人敢若是一个福气啦，福气今日你若到啊，吼、哦，病症无啊啦，吼、哦，你的病症到啊，唔免佮好酸痛，食这就好啊，来为你身体好。
11: 嘿嘿，你好。
0: 来，你好，要喝春酒香金宝。
11: 香金宝好袂啊？
0: 小组的两盒送四盒3000块，本来一盒2000，啊大组的12盒佫加送2盒，14盒。若要食后长期，会长期来买大组的来，你电话起来。
1: 好啦，
0: 啊来喂你
6: 好，
0: 来。
12: 嘉宏啊。
0: 嘿，我嘉宏本人，要去春秋香金宝吼。
12: 我佮你听啦，讲话慢慢大细声。
1: 好啦，你等我，你等我。
0: 好，来电话起来。啊，歹势吼，因为嘉宏紧张啦，啊，产品因为真少啦吼，咱讲实在。
1: 咱这位头到尾啦，阿伟也开播到咱暗时到即马，这是第一届咧做优惠啦。为什么4-5个月来第一届？因为就是阮来即个问奖金宝非常的欠费啦。啊，所以吼，今日好不容易会当争取这优惠，阮当然一定激动啦吼。喂，你好。
13: 喂，你好，那个我要一组大组的。
0: 好来，电话起来。
1: 你要一组大组的吼，你电话起来啊吼。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哎呦你这都。电话拢满线，啊，家宏讲话若有较大声，甲恁回一声道歉啦吼，啊，这是我的本性，啊，我好意吼，要介绍好物件互恁食，吼，啊，我本来讲话就闹腔较大声，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恁会甲我疼惜，甲我的包容，我逐工在咧找好物件互恁食，啊，今日我就讲啊，食3天保证要互你有感觉哈。你都那照严重的照3顿加食啦，来喂你，来冒昧妈妈，来喂你，嘿，家宏本人来要
11: 好。盖个食了好，我盖个盖嘞。
0: 无这暗时的，嘿啊，啊你较旧的同款的通吼，阮暗时甲日时的电话无同，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来要好春秋香金宝啦吼，我就讲啊，用金线菇、珍珠菇的筋，啊加咱啊纽西兰野凤的肉啊。我就讲，迄六斤你用剃刀甲剁骨嘞，都剁袂断啊！迄好西巴甲加都加袂断啊！啊，咱来抽出伊内底所有的精华， 甲内底的护风，甲做一支老国语做的吼，即自汉朝老甲将士哦，汉朝较早咧战争、嗯、啊，历史写的全部都对啊，那筋络受伤的，拢食好春秋香金宝啦吼，啊金线菇甲金。介个珍珠菇愈来愈少啊！全国、全世界有51个品种的菇种，这两种就是专门咧食金露的，吼、哦！你爱记住，啊，若要食菇瓣露甲甲，就爱食动物的
1: 金针菇，
0: 吼、哦！所以讲，这物件唔是啊乌白做，物件唔是乌白用，都有法度甲你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你爱找到真正好的处方，找到真正好的来源，啊，阮这个节目就专门咧治疑难杂症的啦。我都讲咸都食好啊！吼、哦，阮丽华妈妈讲的，嘉宏咧介绍的产品，咸都食好啊，哪会个物件食袂好诶？
1: 对。
0: 啊，今日我都讲啊，伫即个冬天，恁有感觉恁的筋络拢会安尼较袂扭捏，拢安尼垮垮？
1: 会变变。
0: 对。
1: 暗暗
0: 啊，这就是热胀冷缩嘛，吼、
1: 哦。
0: 寒人风头暴尾，尤其你年纪愈大，筋络愈熬蛮难，筋络愈熬蛮难，你骨络就愈熬袂生骨啦。啊，未生骨，你就愈容易跌倒。啊，你过去然后开过刀的，我奉劝你一定爱食哈。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哦，茂美妈妈。
14: 安怎食？
0: 安怎食哦？你有真有作骨头作酸作抽作疼无？作
14: 酸。
0: 啊，照三顿食，两粒两粒哈。嘿啊，来电话起来吼。
1: 哎，照三顿、
0: 啊。照三顿食、哦。啊，你若干那要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就会使啊哈。你若轻症的，一天食早嘛会使。啊！若真正严重的爸爸妈妈，人讲当兵爱当药医啊，你着三工甲食，头前拢甲食三顿，三工要互你有感觉，吼、哦！啊，这家宏食15年啊，哈，即我即届好不容易才甲啊老国医讨着，讲叫伊互我买，吼、哦！咱感谢咱的啊何建兴老国医将士嘛，90多岁啊，吼、哦！电话0800-097-098，
1: 来，喂，黄大哥你好，
0: 来，你好，
14: 是家宏，
0: 嘿，我家宏本人。
14: 哦，好不能，啊，今日卖，
0: 好春秋香金宝，食筋骨都酸疼的。
14: 哦，安尼，安讲即
0: 来，我叫外口甲你讲啊，我电话拢满线啊。
1: 来，
0: 来，喂，你好，来秀兰啊，妈妈。来，你好，要好春秋香金宝哈。
14: 我知你在啦。
1: 嘿，你秀兰妈妈，我知。哦。
0: 嘿，你住台营啦。
14: 我住台
0: 营。嘿，对，你要好好春秋香金宝呢。好来电话下来哈，啊电话拢满线，最后300，啊那写完就无啊。爸爸妈妈，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卖久卖啊，卖穿裤，卖冷裙，卖手，卖炒菜啦。东北时代，筋络万安，筋络卖了灵，神经线有安，润大卖了灵。所以讲你卖炒菜，所以讲你卖穿裤，卖穿衫。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嘉宏甲你介绍这個，真正有够赞的。我家己一个朋友，我都有讲啊，林某某，这新闻报纸拢有报吼，一个做兄弟脚去用剁断，然后医生甲做手术做袂好，食好春秋香金宝，食甲走路甲正常人，比正常人佫较正常。
1: 是，
0: 本来拢爱野乖啊，嘉宏家己本来开过刀，开了失败，我讲。医生就对了，我足反对人开刀的。我讲咱物件爱用食的生出来，才咱家己的；无摘掉生出来，咱才来开刀。吼、哦，无摘掉生出来，咱才先用煮的，煮无好，咱才来开刀。啊，我阿你讲啊，医生就对了，你筋骨都酸痛，开刀复健，食止痛药啊，干那一几招尔，伊无像家宏会当保恁食遮好的长筋的产品。来客山兄，来客山爸爸，嘿，我家宏本人，来你要好春秋香金宝哈。哦
14: 我细组一组，
0: 你捌买过无？
14: 捌啦。
0: 我看你这号码做头前的，哎呀、啊，你食了好无？
14: 啊？
0: 食了好无？
14: 我之前捌买个迄个讲个，迄个迄种个。
0: 哦，我等下你想出来，我时间煞来，你等下起来。哎呀，食了好，继续食倒。啊，这住伫台南永康的啦吼，这溪山啊爸爸，啊，我来讲啊，长辈时代。因为我时间咧广告有限啦吼，啊，甲我体谅一下吼，啊，互我甲好个产品介绍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手袂举，管袂炒菜，袂穿衫，袂洗碗，袂揉涂骹，迄就对啊啦吼。拢总来甲食，筋络若甲你放灵，你个筋骨就会勇行啦。筋络若放无灵，筋络万难，你永远着跛脚跛手啦。 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为你好。
15: 我要
0: 买
15: 大
0: 组诶，来你大组诶，内行诶吼，来新听友啊，电话起咧，吼、哦，我来讲啊，你着若金板蓝绝对开卡半手诶，是安怎中风去会开手，因为筋骨扭弯起来，你知无、嗯？啊，咱即今日着是咧甲你放松，互你诶筋络会辽灵，互你骨络会生，互你韧带会软 Q， 互你筋骨络会照顾，中北时代筋骨络照顾哈，甲你五路交通。筋络、骨络、气络、血络、神经络，尤其你若去跟着神经咧酸咧抽咧疼的，加食咱的好春秋香金宝一杯一中啊！
1: 来，喂你好，
15: 喂，我是大大
1: 做诶，好，来大做，我来视频吼，
0: 哎呀，啊，你看最后三百啊，阿华拜托外口甲我统计一下吼，啊，因为我无法度搁超过啊吼，因为我家己我嘛爱留我家己咧食，我爱留妈妈咧食，留厝诶人咧食，同事大家拢有应，啊，我总是袂使我诶同事我共应啊。无吼，我即个是有加甲套来
1: 来，喂你好，
0: 来妈妈。
16: 哦，你好。
0: 嘿。
16: 啊，我要爱一组大组的。
0: 好，不要大组的来，你电话加咧
1: 吼。啊，
0: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吼。
16: 嘿。
0: 来你好，要好春秋香金宝吼。
16: 嘿，对。
0: 好，
1: 你要大组细组？
16: 我细组的。
1: 好，啊，咱住台中倒位？
16: 台中吼。台里。
0: 好，来你等下我叫人甲你写哈。来，喂喂，来聪明兄。
1: 喂，
0: 来聪明啊，爸爸，聪明大兄啊，
1: 系
0: 啊，你买香金宝吼？
17: 来香金宝，你大组的几年
0: 啊？大组的6000块呢，来你电话寄咧吼。
1: 来吼，
0: 来喂你，天龙兄。
18: 喂。
0: 嘿，天龙兄。
18: 无，我要改大组。
0: 好，来电话寄咧吼。
1: 好来，
0: 喂你好，卢阿干啊。
1: 嘿，卢大哥。
0: 爸爸。
1: 嘿。嘿，你买香金宝吼？
0: 好，来电话寄咧
1: 吼。来喂你好，哦，这电话满线吼。
0: 来新朋友吼。
1: 嘿。
0: 来，要香金宝好来，等来夹
1: 咧吼。
0: 来，喂，你好。
19: 喂，你好。
1: 哎，大哥，你好。
0: 大哥，
19: 我一个大组的。
0: 要大组的，你有买过无？
19: 哎，
0: 我看你这号码，
19: 吼。啊，就是最近感觉腰脊骨足够酸痛啊。
0: 哎呀，脊骨够酸痛，就是筋络板难到闪到到抓到，腰脊骨的酸痛到加劳筋的有无？迄拢是筋络板难，尤其冬天的愈严重，赶紧甲食哈。系啊，啊，你若像这安尼，你着照三顿甲食两粒，啊，改善啊，则改食早暗两粒，吼，安尼就会使啊，吼。好，来电来行咧。好好，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吼。电来0800-097-098啦。今日你若买无着，你注定爱骨头酸痛。我今日咧教你欠钱啊。
1: 来，
0: 你
1: 好。
0: 诶。来，新听友妈妈。
20: 诶。
0: 来，你好，你这住台南，住倒？
20: 诶，
0: 几罐偌济啊？一组3000块甲6000块，嘿啊，买两盒送4盒3000啦，嘿啊，啊大组的加送两盒14盒。来，我叫外口甲你介绍哈，你住台南倒位？
20: 我有买细组吼。
0: 我唔知咧，你外口你电话寄咧吼。啊，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吼，人讲欠骨本就咧欠老本啦。你过去一身躯的老骨头，我今日拢甲你换新的啊。
1: 来，喂你好。
0: 喂。
19: 我
1: 买细组
19: 的，
1: 好，
0: 咱
1: 住倒位，
19: 我住
1: 万宁，万宁好，好，你电话来，好来，
0: 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的啦，哈，
1: 拢真正新品又够济啦，
0: 电台的业界，我的产品真正做信用的啦，哈，我来讲啊，有赚钱无赚钱不强在，救好爸爸妈妈的骨头酸痛，骨头酸痛酸起来真正。会错着啦，我袂甲你骗诶，我著讲我家己较早吼，大骨轮头也袂开刀，也袂治好进程，真正若叫酸起来，迄真正要去放着用白用空诶，迄种痛苦我非常了解。尤其我自做囡仔，就伫床骹看着爸爸妈妈做事，逐工咧爱骨头酸痛，骨头酸痛药啊找家红，都无唔对啦。来，喂你好，
1: 民族妈妈你好，
0: 来妈妈，嘿，
21: 我甲你请教吼，
0: 嘿，
21: 我就是开刀过啊，我。
0: 对，哎，就是因为伊甲你开刀伤到你的骨筋络甲神经。
1: 神经啦。
0: 你话开髋关节？
21: 开一卡啦。
0: 无啦，迄唔，那下当唔免开，就尽量卖开啊啦。
21: 哎，就是讲我磨了迄迄个。
0: 形有变歹无？
21: 啊？
0: 形有变歹无？
21: 伊是讲迄软骨啦吼，磨了迄个。
0: 软骨啊变薄袂要紧，软骨啊变薄，妈妈你食这個，甲食一寡会生软骨的，像骨碌胶有无？安尼着食伊会阁生出来，只要迄个骨头吼，莫去含落就好啊。
1: 因为含烧怕讲变形就好啦。
0: 好
3: 哦，我进前迄安尼啊，即款天气咧变化拢安尼，进路拢安安啊，要做工课拢也袂做。
1: 啊，都做气象台，嘿。
3: 嘿，啊，进前甲恁买一组食了有够好啊。
1: 嘿。
3: 今年咧变天拢无感觉。
1: 都无都差吼。
0: 嘿啊，吼，赞赞赞，甲你恭喜吼，好来，
1: 甲你
0: 要讲到小波咧，好好，加一个平安啊，
1: 好
0: 啊，伊。你这个姐啊，像永进拄啊讲安尼，这个妈妈吼，啊，我家己大姐，即辈大姐，伫家己当只墩仔头咧开冷冻工厂，啊，因拢爱入去冷冻工厂拖鱼啊，啊，然后还佫出来外口包装，迄大家进路拢蛮难，所有阮姐啊内底三四十个工人就对啊，无一个无咧食我的好春秋香金宝的，吼，啊，但是我拢扎扎啊量，互因尔，我家己因为本身吼。我家己有咧食，啊，这唔是足大量的，因为要出只筋，你甲看爱偌远去，一只骨要一条筋一条筋安尼甲出，
1: 哎
0: 呀，贵三三的物件，吼，啊，这香金宝，我就甲你讲啊，爱用珍珠菇、金线菇，啊，肉啊爱用纽西兰的亚红的肉啊，我讲迄干呐骨叫好西巴加断去，干呐筋路袂加袂断啦，啊，你看因的筋路偌用。啊，咱的金线菇、金针菇，迄、那个金线菇甲珍珠菇，因的筋甲，我捌家己伫啊，阮的圣山迄、那个迄、那个圣山山顶馆甲看吼，揢刀啊甲剁袂断。啊，阮伫圣山山顶馆，阮是用浓缩抽精萃取精华，吼、哦、来甲你做做胶囊，互你食。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筋骨老酸痛，我都讲啊，袂久就是筋咯，袂了灵啦。袂爬楼梯，就是筋路袂了灵。你走路无力，会软脚，腰会酸软。中辈时代，走路无力，脚袂自然，就是筋骨路、筋路咧败坏。安尼你知影无？
1: 对，为你好，
0: 为你好。
4: 哦，嘉宏啊，恁电话
0: 哪
4: 歹卡，
0: 袂
4: 加请
0: 几个安尼？无啦，拢满线，啊，请嘛无好，请到电话，干那即几线尔。
1: 系啊，
0: 系啊。
4: 啊，刚哥有？
0: 有啦，
1: 有啦，有。
0: 今日都三百啊，互恁哥写。
1: 嘛差不多啊，系啊。
4: 安尼、
1: 啊、
4: 你
1: 甲
4: 我留两组大组的啦，哈。
0: 你进前收买过啊？
4: 有啊，啊，我进前佮你讲，我来做生意安尼，徛几工
1: 咧，徛工
4: 哦。拢酸个疼咧，啊，筋络拢慢掉诶，啊，食恁这食效果都好。
1: 诶，你讲到这吼，当时你若徛几工徛几工诶人，迄足底筋膜炎，迄是发炎开真艰苦真疼。
0: 对对对。
4: 系啊，我进前个腹也起来啊，啊，尾也食食诶，即拢改善啊，拢加做熬起来啊，要背管背肩嘛，拢加做流利啊。
0: 好，来等下
1: 个咧。好，
4: 好，
1: 好，
4: 好。
0: 我捌一个妈妈吼。啊，伊本来拢请外劳哦，啊，一工向向吼，啊，外劳拢时间到转去，啊，交接袂赴，啊，一工拄啊，完了差不多即个季节，即个时间，伊向向吼，家己讲压落要洗灶台，伊讲伊二十年捌洗过灶台啊，压袂落，向向迄工压落洗无看好，赶紧敲电话来甲我讲，因为我伫我日时的节目我捌卖过，吼，啊，我讲啊，暗时。我一定是好的节目，我才有起来才卖，跟唔只是咧卖同款，吼、哦！啊，中辈时代，你都要爱筋骨路袂酸痛，要爱筋骨路会撩灵，吼、哦！你会爬楼梯，会行，会
1: 久会矮，拢总会使输咱的香金宝吼！
0: 来，我叫来秀华妈妈，来，你要买香金宝吼？好，来电话下咧吼，我就讲啊，啊，你袂久袂矮，袂徛袂坐袂白啦。吼、哦，就反正只要筋骨路袂拗翘的啦，你只要电话若卡会通，电话0800-097-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筋骨路的一生，你规身躯的老骨头，我用一解上好的物件，互恁甲体验看卖，家宏家己食十五档吼，我家己骨力机骨头药啊，我拢有咧顾。因为我知影骨头酸痛真艰苦，像我的土龙王嘛一白一重，我所有我的筋骨草啦，啊，我的骨肉甲，我的鸵鸟龟乳胶囊，
1: 啊，甚至大中王，啊、哦，这拢是咱个人筋络骨络足最足好的一个物件啦。
0: 对对对，啊，但是骨头酸痛吼，绝对无可能单一支物件会当甲你治好你所有的骨头酸痛症。那安尼绝对是止痛药啊，尔。
1: 对。
0: 吼、哦，因为咱筋骨络的物件拢来自无同类形成的。
1: 对。
0: 吼、哦，就亲像讲你食高丽菜会过胃。吼、哦，有可能讲你食高丽菜煮头，甲你过到尾，无、可能嘛。食高丽菜过胃，食菜红菜头过目睭，物件就是安尼咧分辨的嘛。所以讲，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你若有要买阮的骨头药啊，转去，甲教阮的好春秋双金宝甲食，啊，佫有我一点袂记你讲吼，我逐个月拢配一斤阮的骨肉加，吼、哦，我食双金宝即十外年来啦，我拢一个月配。一斤的牛板肉夹夹，吼，这是我咧顾我的定能骨照顾。啊，今日好春秋双金宝，食你的筋络的辽宁，食你的骨头的再生，食乎你会当这个润大的软 Q， 就干那靠这个好春秋双金宝。东北时代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哦，今日特别甲你优惠啊，买2000，买3000，买2盒送4盒，6盒3000块啦。啊！那大组的就是12盒，加送2盒，6000块。要食哦，长筋的，这不是咧，甲你食止痛的啊，食长筋兼甲你食止痛，食有效的，吼、哦。啊，你若干那要食止痛，足简单的，食三天就袂痛。但是要甲你食哦，长筋，你要长期甲食。今日有机会，钱行会引准买大组的，啊，我无勉强。但是我今日教你欠钱，因为你若无开支6000块，你以后干那去换人工关节，你会阁开比阁这个较济，
1: 是
0: 哦，换一个骨轮上少都爱5万、7万、10万，一定爱啦。
1: 开几十万拢、哦、一定走袂起的。
0: 啊，我今日互你开3000，开6000，看你要开3000，开6000，还是以后要吼袂行，压拐啊，压四家计坐轮椅，还是要去开刀，随在你家己选择。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开3000，开6000，唔免去挨刀啊吧，唔免坐轮椅，唔免加四加价，唔免加三加价，唔免加乖啊！长辈时代，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0800-097-098啦吼！啊，今日你若细条唔开，你才要开大条的吼！安尼我无啊，大我嘛无意见。你若有钱，你甘愿安尼开，啊甘愿要挨刀啊吧？啊，我讲啊，开一届刀，死一届冤气。咱唔好常常，医生甲咱讲要开刀，慎重的考虑啦吼。
1: 对。
0: 医生今日若甲你讲，某咪人阿伟，今日这个刀甲你开落，你保证好，安尼我建议你去开刀。
1: 是。
0: 吼，啊伊若医生无甲你保证，爸爸妈妈用食的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啦。吼，啊你若去找到医生会当甲你保证讲开刀会好诶。
1: 妈妈，佫袂甲你伤着诶。
0: 对，妈妈，你打电话来甲我讲一下，我替伊伫电台甲广告甲倒做生意。
1: 放上嘛，
0: 对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好春秋双金宝，用着金线菇，用着珍珠菇，51种菇，就是特别伫汉朝留落来，药店爱用这两种菇，因两种菇，这两种菇种，就是润大上润诶，过来爱用纽西兰正品种诶。我著甲你讲啊，迄个虎甲狮甲咬甲骨头拢断去，就是敢若即个韧带咬袂断，甲拖袂走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电话0800-097-098啦，吼。
1: 来喂，你好。喂，我要
2: 一组大组的。
0: 是个。
1: 是个。
2: 嘿，今仔在
1: 网
0: 卡。嘿。你饲啊真哦。无
2: 啦，迄暗时无咧饲啊。
0: 吼吼。哦。我是讲暗时嘛爱饲鸡。
1: 暗时拢掠鸡啊较济啦，暗时无饲鸡啊拢掠鸡啊对
2: 无？
0: 暗时无饲鸡啊，差不多
2: 4-5点。
0: 吼吼吼，啊，你有捌食过无？
2: 啥物？
0: 这支你捌食过无？好春秋。无哈，你食看卖
1: 啊
0: 咧哈。
1: 哎呀，你啊掠鸡啊掠到腰酸背痛，食这支就对。
0: 哎呀。
2: 想讲买
0: 食看卖啊。哎，食食咧，腰鸡偌软咧，脚鸡偌辽宁咧，鸡偌高咧咧。好好好，电话0800-097-098啦哈。
1: 是
0: 啊，我来统计组数，唔知够我多卖恁无哈。爸爸妈妈，你要爱筋骨都袂酸痛，你要爱无爱做气象台，无爱酸腿痛麻痹，无爱袂久袂硬袂徛袂坐，无爱袂爬楼梯的，食看卖啊！你偌久唔捌去二楼甲你的公妈相应啊？爸爸妈妈，你偌久唔捌讲无靠助音器走路啊？中风的时段，你的手拢攰。牙齿、膀胱拢不方便，爸爸妈妈， 甲食一个好春秋香金宝，食互你金路的辽宁，食互你金路的再生，食互你金路的单身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后来咱来听歌，刷卡阿伟阿发来仔来替咱爸爸妈妈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哎，沈大哥你好。
5: 你好。
1: 嘿，你别
5: 香
1: 香金宝啦吼。好，阿玲，你电话也啊哈，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仔日新朋友真多，啊，所以咱拄只拔落线，卡无起来，好朋友，才麻烦你加卡几届，啊，咱吼线卡赶快服务人员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哦，咱来听歌哈，来喂你好。
9: 歹势，我拄只有甲恁讲定一组细组，我想讲要改大组。
1: 好，改大组的内行的，今仔加大组加送两下无？吼，你电话赢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拄只细组要改大组，啊，趁即马统计咧组数，也佫有组数时阵，赶紧要改，紧来改，无等下无组数啊！你想要改嘛？无在了改，咱细组的就是六克啊，优惠3000块，大组的加送两盒，14克啊，6000块。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

0: 你好，建兴，建兴时代。来，你好，来，你要上金宝啊？哎哎，你要上金宝呢？哎，来，
1: 来，
0: 来，
1: 来，来啊！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哈啊！嘉宏虽然啊，含慢做节目，但是我介绍产品绝对值得恁信任。
1: 是
0: 啊，这点恁唔免怀疑哈。
1: 恁会当放一摆心啦。
0: 哎呀，因为我节目会当做这么久，我听又会当这么济。啊，阮甲阿伟，啊，阮拢抱着同款的心情，啊，甲阿伟，甲我买，你拢放心啦吼。
1: 最你放一百的心，
0: 阮拢是用高道德标准来做产品，啊嘛用道德高道德的标准啊去共客啊好的厂商的产品啊，倒来互恁吼。所以讲，阮的物件会当就电视台啊，会当就全国的这个啊电视台，唔是这么简单啦吼。
1: 是啊。伫吼电台馆顶介绍个电视台全台湾吼，我讲找无第二间啊啦。加上阮公司只要我都找到这样优质的产品，为电台介绍电视台，而且咱即马伫电视台，你随时拢看到三立台视、TVBS 加民视拢总有咧介绍阮公司诶三黄归路启动加即个调调通啦。
0: 你看 TVBS 调调通安尼吼，安尼变变叫。哎呀 ，TVBS 从来唔捌咧防备保健食品的
1: 吼，
0: 啊，第一个就开放予嘉宏的公司，啊，阮甲产品卖予电视台，啊，因替阮贩售，而且爸爸妈妈，恁都若有筋络袂了灵的啦吼，规身躯老骨头，遮酸遮痛，遐抽遐痛，暗时落眠床架，惊袂到便所，就喘着的，啊，打着涂骹一点。暗时拢爱叹气心，无法度倒正正咧困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今日互家宏啊，会当讨到遮好诶物件，我家己亲身诶体验，家己一个朋友卡紧互剁断，你家想加乖
1: 啊
0: 呢？
1: 对啊。
0: 会当食即个物件，吼，
1: 食甲好好人共款。
0: 对，你看袂出来过过，伊卡紧有去互剁断过，啊，这就是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介绍诶。确实是一个好产品，嘉宏介绍的，家己有吃过。啊，我就讲啊，要吃物件对嘉宏对阮老母吃绝对卖唔对啦。阮老母八十外岁，还佫饲四五家的蛤蟆，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佫会徛倒摆，你家想佫会挂螺旋骨，吼、
1: 嗯
0: 哦，这无一般的保养，一个正常自少年，
1: 拍拼到老啊，
0: 二十外岁做六七十年的老骨头，佫会当亲像少年家安尼。啊，我今日恁这筋络。慢按袂了灵的，啊，筋络若慢按袂了灵，你的骨头都袂爽快，你才会酸抽疼麻痹，你才会风头暴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气象台呐。

0: 袂自然。爸爸妈妈，你少年你甲想枕头啊撑出去，大家直直直啦，这样时枕头啊甲撑开，大家拢翘翘啦，是安怎？因为筋络万难，尤其冬天到，你甲看，佫愈袂了灵，吼、哦，因为这下子热胀冷缩啦，吼、哦，阮都讲啊，他拄啊一个啊。妈妈打电话起来，讲伊若到冬天，就安尼筋络万难，吼，拢无在条行动。嗯、啊，我都较想着讲，我的大姊啊，即辈大姊伫家己东石墩仔头，酒啊，遐应该算酒啊。我讲的拢有所在，有人名吼、哦嗯。啊，我的阿姐开冷冻工厂，啊，伊个工人拢爱入去冷冻库拖鱼啊、嗯，然后拖出来外口啊处理拍烂。然后再个送入去冷冻，内底冻库冻，迄大家筋络拢逐天爱酸疼。我一支好春秋啊，香金宝，互因食甲大家拢安尼欢欢喜喜咧做工课。啊，我讲啊，家宏家己本身过去两支大骨轮头拢开过刀，结果开了无好，结果走路那像生山啊。我好不容易，伫我这个朋友，因为伊过去卡紧强，都等报我去甲何建新、老国义买这个好春秋香金宝，食甲家宏将士，甲走路嘛甲正常人同款。我的大骨轮头嘛拢完全修复，就是因为我骨头药啊做了太好了。全国我都讲啊，因为我是用家己本身做白鸟器咧做骨头药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恁买会到，优惠会到。啊，我讲我今日是咧甲恁欠钱吼，我唔是咧教恁开钱。人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啊，恁若骨头酸痛，讲实在，你敢若遮开遐开，啊，有诶要动刀诶啦，有诶啥物生骨刺唔敢开诶。啊，我讲你筋络若先甲固掉，你个神经都未有出问题，这点你放心吼。
1: 啊，来为了。
2: 买香金宝一路大做诶，
0: 买大做诶，有食过无？
2: 迄个最近啊，天气凉凉吼，啊，总骨头总会酸疼，啊，食这敢无效？
0: 保证有效，嘿啊，因为伊筋络先甲你放凉了，你诶骨头都袂酸疼，嘿啊，吼、哦，你甲食哈，啊，但是头前若有咧酸疼，照三顿食，头前拢食两粒两粒。啊来，那食好，伊则食早两粒两粒得哦。来，等你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著讲啊，家宏啦，甲恁介绍诶，恁有拄啊下着恁诶镜头，你一定爱买，
1: 绝对放心诶来食。啊，尤其你啊，顶一届啦，有教阮买过咱诶古板落加加诶，今仔日那如果佮搭配咱诶香金宝，做伙来做使用。我来讲，以后骨头、镜头都无裂痕，以后风来抽疼、雨来死疼都无裂痕。咱就袂阁做气象台，咱就袂阁伸骨轮、痛骨折，咱就袂阁安尼哦，袂拗翘、袂骨、袂啊，甚至走路会点、会擦、会麻，以后拢总拢无咱的份啦。
0: 换一座新的筋骨炉哩啦吼，
1: 对，
0: 嘿啊，五路甲你交换啦，筋路、骨路、气路、血路、神经路，总甲你换新的。本来咱已经60档、70档、80档啊，中辈时代，咱今甲你换一副20岁、30岁的少年家的筋骨劳力，互你再次骨头重生、筋络重生。中辈时代，今日一个机会尔，细个组的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块，又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6000块，电话0800-0997-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难得有机会啦吼，人生难得有缘分，今日听到的拢福气啊，今日听到有买拢平安啊，甲恁恭喜，你袂搁再酸痛，你袂搁再做气象台，我都甲你讲啊，家宏家己本身食15年啊吼，这外口无咧卖吼，中辈时代，这老国语汉调流传落来到将士的处方啦吼，来位，
1: 来位你好，
0: 明白啊。
3: 哎
0: 来宾话，
3: 那都
0: 没喝
3: 金宝哦，
0: 香金宝，双金宝，双金宝啦，香金宝啦，
3: 哦，香金宝啊，
0: 嘿，这有够赞的骨头药啊，
1: 哈，来你等一下来吼，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最后啊开放啦吼，啊，
1: 剩后剩无三分钟的时间啦，所以
0: 其实已经超过啊，
1: 嗯，
0: 本来我是讲搁写三组就好啊。啊，大家都真正骨头酸疼，遮济人家宏。

0: 甘霖酸疼啦吼，电话0800-097-098。啊！我甲我的先拨互恁，我则阁想办法来共拜托，阁来共客啦吼、嗯。啊，无这真正无趁钱的，这客来甲恁讲，这真正好产品。吼，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吼，无爱骨头酸痛较好通。来，你好妈妈。
1: 啊，我要阁加一组大组的。
2: 啊，妈妈，你来买买个遮济组。
1: 啊，因为阮到我爸爸妈妈爱吃啊，啊我爱吃啊。
2: 对哦，
0: 对哦，啊那骨头酸痛，吃这支特冻的啦哈。
1: 我进来最近吃了拢消去啊。
0: 安尼哦，哇赞赞赞，甲你恭喜哈。
1: 啊，你搞加寄一组呢。
0: 好，
2: 啊你等我一下哦，好啦，来0800-097-098。
0: 你看吃咱的物件，吃到最近消去。嗯，啊我来讲啊，家红有啥物效果？我好个公告队好告队啦吼，啊袂互你开完拢钱，爸爸妈妈赚的拢辛苦钱啦吼，拢会挂钱。
2: 喂，来，
1: 我
2: 要
1: 买一座大座的。
0: 好，来等下家咧吼，无良心无道德个钱，家红无咧赚啦吼。我讲卖面如卖得，啊妈妈甲咱教，青头得路头，这以后路才行会长。家红，你看7-8万的会员，
2: 对，
0: 是安怎短短累积？比人做50档的会员更加多啦！哈，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所有做东北时代骨头酸痛的、筋骨老未了灵的，电话甲敲通0800-097-098。啊，那听2点钟的已经时间到啊，到站啊吼！啊，有诶，咱阁继续听后1点钟，啊，然后后壁阁有2点钟会当听啦吼！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做东北时代。啊，三口爱情哈、
2: 哦，对哦，早唔较亮亮哈、哦。
0: 来，林彩啊，妈妈。
3: 哎，我甲你讲吼、
0: 哦，
3: 我即马就是甲你讲吼、
2: 哦。来，你等我一下。
0: 等你来，等你来，来。啊，时间
2: 的关系了，那么有电台刚上啊，刷卡阿伟也发了财，甲红替咱爸爸妈妈来服务，0800-097-098。
0: 啊，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周日，明继续感受，后礼拜继续感受听啦吼。
2: 来，感谢、啊、
0: 感谢所有全国的中北时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来，喂，
3: 喂，
2: 水池妈妈，
3: 我甲你问一下，你
2: 等我一下哦、喔，哈，你等我一下哈。
4: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北到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北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4: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微信和礼拜日透早10点。来帮桥国秀，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好，陈俊彦甲大家报告帮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帮桥区议员郝酸林、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5: 现在时间0:00。
16: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咱今天在空中非常欢喜哦，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蔡孟玉署长来到咱的节目现场。署长你好。
1: 哎，阿佩以及我们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咱今日要讲的是食安，
1: 是。
0: 哎，最近每隔一段时间都有食安的问题啦。
1: 是啊。啊，
0: 当然这跟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无啥关系，因为像前一阵嘛，讲有迄什么大白菜啊，泡的福马林啦、啊，哇，今麦迄娃娃菜无人敢食啊，对，这也算是食安的问题了哈。
1: 对啊。
0: 那只是说不同城市啊，咱以前搁较早进前吼，较捌听过的讲，譬如讲咧这個。汤圆呐，吼，银牙汤嘞，来的这个汤圆，伊讲用迄个玫瑰红 B， 吼，这个汤圆看起来吼，较碎的对吼，这算是添加剂哈，而且讲倒瓜添加了这个造黄丁丁的物件，所以嘞，我知咱政府为着要守护咱个人的健康，所以有在推动个这食安五环的政策哦。那今天特别来请教署长的，讲化学署的食安五环在内底扮演的角色是啥物？
1: 其实伫食安五环吼，先甲各位我来报告一下吼。食安五环就是讲，总共有五个步骤啦，哈、嗯。第一就是对源头去做管控，哈、哦。啊，另外第二就是讲，业者吼，你要有家己管理的一个能力啦，哈、嗯。第三就是讲，政府单位要加强，去做查验，嗯。哦，啊，第四就是讲，啊，真正有发现到讲，这违规的业者吼，我们就会从重处罚，哈、嗯哦。啊，最后就是讲，希望吼，安的专员会当来做一个做会做一个监督啦，哈、嗯哦。啊，这规个食安五环规个建构起来吼，对源头一直加安的民众哈。哦这代当讲甲安的即个食安的问题吼，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吼，会当好安的安的假释啦吼，平常时的假释会当搁较安全。啊，伫阮化学署的一个角色内底吼，最主要的吼，就是伫迄、那个杜家讲的第一环啊，甲第三环，吼、哦。啊，第一环就是源头的一个管控，嗯，吼、哦，啊，源头的管控哦，像拄只安朱启林所讲的讲，即个玫瑰红啦，啊是讲相关的即个什么造黄啦等等哈，吼、哦，啊，其实哈、哦，阮伫过去哈、哦，过去已经公告总共有35种哈、哦，有即个食安余一个所谓的疑虑的。加的化学物质，嗯，哦，啊，其中一种就是玫瑰红 B 啦，哈、哦，哦，加的玫瑰红啦、啊、苏丹红啦、啊、等等，拢、嗯、是阮管控的一个对象。嗯，阮甲伊个公告，这伊是一个关注化学物质、嗯，所以讲，你若讲有生产啦、啊、有使用加的加的化学物质的加的业者吼。嗯哦你等下伫网络顶面去申报，嗯，哦，啊，知影你的灯油甲下油，哈、哦，啊，就知影讲啥物人有买遮个物件，哈、嗯哦，啊，去使用，哈、嗯哦，啊，所以讲，对源头去做一个管控，哈、嗯哦，这是阮第一个角色。啊，第二就是加强查验，就是第三环，啊、嗯哦，所以阮当年哈，当年其实拢有回动按其他的单位，像按卫福部的食药署啦，哈、嗯哦，啊，这回哈，这回去做加的所谓的那个稽查啦，有食安风险的加的化学物质哈、嗯，啊，去做实际上的。规个稽查，哈、嗯哦，所以包括安地方的卫生局，嗯，哦，安的食药署，哈、哦，啊个安地方的环保局啦，哈、哦，甲阮化学署，拢会做伙去做稽查，哈、哦，所以讲，伫即个食安五环内底，阮本身就是讲对源头啊个。去做稽查，这拢是阮平常时爱做的这工课。
0: 是，那都有讲到了，就是讲咧，咱把一寡物件列入有食安风险疑虑的物件，比如讲刚有提到，苏丹红、玫瑰红，比其实够有吊百块。
1: 对啊。
0: 讲咱列真济，主要是因为进前的人唔知呀，啊，把这拢加入食品内底，啊，做给咱吃，是安尼嘛？
1: 其实以前的人，这无脑有可能啦，就是讲。以前的人有可能伊唔知影讲即个物件， 这个物件袂当加入食品、嗯。其实阮所看到的吼，恰恰拢是加的化学的物件，伊是工业用的，伊、
0: 嗯、
1: 是按工业上面所使用的加的物质、
0: 嗯、
1: 哦。啊，唔过呢，啊、哦，有的第一伊唔知，伊唔知，啊，伊就讲加入食品来对。啊，第二呢，冇这种所谓的比较恶质的这些商人呐、啊，伊的大量去买。哦啊、因为工业用的这些化学物质相对它是比较
0: 小、
1: 哦啊、比较小的这些物质、哦、它的比较乌心、啊哦嗯啊、就加入这些食品来、嗯、来对、哦、所以变成就是说第一就是说第一可能它不知道、啊、第二是它知道但是它故意的、嗯、它为了要赚比较多钱、
0: 嗯
1: 哦、所以说有这些情形啊，所以讲，不管是安怎样啦，哈，不管是讲你是疏忽，还是你故意的，哈，哈，这拢是按实案的一部分，
0: 嗯，
1: 哈，所以讲，阮即嘛嘛是讲针对各种的一个措施啦，哈，包括即个查验也好，还是讲，后手希望讲按即个民众会当做伙来监督，拢是阮即嘛在做的工课。
0: 嗯，所以源头管理为什么重要嘞？就是讲你源头呐够好，就唔免惊流到下，因为你要有时咱咧稽查吼，你一直从下游去做稽查吼。其实就办得掉，因为你下有稽查文化的问题，你还要再一直往上去溯源。
1: 是啊，是啊。
0: 那不如就一开始你就从源头来做一个管控。
1: 对，对其实对灯油、茶类加下油，哈、嗯哦，对迄、那个阿哥，也是讲对上尾啊使用的这个部分往上去追溯，哈、嗯哦，这种是阮今嘛的查核加的化学物质的一个方式啦。
0: 哦。
1: 系啦，因为哈、哦，你本身就是讲。有时阵伫安尼市面上，啊，可能有做一挂抽验嘛，
0: 吼、嗯，
1: 啊，抽验的时阵就发现着讲，哎、欸，啊，这个食品内底那有过量的，比如讲过量的玫瑰红啦，嗯、啊，过量的这一些的苏丹红啦，等等加，吼、哦，啊，等下对灯油去做追查，
0: 嗯，
1: 啥物人袂好伊个，
0: 对
1: 对对，
0: 对
1: 不对？嗯、啊，袂好伊个。是因为什么情形，但是家的物件袂好伊。
0: 嗯，
1: 哦，其实坦白讲，就是讲，即个苏丹红啦、啊、玫瑰红啦、啊，这些有的我们管控的哈，唔、
0: 嗯、
1: 是讲伊袂当用，伊、
0: 嗯、
1: 是袂当用伫食品顶面。
0: 哦，
1: 要么个也当用伫工业上面。
0: 是。
1: 欸、啊，所以讲，得爱去查讲伊是误用，嗯、还是讲伊是调工诶？
0: 嗯，
1: 哦，等等，这种是阮查核一个重点。
0: 是，所以咱甲大家强调的讲，咱列为关注的一寡化学物质的物件吼，
1: 嗯，
0: 啊，其实唔是讲袂使使用，是你袂使讲用伫个食品内底啦，
1: 伊
0: 这都唔是咧互人食的物件嘛。
1: 对啊，你比如讲拄只阿佩讲到的讲造黄，
0: 嗯。
1: 造黄就是伫按工业上面在做染色的，
0: 嗯，
1: 哦，迄皮革在做染色的物件、
0: 嗯嗯，
1: 啊，当然袂当起来变成染我们吃的豆干嘛，
0: 哦，
1: 当然袂使嘛，
0: 是、欸、
1: 啊，所以讲并不是讲这个物件，哦，这个化学物质哦，袂当用，
0: 嗯，
1: 是袂当用伫按的食品顶面，
0: 是這樣，所以咱即卖的变成讲好，咱源头管理真重要，因为一定有源头层层下来看，变成一个食物链来，
1: 咱能达
0: 到嘛、
1: 啊，
0: 所以我们到源头。管控的时阵，听讲咱足辛苦呢。我只资料讲，咱光辅导的超过3000斤的这个化工原料的业者，哇，很多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辅导他们，那么甲因教讲咧，哎，咱物件爱安怎安怎管理，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做四要管理。
1: 对啊，其实吼，我即马就是讲。这部分都加讲到讲，全国的这的主要一个对象就是按全国有3000家左右的化工原料行啦，哈、嗯哦。啊，这些化工原料行哦，伊都卖这些化学的物件嘛，哈、嗯哦，这些化学物质，哈、哦。所以讲，阮起码就针对这全国的这些3000家左右的化学物质的，诶，去甲因做一个辅导。哦，阿妈也去跟因讲，讲你应该爱安怎做，但是当讲片面讲，这些不对的这些化学物质哈、嗯哦，跑到食品里面去哈、哦嗯。啊，都加工就讲，哎、欸，化工原料的四要啊，四要是啥物回？哦，其实足简单的啦哈、哦。第一个就是讲， 伊遮诶化学物质诶储存哈，伊诶储存诶所在爱分区。
0: 啊，
1: 什么什么叫做分区呢？哈，就是讲你这是要好食品用的，
0: 嗯，
1: 还是工业用的，
0: 嗯，
1: 哈，食品用的跟工业用的要分区的去摆放。
0: 哦，
1: 哈，分区去摆放。
0: 嗯，
1: 啊，食品跟工业用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嗯，
1: 上大一个差别可能是所谓的那个纯度啦，
0: 嗯，
1: 哦，食品用的它相对它的纯度的比较高，
0: 嗯，
1: 哦啊，如果工业用的可能里面会有一些比较多的杂质，
0: 嗯，
1: 哦，比较多的杂质啊，这些杂质就是对我们人体就有害了，啊，
0: 嗯，
1: 哦，所以说你如果说这些那个你是工业用的这些化学物质还是说按食品用的化学物质，哦，要分区的去做储存，嗯，
0: 是
1: 好，哦，啊。第二就是讲哦，你的标示要很明确。什么叫标示很明确？这些化工原料的包装啦，啊，哦，包装啦，啊，不管是用袋啊啦，用罐啊啦，
0: 嗯，
1: 哦，去做包装，哦，你等下不能讲店名加工这是什么物件，
0: 嗯，
1: 你等下个注明讲，哎，欸，这个东西是禁止用于食品啦，
0: 嗯，
1: 或者是禁止用于饲料啦，吼，嗯，丁丁家，吼，哦，吼，哦，加的一个间隔，哦，和人讲卖，那个摕到这个物件的时阵，吼，哦，伊知影讲，哎，一看就知影讲，这个物件袂当放落食品内底，哦，还是放落饲料内底，
0: 是，
1: 哦，啊，第三就是讲，你要卖这个物件的时阵，吼，哦，要。爱甲迄个卖方啦，就是讲安家的化工原料行哦，吼，得卖这物件先，吼，爱问一下，问讲对方讲，你买这是要创啥货？嘿，你买这个物件是要创啥？吼，啊，伊的用途是啥物货？吼，这买单讲，另外了解一下，
0: 是，
1: 吼，卖讲假。一，那个卖出去，
0: 收
1: 钱啦，啦、哦欸，你嘛在另外问看讲伊的用途是要创啥，
0: 嗯
1: 哦啊，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讲你要记录一下，记录一下，啊，这是啥物人买的，嗯，哦，啊，伊是住伫多，伊才住伫多，吼，啊，联络的电话是安怎样，
0: 嗯
1: 哦，就是讲连江吼，万不利，伫市面上有发现到讲一挂。嗯哦，一寡只个案件的时阵呐，吼，会当做一个追查啦。
0: 是。
1: 哦，啊，另外一个也可以自清呐，啊
0: 嗯，
1: 也可以自清呐，啊嗯，就是讲啊，这个物件不是我买出来的，
0: 对，
1: 不是对我家老出来的。
0: 嗯嗯嗯。
1: 好，
0: 嗯
1: 哦，所以基本上的所谓的化工原料的试药，
0: 嗯，
1: 吼，哦，足重要的。
0: 是。
1: 啊，这件工课吼，哦，是阮化学署啦，吼，哦，啊，甲按地方的这个环保局，22个县市的这个环保局，吼，哦，按这个当然吼，哦，每年。拢会去做一个稽查啦，拢会去做一个辅导，
0: 嗯，
1: 哦，啊辅导按这个化工原料行，大家要爱照这个规定，嗯，哦，照这个方式啊来管理你的化工原料，避免伊走入去食品内底啦，
0: 是。所以其实吼，蛮简单的概念啦，第一就分区储存，你去买物件，啊，伊化工的吼，
1: 嗯，
0: 有一寡的人讲的，有的人会食进，有的人袂食进嘛。
1: 对。
0: 你若无放做伙吼，白白的人会食，佮袂人袂食，你佮放做伙，迄有的目睭无好就会看。
1: 对
0: 啊，就提唔到去啊，对不？啊，另外你分区储存了，你要再一次更加明确，即个，让大家明确知讲，即个人袂食进，就要标示，
1: 嗯，
0: 禁忌讲咱人袂食进安尼。
1: 是啊。
0: 啊，然后咧，用途告知东来问讲，啊，这要用啥啦？啊，甲你讲，这袂使用伫食品内底哦。啊，但是好。我们这四药咧，当然就是拢希望讲咧，在化工原料拢。会使如实去做啦，包括老资料嘛是。啊，当然即摆较新型诶，讲啊，我甲你加入会员打折吼，哎，这样就有资料了。
1: 对啊。
0: 啊，但是有一寡较旧诶啊，老店嘛，对
1: 不？
0: 然后拢没有厝边诶一款啦，对，所以会不会咱咧辅导诶过程内底也会有遇到一些什么阻力？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1: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4: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就厉害呢。
13: 噶等你才知咧。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有一寡较旧的啊，老店啊，对不？然后拢卖互厝边的迄款啊，对，所以。会不会你在那辅导的过程里面也会有遇到一些什么阻力？
1: 其实这个或多或少啦，因为吼这件代志吼，这件代志是对差不多在十几年前，好十年前哦，十年前就开始在做啊。一开始的时阵啦，吼，当然会碰到讲，您政府单位是要来跟我管什么会啦？这我都都。同款咧叫，叫我做生意安尼啊，吼，安尼会情形吼。所以讲，其实一开始，阮确实含地方的环保局吼，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跟我们这些业者在做沟通啦，吼。不过吼，慢慢的这几年以来，我们每年这样子进行，他们也感受到我们政府单位的善意啊，因为阮是要来辅导的。
0: 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没有强制
1: 嘛，没有强制
0: 、
1: 我是要来跟你辅导的，我是要来跟你说，你卖这的化工原料，卖这的化学物质，你要安怎管理，要安怎管理，不要说发生这的一个食安的问题的时候，扯到你，扯到这些的某些的原料行，说这就是你卖出去的啊，你卖出去，你也不在问说你这是要用在对啊，结果人买的人就加入在那个食品里底，所以讲，阮拢含这个业者就讲，阮唔是要来甲你开罚单，阮唔是要来甲你讲为难他们，阮是来辅导，来辅导的，所以讲。阮拢会讲，去的时阵，就是讲会帮遮个店啦，了解讲，伊本身伊的遮个化学物质的藏的一个的所在啦，有适合无无？有一些甚至会有一些那个消防上面、安全上面的遮个顾虑嘛，相关包括讲动线啦，动线的怎个安怎？伊遮的迄个化学物质顶面的包装啦。标签呐、这些有没有说符合我们所定的这一些的规定、所以讲这几年以来哈、这几年以来，其实阮所看到的是，安家业者拢足配合的，拢足配合，甚至讲伫迄个结账的柜台，结账的柜台迄个所在，会甲阮进前所定的拄则讲的迄个什么试药，试药的一个情形吼，伫迄个柜台迄边也拢会做一个标示，
0: 是，
1: 讲这是政府即马的辅导的，所以讲要留你的资料，要甲你问讲你是要用伫对等等遮，所以讲。慢慢，这几年来，阮所看到的是讲，安家的业者已经跟我们变成是一个伙伴啦。不是讲啊，你这个政府要甲你要管的，要管的吼，因袂感觉讲，因即卖经营就是感觉大概是朋友啦，大概是一个共同的伙伴，只是大家一起来维护我们的食安，大概是这样子。
0: 所以咱即卖全台湾这个化工行，我们都有列，都有统计数量，
1: 有，
0: 拢资料拢有啊嘛。
1: 有，即卖就是。全台湾22个管区，即马差不多有3000间左右。
0: 那每一间我咱拢已经有
1: 去过，
0: 不管大的店啊，还是杂货，咱拢有去过，拢进行辅导了。
1: 对，已经这件代志已经做足久啊。不过这是持续的工课。
0: 是。
1: 持续的工课，就是讲一直拢得爱一直做落。因为等下想讲按达工来吃饭同款啦。
0: 人嘛健忘啊。
1: 是啊。
0: 不过吼，即摆人可能较有食安的这个意识啊，对，拢知影讲啊，我卖乎你，你也唔知摕去创啥，佮做一寡食品，无定还食物。有点个老老变成某化工行头家无点嘛食会到，
1: 对啦，
0: 所以他也会想说，会使话就对源头较早起，
1: 是，嘿，所以这部分就是讲，对源头其实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食的物件，俺大概大刚拢爱食三顿嘛，所以讲头家嘛，伊本身伊嘛想讲，我这 出去影响的人足济，对不对？啊，有可能家己买起来丢，家己的厝内的人买起来丢，对不对？所以其实即马慢慢朝向的都是比较良性的，大概拢加配合加工课，因为这毕竟这是食品安全，这是足严肃的代志。
0: 是，但不可讳言嘛，是有一挂人。算较歹心啦吼，想要赚较侪钱安尼吼，哎，偷偷摸摸要去买安尼，啊，所以是不是有什么训练的讲，这个人怪怪吼，啊，可能卖袂好人啦，更有只啊 SOP 甲因个。
1: 其实加减啦，坦白讲是加减啦吼，不过这部分伫这几年来，阮拢会甲遮个头家吼，按遮个迄个化工原料行个头家拢会甲因提醒，就是讲吼，你若讲吼。来买的数量较少，
0: 较少
1: ，那无就是讲，奇怪，你若对别个县市来吃，甚至吼，因为一寡也是讲身份人吼，因为安家的迄个化工原料行哦，有时阵其实你若讲诶话较细间诶。大概拢是迄个卖哦，即个熟悉的啦，
0: 是，
1: 好熟悉的人啦，吼。啊，所以讲，你若讲，像阮拢会甲即个头家讲，第一，你买少量的，少量的，吼。为什么少量的？大家注意，一般工业上面使用的即个化工原，这些原料，会比食品的多很多。
0: 所以
1: 买淡薄仔，买较少的，迄就一点仔怀疑。你这是要创啥货？你若讲工业上的没有问题啊，要唔过食品的要加入去的，当然伊就较少量。
0: 是。
1: 第二就是身份人。平常时捌看过啊。这是要买，这要创啥？伊就是惊互人知影，所以伊才会去别个管区啊。别个关系去买遮个物件，所以讲身份人啦，啊个跨区啦，啊个一寡买少量的啦，这拢其实是阮拢会提醒，拢会提醒遮个头家爱特别注意，是安尼。
0: 所以伊个呐看起来偷偷摸摸的，其实店家你呐，你也无要做伊个生意，会使卖俾伊啦。
1: 当然啦，
0: 但是你呐要做伊个生意，你就要记起来。
1: 对，
0: 甲资料留落来。
1: 系呐，你要注意一下。你若讲，比如讲，要请伊讲，你的通讯的资料敢袂当留落来？伊讲我无爱。这就爱真，阮嘛甲遮个头家讲，你要考虑一下。
0: 是。
1: 就爱注意，就爱注意讲，这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拿去做食品添加的。一个管道，
0: 是，
1: 所以这等下特别注意。
0: 不过光明正大就是有鬼的可能啦，对不？可能会加有问题哦。所以咧，咱讲吼，食食这个物件吼，若无处理哦，好影响的是全台湾的民众吼，包括头家咱都要讲的化工。化工原料引导的家人家己有可能拢食会到啦哦，所以源头控管好吼，我相信就会没烦恼哦。啊，不过咧，咱要讲吼，就是讲咱每一工食落的物件，咱化学署这边也是都很努力咧帮咱做源头的一个把关嘛吼。所以是不是有啥咪，甲咱最后呼吁的无？
1: 其实吼。虽然讲我拄只讲了遮尼济，讲对源头啦，去做遮个政府拢会做遮个稽查啦，不管是市面上，还是讲伫申报的系统内底，拢会去做遮个查核。其实另外一部分上重要就是安尼民众，就是安尼民众吼，安尼民众就是相关的需要安家吼，安家做回来，安的民众做回来监督，做回来监督吼，就是讲你本身你买你有发现着讲，比如讲市面上吼一寡食品吼它那个颜色特别的鲜艳啊，特别鲜艳啊，或者是有一些怪味，有些怪味跟平常不一样的怪味哦等等。这个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是有添加 不同的这些化学物质， 哦，甚至会甚至是用什么漂白水啦，哦，还是讲用其他去做漂白，
0: 嗯，
1: 哦，等等加，哈、哦，所以讲民众本身哈、哦，民众本身啊，发现到讲有一些异常啦、啊、什么的，都可以主动跟政府单位来做一个反应，
0: 是
1: 啊、哦，所以政府啦、业界啦、跟全民哈、哦，大概这回讲。维护我们的食安、哦、这个是最重要的、哦、最重要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啦、哦哦、另外一个就是 我也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平常的时候多多了解这一些化学物质的一个性质、哦
0: 嗯
1: 哦、那个化学物质的这些的尝试、嗯、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地方、嗯、或者是它的伊个物理性质是啥物事吼？比如讲，伫咱家庭内底，常常拢会用到，拢会用到，即个像蠓仔香啦，
0: 哦，
1: 哦，蠓仔香、防蚊液，
0: 嗯，
1: 即一般拢会用到，
0: 嗯，
1: 吼、哦，啊，你像比如讲，像讲即蠓仔香、防蚊液变哪用，
0: 嗯，
1: 吼、哦。啊，怎么用才会有效，才比较不会影响到我们，
0: 嗯，
1: 哦，啊，或者是说家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盐酸呐、啊。嗯哦、等等的、哦、这些比较常用的化学物质、
0: 嗯、
1: 也要多去做一个了解、
0: 嗯
1: 哦、多去做一个了解，在我们化学署的一个网站上面都有这些相关这些介绍、哦嗯、介绍说、啊、我们常见的化学物质的这一些的尝试是怎么样子、
0: 嗯
1: 哦啊、还有各个单位、哦、各其实在食药署啦、哦、或者是卫生局那一边都有相关的这些的一个化学添加物的这些宣导的这些的资料、
0: 嗯、
1: 有机会都可以去了解，也都可以去稍微上去看一下、
0: 嗯
1: 哦、也可以维护自己、
0: 嗯、
1: 也可以维护到我们家人以及我们民众的健康。
0: 是因为吼，老实讲，一般像我是读文组的啦，一般人听到化学这两字拢感觉足恐怖。理组的可能不会啦，文组的是讲化学，哎、欸，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化学就是咱的生活，
1: 对啦，
0: 跟我们息息相关。
1: 化学的物件哦，在咱生活上面，其实用的很多很多。
0: 嗯，嗯
1: 哦，其实今嘛像安美。每天、哦、不要讲吃的啦、
0: 嗯
1: 哦、我们穿的鞋子啦、
0: 嗯
1: 哦、那我们每天比如说像我们穿的衣服、
0: 嗯嗯、
1: 这些都是化学工厂做出来的这些的一个人造的、哦、人造的这些的物质、
0: 嗯嗯、
1: 这些就是化学啊，
0: 是是是，
1: 所以生活中用到太多太多的这些化学物质、
0: 嗯嗯、
1: 多多的去了解、
0: 嗯
1: 哦啊、我们了解之后就了解说它本身的正确的使用、正确的危害的情形，
0: 嗯、是是是，
1: 啊，安得放心。
0: 对对对，对，讲、就是、你去了解，阿麦欧白用，你就免惊吓啦。
1: 对啦，对啦。
0: OK， 好，咱、嗯、今日空中非常欢喜哦，邀请特别来宾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孟玉署长，带来这么好的资讯，谢谢署长。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听化学 Q 的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这个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都是具使然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访。

0: 你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贪污，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贪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9: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8: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洋，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洋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洋，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3: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4: 现在时间1:00。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卡起我个一直错。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阿公，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甲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13: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豆来对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让刀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吃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样会流入去食品厂来对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万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8: 阿公，地动啊，你安那？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一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只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现在时间2点整，
13: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音，让我们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我们每天幸福欢喜笑咪咪，平安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今天同样又在空中陪伴着凯琪，也祝福你福星无量。我们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5，也感谢很多大哥大姐哦，有用这支电话来加凯琪的 LINE， 跟凯琪用文字来沟通。咱不只说话沟通，不只在空中来沟通，咱现在进步到可以用语来沟通，也不要看过凯琪的叫大哥大姐，也买当透过到加凯琪的 LINE， 看到凯琪到底生了圆也扁，到底生了水也歹，到底生了是不是他自己说的这样，我跟你说，我说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啦。我这个人好听话说了不好，我常常都说那人不爱听的话，要不过人不爱听的话听久会感觉说还是他在说比较实在，也是他都不敢骗。有时候还有心机的人，他就会说他好听的话，没有心机的人说的话稍微较实在一点，要不过上无袂敢骗哦，你讲是毋是？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着江蕙二姐所带来的《小别的海岸》。哇，这首歌我以前啊，会记得伫幼稚园的时阵吼，定定咧唱。哪里用啦？开开，拢是这首歌。咱做回来回味一下，《小别的海岸》。

来宾掌声鼓励鼓励，秀别嘞嗨欢。感谢回来这么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以前秀别的海花哦，大家拢会当朗朗上口，也阁有一首歌，嘛是大家人拢会当唱。开始伫幼稚园迄时阵哦，那你要开开电视，开开手机，去到咧嘿外口啊，什么 KTV 啦，有唱歌的所在，嘛拢唱这条歌。那想到讲唱台语歌曲的，这女性歌手，第一个想到张惠，第二就是唱这首歌的这个原唱者黄以玲。黄以玲嘛唱真多非常好听的台语歌曲吼，而且嘛是非常的有名。伊甲张惠同款哦，伊嘛是为细汉伊就开始唱歌，不管是日语歌曲、台语歌曲，伊拢会当唱出。这首歌就敢若黄以玲唱，才有迄款的味，才有迄款的感觉哦。过来，咱来听这首歌曲，前奏前奏唱落，你就知影这首歌。有对啊无？这首歌最破了的，歹

咱已经介绍两位唱台语歌曲非常有名的歌手啊，哦，女性的歌手，也還有第三位唱台语歌曲，嘛是非常的有名的，伊是台语歌坛的大姐大，有想到是佳无？无唔对，就是陈英杰。以前伫个台语歌曲，歌坛舞厅。工地秀，伊真正化水的跟当，真正是钱赚到有够大笔的。不过，唔知是不是无秀起来，也是安那哦。伊年老了后咧，这部也阁有官司，甚至即马也阁中风哦，令人不胜唏嘘。所以，咱若有钱的时阵，咱尽量对家己也好，身体照顾较好，才会当家你的钱哦开遐久咧，才会当家你的钱。过好啊，咱是看到别人，咱来借鉴自己，你讲是不是？过来听这首由着陈英杰歌坛大姐大所唱的《醉鬼迷》。

最鬼迷哦，足侪人可能这首歌有听过，咱今仔日赶快过来回味一下陈英杰所唱的《醉鬼迷》。感谢你登来节目现场，过来咱进广告啊！足侪人拢讲吼，哦，伊规身躯吼拢野火气，拢动火。动火，我嘛做广播才知影什么叫动火呢？动火就是火气起起来。啊，凯奇来甲你教一下，咱要安那来判断家己的火气为倒起起来，好不好？来，对凯奇的脚步，咱做伙来学一下哦。吼，第一，你那心火起起来嘞，心狂火倒迄款的心火起起来。第一嘞，你有感受的，就是你的喙舌，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叫做心。开窍于舌，咱的心中一旦有问题，咱的嘴舌是第一个会反映出来的。有什么款的反应呢？来来来，听好哦！咱的心若有问题，心狂火倒迄款的吼，心火起起来的时阵，会有什么款的反应？来，第一就是咱放药较黄。第二咧，嘴定定会破口腔溃疡；第三咧，睏未好失眠、搞眠梦；第四就是心狂火倒、心烦意乱，规个心拢未静、未安宁，哦，未当安神。第三咧，你的嘴子吼会一直生物件，拢未好，啊，食物件就较无感觉。这就是心火压起来，有的人就讲，干那火气大，食降肝火，这唔对哦。拄食这几项，那有诶，掉两项诶，咱就是心火哦。第二个，咱就要来讲肝火啊。肝火是啥？人讲肝开窍于目，所以肝咧，若有问题，第一个会反映伫倒，无唔对，这个目啦、目睭啦，这两类啦。肝火那旺。火气啦，压起来，肝火啦，压起来，你两个目睭都会最有感觉，什么感觉嘞？啊个大，啊个上，啊个反红，空红筋呐，看物件会雾，一个啊呐，肝火啦，压起来吼，会头痛，所以你那肝火压起来头痛，个目睭有小可有问题哦，你都莫想讲这是头壳的火，唔是，这是。肝火千万唔通食唔到去，你若食唔到，你食佫较济嘛无效，对不？爱对症下药嘛。第三个是啥？足侪人讲，哦，凯奇啊，我胃火压起来，常常拢胃灼灼，常常拢一直拍下，胃火若压起来，会反应伫倒。来，对着凯奇家婆注意听哦，胃火若压起来，你的喙齿。第一个知影，哦，胃火来夹起来，喙齿第一个知影，是安那？中医讲啊，胃经是顺着这个气化，胃经循行牙龈，所以胃火来夹起来的时阵哦，你的喙齿化，你就会噗哦，你喙齿化就会痛，喙齿化就会红，你咧洗嘴的时阵，露喙齿的时阵，咱就有可能有火，胃痛。胃胀，胃内底会烧烧，吼、哦，会痛痛，会胀胀，放尿就较黄啊，嘴就会臭啊，你就会便秘啊，这是胃火哦，吼、哦，这是胃火哦，唔好个便秘，佮讲啊，我肝火压起来，所以咧便秘，又佮咧食这个肝药啊，唔对啦，你是爱食胃药啊，这是胃火压起来。第四个较少人咧讲。哦，较少有药啊咧做哦，所以电台就较少咧讲，你就较少听到。第四个叫做气火，咱的气嘛是有火呢，要这个气部的火压起来，都会出问题。气部火压起来，鼻啊你就感觉会出问题。就一个人鼻啊上诶，就一个人鼻啊喵喵诶，看医生看几十年，拢讲你过敏，唔知影要安那医，唔知影要安那治，有无？真济真济对无？还鼻炎的问题啦，医生跟他讲你过敏啦，这带一世人啊，无效啊啦，无救啊啦。你就是过敏的时阵，你来摕过敏药啊，等去吃。嘿，干嘛呢？唔是哦，那中医伊就知影咩啦，甲你调理。这个鼻炎闹问题，咱就来调理气部，因为你的气火上升，所以你的鼻炎才会一直出问题。你的气火那伤旺，你的鼻炎就会大，会胀。
会疼，会流鼻血，甚至你鼻啊边啊拢会生只条啊子，哦，你鼻啊都感觉连点点拢会疼疼痒痒，吼，也佫有你鼻啊只拢会红红，这就是气血压起来，哦，这是气哦。所以你若鼻啊的问题，哦，常常咧流鼻水，常常过敏，痒痒，拢感觉有物件，鼻啊红红，鼻啊生条啊，一直拢袂好，治疗气就对啊啦。过敏的物件，过敏的药啊，食二十年啊都袂好啊，试看卖啊咧。这个气血吼，食气血降气血，试看卖啊，无一定，你食一两遍转好去，哎、欸，因为对症下药嘛吼。过来第五，哦，第五到倒。腰子啦，你腰子哪有问题？啊，你第一个影响到倒，第一个就是影响到你的耳啊。所以开始咧卖冬虫夏草，足侪人有冬听会来甲开始卖，因为冬虫夏草是会当直接帮助到你的腰子哦，直接帮助到你的腰子，尤其是下暗定定起来走便所的、扫袂掉的腰子功能，不管你是。心阳虚也是心阴虚，只要是阳虚阴虚腰子功能的，你就是吃冬虫夏草，九成以上绝对无问题。只要照开始跟你讲的时间，你吃九成以上拢绝对无问题。而且当听的人拢吃了讲，我感觉吼，人咧讲话我好听到啊，要无听电话、听人讲话拢听无，佮人咧讲东，你咧讲西。真正足麻烦的啦，发到尾啊，人拢无爱插你，人拢无爱甲你讲话。要改善冬天的问题，我就讲冬虫夏草，你坚持吃一个，你都有法度来改善。因为因拢无读中医，唔知影讲这个耳的问题，就是咱的腰子会去影响到。这腰子的神水，伊唔呐讲管到咱身躯的骨质。哦，骨头以外，伊嘛去影响到咱的耳啊，尤其第一个影响的是耳啊。你若气血伤过旺，你的耳啊就安那嗡嗡叫，你的耳啊就听无啦，你的耳啊就安那动听啦，而且耳啊吼会定定泛红，耳啊定定生钉啊生条啊，有无？这你拢讲哦，我个肝火伤大，搁咧食肝药啊，乌白食。真正乌白来，啊，食愈济，啊，做腰子功能愈歹，再来洗腰子，再讲我肾丝球过滤率存偌济，拜托诶，对症下药，你着真紧解决问题，阁未去伤着身体，对症下药啦，卖人讲啥，你着买啥，开始咧卖物件，拢会讲较清清楚楚哦，尤其冬天诶，尤其着这个肾功能无好诶，绝对就是买啥。冬虫夏草，那像开始，啊，你拄则讲吼，心火、胃火、肝火、腰子火，我拢有呢。咱敢有啥物产品会当做一遍来解决掉？诶，即个火气，因为我唔拿一项尔，我几六项，啊，放药拢愈来愈黄啊。我嘛感觉吼，我胃肠非常的无好，尤其常常咧一气声，尤其讲话出来拢足臭的，人边啊拢甲我讲几来遍，叫我去看医生，讲话足臭的。要安那？啊，我家己胃的这个消化嘛拢无好，常常拢胃溃疡哦，也佫有常常嘛咧心狂火，都心情感觉足歹的。开始啊，敢有甚物产品会当做一遍解决这全部的问题？有，就干那一项尔吼。你所有的火气会当来帮你这个引火下行、引火下行，不管你是心火、肝火、气火。腰子火吼，也是气火，尤其是气部的这个火，真侪人这个偏爱问题，拢得袂到一个改善，就是气部的火没有把它引火下行。今仔日会当帮你所有的火做一个引火下行，解决你真侪问题，尤其咱的这个白花龙吼，它有这个消炎的功能，而且会当让你这个。体内内底，你若有空嘴的，会当互你修复、修补的功能，就是咱有胃溃疡，就是咱有一气生哦，咱常常咧火烧心，这长期拢会去烧到咱的这个食道啊，也佮有咱的胃，伊会当甲你做一个内部的修复、消炎，嗯，那甲你引火下行哦。你体内内底若有发炎的、消炎的、有空嘴的，佮会当甲你做一个修复的动作，哇！
所以咱白华龙吼，足侪人只要啉一组，效果就讲非常的好，伊拢会加买囥咧厝诶。你若讲吼，胃有时啊无好诶啊，也是讲火气压起来，伊就开一罐马上啉，感觉隔天效果就非常的明显。哦，足侪人啉完酒火气就压起来，食完素诶火气就压起来，定定嘛咧一气酸，定定嘛咧即个胃溃疡，即个问题伊就紧啉一罐，效果真紧就拢改善啊！厝诶拢一定会放咱诶白华龙，伊讲有够赞诶，效果有够紧诶。也嘛阁好啉，即卖有真侪即个外销的厂商嘛来甲阮要来讲配合，讲白华龙吼已经做甲食品级啊，会当真安全，放咧厝诶吼，大家来使用，所以因想要销去外国，来甲阮公司来讲配合的合作啊。所以看每个人对白华龙都是非常的肯定，因为伊的效果真正非常的明显，也阁好啉，也阁好用，吼、哦、效果阁紧。今仔日白华龙。咱特别要来做犹太，一盒伫外口是1500块，吼、哦，一盒伫外口1500块。seven 后一罐的吼，迄降火气的，一罐都要200啦。咱伫遮一盒只要1500块，今仔日的犹太哪有可能干阿卖一盒互你啦？你若一边买两盒3000块，直接送两盒，好不好？等于今仔日的犹太是买二送二啊，吼，要拍对折啦，买二送二，拍对折啦，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两盒，买二送二，拍对折，要让大家啉出效果。哦，这边是要试啉的，啉出效果，买二送二，3000块，直接摕4箱的白花龙倒转去，不管你任何的火气，拢会当直接。甲你引火下行，互你精兵顺的排出掉你的体外，解决掉你真侪问题，尤其是你鼻炎这个问题，拢无法度改善呢。就是咱的气火，气火甲你调整，你鼻炎就感觉了真紧，听袂清楚诶。哦，就是咱的腰肌火，腰肌火压起来听袂清楚，嘴打嘴臭，胃痛，全部嘛甲你做改善。心肝火倒的心火，肝火。嘴打嘴臭，目睭看无的肝火嘛，同款来甲你做改善。今仔日只要3000块，一遍，互你摕4盒倒转去。3000块，4盒白华龙，电话金卡，0495-1234-5。今仔是特别的对折优待哦吼，原本一盒卖1500块，今仔日特别打对折，你若买两盒，咱就送两盒，3000块。直接摕4盒倒转去，电话金卡0495-1234-5，0495-1234-5。咱啉酒过工啊，头晕晕，头痛痛吼，这个脑火排袂出啊，肝火上升，嘴苦、嘴焦、嘴臭，啉酒过工这个问题，啉一罐白华龙，嘛甲你做一遍。来改善，所以足侪人厝诶拢会啃白花龙哦。即卖年节要到啊，咱会出去外口，甲人啉一个、食一个，非常诶好用。建议咱厝诶真正爱啃一个，你啉一罐，你就知影讲，这有偌好用。电话金卡0495-1234-5，0495-1234-5。4盒只要3000块，买二送二，就今仔日。

感谢大家吼，即马百货龙来咧犹太，大家电话都拢紧卡吼，啊，开始阁继续为大家来服务，阁继续接电话，咱阁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嘛同款，由着陈英杰所带来的，哇，这首歌吼嘛是开始，希望伫今仔日要献给大家，叫做《祈祷你平安》，希望每一个人每一日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健健康康，祈祷你平安。

需要白花龙电话，请你紧卡。4000块，不是，是3000块，唔免4000哦吼，3000块直接摕四盒白花龙倒转去，只有今仔日，0495123453，3000块就直接摕四盒哦，哦，买二送二，只有今天，0495123453，所有的货引火下行。

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凯奇要祝福你的歌曲，祈祷你平安。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345。咱即马咧听凯奇电台的你，你敢有甲凯奇同款？我永远拢有一个信念，我就是相信家己就是上好命的。我特地用到上好的物件，我逐工拢念一遍咯。尤其咱若有这个大年、过年、过节的时阵，逐工你若感觉心情无好的时阵，你就是爱念。我希望大家人的好运拢是一工一工接落去的哦。凯奇安那念来。你无法度全部记起来，不要紧，你就大概记一下哦、喔，大概记一下。我逐天拢安尼念，这是大量哦、喔，一个老师甲开始教的啊。大量因其实嘛，因咧看风水的，你知影无？因毛这个道观的，就是道教的这个老师诶，伊、教的。伊讲吼，你逐天都要甲家己讲，我就是好命，我想啥就有啥，我要啥就要啥，我要做啥就成啥，我就是旺人。旺财旺厝体，旺人旺财旺家财。啊，食若娶到你，就是得应红财的迄款。你唔拿家己旺哦，只要甲你做伙，你个会当旺到别人，看你外旺就好啊。也阁有，也阁有，咱个会甲家己讲，遐离开我的、伤害我的，拢是要来甲我克的，遐拢是我单调的，所以紧离开、紧走。你无欢喜，甲我无关系啦。我从来袂因为你的无欢喜，啊，就互我来伤心艰苦。我的烦恼全部拢一竿就倒掉啊！我吼就是教养好，我就是好命的人，我钱福气拢为四面八方来，我的钱福气拢为五湖四海来，我的钱福气拢永远的留为我才来。你敢知影？唔呐，伫咱中国，唔呐，伫台湾，伫美国，伫日本哦，因拢有一句话叫做。好运甲钱拢会留位，我才来。好运甲钱拢会留位，我才来。好运甲钱拢会留位，我才来。你有逐天甲你家己讲无？你即马若欠啥，你就逐天想。人讲心想事成，有个人拢想歹啊！我就是衰，我就是安那。迄款的叫啥？破伤呐！迄款的伤就是善者伤，永远拢感觉家己足善的。永远啊，有个人嘞，拢永远感觉家己真好诶。像我逐天，不管好无好，我拢甲家己讲：钱好运、健康、福气，拢会留位凯奇才来。钱好运、健康、福气，拢会留位凯奇才来。你着爱家己甲家己讲嘛，讲句啊，天公伯啊，毋再甲你斗三工，你讲是毋是？你若无甲天公伯啊一直讲。遮尔啊，侪人，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几亿人，伊哪会注意到你？啊，若有一天拄啊看你的时阵，你拄啊咧讲，伊讲好，今仔日我着甲好运、甲钱、健康拢留互你。哦，伊安尼一点，我可能着发财啊咧。所以你逐天拢爱讲好的代志，拢爱祈祷家己发生好的代志，唔通一直怨叹。来，对开始念一遍。钱、好运、福气、健康，拢留位我才来哦。家己爱念哦吼，我就是旺人、旺财、旺家宅，我就是旺啦。我唔啦旺我家己，我阁旺别人。我这世人都无食苦的命，我这世人都是来享受的。我要啥都有啥，我要食啥都有啥，我要做啥我就成功啥。哦，咱爱家己，甲家己逐天拢安尼讲，你唔好讲开始啊。我已经七八十岁啊！啊，我有啥物好讲的？你会当讲啊？你会当讲健康嘛，老位你才来啊？你会当讲好运嘛，老位你才来啊？你会当讲囝儿事事友好嘛，老位你才来啊？敢毋是？你爱逐天想好运、想好的代志来发生，千万哦，唔通拢安尼唉声叹气。为今仔开始，新的开始，咱得来做一个改变。好运大家拢接起来，歹运为今嘛，就拢走走去，离开你，倒去粪扫桶去，安尼好无？这首歌，哎呦，爱情的骗子啊，也阁有今嘛吼诈骗的非常非常的多，你千万都唔通贪，咱只要甲家己顾好，咱卖贪，咱就唔惊去哄骗。唱台语歌曲，阁有一个真有名，也唔过伊伫个上有名的时阵，选择
嫁翁去致应翁婿，因翁生意做了真好哦。听讲即马嘛住咧台中哦，这就是咱的陈小云爱情的骗子。

有人讲凯奇过年要送礼吼，我想要送一个即个咱的原型家，佮想要佮加送一暗吼，你有甚物推荐过年送礼上好诶？我讲若过年送礼，大家人即马拢会买人生精华液啊。其实咱的人生精华液就是咱的黑森皂苷，伊是完完全全的人生精华萃取液。伊会当增加着体力，伊会当保持着诶咱即卖的温度，而且伊会当互你好元气咧。而且咱的这个三生萃取液吼，唔啦乌三暗三哦，一个淡三，伊这个萃取液内底，阮即卖是成分加强的三生啊，唔啦乌三尔三生啊，萃取液内底，伊会当互你的精气神马上得到一个补充哦，一啉。

多人的肯定到认可，你就是命愈来愈好，你就是运气愈来愈好。所以过年这阵啊，你一定爱甲家己的精气神拢规个甲伊吊起来，规个爱甲伊冲个把车出门，都爱加油才会行。更何况是人呐、啊，人要加什么上紧，就是加咱的三生萃取液。咱今仔日唔那是乌三鸟，已经追加成三生萃取啊！你伫个这个啊。seven 的吼，买一条一细条啊，嘛是爱200块啊啦。啊，你内底有甲你掺糖掺啥物物件，遐你啉起来就高高吼。咱唔免，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调整再调整，萃取再萃取的，用三种人参落去萃取起来的人参萃取液哦。伊的内底皂苷唔呐，会当互你维持咱心脏皮肤条的稳定、莫大的稳定以外，伊也阁会当互你的元气、精神拢得到一个补充，马上规个精神都拢好起来呀！哦，元气都拢摆正起来呀，面色都拢水起来呀。尤其过年时啊，你千万唔通面色歹。尤其过年时啊，咱就千万唔通破病。你讲对无？趁即马紧补充起来，也阁有即唔呐，家己会当啉哦。你今仔日哦，你若要送人，开始要特别犹太哦，买两盒哦，阁送两盒，即两盒你会当摕去送人，你会当送你的时段，送你的朋友，嘛祝福伊，甲人生同款长长久久，祝福伊的人生圆圆满满，祝福伊的人生健健康康。所以真侪人会摕咱的这个啊乌参。即马唔拿乌三啊，开始甲你讲吼，虽然包装同款，不过内底已经变作三生萃取液啊，内底有三种人生的精华，把它融汇在一起，要互你下当更加紧的补充到这个营养，较紧的补充到元气，较紧的得到效果，所以。虽然包装同款不过内底已经成分追加。今仔日你摕这去送人，唔拿讲送健康。你还阁得到民主，你送一盒的完形加，吼、哦，即马送加迄一看就知影讲几万块的，一盒几万块的，你阁送人参萃取液，伊会想讲，哇，你即马哪会遮好贵啊呢？唔呐送我加呢，阁送这个乌参的萃取液呢，人参精华饮呢，这拢爱几啊千块的物件呢，你哪会甘来送我？你看，我有民主的呢，这提出来吼，一提你就知影讲啊，这好嘢人诶，你送人好的物件，咱台湾人、中国人就是安尼，家己吼用较无好诶，要唔过那咧送人，民主绝对爱有，一定爱送人好诶，哦，袂当红讲话者，今仔日咱来送完人家，袂红讲话，绝对袂红讲话，过来你来过来对家，过来送这个人参萃取液，哇！你伫你亲戚的面头前，这个面子吼，都非常非常的霸啦！真正讲话，你拢会当鼻孔看天啊啦！有几个有法度买这款物件咧送人，就甲咱你尔。所以凯奇今仔日特别为着你，也阁为着要送咧咱的黑参。即马唔拿黑参尔，即马是三参萃取啊吼！你会记得咱顶边，我有请咱的驻场营养师，咱的经理，咱的研发部的经理伊来讲，咱这支已经是三参萃取啊。虽然包装是同款的，因为无法度吼，三参萃取伫外口卖足贵足贵的，啊，咱这个通路就无法度卖遐贵嘛。咱大家拢是甲凯奇同款，拢是一般的家庭，也毋过嘛要顾得起，所以咱头家。特别咯，虽然包装同款，不过内底成分是甲你追加着上好的成分，伊用外口三生萃取落去，互大家来使用哦吼，还是上贵的，效果嘛是上好的。人讲一分钱一分货嘛哦，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这咱的营养师，咱的研发部经理嘛讲的三生萃取，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这送礼让你非常的有面子，也若家己啉，我是感觉你要趁即马，紧的紧的，紧把你的元气，紧把你的精气神紧吊起来，哦，你才有法度过年的时阵容光焕发，精气神八点，让大家来给你娱乐，收到每一个人的祝福。甲肯定，你的新的一年绝对愈来愈好。把握这个机会，咱今仔日四盒只要3000块吼，咱的三生萃取液四盒只要3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

0: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英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 我要寄挂号，
2: 要寄什么呢？
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3: 帮我操作啦。
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5: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大家中秋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冈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3点整，
14: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看人有这个红衫，嗯，啊，啊有这个皂苷，是，是啊，那咱药厂拢无推出这款的产品。
1: 其实哦，开始你误解啊，啊，真歹势，和你安尼困扰遮久哈。
0: 哦，大家一直问
1: 啊，这开始的听友对着伊的反应，阮药厂拢有接收到啦，
0: 对对对，
1: 就是拄只你咧讲的这个重点啦，哈、嗯。咱皇家制药有顶级的分工衫，
0: 对、哦，
1: 啊，美国进口，但是为什么咱药厂无爱进口韩国的人衫？
0: 哎、欸，对啊，哦、
1: 来萃取伊的精华，叫做人参皂苷。
0: 大家拢未甲变变叫呢？
1: 为什么？为什么无爱、啊？第一点吼、哦，这啊，检书代表药厂来解说。其实市面上咱所听到的吼、哦，嗯，所谓人参皂苷。伊个原料拢是来自于韩国啦，
0: 对，韩国大陆吼，
1: 对，啊，韩国甲大陆的这个红杉吼，其实有影，伊是一种好物件，
0: 是，
1: 但是红杉萃取皂苷吼，有伊算讲好的一面，但是伊个缺点就是讲第一点，伊比较比较涩，
0: 有副作用，
1: 吼，有伊个副作用，
0: 嘿，
1: 啊个。负担嘛，
0: 负担嘿。
1: 市面上咱所听到的这个皂苷吼，拢总是红杉来做原物料。
0: 啊，有虾米款的负担呢？
1: 啊，伊萃取起来有影，伊、嗯、总共会当萃取十二种的皂苷俩。
0: 是，
1: 但是呢，伊的副作用甲负担就是啥？第一，感冒未使食，
0: 感冒未当食。
1: 过来第二点，如果你呐本身。北来会较悬，
0: 还
1: 是讲你本身是细心，包括是生癌的患者，
0: 是
1: 包含着你是高血压的患者，
0: 是
1: 还是有心的女性朋友，
0: 是
1: 咱千万会记住啦吼。红杉皂苷、嗯，你尽量爱来个避免，
0: 爱避免
1: 哦，因为有可能你为着要照顾身体，要疼煞着身体，你去吃着一般红杉萃取的皂苷。可能会造成咱身体的负担啦，
0: 诶，负担。
1: 啊，所以讲，这嘛是咱皇家制药一直无愿意推出皂苷这方面产品的主要原因啦。
0: 所以，伊就是有一定性的这诶安全问题。
1: 对对对，
0: 吼、哦，他吸的人、三高的人，是也是讲有咧洗身的人，
1: 对，
0: 有可能会危险着。
1: 对啊，
0: 这安全性，
1: 咱、啊、一般市面上的红杉皂苷吼。这检验书我无共批评的意思，
0: 是是。
1: 其实当然市面上的红杉皂苷有伊的功效，
0: 一定有啦。
1: 但是伊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会烧喉、
0: 烧喉、
1: 会动火、哦
0: 哦、
1: 会造成血压压，包含着生癌的患者、有心的女性、包含细心的患者拢未使补充的。
0: 哦，
1: 啊，所以讲凯奇一直咧甲咱药厂反映讲，哎呦，检验书真侪听友要甲咱买。啊，这个皂苷啊，那咱药厂拢总无，
0: 对啊，皂苷啊，高嘞，
1: 今仔日吼，我透过咱这个节目，甲听友来解说，
0: 嗯嗯嗯
1: 啊，不如个呢，咱听友的需求，
0: 嗯、
1: 啊，咱皇家制药有甲放伫心内，咱已经伫美国这方面呐吼，咱有咱有机农业的配合，
0: 是
1: 嘛，过了当的时间，咱已经找出一个代替品啦，
0: 有代替品，
1: 哈、啊，就是讲伊的品种
0: 是
1: 甲红杉无共款啦，
0: 啊，伊嘛是什么类吗？
1: 对。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0: 是、
1: 哦、叫做乌杉这款品种，
0: 哦，哎，乌
1: 不是红杉哦，市面上拢是红杉哦，
0: 哎，有啥物无讲？
1: 咱这伫国际上有发表着医学期刊，
0: 嘿，
1: 这个论文的乌杉吼，
0: 嘿，
1: 啊，咱来甲伊乌杉做原料萃取起来的皂苷成分是37种，
0: 37种的皂苷，
1: 红杉得12种俩，
0: 嘿。
1: 啊，咱乌杉有37种，
0: 啊，伊个效果啊全面性，
1: 而且吼，开始，咱这款乌杉皂苷萃取精华总共37种当中，
0: 是，
1: 咱有啥要求？一，第一爱袂涩，
0: 嘿，
1: 第二袂热，
0: 是，
1: 第三食落去了袂造成咱牙血压，
0: 嘿，
1: 甚至有生癌，
0: 是，
1: 包含着西药剂，
0: 是，
1: 包含着有新的女性朋友，
0: 是，
1: 拢总适合补充，
0: 有三高的买单补充，
1: 啊对。啊，咱这个乌杉皂苷吼，伊的差别性，我来甲听友解说。
0: 好啊，好啊。
1: 红杉皂苷萃取是12种俩。
0: 嗯。
1: 咱乌杉这款品种萃取皂苷会当萃取到甲37种。第二点，培养乌杉的这个杉仔园吼，种5冬。
0: 嘿。
1: 咱得爱种一种红松树啦。
0: 啊， 红香树，
1: 咱爱先伫要培养乌杉杉仔园哦。咱前五年爱先种一种红杉树。
0: 这高工。
1: 啊，这款红杉树吼，伊个树叶啊，每年当秋天倒会安怎？
0: 落来。
1: 倒会家己落落来伫这个土地。
0: 是。
1: 啊，产生着天然的有机肥料，等于讲爱先培养咱这个土壤啦。啊，这个土壤吼，培养五年以后吼。咱这个乌杉吼种落，啊，即卖乌杉种落去了，伊的生长期是六冬，啊，你收成起来了，爱个小根，就是讲爱个咱的三万园土壤休困十年，
0: 哦、
1: 所以讲简单讲一批乌杉精华，
0: 嗯，
1: 收成前后拄拄啊好爱十六冬了，对吧？
0: 十六冬，哎、哦、呦，啊，咱
2: 经验是签稿一个，咱的乌杉是啊经过着十六年的特殊培养，所以一家有法度含有37种不同的皂苷，这里面37种不同款的皂苷对咱人体产生什么款好的帮助呢？还有对咱现在医疗有什么贡献？麻烦检验师来给咱分享一下。
1: 当然皂苷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它对咱人体的帮助非常的大，
0: 对、哦、
1: 那么呢，你比如说像咱药厂萃取出来的这个皂苷第一款成分、啊、叫做 RH1
0: RH1、
1: 哦啊、这个 RH1 也能促进到我们肝细胞的这个活化、
0: 嗯、是
1: 再来第二点，它针对到慢性的肝脏发炎
0: 是
1: 啊，跟肝脏的硬化
0: 是
1: 甚至肝脏的这个纤维化
0: 是
1: 帮助非常的大
0: 是
1: 再来第二款皂苷成分叫做 RO 皂苷
0: 是、
1: 哦、这个 RO 皂苷也能解毒也能避免到啊，这个血小板不明原因吼，诶，这个叫做凝集，就是讲咱那老大人常常无缘无故乌生烟灰，
0: 哦，
1: 这个皂苷 RO 皂苷吼，也当避免掉不明原因的乌生烟灰，
0: 不明原因的乌生烟灰，嘿嘿，小小板的问题。
1: 第三，咱 RH2 皂苷吼，会当抵抗掉吼无正常细胞的这个成长，
0: 是，
1: 哦，这是 RH 皂苷的功效。
0: 嗯，
1: 搁、
0: 嗯、
1: 一项叫做 RG 皂苷，
0: 是
1: RG 皂苷也当提神，
0: 嗯，
1: 伊搁兼会当改善掉咱的记忆力，
0: 是，
1: 吼、哦，搁来第四项啦吼，叫、做 RG1 皂苷，
0: 嗯
1: ，RG1 皂苿吼，伊本身就是讲啊，会当让咱的皮肤，
0: 嗯，
1: 较袂白腰浆，
0: 是，
1: 吼、哦。再来 RG2 皂苷，
0: 是
1: RG2 皂苷会当安怎针对着咱的这个叫做冠心病，
0: 嘿，
1: 哦，啊，甲着心脏的这个欠血啦，啊，有当时啊，八关落街，啊，心脏会感觉讲，诶，这款叫做倒散开，
0: 是，
1: 哦，还是讲也空断诶，
0: 哦，
1: 你着有需要着咱的 RG2 皂苷，
0: 哦，不怪就这病的药啊，拢有藏这个成分，
1: 是，再来第三吼，再来搁一项的 RG3。
0: 是
1: RG3 皂苷针对着目前已经有生歹物啊的患者吼，也当减轻着咱电疗化疗的这个副作用。
0: 嘿，
1: 再来也当压制着无正常细胞成长的这个速度。
0: 嘿，
1: 好，这是 RG3 皂苷的功效。
0: 哇，
1: 厉害！搁一项皂苷叫做 RB1 皂苷。
0: 嘿
1: ，RB1 皂苷是针对着咱的胆碱系统。
0: 是，
1: 胆碱系统就是讲啊。你比较比较袂当食油车，啊是讲你大体调的患者，哦，甚至你本身就比较比较属于啊肥胖体质，就是讲小可食一个油车，啊，就肥起来，小可食一个甜，就肥起来，
0: 哦，这
1: 款对象你需要 RB1 皂苷，哦，搁一项叫做 RB2 皂苷。RB2 皂苷就是讲，也当避免着钙质的流失。
0: 是，
1: 哦、所以讲你若长期间是骨质密度较无保定的，
0: 嗯，
1: 而且对象，
0: 嗯，
1: 你需要着 RB2 皂苷精华。
0: 哦，
1: 啊那 RB3 皂苷呢？
0: 嗯
1: ，RB3 皂苷也当避免着这个胖脯啊肥大。
0: 嗯，
1: 哦、啊个一项叫做 RH 皂苷。
0: 嗯
1: ，RH 皂苷会帮助咱安神。帮助咱白蛋白的这个合成，
0: 嘿嘿，
1: 哦，你那白蛋白的合成有正常，身躯较袂水肿。
0: 哦，
1: 再来白蛋白的合成若有正常，咱的腰子功能都会较正常。啊，因为吼，咱所有的这个皂苷吼，总啊共啊有37种的成分，
0: 37种成分，
1: 啊，要一一列过来吼，我讲事实的。 可能念到来，
0: 爱真济人，爱
1: 真济时间，吼、
0: 哦，啊，这是上重要诶。
1: 是，兼书甲听友来做一个报告，嗯，啊，总共一句，我敢若一直强调，嗯，做甘是好物件，
0: 是，
1: 啊，你一定爱挑选着正确的品种，
0: 正确的品种，
1: 袂涩袂热的品种，
0: 是，
1: 吼、哦，袂有副作用诶，
0: 袂
1: 有负担诶，诶，这款品种，
0: 哦，这才是重点，安全来使用诶，才会使啦，
1: 是是是，嗯，
2: 这。乌桑内底成分吼，遮尔珍贵，而且即马对咱人体医疗的贡献又搁遮尔大，咱皇家制药一定有相当专利的技术，才有法度来做到这个乌甘的萃取，对无？真件事，
1: 上盖新的水溶性 G35 专利技术，咱来甲真真正正的乌桑做甘来甲伊萃取出来，
0: 好、
1: 哦、啊，萃取出来。诶，这个精华吼、哦，咱经过着实验室诶比对，伊诶吸收率是一般红杉皂苷诶九倍至三十倍，
0: 吼、哦，九倍
1: 至三十倍，而且伊诶有效浓度啦，吼、哦，有效诶浓度是六倍至十倍，啊，吸收率是九倍至三十倍，哦，啊，我要甲听友强调一下吼。咱这不是做胶囊的，
0: 嗯，
1: 哦，咱经做成着这个液体，
0: 液体，
1: 而且是真真正正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乌杉萃取皂苷精华，
0: 嗯，
1: 哦，目前呐，吼，咱的成本是100公斤，
0: 嘿，
1: 萃取一公斤，
0: 100公斤才有一公斤的乌
1: 杉，100公斤的乌杉，
0: 嗯，
1: 咱正萃取一公斤的。啊，这乌杉皂苷精华是，
0: 这像这个皂苷吼，伊适合多一款的人来使用。
1: 来第一点啦吼、嗯，我相信恁拢非常的清楚。
0: 嗯，
1: 乌杉甲红杉的差别性了，当然咱要来个补充，就是要爱伊的效果嘛。
0: 效果安全性，
1: 嗯，好啊，咱先要求安全以后，当然效果嘛是咱非常注重的。
0: 无唔对啊，啊
1: 你
0: 呐，
1: 第一点，嗯、你本身常常会头晕目暗，
0: 嘿嘿嘿。
1: 第二呢？骹手啊的麻，比较会较冰冷的。
0: 是。
1: 第三，元气较不足的。
0: 是。
1: 吼、哦，甚至第四点，你有血油，
0: 嗯，
1: 以及着血压，
0: 嗯，
1: 包括着血糖，
0: 血糖，
1: 三高症，
0: 是，
1: 较袂稳定的。
0: 这三项拢袂稳定的、
1: 哦。我建议你啦，吼、嗯，一天固定50cc 的浓度，来给伊做补充。
0: 50cc 啊，对。像拄则讲的头晕啦、啊，气、嗯、血不足啦、啊，
1: 是，
0: 而且三高血压，
1: 还有这血糖、
0: 血油，
1: 都
0: 拢会当全面性来甲你照顾。
1: 对对对，哦、其实上啦吼、
0: 嗯，
1: 大家拢知影讲，这个人参皂苷是好物件、
0: 嗯。是
1: 啊，其实人参皂苷对咱人体的帮助是包含着规身躯，咱强调。无同款的所在，啊，甲伊的安全性，若要食一般的红杉皂苷，无食啊，准拄好啦。无食啊，准拄好啦。你要来甲食来锁喉、动火、嗯，包括牙血糖、牙血压，
0: 啊，
1: 包括着你本身有感冒、有生癌、有西药剂拢未食，安尼倒不如你安卖食。
2: 加制药真正有够厉害的啦，
0: 世界唯一的专利。就伫个咱的皇家制药，
1: 吼、哦，啊，而且咱是做成着这个液体，吼、
0: 哦，液体啊，随啉随补充。
1: 是，
2: 感谢咱的检验师跟咱分享这么多乌甘对人体带来的好处。以上是健康常识的时间，先休困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感谢检验师伫个健康常识的时间，甲咱分享着。数码毋是所有的人拢会当报的哦。
1: 哎，其实所有咱的听友，即阵咱皇家制药已经找找到全世界唯一卖烧、卖热、卖动火、卖烧后的乌杉这款品种，咱萃取到。啊，这真真正正的乌杉皂苷精华，吸收率是一般红杉的，啊，这九倍至十三倍，
2: 是
1: 浓度是一般红杉皂苷的六倍至十倍。
2: 啊，
1: 对于咱人体的脚手啊冰冷，头壳虚狂，包括你有贫血，你有低血压，啊是元气较不足，
2: 是
1: 体力较无够，
2: 是
1: 包括你是三高慢性病的患者啦，
2: 吼。
1: 也甲着，甚至你本身都有生癌，你本身都有西药剂，
2: 是哦，
1: 包括你本身，咱的查某囝、查某孙是怀胎经期来咧说，
2: 是哦，
1: 任何的情形，拢完全的无禁忌。
2: 会当安全来补充、
1: 啊是是哦、
2: 大喜不受报。
1: 对，
2: 伫个咱家已经甲这个
1: 问题来个解决掉啊！啊，咱是造成着水灾，
2: 水灾一罐一罐
1: 的，一罐一罐，
2: 拢玻
1: 璃干那装50cc。啊，每一担，吼、哦，每一担就是一盒就对啦，吼、一盒有12罐，2500块啦，吼。
2: 是。
1: 啊，你啉一罐等于胶囊是目前啦，吼、是食八粒的意思啦。
2: 是别人照干八粒的效果。
1: 对对对，八粒的效果，而且吸收率是人一般的9倍至30倍。
2: 哇，这么紧。
1: 听友，你家家好算，
2: 一盒
1: 一担装，犹太定价是2500块，你呐？个人家己要保养，
2: 是
1: 一定一盒的吼。
2: 是，
1: 咱犹太拍八折，
2: 那高买一盒八折2000块，
1: 2000块。真正你若有观念的，
2: 要
1: 爱卖烧卖折的，
2: 哦，
1: 而且个精华皂苷，
2: 你
1: 达八盒一盒2000。
0: 那一般伫外口，咱的黑森精粹银一罐是250块，所以一箱。咱是卖2500块，保唔对哦吼。伫零售价头顶，咱袂当差市面价伤济，所以咱的乌杉精粹银一箱是2000块。不过今仔日你若甲开起来买，一箱2000块无多变，严格你若买两箱，直接送你两箱，等于是拍对折啦哦吼。阁有哦，也阁有哦，要送你一盒价值2500块60粒装完装的。救心宝，唔呐，讲要用上好的乌杉来提高你的代谢力，要用上好的乌杉来阻挡着你体内无好细胞的产生。咱大家呐去个韩国，拢知影会去买红杉，也唔过伊拢会甲你讲，这个有一种较好诶，大家人拢会当食诶，唔免去分工啊，你是有新诶啦，也是细新诶啦。上重要的是讲吼，有三高甲心脏病，这个红杉。那咧食是有小夸危险性诶，啊也当哦来买者较好较安全的乌杉，咱若去韩国一定导游拢会安尼讲。今仔日咱伫遮有一批上好的乌杉，你阁唔免开遐尔侪钱，外口一罐就要250块哦吼，刚一罐250块，
2: 买一箱就要3000块啊啦，一罐外口算买哦吼是250块，一般的红参精华饮。一罐就要100多块啦！今仔日咱是黑森的哦，人参皂苷哦，伊内底有效成分是一般红参的3倍哦，所以也效果会特别紧。现在今麦拢要用人参精华饮，因为用啉的，伊会当马上舌下吸收，马上就让你感觉。有效果，尤其真侪人哦，那这个心肺更加不好诶。其实伊咧吞是真有困难诶，啊，搁要吞这个药啊，还是讲胶囊，还是讲这个药片，真正拢吞落了后，啊，搁爱互伊个消化，哇，等甲伊效果来，心脏怎定去？所以咱只用这用啉诶，准备马上啉，马上救命吼、哦！准备马上啉，马上救命，一罐是250块，一箱。就是3000才听听好听好哦，只有今仔日特别优待。我乌杉非常非常少卖哦，哎，阮头家讲有优待，才有要卖。这边有听到的，真正有赚到。啊，顶边买贵的，我跟你讲歹势，因为数量非常的少。要开始买物件就知道，不是特别来拢卖有，因为。 这个犹太量买无，就是无啊。我嘛老实讲，啊，你问讲啊，但爱偌久才会来啊？哎呀呐，我唔是偌久才会来的问题，我是爱等我头家讲有要犹太电脑宽限开落，啊，我仓库有法度出货。才会当卖，因为来卖外口一箱3000块，敢无真好卖？佮佮拍八折好啊，嘛佮爱一箱2000块呢吼。你敢知？今仔日一箱3000唔免，一箱2000嘛唔免，直接听好哦吼，直接只有今仔日来你电话先卡，0495123456，我唔捌先报电话的，我唔捌阿袂讲介绍，我电话就报出来啊。因为数量真正非常的少，敢那开放哦吼，因为这是专线的节目，开放50组尔，今仔日卖完就无啊，开放50组尔吼，电话你先抄，0495123456，咱的黑森精华饮哦吼，黑森皂苷精华饮，今仔日一箱一罐250，一箱12罐是3000块。今仔日买一箱送3箱啦！啊，今仔日买一箱送3箱，专线联播的节目，莫甲开始买物件，一甲无货拢知影。真正讲结束就是结束啊！我无咧个讲后壁个要大小买大拍卖，无一款的哦吼！把握机会，0495123456，一般人生精华饮的3倍的效果。也阁有3倍紧的吸收，也阁有随开随啉随有感觉。尤其吼，真济男性朋友拢会去买人参精华饮，要帮助马上有感觉，要帮助马上有力的，上安全的都是人参精华饮。今仔日乌三3倍有动头，3倍有力的，阁买一箱送3箱，等于4箱，只要3000块。不过只有50组，等我进卡。0495123456。

咱的检验师伫陶都家健康休息的时间，都甲咱分享到啊。这个乌参对咱人体带来的好处，其实卖讲好处啊，伊有真侪咱人体必须要爱的营养素。譬如讲，真侪人年岁大了后，那会感觉讲我的脚啦、手啊，定定的乌青，明明拢无弄到。伊含个就是遐一大遐一大乌青，其实这就是你血管壁血小管无法度家己去愈合，才会造成你定定乌青。也个有这个皂苷内底吼，伊有一项是即马心脏药啊内底上重要的成分，就是 RG2 这个成分。RG2 这个成分会当让你的毛打袂欠血，让你的毛打袂砍断，让你的毛打会当正常来使用。所以这是伫药啊内底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哦。也个有的人已经无胆吼，啊，有的人咧奇怪，我着食真少，奇怪啊，我奈咧一直大哭，因为咱身体内底就是欠一款叫做 RB1， 这是皂苷内底才有的哦吼，无胆的人伊着无法度去分解这个油脂。哦，无我都去分解这个油脂，所以这个油脂食落身体内底，你会真艰苦，甚至是油脂食落你的人体内底，你会安尼一直大哭，一直大哭，无我都去分解，所以你就是一个天生的大哭的人。有的人体内就是无这个 RB1， 明明食嘛无别人较济，运动比别人较济，严格你就是天生大哭。因为你就是欠这个 RB1 哦，这个营养素非常重要哦。也个有哦吼，你骨质密度无够，你就是欠这个 BR2 这个营养素哦。超即马只讲的营养素全部拢伫迄个皂苷内底啦，50cc 内底得包括食的物件吼，50cc 内底包括食的物件，一罐250，你看偌俗，还袂讲完的继续。这个皂苷内底有一个营养分叫做 BR2， 伊就是你骨质密度无够，你搁安那补，这个密度拢流袂掉，一直咧流失，伊就是爱欠这个 BR2， 伊才有法度甲你这个骨质钙质甲你溜掉咧，甲你溜伫咧你的骨头内底啦吼，你无互伊食物件，伊要安那替你甲这个钙质溜伫骨头内底。也个有哦吼，足济人哦，未安宁、未安心，感觉讲哦，常常拢会水肿，头拢会戆戆，过来性功能无一般遮尔好，性功能有可能渐渐出问题啊。其实你得爱补这个 RH 这个营养素，这个营养素赶快拢伫皂苷内底，所以即马才真济人会来啉这个。人参精华饮最重要就是要啉伊这个皂苷的成分，啊，那皂苷的成分浓度较悬嘞，皂苷的成分伊的功效较济嘞，皂苷的成分伊发挥的程度会当较紧嘞，你要开迄个钱来买无？平平钱有可能更加俗，你会当买到更加好的物件，只有伫个这边哦。皂苷和你人体吸收率是一般胶囊的9倍到30倍，相关会当提升到30倍吸收率的呢哦。偏偏一粒，伊若提升到30倍吸收率，伊就会当和你30粒的这个功效呢，唔免食济，唔免造成腰子的负担，暗个效果别人的30倍遐济。唔呐，安尼哦，伊有效的浓度吼，同款哦吼，会当提升6倍到10倍。6倍到10倍呢，白白啉一罐是别人10倍的多哦，有效浓度在你体内会当发挥出来的效果，别人10倍的多。唔呐，安尼胃肠若较无好诶，咱伫个这个《本草纲目》拢会知影，胃肠若无好，元气较不足诶，气短。哦，气少的人一定爱补苏麻，哦，一定爱补苏麻。啊，毋过苏麻并毋是大家会当食，伤燥的人伊就袂当食苏麻。你讲是毋是？食了火气会压起来，尤其拿喉那较大，常常咧嗽的，即款的随着苏麻会随缩去。你讲是毋是？啊，毋过咱的乌参无这個问题，咱的乌参拢会当排除这個问题，伊就是真真正正直接。
互你帮助，吼，真真正正直接互你帮助。拄则佮讲到胃肠，也佮有一项，啥物咱这伫这个连锁外口药房，我都一罐卖到250块，因为真侪人漏塞这个问题，腰子歹，唔敢食药啊。所以就干啦，会当互伊一直老啊，老到规个人虚咧咧，真正含个椅啊爬起来，眠床爬起来都拢无力咧。即马我是不是咧讲你对无吼？老塞唔敢食药啊，药剂歹个，干啦会当互伊一直老个，真侪人一到人医生就甲推荐，你会当买这个人参精华饮，尤其浓度较悬个乌参皂苷，当来啉，随啉会当马上改善你这个老塞个问题。唔呐安尼哦。元气嘛，迅速甲你补转来，什么补元气，大家拢知影嘛。一罐250块开开落，第一漏塞问题解决，元气阁甲你补转来哦，阁你莫打阁较有力嘞，阁你精神阁较巴甜嘞，敢不爱开？真侪人拢咧开啦，我袂甲你骗，因为水啉伊个迄个吸收率甲这个发挥率伫咱个体内是上无十倍以上啦，所以马上见效，马上见功效。真侪人抢买买，所以阮头家才会真少伫遮咧做犹太吼。你若有这个气血不足、头晕、头晕、脚手冰冷，也阁有哦，常常咧漏血诶，也阁有常常这个掉痧诶，也阁有这个中风诶患者，也阁有常常有可能扫到有时会搁咧扫出血即款诶吼。讲凯奇，那有可能有人扫出血？真正有人一直扫出血，这毋是有人尔，也阁真济人消化功能有问题，人拢是闭根，干那你一直漏塞的这，原来嘛真济。对，这边买一箱送三箱，咱的黑参皂苷精华饮，一罐见功效的黑参皂苷精华饮，伫外口人拢买一罐的见功效啦。今仔伫遮买一箱送三箱，四箱摕回去只要3000块。有诶，甲凯奇买过，拄则敲电话讲凯奇啊，我顶边买4箱4000呢，啊你这边奈4箱3000，哎，我讲啊无你着紧买哦，无数量真少哦吼，你若感觉啉了袂歹，你着紧买2组转去，数量真少，过来有可能会阁起价，有可能着无爱伫这个通路卖啊，因为卖伤俗，这是要大家知影，阮皇家制药就是有遮尔好诶物件，阮皇家制药是真正为着你咧做设想。为着你的健康来做打拼，不是常常拢有安尼卖吼，大家咧听凯奇节目的，你就知影吼。头拄仔伊讲伊买4箱4000块，伊唔拿买2组呢，伊一边买3组。凯奇讲上济，互你买3组尔，你嘛留一寡量互别人买。伊讲因囝伫外口咧上班，真正元气较无好，伊转来伊就一罐互伊啉，啊，佫袂歹啉。计讲啉完精神八甜吼，啊嘛未感觉讲规个人安尼足燥诶，吼未感觉讲规个人安尼足热咧，拢未，因为伊内底可以当调节你的血液温度。有个人的胸口敢那发烧，啊唔过尿咧得了真正常，无发烧，这就是你体内血诶这个温度伤悬呐，你家己无法度家己调节，你的代谢出问题。咱的黑参皂苷会当马上解决这个问题。伊以前这个状况困扰伊真久，啊，食疗嘛吃，中医嘛去调身体啊，西医药啊嘛吃，同款拢无效。干那啉咱的黑参皂苷，马上啉，马上有效。听到这边唔免4000块，只要3000块，佮摕3箱回去，一边买3组。我佮佮打东啊呢，3组就好啊。留一寡予别人买哦，所以你爱把握机会，真正卖完就无啊。你莫问讲开始啊，当时也阁有货，这毋是阮工厂有货无？工厂永远拢有货，因为这支产品永远拢有人咧卖。但是阮头家伊要出来做犹太，佮袂做犹太尔，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买一箱送3箱，外口一罐，零售是250的哦，吼，一箱等于都要3000块啊。今仔日3000块，唔是予你炸一箱，3000块你炸4箱回去，要予你事事顺利，要予你事事如意，要予你马上吃，马上有效果，马上予你有力袂空顿，马上予你该充血爱充血，元气八点的爱八点，黑参皂苷精华饮，我家己嘛拢有咧啉济哦吼，把握机会，0495123456，0495123456，唔好阁问来讲哦，后摆敢有通买？有啦，
有差别，无犹太就是一手三千，无法度电脑拍出来就是安尼。我嘛无法度讲买犹太予你，因为介绍是头家定的，你嘛知开始上请的吼。所以会拢有，按过犹太只有一遍，把握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今仔日买一。送三三千块，给你摕四箱的人参皂苷精华饮，一罐250块的吼，三千块尔，给你摕四箱倒回去，把握机会。

现在吃三高慢性病的药非常的多，所以不管在中医也是西医，现在都非常注重到调理到身体，因为身体你要调理又好，这药下咧吃，唔啊讲会惊，才有法度未造成身体的副作用。尤其吃三高慢性病的药啊，真侪人吃完是不是拢会感觉神神、嘴焦、困未起？一个上重要的就是讲，帮事拢无法度去进行，就是甲恁翁、甲恁某拢无法度伫个房间啊内底伫遐咧佚佗啊吼。这是食三高的药啊，一定会带来的副作用，嘴焦、困未起、人生，这拢一定是啊，得搁爱哪食哪坐药啊，慢性病药啊，哪食哪坐。你就代表着真紧，你就爱洗药剂啊，因为药啊食多，药毒无排出来，就是药剂的功能会受损。我相信这不是我胡白讲啦，大家拢知影对无？吼、哦，大家拢知影，所以中医西医都会来跟你讲，要安那去调整。上济来推荐的，就是叫你啉这个人参皂苷，用啉的哦，因为用啉的效果是比用食的更加好。胃肠若无好，药啊落，经过消化，经过着卫生，药效感觉会出来，袂出来。咱是安那要做这个水剂，第一真正爱救命的时阵，药啊敢吞会落，吞袂落啦。用灌的，才有法度马上救命，你讲是毋是？所以啉落会当提高着咱人体的使用率、甲吸收率，上悬甲30倍，所以效果是马上见效。非常的紧，而且发挥买当尽量甲10倍来去发挥伊的效果、哦、所以只要若买过，大部分回购率大概80%哦，哦，大概80%买咱这组黑参皂苷当去啉的哦，回购率大概80%之多，所以开始才足少出来买哦，会当缓解着药物，尤其是三高带来的副作用，阿公某会当继续。搁去房间内底咧佚佗，常常会嘴焦，会困袂去，因为你长期食三高的药啊，造成的这些问题，嘛会当来甲你做一个调整。搁来，真济医生都叫咱检验师毛讲到啊，伊是心脏病药啊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成分，伫滴咱的皂苷内底，因为伊会当马上直接互你碰扑啊有力吼。马上直接让你碰扑有力，那个成分没有任何的副作用，那个成分只要我们在什么里面抽筋脆出来，这样就可以了。以前的人没有这个抽筋脆出的这款的技术，都用什么去浸酒、哦、你说是不是？你敢知道大陆以前、啊、叫做邓小平，我相信大家人都听过，邓小平以前身体不好，不过人伊有逐工拢咧顾身体哦，伊就是叫人用什么敬酒，逐工下暗要困进前，拢啉一杯什么酒，要困进前拢啉一杯，所以伊下当吼，甲即卖大陆创甲遮尔厉害，毋是讲伊外高啦，身体用要做啥拢有机会，身体用你要做啥拢会成功，伊即卖伊个博物馆内底哦。个内底个有一瓮用什么类浸的酒？伊讲伊就是靠这会当活遐尼啊久，做遐尼啊济个代志。因为啉什么吼，会当互伊安神，会当互伊头壳清醒，袂退化。唔那安尼，佫会当互伊这个胖脯啊有力。唔那安尼，伊上爱的就是食薰开查某啦。啊那食薰吼，这个胖脯啊拢无好。啊那佮有咧三高的吼，迄查某真正你有钱你嘛无法度开。所以伊伫伊老的时阵，晚年的时候，一瓮的什么酒对伊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甲即马，大家搁咧看伊瓮什么酒，这叫做保命酒。即马，咱有上好的技术，会当甲内底上重要的物件甲伊萃取出来，咱就直接食伊重要的成分，有效的成分会当达成真济的效果哦吼。所以马上啉。马上有效吸收率，开始阁顺续讲一下，这是临床测试，阮的临床头顶有真侪的这个病例是安尼，就是讲常常头痛，
会想头痛，会想要吐，诶，这有可能肝拢已经发炎啊！这个急性的肝发炎，你若无起来处理，伊就变作诶慢性的肝炎、慢性的肝病，造成着肝纤维化、肝硬化。啊，毋过你放心，咱会当提早来甲伊补充，咱会当提早来甲伊消化代谢遐问题掉。咱着逐工临走间，唔呐讲身躯其他的问题，拢会当甲你解决以外，咱这个急性的哦，造成你定定咧头痛，造成你定定想要吐的，这就是急性的肝炎。咱爱家己注意，爱来家预防，唔通等甲讲已经慢性肝炎，无法度去解救的时阵，才讲啊惨啊，我这个肝无好啊，要安那？医生甲我讲哦，那肝无好，有可能身躯其他的器官嘛会做伙咧停，嘛会做伙无好呢。当然啦、啊，肝是解毒上重要的一个器官，你无法度解毒，等于你身躯慢慢功能都拢受损啊。当你发现的时阵，为时已晚咯、哦，为时已晚，真正要救，拢已经无机会啊。所以人家讲，肝是一个隐形的杀手，你发现的时阵，拢已经是晚期啊，无法度通救。问题原因就伫个遮吼，过、哦、来咱的灶肝会当直接性诶。直接性的，因为内底有有效成分，会当互你碰扑啊有力，互你碰扑啊袂空转，互你碰扑啊会当正常来使用吼，定落会喘的，气较短，气较虚的，马上嘛来甲你补充。帮助因为长期食这个慢性病药啊，造成帮助不顺的，嘛会当做一遍。来给你做改善，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外口一罐卖250，是安那也阁有人要买，因为随啉随有效果。伊第一遍来买是讲吼，啊漏屎啉有效，漏到规身躯拢无力啦。啊漏屎停止呢，规身躯元气阁拢转来。计刚刚啊讲，哦，这个莫打奈感觉哎真顺势，唔呐安尼哦，规个人拢足轻松的，唔呐安尼阁讲莫会改。伊奈感觉差侪，计讲人一边去买一箱回去，所以外口会去消费咱这罐黑神皂苷的精华饮，拢是安尼试一罐。

贵公司的人，哦，你讲对无？所以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即开始嘛，拢炸灯去厝的，有时啊空咧，刚刚讲忝忝啊，就来啉一罐，啉落。真正马上有改善，你无法度吼，这个胃肠无好诶，也是讲无法度吞呢。你食物件拢感觉有困难呢，你用啉的啦，你著知影讲，先啊，我们要去研究这款水质用啉的黑参皂苷，把握机会哦。原本一箱就要3000块诶，今仔日买一箱送三箱，3000块四箱，互你摕回去。0495123456，有可能敢若即边的机会哦，有可能我敢若犹太即边尔，因为阮头家是讲，一年本来就要卖无几遍啦，更何况即边是做特别优待，要让大家知影，阮皇家制药有一支遮尔啊厉害的黑参皂苷精华饮，控诉九25123456，买一。送三3000块，摕4箱回去的黑参皂苷精华液，外口药房一箱是得3000。

紧把握即马上有效果的黑森皂苷精华液，组数剩愈来愈少啊！吼，剩无几箱，把握机会送三，买一送三，3000块。一遍，予你摕四箱倒转去，外口阮的药房通路一箱都要卖3000块啊！哦，把握这遍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黑森皂苷精华液3000块四箱。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们基本基本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2: 现在时间4点整。

0: 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超卡遐。
1: 地当停啊，阿公你最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真厉害呢，
0: 甲等你只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到过水器补助五万块，敬老卡提款到一千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9: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

0: 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 知啦。啊！
3: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北到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北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5:00。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伯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14号礼拜日透早10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好，陈俊彦跟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在这里也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足厉害呢！
8: 甲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2026巴黎城市

0: 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3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3: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8: 现在时间6点整。

0: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让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心拱心站不稳呐，脚手哦跟一直错。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4: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顶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迄是虾米款的物件咧？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猴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去，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养自习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呢？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5: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马龙威

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0: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吼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8: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9: 现在时间7点整。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1: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家吃肉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不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呢？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欧心美新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东西是怎样会流入去食品厂里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加无自然，白加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停。

0: 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0: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就厉害呢。
3: 噶等你才知咧。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现在时间8:00。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中市啦，吴太太点播吴台。